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3: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14: 近年来，珠海市聚焦基层慈善服务能力提升，以创新驱动社区慈善基金高质量发展，构建起覆盖广泛、运行规范、监管透明的社区慈善生态体系。截至2026年5月，全市依托市慈善总会、香洲区慈善会、斗门区慈善促进会，设立社区村慈善基金158个，覆盖本市各区各镇街道，累计筹款4556.91万元，年均增长率超20%。社区慈善基金成为联合五社联动的关键纽带，生动诠释了社区链接小基金、提供微服务、撬动大民生的实践路径。
13: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场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平凡的每一天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让与我们相拥的每一天都精彩纷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光，渴望滋生出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暖，使人充满了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浪漫的情怀，渴望着诗意和远方。愿爱更在每一个与我们相拥的日子里，让幸福洋溢。再一次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组合演唱因为和谐动人的和声、错落有致的层次、丰富多变的表现形式备受人们的喜爱。一个组合从无到有到为人熟知，要经历艰难的磨合、舞台的不断锤炼。成立于1998年的西铁石男声四重唱演唱组，运用高难度的演唱技巧，弱而不虚，轻而不飘，和谐而自然，连贯而统一。对不同的地域、不同风格的作品，经过精心的演唱处理，以独特诱人的声音，为中外经典名曲赋予了新的色彩、新的内涵和活力。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听听西铁石男声四重唱演唱组充满磁性的歌声。首先带来他们演唱的一首质朴自然、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云南弥渡山歌《小河淌水》。

是西铁石男声四重唱演唱组如歌般的秀美的小荷塘水。西铁石男声四重唱演唱组是由中国交响乐团男高音康雅杰、中央歌剧院男中音钟浩、中央歌剧院男低音田浩组成。 西铁石演唱组意在用最美好的歌声展现人类永恒的主题。他们的演唱遍及欧洲、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以及港澳台地区，丰富的舞台实践让他们越来越默契。

听到的是西铁石男声四重唱演唱组带来的《橄榄树》，创作于1971年的《橄榄树》是台湾故事片《欢颜》的主题歌。词作者三毛以飘零他乡的经历，在歌声中流露出沧桑感和真切的思乡之情。 曲作者李泰祥配以悠远深情的音乐，使得这首歌传唱不衰。西铁石叙事般的演绎，透明中流淌着一丝淡淡的惆怅，既没有齐豫版本的张扬，也没有蔡琴版本的自我，倒像是一道溪流承载着抹不去的记忆。这个版本的音乐配置相当有特点，新音乐的色彩烘托出四个纯美的男声， 他们的清唱功力深厚，层次分明，深情动人。接下来带来创作于1977年，音乐采用蒙古族音乐素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旋律柔美，充满激情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

也许不曾见面，我们却在尘封书写的诗篇中会心微笑；也许不曾相识，我们却在岁月唱响的歌声中心有灵犀。早上好，我是童冰。

带来的是陕北传统民歌《信天游》中的一个曲目《感生灵》，全曲由两个乐句构成，感情细腻，风格独特，展现了一幅恋人相会的美好画面。西铁石这个版本的《感生灵》在无伴奏中所营造的音场，它的左右远近聚与散的变化，形成声像与歌曲内容达到艺术高度的统一， 是追求音乐和音响高度发烧的境界。西铁石男声四重唱演唱组的这个整张专辑选曲别致，配器新颖，人声质感逼真，音场饱满丰富，色调温暖。接下来我们听听他们带来的原创歌曲《石彩贝》。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

0: 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8: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7: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9: 西安
8: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9: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9: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9: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9: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9: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又一次回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邓丽君是华语歌坛的一个传奇，她的歌声有一种让人忘记痛苦的甜蜜。虽然她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但她别具韵味的歌声时常在我们的心里回旋，那种安慰和甜蜜总静静地温存着我们的心，淡淡地散发着迷人的气息。时间悄悄地流淌，并不能叫我们忘怀共同经历的岁月。多年来，华语歌坛从未停止寻找邓丽君的歌声，许多女歌手正是因为喜爱她的歌走上歌坛，并在一场场的大赛中进入我们的视线的。新加坡女歌手徐雯正是这样一位受到我们关注的歌手。在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中，就让我们来听听徐雯演唱的邓丽君的歌。

当年香港百丽唱片、广州天元唱片、米图经济文化公司联合策划，要灌录一张邓丽君中文和日文经典歌曲专辑，定名为《十亿掌声》。2008年春天，这张唱片的制作工作正式开展，并由有着丰富制作经验的音乐制作人何中和他所统领的声扬文化制作团队来执行制作。他们开始广泛征集演员。正当他们海选时，他们收到了从新加坡寄来的小样，名不见经传的女歌手徐文的歌声一下子让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从监听箱里传出的歌声实在是太像了，以至于他们怀疑对方是不是错放了邓丽君的歌。

徐文已与邓丽君的相似在海选中脱颖而出，他果然不负众望，以国语、粤语和日语演唱，在《十亿掌声》专辑中共收录了13首歌曲，音乐重新编曲配器，徐文的演唱获得了制作团队一致的认可和好评。他们认为徐文除了歌艺出众、情感真挚外，他的歌声、唱腔和音域和邓丽君的相似度达到了90%以上，只是在高音域演唱时有半个或1/4个音调的区别，这当然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听过的是徐文带来的《山茶花》和《东山飘雨西山晴》。在这张邓丽君中文日文经典歌曲专辑《十亿掌声》中，音乐的表达没有太多的刻意，没有气势磅礴的大乐队，也没有过多的概念颠覆，只是力求每一件乐器、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演唱都能遵循邓丽君歌曲原本的味道，在这个基础上再赋予新的生命。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徐文《细如涓流》的演唱，不能不说是邓丽君歌曲一次非常好的传承。高度的可听性和发烧元素，让徐文的《十亿掌声》专辑备受市场青睐。徐文娴熟而细腻的演唱非常舒服自然，天籁般的声音让我们重新体会到邓丽君歌曲的甜蜜和神韵。《十亿掌声》果然一发不可收拾，到2009年，《十亿掌声》专辑就出道了3，徐文还为此做了全球巡回演出。到广州站演出时，我还专门去看了那场演出。如今为人妻、为人母的徐文还表示，仍然会再出《十亿掌声》。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分享的是《十亿掌声》唱片中邓丽君中文和日文经典歌曲。岁月悠悠，匆匆而过的时光化作歌声，把亲朋留在歌声里，把回忆留在歌声里，让人一听迷醉，回味无穷。我是统兵。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

0: 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必演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9: 嗯，
10: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0: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2: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1: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2: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1: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2: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1: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 教育小朋友。

0: 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0: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2: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3: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2: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嘿，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在生活中啊，安全问题呢无处不在，稍有不注意啊，就可能会引发大麻烦。就比如说咱们日常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啊，这个充电宝呢，大家呢一般都会随身携带哈。可是最近呢，因为这个充电宝出了不少事儿。
0: 是的呢，还记得之前那个新闻吗？有一个旅客在过安检的时候，他的充电宝就被安检人员给扣下来了，他还特别不理解，就跟安检人员争执起来了。结果后来才知道，他的充电宝没有 3C 标识，按照规定是不能带上飞机的。
2: 是的，后来一查才发现啊，这个旅客的充电宝呢是三无产品。这种充电宝啊，在飞行过程当中呢，很容易因为电压不稳定的问题引发起火，甚至啊是爆炸。哎呀，想想都觉得非常后怕呀。民航局呢说呢，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或者是 3C 标识不清晰的充电宝，又或者呢，这个充电宝是厂家已经发回召回令的这种型号或者是批次，那这些呢都是不能够随乘客登机的。
0: 这个 3C 认证可是咱们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国家安全以及环境依法实施的强制性市场准入制度，正规上市的充电宝必须取得 3C 强制认证。
2: 是的，所以啊，大家在乘坐飞机之前呢，先要检查一下自己包里的这个充电宝到底有没有 3C 的认证。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充电宝有没有 3C 认证，或者说这个 3C 认证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方法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登录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官方网站，点击证书查询，选择制造商、商品的生产厂家，能查询到结果的就表示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如果显示没有找到该证书，那就是不合格产品了。
0: 还有，如果担心自己的充电宝是被召回的型号，也可以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方网站消费品召回栏目查询。另外，便携充电宝登机，除了要有 3C 标识，还得是符合容量规定的呢。
2: 是的，那根据关于民航乘客携带充电宝乘机规定的公告啊，这个充电宝呢，只能在手提行李中携带或者是随身携带，不能够出现在托运行李当中。充电宝的额定能量呢，有规定不能超过100瓦时。额定能量如果超过了100瓦时，但是不超过160瓦时的，要经过航空公司的批准之后才能够携带。不过呀，每名乘客不能携带超过2个充电宝，要是额定能量大于160瓦时，那就绝对不能够带上飞机了。而且呢，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啊，即使是有 3C 标识可以被带上飞机的充电宝，也不能使用充电宝给电子设备来充电，同时呢，需要始终关闭有启动开关的充电宝，因为在飞机上如果发生了火灾这种事故，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啊，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充电宝信息啊，在暑假出行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给各位提个醒了。
0: 没错，大家如果有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一定要提前检查自己的充电宝是否符合登机标准，避免耽误行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4: 充电宝突然起火，应该用什么灭火？为啥平平无奇的充电宝会化身定时炸弹？它爆炸前有哪些征兆？2023年10月14号，广州地铁2号线突发火灾，疑似一乘客的充电宝起火，现场有人尝试用水灭火，引发争议。在人们的印象中，电起火是不能用水灭火的。曾经有

0: 活动板房的电烤箱起火，男子泼水救火反而导致火势越烧越旺，这是因为泼上去的水会让着火的电器造成短路，再次起火，还会让扑救人员有触电危险。家庭电路着火正确方法是先断电，再用干粉或气体灭火器灭火，但充电宝和家庭电路不同，而且里面的锂电池填充不是金属锂，而是锂化合物，就算遇水也不会发生剧烈反应，而且锂电池复燃的重要原因是温度太高，用干粉灭火器灭火只能扑灭明火，不能降温。充电宝中有很多块锂电池，只要有其中一块锂电池发生爆炸，产生的高温无法控制，就可能引发其他电池再次爆炸。用水灭火不仅能够快速熄灭火焰，水的比热容大渗入充电宝内部还能让锂电池迅速降温，灭火效果更好，而且充电宝的电压比较低，用水灭火的时候不会导致触电。但如果你的充电宝在充电的时候突然起火，就一定要先断电再灭火。接下来问题来了，在床上、公交、地铁、飞机频频起火，充电宝为啥会莫名自燃？看完再也不敢滥用充电宝。2019年10月，佛山大三女生丽丽睡觉时突然发现身边传来灼烧感，被烫醒后发现居然是放在床上的充电宝起火。丽丽逃下床后，配合室友断电提了两桶水，才把床上的火灭掉。最终，床上的被褥被烧黑，蚊帐也被烧出两个大洞，连着电源线的充电宝三分之二被烧焦，周围还有黑色的水渍。2021年1月，监控显示广州一公交车上突然浓烟弥漫，也是充电宝起火。2023年5月，北京七号线突发爆炸，也是乘客的充电宝导致。最难顶的还是飞机上的充电宝突然发难。2019年香港飞文莱的 B1636 次航班，乘客携带的充电宝突然爆炸了，起火之后整个机舱烟雾弥漫，附近的乘客吓得捂住口鼻逃窜，幸好空姐临危不乱，用灭火器将火扑灭，才避免了其他人员受伤。这些事故的发生绝非偶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劣质充电宝，这类充电宝电池容量虚标，为了让手机充满足够的电，放电的电流会加大，导致电池和电路发热，最后电芯发生自燃。此外，一些安全旅行充电宝会有防过充保护，防止手机或者充电宝过度充电，当电池充满以后就将大电流转为小电流，但是廉价充电宝并没有这一功能，爆炸概率大大提升。二是人们的充电习惯，你的充电宝爆炸之前有哪些征兆呢？出现这些情况就别再用。一、出现鼓包。充电宝出现鼓包的原因可能是充电宝内部的锂电池出现短路，或者质量问题，内部结构不合理，导致锂电池释放的气体出现鼓包。如果鼓包过于严重，指不定哪次充电就给它引爆了，最好就别再使用了。二、发生撞击。有实验表明，一个充电宝容量越大，遭遇撞击或者挤压之后就越容易起火，因为充电宝发生剧烈震动可能会让锂电池内部结构错位，导致短路或者其他问题引发火灾，这也是为啥充电宝不能长途托运的原因。三、漏液。很多人以为充电宝只要看上去没坏就能一直使用，但其实内部电池部件一直在老化，一般充电宝使用大约三年就可以进行更换了，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池内部的电解液因为电池内部过高，为了避免危险，减压阀会自动打开释放压力，从而出现漏液，这个时候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四、发热。我们平时用充电宝充电出现发热原本是正常现象，但当充电宝机身发热量过大，持续时间太长，会加速内部元件老化甚至损坏，当充电宝机身温度达到65度左右，最好立马停止充电，防止锂电池因为高温而自燃。
1: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2: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在主题乐园运营方面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参与过国家的相关标准的编制，目前负责某大型主题乐园整体开发，同时也是一名科普博主。暑假已经开始了，很多游乐园和景区人流量剧增，但是关于游乐设施的安全大家了解哪些呢？我们又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小提示，大家可以在出行前通过 网站、短视频平台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检查一下自己的身高体重是否符合要求，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当你选择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不要把手机、钥匙、眼镜、包包这些容易脱落的物品带在身上，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
1: 安全最中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3: 酷热之下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吃冷饮来消暑，但是哈、吃冰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也是要讲究科学性的，不然你得当心患上脑结冰。前不久呢，28岁的浙江杭州小伙小王啊，因为这个暑热难耐啊，想吃一个冰激凌凉快凉快。哎呀，没想到这一大口一大口下去，他瞬间感觉到，哎，这个前额部分啊剧烈疼痛，整个大脑呢就像被冻住了一样。随后呢，就医生就诊断他为脑结冰。哎，是不是第一次听说过这个词儿呢？医生就说啊，部分人群呢，快速或者是过量食用冷饮的时候呢，头部就是脑前额这个地方啊，会出现一阵剧烈而尖锐的疼痛。这个现象呢，被形象的称为冰淇淋疼痛啊，也叫做脑结冰。那到底什么是脑结冰呢？我们请星仔来为我们科普一下。
1: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什么是脑结冰？不仅头疼而已。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脑结冰的病因。当冰凉的食物突然大量进入温热的口腔，会对口腔黏膜和蝶腭神经节造成强烈的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肌肉血管收缩，引起直通大脑的一条动脉痉挛，并冲击疼痛神经末梢，引起头疼。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脑结冰有什么症状。脑结冰通常发生在前额中部或者是太阳穴附近，表现为瞬间剧烈刺痛，疼痛很快到达高峰，严重的还可能会伴有流泪、恶心、呕吐、肢体乏力，甚至造成短时间的血压升高、短暂性的意识障碍等症状，一般持续几分钟就可以自行缓解，少数患者需要持续半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有几类人群需要特别警惕脑结冰。首先是心脑血管基础病人群，如果您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脑血管基础病，那血管弹性大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血管自我调节能力会比较差，食用冷饮时血管会骤然收缩，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耗氧加大，进而引起血压波动，甚至冠状动脉血栓脱落，阻塞血管，从而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栓塞等。其次是老年人群，老年人群血管条件不佳，特别有动脉硬化的时候，遇到冷饮刺激，血管收缩痉挛，容易导致脑梗等危险的情况发生。另外，偏头疼人群也要注意，偏头疼是由于血管收缩和舒张障碍引起的一种血管性头疼，遇到冷刺激的时候，容易再次发作。最后，患有颞动脉炎的患者要特别注意，颞动脉炎多数发生在老年女性身上，是一种无菌血管炎症，对冷刺激的反应更为剧烈。那脑结冰后该怎么办呢？我来教你三招缓解。第一招，可以轻轻地按摩头部，一般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之后，症状会减轻。第二招，用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第三招，用手捂住口鼻，快速呼吸，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疼。
3: 再次提醒各位，高温天不要贪凉乱吃冰，比如说不要在运动或者是劳作过后猛吃冷饮，间隔时间呢至少在2小时以上。又比如说进食冰淇淋或者是冷饮的时候啊，让食物在口腔中尽量的多存留一会儿再咽下去，最大限度减少寒冷对于口腔黏膜血管的刺激。还有

0: 避免在短时间内连续大量的摄入冰食或者是冷饮。具体来说呢，最好不要一次吃两根以上的冰激凌，也不要一次性大口的饮用超过半瓶的冰镇饮料。防暑降温千万不要松懈，贪凉食用过多冷饮不仅会让脑结冰，而且对人体的心、脑、消化等各个系统都有影响。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啊，建议大家科学饮食，及时补水，尽量的减少在中午高温时段外出，防止中暑。安全智多星星仔提醒，高温天食用冷饮请适量，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疼，请及时就医。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日常生活中，火灾安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灭火器作为初期火灾扑救的关键设备，有效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火灾防控的成败，因此定期对灭火器进行点检、维护保养以及适时报废，是确保消防安全的重要举措。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灭火器分几种类型。常见的灭火器包括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和水机型灭火器等。每种灭火器都有特定的适用场景和灭火原理，因此在点检、维保及报废时需要注意区分。其次，我们要知道点检的周期是什么样的。阅读点检是指每个月进行至少一次外观检查，确保灭火器外观无损坏、压力指示正常、保险销未脱落等。季度深度点检是指每季度除阅读检查内容之外，还需要检查灭火器是否充足、喷嘴是否堵塞、喷射软管是否老化等。年度专业检查是指每年至少邀请专业机构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包括内部压力、密封性、灭火剂性能等，确保灭火器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那点检的内容有什么呢？先是对外观进行检查，检查灭火器筒体是否有变形、锈蚀、泄漏等迹象，压力表指针是否在绿色区域，保险销和铅封是否完好，喷嘴和喷射软管是否无堵塞老化。其次是重量检查，对于干粉灭火器可以通过称重判断灭火器是否充足，一般允许误差不超过总量的5%。最后就是功能检测了，这些呢需要专业机构来进行，在安全的条件下进行模拟喷射实验，验证灭火器的实际效能。灭火器的维护对于灭火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一是包括日常维护，比如说保持灭火器的表面清洁，没有灰尘，没有油污，而且啊，灭火器要放在易于取用、干燥通风且温度适合的环境当中，要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烘烤。另外呢，要定期检查灭火器的装置是否牢固，避免摇晃或者是倾倒。那每半年呢，要进行一个维保，也就是对灭火器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洁和简单的维护。每年呢，要进行一次深度的维保，结合年度专业检测，对灭火器内部进行彻底的清理，必要的时候呢，要更换密封件、压力阀等容易损坏的物件。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灭火器的报废周期和报废标准。灭火器的报废周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类型、使用环境以及实际情况来综合确定的。一般来说呢，干粉灭火器和水机型灭火器的报废年限为8到10年，二氧化碳灭火器是12年。但需要注意的是啊，如果灭火器在使用过程当中遭受了严重的撞击、腐蚀或者是压力异常等等情况，就应该提前报废了。那报废的标准呢，首先是观察一下外观，如果说有严重的变形、穿孔、裂纹等等，要报废。
1: 还有就是压力表指针，如果超过了正常范围，无法准确地指示内部压力也是不行的。另外呢，就是要请专业的检测机构来看看桶内是否存在严重的腐蚀，如果存在就会影响结构强度。还有就是灭火剂如果失效，比如说干粉结块、二氧化碳泄漏，或者是水机型灭火器变质等等，又或者呢这个灭火器啊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制造商规定的报废年限。

0: 件，这些情况都是应该报废的。
1: 灭火器虽小，却是消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制定并执行严格的点检、维保及报废时间表，可以确保灭火器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有效抑制火灾蔓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个人家庭，都应该高度重视灭火器的管理工作，做到定期检查、及时维保、适时报废，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8: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7: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8: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7: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8: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7: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8: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7: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4: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9: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8: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各位小朋友，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暑假。不过啊，在这个暑假一开始，要请各位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让人非常揪心的事儿哈，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凡事安全第一。四川内江有一个小区，有个小孩呢在装修房里面玩，结果啊因为窗户玻璃还没有装，不小心坠楼了。哎呀，真的是非常让人心痛啊。这个事儿啊就发生在暑假前，正好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7: 是的呢，孩子家当时正在装修，没装玻璃的窗户就像一个隐形陷阱。其实类似的事儿还真的不少呢。就说5月15号广东东莞吧，就有个孩子从5楼阳台上摔下来，砸到了轿车车顶，好在最后没事儿。还有3月份，河南南阳有一个3岁的宝宝挂在了4楼窗户护栏上晃悠，多亏路人发现及时。你说这些孩子怎么就这么皮呀？
8: 可不是嘛，孩子天生就是探险家呀，在他们眼里啊，可没有这么强的安全意识，爬高上低都是很寻常的事情。不过啊，你有没有发现哈，这几起事故里面呢，都藏着相同的安全漏洞。河南那个宝宝啊，是因为妈妈出门留他自己独自在家。那东莞的这个孩子呢，哎，是因为阳台没有做好防护。内江这个啊，更是因为装修的时候没有封好窗户。所以吧，咱们得把
4: 防坠落这根弦给绷紧了。尤其是暑假期间，孩子在家的时间比较多，家长可得学会几招安全秘籍。
7: 说到秘籍，我这儿就有四个不原则。第一步就是不要把孩子单独锁在家里。你想啊，河南那个宝宝要不是一个人醒了找妈妈，也不会爬窗户呀。因为你知道吗，消防员之前就做过实验，一个3岁的孩子踩着凳子就能够够着窗台，这要是家里没有人那可危险了呢。
4: 是的，所以啊，第二步呢就是窗边不要堆杂物，像椅子啊、花盆呐、这些东西啊，在孩子眼里呢就是登高梯。我邻居家呀就吃过这个亏，孩子踩着窗台下的储物箱爬到了窗台上，差点就翻出去了。后来呀，他索性把所有的家具都挪开，还装上了防护栏。这呀就是第三步，防护措施要做好。不锈钢护栏得选间距小于10厘米的，不然孩子脑袋卡住就更危险了。
7: 哦，对，我还听说有一种隐形防盗网，但是得定期检查松紧度。
4: 是的，是的，如果发现有松动啊，要及时的修补或者是更换。哦，对了，还有这个第四步哈，特别重要，就是呢，得给看孩子的人啊，先上上课。因为现在呢，很多家里呢都是老人家带孩子啊，总觉得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可就像内江那起事故哈，带着孩子进入装修房的时候呢，更应该有专人盯着。你看这个现场这么的混乱，要是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呀。
7: 所以各位家长不妨趁着周末和孩子玩一个安全大搜查游戏，找找家里窗边有没有安全隐患，再用积木搭一个高楼模拟坠楼危险，让孩子自己明白为啥不能爬窗户。
4: 是的，希望每个孩子啊都能够在安全的保护罩里把暑假变成彩色的回忆。
9: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8: 防坠落安全知识：一、避免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孩子天生好动，好奇心重，并且缺乏安全意识，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容易发生高空坠落悲剧。因此，家长要避免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二、经常进行儿童安全教育。通过游戏模拟的方式告诉孩子高空坠落的危险和后果，告诫孩子不要在阳台、窗台附近嬉戏。三、窗边不放置杂物。当窗边有杂物或者椅子时，孩子有可能会攀爬玩耍，继而导致跌落和高空坠落。请家长注意保持家里窗台附近干净无物。三、提前做好防护措施。若家中有低龄儿童，可以在阳台、窗户、楼梯旁安装防护栏，并定期进行牢固性检查。四、对看护人员进行培训，对家中照顾孩子的人员进行育儿培训，尤其要提高家中老年人和保姆的安全防范意识，及时制止孩子的危险举动。六、发生坠落如何应急？首先，为明确脊柱是否受伤前，在搬运和转送过程中，使患儿处于平仰卧位，保持脊柱伸直，颈部和躯干不能前屈或者扭转，以免发生或者是加重截瘫。然后保持伤者的呼吸道畅通，必要时清除伤者鼻腔和口腔异物，解开衣领扣。如果伤口大量出血，可以用干毛巾盖在伤口上压迫止血，如果发现孩子没有呼吸，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同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前来。
7: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
8: 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4: 暑假期间儿童安全有什么要注意的，来听上海长征医院脊椎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曹鹏带来的十条安全锦囊。
11: 孩子一撒欢，意外就埋伏起来了。十招怎么让孩子的暑假避免事故。夏天到了啊，阳光、泳池、烧烤、烟火全都在向孩子们招手，但是意外也常常在这个季节组团的出现。约翰霍普金斯儿童医院团队呢就发布了十条暑期的安全锦囊，今天呢我想跟你分享。这第一条就是热射病的警告，孩子在高温下玩超过30分钟咱们就得休息休息，一旦出现了乏力、恶心或者皮肤的潮湿，就立刻撤到阴凉处补水。第二呢就是人手一瓶水，孩子每天啊应该是4-8杯水的起步，越热运动的越剧烈，我们就要补水补的越多。第三条就是双层的防晒，有 PF 防晒衣加上 SPF 大于等于30的广谱防晒霜，每2小时记得给孩子不擦一次。第四呢就是水域守护神，5岁以下儿童的溺水率是非常高的，泳池海边咱们至少指定一名安全的监督员，全程咱们就盯着那小孩不玩手机别聊天。第五呢远离烧烤啊或者烟花，夏天呢人人都穿得很少，夏天的夜里咱们也很喜欢聚在一起吃点烧烤，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警惕孩子们别靠近那个炭烤的炉边，也小心家里的电热水壶，还有放烟火的时候记得小心孩子别烫伤。第六，头盔护脑袋，合格的头盔啊可以降低60%严重的头部损伤风险，孩子夏天骑车滑板或者滑板车一定要戴上 CPFC 认证的头盔，大小合头不松不斜。第七就是防虫的三件套，如果暑假想带着孩子走进大森林，那么咱们记得长袖长裤加上 EPA 认证的驱蚊剂，回家2小时之内咱们就冲个澡检查一下浑身有没有蜱虫。第八条呢就是疫苗的更新加勤洗手，麻疹百日咳夏天往往会抬头，出行前啊检查一下接种记录，饭前摸脸前都要20秒钟的肥皂洗手。第九条，小心跳床蹦床的摔伤，家用的蹦床导致的事故年年在发生，户外游戏踢球后院蹦床的时候咱们可一定小心别摔着。第十呢，喷泉的池水别入口，喷淋的水啊循环很快，消毒很慢，细菌非常容易滋生，玩完以后记得让孩子马上洗手。
12: 安全小剧场，
13: 妈，豆豆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吧？
14: 都准备好了，我都放包里了，豆豆啊上周就收好了，就盼着你们早点回来接他呢。
13: 妈，我和他爸常年都在外面打工，平时呢辛苦您了，趁着豆豆放假你们也多休息一下，我们啊带他去城里看看，顺便也看看大城市的孩子都在玩些什么。
15: 妈妈，小雷的爸爸妈妈上周就把他接走了，我也要去。
13: 好，到时候我和你爸不干活的时候就带你去玩。
16: 豆豆，今天爸爸呀不送货了，送你。
13: 豆豆，今天上午妈妈有工作，爸爸带你玩，下午等妈妈干完活就去跟你们碰面，晚上呀我们一起吃大餐。
15: 哦，爸爸今天要带我去哪儿呢？是不是大商场？
16: 是啊，我女儿最想去的地方，我这当爹的必须帮她实现。我们出发，锦城大都会。
15: 太好了，出发
16: 走。
15: 爸爸，这商场好大啊，你看那有好多小朋友，那肯定是游乐园。
16: 走，我们过去看看。
15: 爸爸等等，我要先上个厕所。
16: 哎，正好这旁边就是厕所，可是爸爸不能陪你进去了，你去，爸爸外面等你吧。
15: 好吧。
16: 豆豆，好了吗？快点出来吧。豆儿，听到了说一声啊，爸在外面等你呢。豆儿，豆豆，豆豆，回话。哎，这位女士，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女儿在不在里面？我叫了好多声，都没人回答我。
17: 哎，我刚出来好像里面没人了，大哥，你是不是找错了？
16: 哎呀，哎，我就看着我女儿进去的，4岁多的小女孩，大概到腰这里，扎着2根长辫子，穿着蓝色格子裙，
17: 哎，那您稍等啊，我帮您看看。你好，里面有人吗？你好，你好，能回应一下吗？我已经看到你在里面了。
18: 你烦不烦啊？我上个厕所，你谁呀？就喊喊喊的。
1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女士，门口有位大哥说自己的孩子啊进来上厕所，他在门口等了半天，也没见他姑娘出去，大概四岁多，扎两条辫子，穿蓝格子裙，您看到了吗？
18: 我这一直上厕所呢，没看到。
17: 这样，那您方便打开门让我们看看吗？现在厕所也没其他人，您上完方便开个门吗？
18: 你有完没完啊？还催我上厕所，你有毛病吧？
1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女士，孩子丢了是大事儿，也请您体谅一下我们的心情。
18: 我说了没看到，你就是不信，你自己看吧，我上完了。
17: 哎哎，您稍等，能看看您的行李箱吗？
18: 当然不行，这是我的私人物品，我还要赶飞机呢。
17: 哎呀，就看看。
18: 你干嘛呀，拉拉扯扯的，我凭什么要给你看呀？
17: 刚刚洗手间就我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你，带着这么大的箱子来逛商场，您不觉得奇怪啊？
16: 哎，我就看一下，你开，我们不碰。
18: 我这就是过来买点东西赶飞机呢，我坐的国际航班，行李当然多了，要延误了你们赔得起吗？
16: 这，哎，急死我了。豆豆，豆豆，
17: 哎，你就打开我们看一下，要是延误了我赔给你。
18: 合着你们怀疑你孩子在这里面？
17: 没事儿，保安，保安。
16: 哎，你这，救命啊！有人偷孩子，抓住他！我赶紧报警吧。
17: 对对对，先生，你赶紧叫保安报警，别让他跑了。来，帅哥，搭把手，帮我把箱子打开看看。哇，好重啊，还上了锁，开不了。
16: 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来，保安带来了。
19: 怎么回事？
16: 我孩子可能在里面，现在箱子上锁了，打不开，要用工具。
19: 这是谁的箱子？
16: 那人跑了。
19: 队长，队长，紧急情况，商场有人绑架小孩，申请把出入口全部封锁，不得进出。
20: 收到，马上安排。
19: 幸好我随身带了小工具，来，孩子爸爸，帮我个忙，用力。
16: 好。好了，天哪，豆豆，豆豆，豆豆，你醒醒啊，豆豆。
17: 呼吸脉搏都正常，八成是被下药了，昏迷了，赶紧再打个120。
16: 这没事吧？等醒过来吧。
17: 您冷静一点，一般来说啊，一会儿就能醒过来，还是让医生来检查一下比较好。
16: 好，好，能醒过来就好。豆豆啊，爸爸差点把你搞丢了，也吓死爸爸了。喂，老婆，我豆豆，
21: 怎么了？怎么了？
16: 都是我不好，老婆，我刚刚带豆豆上厕所，差点把他搞丢了，现在找到了，被人关在箱子里面，还下了迷药，现在还没醒。
21: 啊！你别吓我，怎么回事？你上厕所要把他带着的呀，他这么小，怎么能自己去呢？
16: 我一个男的进不了女厕呀。好，好。
20: 刚刚在南门有一名女士行动可疑，你看看照片是不是这个？
19: 好，我给他们看看。
16: 对对，就是她。
19: 好的，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到。
16: 谢谢你们，这么多好心人，我这天天开车，没怎么单独陪孩子出来玩过，一出来还差点把人弄丢了，啊，多亏有你们帮忙啊。
17: 大哥不客气，举手之劳。太惊险了，这里人多啊，下次一定要看好孩子。其实啊，这种情况您可以带孩子去第三洗手间，或者捂着他的眼睛带他进你们男厕所单间再放开嘛。进去之前啊，要告诉他这是特殊情况，没有爸爸带着是不能随便进男厕的，长大了就能自己上女厕啦。
16: 是的是的，啊，这个方法我学会了，谢谢谢谢。

0: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1: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2: 现在往里看啊，这一段特别危险啊，爬过来就没事了。
3: 你敢相信吗？旅游季也是事故扎堆出现的时候。近日，一则游客狗爬式过悬崖的消息冲上热搜。在某旅游景点，一排游客双腿跪地，像狗爬一样穿过一处爬煤线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面就是万丈悬崖。据当地人介绍，这条路叫做断头路，因为过于危险，平常人并不会从这里走。经过核实，这条线路是某俱乐部选的，专门带游客体验刺激的项目，幸好没有出现事故。但另一个景区的男子就没这么幸运了。一男子在玩水上浮桥时跑到桥中间坠入河中，但因为景区没有配备足够数量的安全员，浮桥下方也没有设置安全网、救生衣，落水男子不断挣扎，还是不幸溺亡。假期出游，这些具有安全隐患的娱乐景点请避雷。第一，高空项目不要使用三点式安全带。2022年7月，天津某景区一名游客在玩高空吊桥项目时，走到吊桥中间，脚下一滑，整个人被悬挂在半空。此时安全带突然脱落，男子从高空摔下身亡。湖北恩施某景区几乎是同样的情况，幸运的是这名男孩坠入山谷后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造成身体多处严重骨折。出游纵然快乐，但旅游景区这些安全隐患你不能不知道。第一，三点式安全带一定要避雷。消防局的工作人员利用假人模特做了一次实验，将三点式安全带套在模特身上，当模特被悬挂的时候，安全带很容易从身上滑落，后果可想而知。你一定想问，既然三点式安全带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使用呢？三点式安全带和五点式安全带相比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一般危险性比较低的项目穿戴的时候会节省时间，尤其客流量大的时候，时间就是金钱啊。所以在玩高空滑索、网红桥、蹦极、峡谷秋千等项目时，一定要观察安全设施是否牢固，如果景区使用三点式安全带一定要拒绝。第二，水中项目一定要配备安全救护设施，还要有专业的安全员，比如水上滑梯、漂流、潜水等项目，对于能淹没人的水都要敬畏。第三，高风险项目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独自前往人烟稀少。

0: 好的景区，不要靠近有攻击型的野生动物。最后，希望大家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1: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2: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3: 这暑假一到，咱们后台好多家长都留言说，孩子在家抱着电脑能一玩一整天，恨不得啊跟电脑焊到一块儿去。你说现在这电脑到底是暑假的好伙伴，还是隐患安全雷呀？
4: 那得看他怎么用了。我前不久还刷到一个新闻，福建莆田就有一户人家，就因为电脑连续开了3天没关，主机突然冒火星子，差点把自己房给点了。消防员叔叔查完之后都说了，这是电器故障起火，跟咱们手机充电不拔线一个道理，热量攒多了就跟火山一样。
3: 哎，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啊，之前在这个贵州云岩有一栋别墅，这个火灾也是很吓人，说是这个屋主啊出门前呢，机房里的几十台电脑全都亮着，结果啊这个线路短路烧穿了楼顶。还有浙江金华啊，有一个出租房，住户呢睡前这个电脑呢就设成了待机，但是呢没有断电，结果啊凌晨这个主机线路就放炮了。哎，我觉得这三个案例啊就像是三连警钟啊。
4: 所以各位同学记好了，电脑不是永动机，电脑用4个小时就应该关机，让它歇一歇。而且这个主机也不要放在被窝边，上面堆的书本零食都赶紧挪开，不然就像给电脑盖棉被捂汗，这不起火才怪呢。
3: 哎，说到这儿我考考你啊，要是说啊发现这个电脑冒黑烟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拿水来灭火对不对呢？
4: 哎，千万别，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先拔掉插头，再用湿被子捂着，就像给电脑盖被子灭火。但是泼水就等于给显像管扔炸弹，高温遇冷水就能够炸成碎片。
2: Bingo， 回答正确。所以啊这种事情肯定是防患于未然，电脑不用的时候呢就赶紧关掉，最好呀把插头也拔下来，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你看这个暑假天气最热的时候哈，本来天气就热，你再加上长期电脑不关，它就会发烫。如果家里的线路还有发黄开裂的情况，那这个危险等级啊就蹭蹭蹭的往上飙了。所以啊各位一定要记住哈，离人关机，千万不要让电脑变成定时炸弹。
5: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各种火灾隐患风险系数持续上升，高温天气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是否老化，防止热失控引发火灾。使用防晒喷雾、花露水等易燃物品时，请远离蚊香、蜡烛、打火机等明火或火种，避免引发火灾。请勿在空调等大功率电器周围堆放杂物，确保散热空间。长时间离家，务必切断非必要电源。车辆内请勿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谨防车内高温引发自燃。用电安全，防患未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

0: 播。新闻快报，
1: 当前我省雨情水情总体平稳，但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粤东海域风力加大，省防总已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继续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和相关海域防风安全管理措施，在风险没有解除前严禁擅自冒险返回，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出海。昨天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2%， 一到六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六月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涨幅比五月扩大 0.2%， 环比由五月上涨 0.3% 转为下降0.2%。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以及需要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来，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以来，已经记录到1171次余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4: 嗯，
3: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4: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3: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3: 嗯，
4: 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3: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

0: 搞个店吗？
1: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啊，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3: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3: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呢，咱们在节目里面来聊几个成长的话题，并且呢，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如何表达的。那老样子，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来做客节目，他也是我们这个语艺团的这个资深的小演员了啊。那欢迎两位，分别是陈志轩和陈佳燕，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6: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5: 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好，你先来吧。
5: 让大家知道你们的声音。
7: 大家好，我叫陈佳燕，今年6年级了。
6: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志轩，今年6年级了。
5: 他们两个今年呢，其实都是6年级的毕业生了啊，从9月1号开始就要进入到初中的生活了啊。你们分别在语艺团都待了多少年了？在这儿学习了多长时间了？
7: 我在这里大概待了3年多了吧。
5: 3年多，陈志轩呢？
6: 2年多吧，不记得了，4年级来的还是3年级？
5: 应该是4年级啊，就等于是待了2年的时间啊。其实这2年你们的这个在语艺团的经历还是蛮丰富的啊，因为我是很清楚的，每一场演出我都会帮你们来做制作啊。所以那初中马上就要来临，小学阶段要彻底结束了啊。在现在，哎，应该现在是不用再回学校上课了，对不对？
7: 现在我们还要回学校上课。
6: 我不用啦，我放假啦。
5: 你看了吗？这就是已经毕业了的这种状态，有点发癫了啊。就是每天都就是感觉像是这个
6: 没事干，
5: 小学阶段结束了，没有作业啊。
7: 但是我们还是有作业的，我们还要上学，只是可以请假并且更放松了而已。
5: 那这样子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到他们两个的状态啊，就说说自己的心情吧。

0: 性格。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所以还是有很多的不舍在的。但是呢，我又对中学生活是有很多期待，因为我已经摇上了我最喜欢的一所中学。
1: 嗯，不错不错，恭喜啊，这个属于摇号摇中的是不是啊？那很好啊，这个属于小学结束之后比较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陈志轩呢？
2: 非常的激动，但不过呢还是对我的好友有些许的不舍得。
1: 嗯，
2: 不过呢不过呢，在六年的小学生活中也有很多难忘的经历，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小遗憾。不过在毕业的时候，这些小遗憾好像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了。
1: 嗯，感觉说了像没说一样啊。那这样子吧，哎，我觉得你们两个每个人分享一个在现在毕业的阶段你能想起来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嗯，啊，你需要思考？
2: 不需要思考了，我想到
1: 了。好，那陈仁轩先说。嗯，
2: 就是呢，我上个学期六年级上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学校田径队的嘛，有在练体育。
1: 嗯，
2: 然后呢，我上个学期呢，因为呢一次小小的失误，手一不小心就受伤了。
1: 嗯，
2: 然后呢，最后一次比赛没有参加成，而我参加了三年。都没有拿到我很满意的成绩，想最后一次拿一个满意的成绩，结果呢最后一次因为受伤了没有参加成。
1: 嗯，这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遗憾。
2: 嗯，
1: 是吗？
2: 嗯，
1: 我还以为后面有反转呢。没有反转了？
2: 没有反转，
1: 就是没拿到。
2: 没拿到啊。
1: 啊，本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且把握很大。
2: 对，
1: 是吗？
2: 嗯，
1: 啊，把握很大，就如果没有那次小的受伤的话，一定能够大概率满足你的这个目标期望。
2: 对的对的。
1: 哦，啊，陈佳燕有想到吗？还没有想到，那就代表没有。真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让你搜索大脑，然后找开始筛选这件事吗？那件是不是啊？嗯，那件不太像。
2: 没关系，
1: 这件是不是？
2: 你可以说在学校跟你闺蜜打老鼠的事情。
1: 这个不一定对她来说是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就等于我问出这个问题来，你脑子当中闪现出来的第一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对不对？啊，那其实刚才陈佳燕的表现呢，等于是觉得对同学很不舍，是吧？
2: 非常的满意现在现状。
1: 嗯，
0: 确实很不舍。
1: 嗯，但是你对于陈芷萱来讲，好像对于初中是非常期待的，是吧？你看她现在整个状态就有点嘻嘻哈哈的，我感觉她是以前都不这样的哈，就是因为小学终于是上完了，感觉像是这个摆脱了一些这个枷锁和束缚啊。
2: 有些期待，有些不期待。
1: 不期待来自于什么？不期待什么？
2: 怕初中太难了。
1: 怕初中太难了，所以不期待。
2: 不期待。
1: 那我只能告诉你，初中肯定不简单。陈志轩，你觉得初中最期待的是什么？
2: 认识新的同学，去新的学校。
1: 嗯，其实就等于是
2: 新的班级，
1: 新鲜感带来的期待，是吧？那同样的期待在陈佳燕身上有没有？
0: 我是对我能够学到更多的新知识感到非常的激动。
1: 真的吗？
0: 真的。
2: 教科书式的回答吗？
1: 教科书式的回答一般不这样回答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的话，我觉得你是有很强的求知欲的，是吧？就像你刚才说的，刚刚了解到同学们的性格特点，就跟他们要分别了，所以这个是让你在小学阶段很不舍的，是吧？
2: 这是遗憾吗？
1: 嗯，
0: 算是一个遗憾
1: 啊。好吧，其实咱们话说回来啊，你们的小学阶段应该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在鱼团的很多的经历啊，因为我们不是仅仅是在这里锻炼你们的普通话学习语言艺术这么简单啊，你们真的是代表着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去到过大大小小的舞台去表演演出，甚至是参加比赛，你们两个都参加过比赛，对吧？也都参加过比赛，所以说在这里的这几年，两年也好，三年也好，其实您觉得在这里的收获，如果你去跟你的同学去讲的话，不是跟我讲，就在鱼团，你想跟你同学分享的那个最想要的那个说的那个点是什么？
2: 现在说不出来。
0: 我觉得是我目前参加过最后一场在少儿图书馆的演出。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那场演出呢是我目前是第一次是面对大众的 一个独自的 solo。
1: 啊，这个 solo 就是独自一个人在台上完成一整段的语言的表演。
0: 是的，没有任何的就是众人齐读这样子的。而且我也看到了我这几年以来我学习到的这些知识最后融合成的结果。
1: 这个我觉得要展开来讲一讲，因为你现在概括的非常简单哈，就学习到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怎么讲这句话呢？你能举个例子吗？
0: 例如在在发声的位置这一方面，之前我在基础班的时候一直用的是不正确的发声方式，就是用嗓子去喊，但是现在呢我学会了正确的发声方式，让我声音听起来更好听，并且还会正确的保护自己的嗓子，不让自己的嗓子那么快坏掉。
2: Me too
1: 什么？你也是吗？
2: 对的。
1: 你不能跟他说一样的。
2: 为什么？
1: 你应该讲你自己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其实陈芷萱在羽衣团的表现来讲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个的演出状态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在舞台表现力方面是比较有典范的一个代表的同学，
2: 比较认真。
1: 怎么来说呢？你看，听到节目这个时候了，可能有些叔叔阿姨
2: 已经走了。
1: 通过你们两个的声音，应该干嘛？他们就换台了是吧？就听不下去了。这孩子怎么这么烦呢？你看这嘴里说着话，像一个合格的小学生吗？
2: 初中生
1: 啊，接下来就初中生了。所以
2: 好高兴呀。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这个所传达出来的你们两个性格特点非常的凸显，对吧？那陈佳燕所表现出来的是比较成熟一点，然后有着自己的思考，但是陈芷萱呢表现的就是这种疯疯癫癫，每天啊开开心心的，然后乐乐呵呵的。你看，就是从录节目到现在了，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像是一个小主持的一个样子啊。
2: 松弛感
1: 啊。好，那你谈谈松弛感吧。你觉得在羽衣团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一次演出的经历和收获是什么？
2: 收获是应该是去年最后一次的那个一次演出，那次也是我来到羽衣团第一次真麦演出。然后那一次是拿参加阳城之下，然后颁奖的时候，然后当时呢那一场的演出难度挺大的，然后我又是第一次带真麦演出，结果在台上的时候就失误了。
1: 就是最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2: 发生了，
1: 怕什么来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带真麦演出啊。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呢，由于我们的演出的人数比较多啊，演出场地的这个设备条件呢不够完善，所以没有这么多的耳麦和话筒供孩子们去佩戴，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的把节目的录音先提前录好，然后孩子们在现场呢就是属于干嘛呢，也是真的在说，但是由于没有收音的设备，就是我们只能是把孩子们的声音先录好了
2: 啊，
1: 然后孩子们在现场不是纯粹的对口型，其实孩子们每个人的表现力包括这个语言的音量都是很大的啊，坐在起码前三排的观众都能听得很清楚啊，在从舞台所传来的声音，这个也是我们对于一种专业的这个对待，并不是说是为了偷懒啊。但陈芷萱所说的这个，当人数较少的时候啊，场地允许这个麦克风收音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就会采取这个真麦的实音状态啊。所以上次那个失误对你来说，你觉得影响大不大？
2: 大。
1: 过后还是久久不能从那个失误的懊悔当中走出来吗
2: ？Yes，Yes。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我是前面有一个哥哥他就说错了，然后就导致我在他后面我就有点紧张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想那里，结果就说错了。
1: 对，其实是由于别人的失误带来了自己的失误。其实，在每次彩排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样子的失误，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其实陈芷萱，你看上去，感觉像是这么，他自己说啊，松弛。但我们来看，你看，她就是个很活泼、爱动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其实她是对待事情是很认真的，跟她的现在这种表现呢，是反差感极强的。而且她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好的。在班级里面的排名也是很靠前，并且也上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初中，是吧？ 所以也是属于我们羽团的同学们，其实大家的风格呢都特别的明显啊，而且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这个独到的一些特点啊，并不是所有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大家对于语言艺术的这种热爱以及自己这种认真程度也都不差的，是不是？嗯，那整个小学阶段，由于你们来到羽团，你觉得对自己在哪方面提升最大？啊，
0: 我认为在对我的舞台表现力上面提升比较大，因为呢，我需。

0: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的一些才艺展示。
1: 嗯，
0: 在这些才艺展示中呢，我需要有更多的舞台经验去应对一切事故。
1: 嗯，
0: 特别是我在参加一次的省音协的一次中提琴的展演的时候呢，当时钢琴的老师出了一个失误，导致我们整体有点脱拍了。然后我和那些学长学姐他们一起把这个节拍给拉回来了。
1: 嗯，
0: 当时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去努力的锻炼才得来这些结果。
1: 嗯，
0: 如果是我之前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锻炼的话，我可能在台上还没走到台中间，我可能就已经腿软了。
1: 嗯，这个是通过语言艺术的这种实践，特别是在我们语艺团的每一场演出所积累下来的舞台的经验，是吧？就是叫临危不乱。
0: 是的，是的。
1: 嗯，这样就可以让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平稳的心态来处理任何一些突发的冲突事件。嗯，
0: 甚至呢，这种就是临危不乱的心态也让我在学习上面有了更大的进展。
1: 嗯，
0: 比如在考试的时候发现有题目非常难，并且我几乎没有去过多的去复习，可能这就是我的一个弱项，我会那么快的去放弃，我会去先把我能做完的题目都先完成，先给自己打个底，至少不会失掉那么多分。
1: 嗯，
0: 最后呢再在有限的时间内一点点把这个条理给捋清楚，然后去解题。
1: 嗯，
0: 虽然说这个方法呢在我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一次的毕业考的时候，因为那道题目实在太难了，我没有解出来。
1: 嗯，
0: 也算是一个遗憾，
1: 但并没有影响到你考试的状态。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前面的题目我基本都完成并且检查过了。
1: 嗯，感觉好像这个本身就有这样子的心态特征，是不是？你应该也是一个挺稳的一个所以应该也是在语艺团的这些实践的经历是放大了你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这个临危不乱，然后遇到事情可以冷静思考去处理问题，并且遇到了一些处理不了的问题呢，也不会影响自己做事情的心情和进度。
0: 是的。我觉得呢这种心态是可以在我的一生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嗯，它是相互作用的，对不对？这个是不能说啊都是因为你学了语言艺术在语艺团的这个锻炼所得到的，我发现应该是你本身有这个特点，而在舞台上把这个特点释放和放大了，并且让它更加的明显的来服务于你从事的所有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嗯，正好相反，就是等于是你和陈芷萱今天我挑选的你们两个是正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冰一个火，就等于是一个冷静思考理智处理，一个那我怎么来形容？来，陈芷萱你自己来形容一下自己吧。
2: 一个绷着，一个笑，一个乐子，知道吧？
3: 一个轻声绷住，一个轻声绷不住。
1: 你自己来形容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性格特点啊！你看人家刚才陈佳燕对自己的这个分析，我觉得是特别客观的，而且还是，挺中肯的啊。
3: 鲁滨逊漂流记。
1: 什么？
3: 鲁滨逊漂流事情交代，理智面对。
1: 好，不开玩笑了。来，你快说一说，你觉得你自己这个性格特点是属于什么的？疯疯癫癫。你自己说的啊？你自己就认为你疯疯癫癫的？你的平时的你的周围的老师啊、同学啊、朋友啊，包括你自己的家长，有对你过这样子的评价吗？
3: 我们有写那个同学录，然后呢，我给老师写我那个同学录，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们老师就说，第一印象就是觉得我比较疯，觉得我这个人成绩应该一般般吧，但就没想到我居然平时还是挺突出的。然后我们班同学也觉得我很疯，很抽象。
1: 很抽象，哎，你用的这个词应该大家这个属于一个现在比较经常用的，不知道是网络语啊，还是反正就是很抽象。这个词用的可能比较贴切一点哈，就是连你的老师都会认为像你这样子。

0: 性格特点的孩子成绩应该是平平无奇，不会有特别大的表现，是吧？
1: 但平时也平平无奇，
0: 但是好像一些关键的考试和那些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等于是，你看啊，你只要一认真起来，你就会把事情做得很好，
1: 做到极致。
0: 那你看又开始自夸了吧，还做到极致
1: 都说我是疯疯癫癫的人了。
0: 嗯，但是呢，在认真做事情的时候是真的可以静下心来，然后专注的去把一件事情完成，对吧？考试成绩其实是不差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六年级时候最好一次成绩是多少？三科多少分？
1: 不记得。
0: 五年级呢？你肯定记得，怎么不记得呢？五年级下学期，六年级上学期的时候，
1: 二九零，二九五。
0: 嗯，其实这个成绩不错的啊。啊，陈佳倩要说什么？
2: 我六上的成绩是我小学，在双减之后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了。
1: 快讲快讲！
2: 我的语文是冲到了顶，因为作文必须要扣0.5分。
0: 嗯。
2: 所以我的语文是考了99.5分
0: 哦，
2: 基础题全对，然后英语是全对100分，
0: 嗯，
2: 但是数学也吃亏了，嗯，就是没有拿到295吧，我觉得挺遗憾的，嗯。
0: 那你是最终的总分是
2: 293.5，
0: 主要是在数学上失的分是吧？
2: 对，数学，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痛点。
0: 哎，很菜，现在才到哪里了？这初中还没上了呢，对吧？好。那其实陈芷萱最好成绩，我记得你好像在班上有讲过是299.5来着，因为当时在跟冯婉彤去对比成绩
1: 嘛。从来不记得这个事，从来不记得这件事，不记得成绩的事情。
0: 啊，就是考完就过是吧？哎，那你是不是你爸妈对于你的成绩来讲，也不是说是特别跟你较真儿，也会看得比较开吗？你可以说出来，你现在跟我点头比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啊。
1: 嗯，
0: 来你自己说一下。
1: 不会很较真吧，就是随随便便那种比较放养式的，
0: 就考多少都行。没想到考的还行，
1: 只要能上高中大学就行
0: 啊。那这个标准有点太宽泛了啊，只要能上，只要能上，那可能得挺优秀的还只要能上啊。陈佳佳有补充吗？
2: 我的爸爸妈妈是属于那种介于严格和完全放松之间的那种，
0: 中间。
2: 对，我们一家都是非常靠中间的东西，
0: 属于既严肃但又活泼，是吧？
2: 对，就是
0: 既严肃又活泼，但从不专政，对吧？
1: 不是
0: 啊，
2: 我们家是属于那种。就是既不算特别严格，也不会非常的放松，
1: 正常式教育，
0: 就是这个度拿捏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2: 但是呢，就是
0: 会不会因为你考试考得不好然后而生气？
2: 不会生气。
0: 会批评你还是帮你解决问题，帮你查找问题？
2: 会帮我，但是
1: 也会批评。
0: 但是啥？
2: 我爸爸妈妈会帮我找出那些我的错点，并且在后面的学习中针对这一错点进行补习。
0: 嗯，是。
2: 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更多原因是因为我有点粗心大意吧。
0: 嗯，这个其实不是大问题啊，粗心大意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会犯的小问题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会给人带来什么？带来遗憾的。这种遗憾带来的落差会比较强的，就本来你会，但是由于粗心大意而做错，
1: 不会呀，
0: 对不对？你不会那叫不。
3: 北京时间10: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 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8: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8: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8: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啊，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到这个孩子如果是特别听话的话啊，从小就特别懂事儿，遵照父母的所有的规矩去做的话，长大了啊，有一个特别惊悚的一个结果，叫就会出现心理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观点就是说呢，说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再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的话，那长大之后他将会失去这个社会上的竞争力。在那期节目之后呢，很多家长也给我留言啊，讲的并不是说对于这个教孩子听话这个的启发，而是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带入了其中啊，也跟我讲了很多这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做的那些让自己接受不了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一代当中培养我们下一代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说那绝对不要做曾经自己的上一代人给自己带来不好那些教育的方法以及成长的一些经历。所以今天呢，我们啊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做一个延伸。我呀也是又请来了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做客的老朋友们啊，每次只要聊的这种成长和孩子们的话题，要延伸一定离不开咱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特别是能够参与节目的都是绝大多数是我们语言艺术团这个初中高级班的团员啊，那他们已经是在语言艺术方面有一个非常深的这种造诣和功底，并且呢主要是经常会来到咱们成长启航节目做客啊，跟各位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在孩子这个角度，在青少年这个角度他们对于一些成长话题的见解。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呢首先请来了四位同学啊，咱们这样子吧，那都已经很熟悉了，那咱们就按照顺序跟大家打招呼吧，好不好啊？来，那就从曲艺晨这边开始吧。嗯，
10: 大家好，我是曲艺晨。
11: 嗯，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嗯，
12: 大家好，我是杨淑恋。
13: 嗯，大家好，我是唐宁涵。
0: 嗯，四位同学啊，这绝对都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这个录音室来做节目了啊。那刚才我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些这个话题的背景，就是说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在你们现在处于青春期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啊，都普遍是在初中的二年级还有初一年级啊，杨淑恋稍微小一点，杨淑恋是六年级啊，所以呢更具有代表性，正好是三个层次。首先你觉得就是你们先来抛出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到底好还是不好？
12: 不好。
0: 不好。
10: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来说我觉得是会有好处的。对，但是呢，你如果是一味的去听从别人，就有点像讨好型人格，那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你会失去你自己的主见。
0: 就总是听别人的，对不对？那另外两位同学呢？
11: 我觉得都挺不错，
0: 就听话也好，
11: 听话都挺不错。
0: 要看在什么样子的情境之下，
11: 对
0: 吧？比如说呢，你能想到能有什么情境？好的是在哪一点？不好在哪一点？
11: 就是如果你比较，所以我们叫听话，可能要打一个双引号。它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中，可能一般不是代表说是一味的去服从，而更多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尊重他人，就尊重他人的意见，其实在父母眼中已经是一种很听话的表现了。对，
0: 现在这个阶段倒是真的。
11: 对，因为现在很多，其实这个阶段很多孩子都很叛逆。那我们一般说的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比较听话的孩子也只是相对没有那么叛逆。所以也不代表就是说他们一定是那种言听计从百般依顺的那种孩子。那同样的，你像这个叛逆的孩子，或者说不听话的孩子，他也不一定，他肯定不是那种十恶不赦，或者说就是要处处跟你对着干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两种情况都没有那么极端，那当然是都会有好，都会有不好，那都有可能会变得很好，都有可能会变得不好。
0: 总结来讲就是，听话的孩子是看在该听话的地方听话。
11: 对。
0: 不听话的孩子是在该发散和创造的时候不听话。是不是？
11: 对。
0: 这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好。那所谓的听话就是可能是小时候听爸妈家里的规矩，长大之后遵循社会的规矩和运行规律。是吧？包括你工作的时候在某个公司，他也有这个公司的规矩。那听话就会遵守规矩，听领导的。对吧？不会乱来，但如果不听话的话，尽量不要在这些规矩上不听话，是不是？而在创意，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发散程度上，在一些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上面，可以是能够带来一些全新的，这种思维上面的一些创新，对吧？所以那就这样来说的话，你们觉得这个听话的孩子是更容易成功呢，还是不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呢？咱就把好与不好这个升华一层来看。首先来看看成功的定义，你们是怎么理解的？什么算成功啊？在现在你们这个阶段所认为的成功是什么？
10: 考得好。
0: 考得好就成功了？
1: 得到家人朋友和自己的认可。
0: 哦，得到认可，那你这是全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的。
1: 还有自己、自己要认可自己。
0: 杨淑恋呢？
14: 我感觉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就是让自己没有负罪感，其实已经做到成功了。因为像我有的时候，像我回家，我写完作业之后，我没有做一些练习题呀，或者考试考不好的话，我自己心里其实有的时候做的也没那么差，但就是感觉自己做错事情了。当我做到能够让我自己满意，让我觉得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身边爱我的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0: 在现阶段这个考虑我觉得已经就其实很简单，是不是？我真的很庆幸你们并没有谈那些这种高谈阔论的大道理啊。就所谓的成功，你屈雨辰就直接说我考得好就成功了。
10: 也没有，就是你肯定新开始新学期开学，或者是上升到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你肯定会首先会给自己定下目标。
0: 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算是
10: 或者是
0: 现阶段的成功了，
10: 或者是凭用自己的努力去努力靠近这个目标。然后并且的话，你会感觉到你有在努力，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
0: 那咱们就说回来，刚才你觉得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吗？就是在现在的你们所判断这个标准上面。
1: 不一定。
0: 为什么？
1: 因为听话的孩子可能只是对于他来说成功只是去完成家长定下的目标。而他完成了以后，他可能他就不会自己去想，那我的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 而是会等待他的家长给出指示，给出哎，你下一个目标你要考到多少多少分，而不是说他不会有自己的那种想法，下一步我应该往哪一科发展，然后或者说我这一科要达到多少多少分，他只会去听别人对他立下的一个要求，一个目标，
0: 就没有主见，
1: 对，
0: 是吧，就会这个失去一些所谓的竞争力啊，这种没有主见可能在现在来看还能算是能够在学习阶段能混得下去，是吧，毕竟有家长帮你做主啊，帮你去拿主意，但可是如果当我们离开家庭自己去独立飞翔的那一天将会怎么办呢？
15: 是，就是我们学校有最近有请过一个就是皮囊作者蔡崇达过来讲座，然后他讲了一个我觉得认为很有道理的话，他就说家长给你的很多建议都是他基于他在前面的人，他在之前经历过的人生中然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时代一直在发展，所以他那些经验不一定适合你，所以我觉得听话他很具有两面性，就是你如果一味去听从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太过听家长的话而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0: 啊，这个角度是很对的，就是我们的父辈啊其实是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怪圈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挺怕你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15: 对，
0: 但是就是你看啊，就是曾经有人举过这么个例子，他就说，他说你们看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你看他们在他们的童年是不是都听从他们父辈的话，这个就可以印证这个问题的发展，就是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那人类社会将会停滞不前，而人类社会之所以往前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后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1: 有自己的想法，
0: 所以我们才能不断创新。
11: 你的上限就是你的父辈，你的父辈母辈，
0: 没错，
11: 就是你的上限，
0: 但
11: 是我有一个可能比较新的看法，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我其实认为听话的孩子也有他的优势，为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如果一个人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对你言听计从，这个百般服顺，你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听你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事事都只靠你，你不会觉得他是哦这个人很棒，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棒，
0: 对对对，你会觉得他没主见，
11: 你会觉得他没主见，你不会觉得他哦他听我话，你很多时候会觉得他没主见，而我认为真正比较高层次的听话是什么呢，是我能预判你们的想法，
0: 哇塞，
11: 就是举个例子，他可能就是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状态，就举个例子，可能我身边有一些很优秀的同学，可能他们爸爸妈妈不会给他们设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些成就，然后这些成就在他们爸爸妈妈眼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就，就会认为他要听他的话好好学习了
0: 啊。
11: 所以就是听话这个东西其实并不一定像刚才几位同学说的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然后我去完成这个要求，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我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事儿，都是我自己内驱去做的，但最后达到了说你们想要我听话的这个
1: 效果，
11: 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情况吧，但可能也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那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一下，
0: 这个如果是有家长是有这样子的孩子的话，感觉就像中了大奖一样，是不是，就是哎，我要求他的好像在我要求之前他都做到了，是吧，
1: 对，
0: 就是好像这个孩子很清楚于家长想要什么，
11: 那他绝对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0: 哎，没错，
11: 但是他真的只是他也不是只听话，他是按照自己的去做的，但是因为他自己做的很多可能都跟父母辈的经验是类似的，他可能自己探索出来的一些东西，
0: 没错，
1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有创造力的体现，
0: 没错，而且这个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他的爸妈也得是能够明白孩子在做什么的一个人，
11: 没错，
0: 而不是说当孩子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很着急，我就要求他必须要这样做，但可能很多时候爸妈的这种提前出手会扼杀了孩子那个主动自觉的那个冲动，
11: 没错，
0: 是吧，其实如果按照张艺兴这个说法然后放在以后啊，就等于是大学工作成就事业之后 可能就会变得听话的孩子会很容易顺利，
11: 就对，就是他自己明白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规矩，
0: 对，
11: 他又能保持自己一定的这种主见。当然我指的只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类说话的孩子，并不代表所有说话的孩子，
0: 没错，
11: 能够像现在这样，就是我既能跟这个社会

0: 会大方向不偏离，但我又能在我的领域里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做出我的创新，这是比较少的嘛。
1: 其实少归少，但是你看发现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成就的人也都是这个方面的人，也都是他不可能说完全挑战这个社会所运转的所有的规则，是吧？
0: 没错，
1: 但是他在这个规则之下，他能够发挥他最大限度的去挑战现有发展的很多的他认为可以去创新的地方，是不是？
0: 反叛的太多，就人家会觉得你只是在抬杠，在反叛，
1: 对对对，
0: 为了反叛而反叛。但如果你是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去做一些改变，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这种出格和或者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离经叛道的事儿，大家会觉得你是在创新。
1: 对，就是最伟大的思想是你的头脑当中有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方向的想法，并且可以合理的运行。这不是最伟大思想，是最高级的智慧。就通常情况下它可能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在你的头脑当中，但是一般人遇到矛盾就停滞了，就会纠结了，对吧？哎，我的爸妈教育我要做一个听话的人，当我工作的时候发现但是我又不想这样做，我发现这样做我很痛苦，于是他就会跟自己开始对抗，他就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对不对？可能有些人从小就是这种玩世不恭的形象啊，从小也不怎么听话，也是各种调皮，但是等可能到了以后的工作过程当中，进入到社会了，他反而进入到一个需要他这种产生无限多想法啊，或者说能够嫁接无限多资源和可能的这么一个工作和事业去做，他就做得很得心应手，对不对？这就属于顺应的，而没有受到以前说哎，爸妈教给你啊，你一定要这样，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所以他在做每天制定的时候他就不会受到束缚。但是一旦受到束缚，就是那种小时候被要求太多啊，你要遇见人你要怎么说啊，你跟人家有什么样的规矩啊，这个事情是不允许做的，那个事情你要注意。但是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哇，如果我都注意的话我会很痛苦。
0: 没错，
1: 就是你会在头脑当中产生一些相撞的东西，对不对，杨淑莲？感觉听到这里杨淑莲已经开始陷入到思考了。你刚才我想知道杨淑莲，你看张艺兴是初中二年级，你现在是六年级哈，在语团这算是我们这几个都算是比较能表达自己的。你刚才听完张艺兴所讲的那个，你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啊？
2: 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就是已经触动到我的内心了。我觉得用我的话来总结他的话就是我认为听父母的话和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并不冲突。而且真正懂事的孩子不是听父母的话，而是自己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做什么，并且能够控制好自己，这才是听话的孩子。而且我认为就是当听到父母说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在潜意识里我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爸爸妈妈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我也会考虑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我这么说，我这么对孩子做，我是在一个什么出发点上会考虑到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听父母话的孩子他并不一定就是没有主见，但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对于这个事情要知道其实爸妈的出发点一定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我们也一定不能再走他们年轻时候走过的弯路，但是呢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吧，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除了像爸妈说的这么做，我们还应该去做些什么。
0: 看我刚刚的发言真是抛砖引玉，真的真的说的特别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可能他总结出来的一个原则可能就是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 哎呀，这总结太到位了，
0: 就是刚才杨淑莲可能说就是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意思。
1: 没错，哎，你看啊，通常我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知识啊观点，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它其实都是停留在方法论，就是纸上谈兵这个东西啊。方法论永远不可能说是涵盖这个社会当中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你看我今天把你们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来呢，你们给出的这个角度 也是我在节目里面不可能从我的这个出发点能够讲出来的东西，也更不可能是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孩子讲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是吧？就是它绝对不是绝对的。而且刚才杨初恋讲的这个东西啊，在我们随便去查一篇写关于教育孩子是否听话的这个文章里面都很少会涉及到。就是你看今天我觉得咱们最最宝贵和最最关键的一个好的地方，我觉得特别觉得值得点赞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会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听话好还是不好，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选项，是不是？就像杨淑念说的，我可以听话，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我还可以替爸妈去想。特别是你说到那句我可以站在爸妈的角度上去想一想，如果是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啊？你怎么知道你爸妈小时候走过很多弯路呢？
2: 因为我爸妈给我讲过。
1: 好吧，这句话是我多虑了。哎，但是你看你们爸妈跟你们讲过他们小时候走的这些弯路吗？
3: 有讲过。
1: 能听进去吗？问题是
3: 能听进去
1: 啊。能听进去啊。
3: 对。
1: 哎，不是那种说教式的吗？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就这个样子，你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会去吃亏。我告诉你，我爸妈小时候吃好多亏，我跟你，你得听。
3: 没有，
2: 是这样的。因为
1: 不是这样子，
2: 通常他们跟我分享他们小时候的经历，一般都是我引出这个话题的。
1: 哦，
2: 所以我会很乐于听他们小时候的经历。
1: 哦，
2: 我觉得这带给我的可能是一种经验，也可能是一种就是打预防针。
1: 哦，
2: 就是在我以后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行走。
1: 对，就是爸妈吃的亏不白吃啊。
0: 对对对，
1: 在我这儿都受益啊。
0: 我同意这个点，就是很多时候我和我父母那些聊天，他们会聊到他们年轻时候一些，比如上学的时候他们遭遇了一些挫折，或者怎么怎么样，他们怎么应对的。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吧，这个东西是有重叠的。
1: 哎，对对对，其实是没有变太多。
0: 他会告诉你说怎样避免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无可避免的你总是会碰到，在运气啊，在外部各种的因素的作用下，你总会碰到。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话对你而言就真的像是预防针一样。
1: 真的是。哎，社会在发展啊，这个时代在进步，但是校园还是那个校园。校园里遇到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还是那些破事，对吧？
2: 一模一样
1: 是吧？
0: 嗯，
1: 其实就是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只要是人在这个阶段，他必然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是吧？必然也会在校园当中出现这些，在你们比如说在这个少儿阶段、少年阶段、青少年阶段，它都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哎，我真没想到你们对于爸妈这个小时候的经历来讲给你们听这么接受哈。
2: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4: 对，
1: 哦，
4: 很有趣。
1: 很有趣。
4: 要求爸妈讲给我们听。
0: 如果他是讲故事的话，其实就说教又会比较少，就是真的能听进去。
1: 对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咱们啊，听节目的咱们各位这个做父母的啊，听见没啊，讲故事哈，别上来就说教。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可真是，哎，那就说教了，
4: 那就会很厌烦。
1: 这很烦嘛，
2: 有逆反心理吧，是个人都会有。
1: 对，其实就是别说教，是吧？你们也挺讨厌在这个阶段听到爸妈一上来给你说教，对吧？讲好的大道理啊，告诉你，你看，特别是讲到你现在听不懂，你记住，你早晚会懂的。有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
4: 那
2: 倒没有
1: 啊。哎，没有是吧？
2: 没有。
1: 哎，我小时候听过这样子的话，我爸会跟我讲这样的话。你也听过哈，是吧？杨淑恋呢？
2: 嗯，没有，
1: 也没有。哎，真好，就你们爸妈真好，就是压根儿就别说教，你记住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就算记住了，
2: 忘掉，
1: 不是记住了怎么的？你还得期望它发生这不好的事是吧？这对吧？这对孩子来说还是祝福为好哈。所以说咱们别讲太多大道理啊，孩子们，你看能懂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啊，真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听听我们这个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他们的思想。虽然说我们不能说代表全部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给咱们各位听节目的家长们提供一个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思路和方法啊，转变一个角度，带你来启发的。所以说听我的这个节目也并不是说我要教育你怎么做家长，我就从一开始就说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的父母，我们都是来做分享的。所以今天孩子们在这儿也是分享了他们在这个阶段的人生的认知和积累，分享给大家，对吧？把自己的思想的结果也分享给大家。 而并不是说告诉爸妈

0: 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的长辈啊，父母们，你们听见没啊？听我说的了吗？啊，我说的就这个样子啊，你们不要对你们孩子这个样子，并不是这样子。
1: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像每个父母也是不一样的嘛。
0: 没错，而且父母能不能听得进去，他能不能改变，他能不能适应了自己的孩子，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很复杂。嗯，所以比较庆幸的就是你们还是在这个系统当中是处于一个正向的往前发展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你们的爸妈也并没有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教你们如何听话这个方面犯一些这个很多父母犯的一些错误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节目时间原因嘛，这个确实不能再聊了。哎呀，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好吧？杨叔亮还有什么想总结的吗？你看杨叔亮不说话，你只要问他，他一定有话说。果然有。
2: 我想说的就是各位叔叔阿姨，当在想让孩子听自己话的时候，也可以想一下，如果自己也是一个孩子，希望爸妈会怎么跟自己说自己才会听。就比如我妈，如果有的时候她跟我说什么我不听的话，她就不再管我了，她一定会让我去撞墙上，让我发现哎，我妈说的好像是对的，然后下次她再跟我说的话我一般就会听了。
0: 好，非常好，最后这个总结的很好啊，学会换位思考哈，谁不还以前是个孩子，对不对？
1: 是
0: 啊，但是你还没当过大人，那现在怎么办？那对不起喽，只能你们先换位思考我喽，是不是啊？我没法换位思考你，我没有当过大人，对不对？但是你们可当过孩子。杨叔亮总结这个非常好，好，那今天就在这个里面，在杨叔亮最后这个总结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这个叔叔阿姨们分享了你们的想法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啊，作为借鉴，好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赛广东省选拔赛将于七月中旬举办。此次选拔赛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优胜奖及以上名次的选手，按有关要求组织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第九号台风巴威发展态势，安排部署加强预防、预警、预演、预案四预工作，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强化城市外洪内涝防御等工作。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第29届澳门舒适嘉年华昨天在澳门理工大学开幕，今年活动的主题为 AI 助力生活，书籍照亮人生，呈现中英图文出版物，同时将举办新书发布会、音乐会等近40场活动。国际电信联盟日前在日内瓦举行2026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奖颁奖仪式，来自中国的三个项目获奖，他们分别聚焦数字普惠、女性人才培养和量子算力建设领域。韩国媒体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最高法院定于下周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所涉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这将是金建熙因多项罪名遭起诉以来，法院首次对其作出终审判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最近呢，世界杯啊是大火，就连我这个不怎么看体育赛事的人都知道了佛得角，知道了传奇的守门员沃奇尼亚。本来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想的是这次会是哪个国家夺冠，是西班牙还是法国，是卫冕冠军阿根廷还是拥有 C 罗的葡萄牙。可是万万没想到啊，中途杀出来个佛得角。这是一个中国人几乎都没怎么听说过的小国家啊，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一个

个县城，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小国的足球队呢，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就遭遇了这次最大的热门球队西班牙。大家都以为呢，福德角肯定是喜提世界杯一日游，打完一场就被淘汰回家了。结果呢，人家踢出来一个0-0，爆出了大冷门。接着呢，又跟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2-2打成平手，然后呢又和沙特战平，最后是和卫冕冠军阿根廷1-1战平，进入加时赛才遗憾离场，止步16强。这个战绩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啊！佛得角呢，一时间也成了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国家。而创造这个奇迹的队伍当中呢，有一个让人戳心的中年人的身影啊，他就是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关于他的故事呢，可能大家最近在网上也看到不少了。佛得角能有这样的战绩，至少可以说一半啊，要归功于这个多次把对方的进攻挡在门外的守卫。40岁哈，对于一位体育运动员来说，已经是公认的生涯暮年了。就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的2个月，沃奇尼亚就收到了效力多年的普甲俱乐部的正式通知，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他也将彻底失业。他的身价是多少呢？在动辄几千万身价的球星当中，他的身价只有50,000欧元，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不到40万。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大半都是在底层煎熬，本来打完这轮比赛呢就算是失业了，结果呢在世界杯上逆风翻盘，成了拥有全球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球员。昨天我还看到新闻啊，说梅西所在的这个迈阿密国际有意向跟他签约。那之所以我们花了点时间啊来聊沃奇尼亚，是因为啊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尤其是面临中年危机的朋友。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我们现如今啊，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感慨啊，说过了35岁，仿佛好像就是看到了职业的天花板，上呢又上不去，跳槽吧又没有更好的方向啊，又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结果有时候呢意外比明天就更早的到来了，某天呢刚到单位就收到了部门优化的通知。这种情境和心态啊，真的是非常像刚去参加世界杯的沃奇尼亚啊。其实应该说他的处境啊更悲观一些。沃奇尼亚其实是带着解约的通知去参加这次比赛的，也就是说他参加这个比赛的境遇是干完这一单他就失业了。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以沃奇尼亚的中年低谷逆袭故事啊为一个引子，我们来聊一聊人到中年要面临的处境啊，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做。希望呢我们今天啊可以说清楚这几件事儿啊。第一，就是为什么人到中年事业呢一定会迎来迷茫和瓶颈。第二，低谷期是不是比较这个容易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第三，如果没有办法翻盘，那我们又该怎么样进行自处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年人的危机与迷茫。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很容易感受到就是有付出就会有回报，哎，就是拼命了就做出了业绩，哎，努力就得到了加薪，而且没一两年就会升职。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啊，就是几年升职一次啊，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啊，我们的职业生涯它不是线性发展的，发展着发展着，它从一条上升的曲线就变成了一条维持原高度不变的水平线。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到了30-40岁啊，普遍会遇到的事业瓶颈。很多人会下意识的把中年事业瓶颈呢等同于人生的失败，第一反应就是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万一遇到裁员、晋升失败，或者是行业内卷，更是难免会心灰意冷，哎，觉得这一辈子啊，似乎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呢，有一位叫詹姆斯·霍利斯的美国心理学家啊，他不这么看。他认为呢，中年危机从来都不是人生下坡路的预兆，而是人格第二次成型的一个觉醒信号。我们所感受到的迷茫、空虚、不甘，是内心在提醒我们，从前迎合外界标准活出来的临时人格，已经不再适配于当下的这个自己了。他把这些观点呢集合成了一本书，叫做《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那么这里我们也来解释一下霍利斯关于临时人格的概念。他认为呢，人生前40年我们活成的模样，大多是为了迎合外界期待所搭建的外壳。少年时期做父母眼里懂事优秀的孩子，青年时期呢做社会标准里稳定上进的员工，成家之后呢做能够撑起家庭收入体面光鲜的中年人。我们给自己设定一套标准化的人生剧本啊，比如说几岁要上大学，多少岁要找到一个好工作，多少岁要买房买车，多少岁要事业小有成就，做到什么样的级别。这个为他人而活的人生模式啊，其实就是叫做临时人格。临时人格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支撑他几十年的这个身份外壳，一旦遭遇了危机，比如说失业了，那么这个外壳瞬间就会破碎，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自我怀疑。就是我40岁了，怎么还是一事无成呢？这就是临时人格崩塌带来的中年内耗，
一旦外壳破碎，我们就会陷入到巨大的身份真空当中，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迷茫、焦虑、自卑等等这些负面情绪接踵而来。那么不少人为了维持这种临时人格啊，怎么办呢？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干脆就自己创业。对外的身份呢，一下子又变得体面了啊，可以跟外界说，我在创业，我现在是一家小公司的创始人。但是呀，创业跟上班它是两码事儿，所要付出的精力、金钱也是上班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很多人创业失败，把辛苦十几年积攒的积蓄花光了，而且还搭上一些负债，可谓是教训惨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临时人格在起作用啊。这种临时人格让人放不下。霍利斯呢提出临时人格这个概念啊，其实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提法。他认为我们的第一阶段难免都是向外索取认可，用职位、用收入、用社会地位来证明自己啊，大家其实都是俗人啊，这个都是难免的，也都是每个人人生过程的必经之路。但是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慢慢开始逐渐的向内求，向内寻找完整的自我，完成人格的第二次成型。向内求是我们最近这些年啊，大家提的越来越多的一种说法，其实也是大家觉醒的一种体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一段片花，就是说我们归根到底就会发现，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向内求，我们才不会内耗。我们之所以内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是从外界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认可或者是满足。我们只有向内求，真正获得内心的满足，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自洽。我们刚才说的人格的第二次成型啊，其实不是一定说要让我们辞职转行，也不是说推翻我们过去的人生，否定之前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而是说呢，拆解捆绑在身上的外界期待，区分开别人希望我活成的样子和我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霍利斯本人啊，他就非常反对极端化的改变，他认为中年人的重构呢，是一种温和的拆解。我们可以分三步呢，去看清自己。第一，区分哪些追求是自己真心想要的，哪些是亲友、社会强加给你的标准。我觉得这一点说得太好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是把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和别人、和亲友、社会期待我们想要呈现出来的状态给混淆在一起啊，就是完全分不清了。有个朋友啊，就说的更加的具象，他说，如果你现在财务自由了，你最想干什么呢？或是你不需要再为钱而工作，你还想做哪些工作呢？这些工作就不再是工作了，而是你内心真正想做的工作，是你觉得有价值、有意义、愿意为之付出的事情。不需要去轰轰烈烈，不求名、不求利啊，只是自己甘心的去做，甘愿去做，哪怕甚至有时候还要倒贴钱，也愿意去做。这就是我们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第二呢，就是接纳自己之前的所有选择，不因为当下低谷而否定过去全部的付出。时间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当你开启新的事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的工作经验、以前的人脉和专业随时都可能发挥作用。
第三呢，就是建立不依附事业身份的这种自我价值体系。其实我们的第一点想通了，这个自我价值体系就已经有了雏形。就像是沃奇尼亚，他应该是非常热爱足球的啊，就算是比赛之前知道自己即将失业了，他也没有在球场上摆烂，没有躺平，而是竭尽全力。赛后呢，有记者采访他，他说每次我们踏上球场，我们都是为了捍卫我们国家的名字，为了佛得角的荣耀。如果在世界杯之前很多人不知道佛得角在哪里，那么我想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了。没有什么比为我们自己的土地，为我们的人民而战更让人满足的了。这是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话。其实他的想法非常简单，既然来了，既然我们国家有机会进世界杯，那就要努力地把球踢好，踢得更好，让世界上多一些人知道佛得角在哪里也是好的。你看，恰恰就是他的这种纯粹的动力，可以让人免于这个失业的

情绪干扰，这个真的才是他最为伟大的一点。他的在世界杯踢球，他踢球的动力非常的纯粹，所以他才不会为这些情绪所干扰，他才不会内耗。我在生活当中见过一些非常优秀的宝妈，30多岁的时候，因为事业的瓶颈，也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的缘故，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开始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后来聊了起来才知道，他们原来的同事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之所以他们创业，前同事们愿意捧场，是因为他们就算要离职了，也是尽力的站好最后的一班岗，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圆满。这种善始善终的心态和作风，给人留下了非常靠谱的好印象。所以呢，当他们转换赛道，他的前同事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相信他。当然啊，说这些话呢，不是鼓励大家去辞职创业啊，创业的风险也非常大。创业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的，只是这些宝妈们的成功经验也让我理解了霍利斯所说的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你想要的，你一定要全力以赴，会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就算是在原单位，在原岗位，我们也可以秉持这样的信念，找到这样的价值所在。最简单的一个心法就是，大家不妨想一想，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学习这个专业。一开始就是冲着钱去的，终究还是少数。那有多少人一开始是抱着对这个行业的兴趣来的，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做点什么事儿，能让这个行业有所改变。如果你还没有离开，也不想离开，那么是否可以带着这一份初心去看待眼前的事情呢？无独有偶啊，日本的心理学家和和水雄啊，也对中年危机持类似的一个看法啊。他本科呢是日本京都大学数学专业，因为呢对学生的心理非常感兴趣，所以呢又去学了心理学，先后是留学美国、瑞士，也是日本第一位取得荣格分析师的人。后来呢就回京都大学当老师了，2022年到2007年还出任了日本文化厅的长官。像和和水雄这种多次跨界的人啊，对于中年危机有着他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把从35岁到50岁这个阶段啊，定义为人生的盛年期。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年富力强。盛年期的人呢，就如同行走在狭窄的山棱之上，左侧是家庭、养老、育儿、经济的这种现实的负担，右侧呢是搁置半生、渴望找回的这种自我和热爱，左右两边都不能轻易踏错，脚下没有宽阔的退路，稍微有不小心就会陷入到两难的焦虑当中。那到底怎么办呢？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理念呢？那接下来呢，大家先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是半点报时的时间。半点报时之后，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说一说和和水雄关于中年危机的他的看法以及他的解法。那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

0: 找到他。
1: 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日的上午11:00到12:00准时和大家相约。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聊的是关于中年危机的话题哈。那刚才讲到了日本的这个心理专家和和水雄啊，他其实后来也是多次跨界，他关于中年危机有着自己特别的看法。刚才我们说到，他把35到50岁呢定义为人生的盛年期，啊，这个盛年期，这个时候他形容说，哎，脚下这个时候也没有宽阔的退路，左边要承担各种重担，右边呢是自己搁置半生的这种自我和热爱，两边都不能轻易踏错，那也没有宽阔的退路，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提出了人生两座山峰的理论。第一座山峰呢，就是霍利斯说的临时人格。这座山峰呢，有着高薪、高职位，就是高工资、高职位、稳定体面的事业。所有人呢，都朝着同一个山顶啊，拥挤前行，哎，比拼谁爬得更快，谁爬得更高。那么，进入到盛年期，第一座山峰的攀登之路走到了中段，我们会发现，即便拼尽全力，也很难再向上突破了。这座山峰的风景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内心需求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课题就不再是继续硬闯第一座高峰了，而是呢，转身寻找属于自己的第二座山峰。第一座山峰是世俗标准的 这种事业成就。第二座山峰是什么呢？就是内心的圆满、自我价值、热爱与精神富足。很多人在盛年期啊，只盯着第一座山峰，然后事业一旦停止上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人生失去了希望，却忽略了盛年期才是攀登第二座山峰最好的年纪。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问题啊，就是第一，为什么人到中年啊会迎来迷茫和瓶颈？其实从爬山的角度来看，它就是这样子的。哎，这是自然规律，在所难免的。当你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你也就找到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呢，是遇到低谷期，为什么有些人陷入到自我否定，而另一些人不会呢？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不是你人生失败了，而是我们爬完了第一座山，该去爬第二座山的。我觉得这个比喻啊，就是关于两座山峰的比喻，真的是太贴切了，而且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现在这样一个阶段，真的就是，你看，已经过了35岁了，真的就是正在爬着自己人生的第二座山。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两座山峰的理念，非常的精准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共鸣啊？我自己是看到他的这本书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有共鸣。和水熊还提醒着人们啊，说不要用年轻时这种单一的效率、进步的速度来绑架中年时候的自己。20多岁可以不顾一切的冲刺事业，依靠精力、时间来换取上升的空间，而中年人的优势啊，从来不是无限的内卷，而是半生沉淀的阅历、稳定的心态、深耕多年的专业积累。很多中年人的迷茫，本质上呢是没有办法接受人生不再持续向上攀登世俗高峰这件事儿。我们希望通过刚才讲到的两位心理学者的这种分享呢，能让我们更多的人看清楚啊，就是人生不是只有一座山，不是只有一个目标，我们其实可以有两座山峰，甚至三座、四座。一个目标的我们，有的是攀比和焦虑，而有两个目标的我们，就可以找到属于盛年期的这种破局的方式了，既成功，又让内心平静、喜乐。哎呦，其实看到和水熊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内心的困惑其实也迎刃而解了。哦，原来自己正在攀登人生的第二座山峰，很多内耗顿时就消解了。因为其实在当中啊，左边的这个悬崖，左边的负担，右手的热爱，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是会陷入到矛盾的境地。但是当看清楚这两座山峰以及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之后，瞬间就明白了，哦，原来人生的第二座山峰，自己所有曾经走过的路，它都不是白走的。我们所有的这些经历、经验、积累的人生的阅历，都会为自己攀登第二座山峰提供很多助力。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虽然我们的节目啊，不是说不一定每期都要谈书啊，可能大多数节目，我们的大多数节目都会提到一些经典的一些心理学的著作啊，通过跟现实热点的结合，我们基本上大多数会提到书啊。和水熊其实在这方面有这个非常优秀的著作，我们也顺带给大家提一下，就是他有关于这个中年危机很多的思考，所以他还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呢？他就叫做《盛年期的心理学》。哎，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啊，可是 真的跌入失业低谷，然后被裁员，看不到出路，日复一日自我怀疑的时候，那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支撑自己往前走呢？这方面我自己不是专家，但是呢，我非常喜欢读书啊。那接下来我就想用引用这个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故事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哈。维克多弗兰克尔这个名字，心理学的这个资深粉丝可能都知道这位学者。其实如果不是对他名字那么熟的人，可能也听过他的著作。这个著作的名字就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他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真的是从鬼门关走过来的。他1905年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二战期间他和家人被关进了集中营，经历了奥斯维辛炼狱一般的生活。全家人除了他和早就远赴澳洲的妹妹之外，其他人都遇难了。父亲呢，饿死在集中营，母亲、兄长还有新婚的妻子都被送入到奥斯维辛毒气室遇害了。至于他的名字呢，名字被编号119104所取代，而长期遭受饥饿、苦役、严寒和殴打，亲眼见证大规模的屠杀。在集中营里面，他也一度感到绝望和迷茫，想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直到在一次绝境当中，他突然顿悟了，外界的环境可以夺走一切，但人拥有选择自身态度的自由，哪怕是面对死亡，依然能够守住内心的尊严，寻找活下去的意义。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最近在看关于跑步的书啊，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样一本书的序言当中，就引用了一位马拉松选手的一句话，叫做这个痛苦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其实我自己啊，在心里面有一个不那么标准，但是感觉更好理解的一个翻译版本啊，因为它是用英语写的嘛，翻译版本过来是，我们可以这样去翻译，就是叫客观的痛苦无法避免，但是主观上要不要选择，其实全在于自己。就是主观上你要不要选择痛苦，完全在于你自己。比如跑马拉松这件事儿，就算是专业选手也是觉得非常的痛苦的。普通人在跑的时候感受到的煎熬，专业选手其实也会有这种煎熬，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只要是跑了就会痛苦，当你把这事儿想明白了，你就知道了，你可以自讨苦吃。我是主动的承受这种磨练，还是说我是被迫承受这种痛苦，前后两者的心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回到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困境啊，被关在集中营这事儿，不管他愿不愿意，喜不喜欢，都是已经成为事实的现状。但是呢，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甚至跟处境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生活在和平年代，工作在一个世界五百强的平台，但有些人的精神依然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没有明白很多事可以自己选择。但是他没有接受这是我选择的结果，而是在感受痛苦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说，我别无选择。所以呢，一边痛苦着，一边默默地忍受着，没有做出改变。这么说呢，可能有点抽象啊，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位在广州某大型企业工作的朋友啊，他就吐槽他在单位多么的不开心，说的多了之后呢，就有好心人劝他说，哎呀，要不然你干脆离职算了。他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一想到离职之后还要面临很多经济上的问题，他就感觉到头大，所以还是觉得不能离职，还要继续的煎熬。于是我们就问他啊，换句话说，这份工作带给你痛苦的同时，也带给你回报和安全感，对吗？他一开始还感觉有点莫名其妙，说对呀。其实，你也可以离职的，就算收入低了，也不会死。他说，对呀，怎么了？也就是说，其实你有两个选择，可以离职，也可以留在现单位。你可以选择留下，这不是无奈之举，而是你的选择，对吗？哦，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朋友就有点明白了，说，哦，我懂了。其实工作当中肯定会有烦恼和不愉快的东西，就像我们渴得不行，哎，现在有一碗汤，我们不吃辣，可是这碗汤里加了胡椒粉，我们选择喝了这碗汤，我接受它的解渴，也愿意承受被辣到的代价，而不是说喝完之后开始吐槽，这汤就不应该是辣的。其实类似的哈，我还见过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处理这个别人婆媳矛盾的案例，对方一直在吐槽，哎呀，婆婆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心理咨询师朋友呢，就有直接点破说，其实婆婆是没有帮你们带孩子的义务的，你完全可以不让她来，她走了，你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后这个心理咨询师呢，就让对方一一列一下，说婆婆离开之后自己到底会面临哪些好处和缺点。其实婆婆的到来不是家庭生活的常态，是因为孩子出生了，婆婆才来到了这个家里。然后她就突然想明白了，要是没有婆婆，自己带孩子要辛苦很多倍，请了阿姨
要多花钱不说，最主要的是不放心。看到那么多虐待儿童的新闻，她心里就有些后怕。所以呢，婆婆虽然带孩子没有那么精致，但好在也是一家人啊，绝对的放心。那最后呢，心理咨询师朋友就说，哎，你看，其实你是有很多选项的，但是在对比了各个选项之后，你让婆婆一起过来生活，虽然是有缺点的，但是呢，好处是更多的。所以这是你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完全可以换一个选择，而不是去抱怨。对方在想明白这点之后啊，对婆婆的看法就完全改观了。嗯，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呢？这跟我们说的中年困境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行业的变化，公司会不会因为危机而裁员，没有办法消除行业周期、经济危机等等这些客观的事实。就像一位从事金融行业的朋友说的，任何行业都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可能你刚工作的时候啊，它正处在上升的黄金期，那过了10年它饱和了，然后进入到了衰退周期。这跟你是不是努力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客观规律。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看待这一段低谷的经历，选择在低谷当中守住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选择，选我所爱，选择对我好的。我们接受它带来的好处，也接受这个选择可能的负面影响。那么在思考和决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尝试遵循霍利斯提醒大家的，就是去掉临时人格。只要这个选择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那么这就够了，它就是对的。而不要介意外在的这种标签和评价。我们在爬第二座山峰的时候，我们看前面提到的两座山峰，当我们在爬第二座山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还沿用爬第一座山峰的标签了。外界的标签和评价，它只是一种附加的身份，它不是完整，也不是真实的我们。而往往第二座山峰，我们刚才说在爬第二座山峰，我们不会不需要再沿用第一座山峰的标签，因为第二座山峰才是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内心真正的热爱的，这才是最真实的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意这些外界的标签和评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厘清啊，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就是外界的这些评价、这些名和利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呢，还是说我们要攀登的第二座山峰，我们内心自己真正热爱的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才是最真实的我们。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传奇守门员沃奇尼亚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又专门去查了一下他的近况哈、啊，他还没有答应任何一家足球俱乐部的邀约，而是呢回到自己的国家开心的去度假了。就算是最后没有俱乐部跟他签约，就算是他到此为止啊，开始退休生活，但是他也努力过了，拼过了。第一场的收官依旧是完美的。那么以这样的心态再去开启第二座山峰的这个攀登之旅，找到他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东西，攀登他的人生的第二座高峰，不管这第二座高峰到底是不是跟足球有关系，我想他都会是幸福的。就像他选择了先回到自己的国家，不着急跟任何一家俱乐部签约，先回到自己国家，先让自己开心的度一个假，这就是他内心此刻真正想要的，而不是接下来的被哪一家俱乐部签约，收获什么样的丰厚的报酬，这都是外界的标准。他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他是最清晰的，所以他的头脑才是最清醒的。真的特别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也真诚的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不管你是不是遭遇或者曾经遭遇过事业的瓶颈，或者遭遇中年危机，都能像沃奇尼亚那样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能够不留遗憾。让我们都能够一起去探索我们这一生真正热爱的、真正想要的东西，带着一份热爱去攀登我们人生的第二座高峰。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一期心灵补给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我在往期节目当中呢，我经常遇到很多伙伴添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啊，一句话都没有说，哎，这样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你想说的时候你可以再跟我说话，不想说的时候没关系，只是添加一个微信建立联系，随时我都在这里等你。那如果你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跟我去获取啊，你直接告诉我说，哎，想要获取往期节目。

你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好，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

0: 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

0: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万古江河奔入海，九州板荡谁复哀，三国豪杰去未远，两晋风云席卷来。各位啊，从今天开始，我老刘呢给各位开个新坑，这个新坑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个乱世，三国后边100多年的风云变幻，给各位讲讲两晋16国群雄争锋。那说到两晋呢，有朋友可能会不屑，两晋有什么意思？有道是三国耗尽英雄气，两晋尽是鼠辈出。你就看一帮鼠辈斗来争去，那多没劲呢。另外呢，提起魏晋南北朝，各位只是有那么一个印象，但两晋究竟是怎么回事，中间出了多少名人，有哪些典故，恐怕知道的就不多了。那说两晋没意思的，这可能就是不了解两晋的历史。咱们国家两晋的历史何止是有意思，要我说，中国2000多年王朝史里头，它就属这段最精彩、最离奇、最有看头。因为事儿多、人多，所以啊，它就不像三国呀、唐朝啊、明清啊，说起来那么顺遂。你就得啊，逮一个线头说一个线头。话说两晋之时，那可谓英雄辈出，猛人扎堆，你方唱罢我登场，那猛人一个个的出。司马家三代狠人用阴谋诡计打下的基业，天生就是门阀贵族的角斗场，胡汉角逐的大舞台。那时候各位有个成语你听过吧，叫闻鸡起舞。闻鸡起舞说的就是两晋时期一个名人叫祖逖，这小子拉上2000来人的草台班子，就敢北上跟胡人叫板。有寒门兵痞刘裕聚起一伙流民大头兵，硬是将高贵的门阀老爷拉下马，把纵横无敌的胡人铁骑打的是哭爹喊娘。还有胡人兄弟英雄好汉那就更多了，他们一个个是喝着烈酒，骑着烈马，从冰川草原、黄土高坡拍马赶来，在北国战场捉对厮杀。他们的血是热烈滚烫，他们的英雄气概是从头到脚和魏晋风华交相辉映。不仅如此，不光是英雄辈出啊，在那个大乱世的时候，那是个天翻地覆、乾坤颠倒的时代。那奇葩的事儿是一桩接着一桩，哎，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那时候发生不了的。尤其在大晋王朝的地界，皇帝窝囊的不像话，门阀贵族倒支棱起来了，朝堂上会摸鱼的、不干事的，那叫尊贵清高、名士风范；996的公务繁忙的，人家就嫌你专干脏活累活，就是一群下贱的拙官。更离奇的是，那年头胡人猛男们毕恭毕敬地穿着汉家衣冠，学着诗书礼仪，哎，汉族贵族老爷们倒把孔孟之道搁置一旁，在身上抠虱子、唾沫星子横飞，谈玄学。两晋他就这德行，这是咱们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漫长的意外，而且这还是个特别矛盾的时代。有人说两晋是天堂，是贵族老爷的黄金时代，这帮人是富得流油，优雅的要命，喝个酒啊，嗑个药啊，搞点行为艺术啊，就能捧为

0: 一名士，耍点嘴皮子，唠会闲嗑，他就能编出本《世说新语》啊！不高兴了，上山下乡不问世事，又叫大家崇拜的不得了，个个都说那是演艺之士，是高阶之士。这帮摸不着头脑的贵族里头，有几个我们熟悉的名字，我给各位数数啊：嵇康、阮籍、王羲之、谢灵运、陶渊明。他们写的东西，吹的牛皮，还真就缔造了中华文化史上的辉煌时代。那也有人说，那时候是地狱啊，那是平民百姓的无间地狱。那会儿天下大乱，到处是战争、盗匪、旱灾、水患，老百姓拼了老命跑南方避难，一路上到处是逃难者的断手断脚，逃不走的北方人就只好自己挖土砌墙，建起自闭天地的防御工事，这种建筑叫屋堡。讽刺的是，这个末日世界的求生堡垒正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原型。天堂和地狱本就是一体两面，有人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哎，也有人说它是中华历史上风流竞逐、异彩纷呈的时代，其风采、其活力直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各位啊，从今天开始，我将带各位走进两晋的世界，它很厚重、很混乱，但不用怕，我老刘在这儿尽心尽力地给各位当导游、做解说。各位看看这些英雄名士、野心家们是如何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么要说两晋的故事，得从一场著名的阴谋说起。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说两晋呢，咱们得先

0: 在当时魏国首都洛阳，老百姓也有这么个感受，哎呀，时代变了。地道的老洛阳人会感慨，本朝太祖武皇帝曹操已经离开他们28年，如今登基坐殿的这个皇上是个毛还没长齐的小崽子，叫曹芳。隔壁那个三天两头北伐的诸葛孔明死了15年了，当年阻挡诸葛村夫的老英雄司马懿倒是很长寿，可长寿归长寿，司马懿他老人家如今也是退休在家，不问世事，哄哄孙子，种种花，喂喂鸟。有道是人走茶凉啊，退休才1年多，司马懿的门前就已冷清得很了。原来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如今司马懿的门前叫门可罗雀。不过在正月前夕，他家来了位贵客，河南尹李胜。这位爷呀，顶着洛阳冬天的暴风雪前来求见。你说他来干嘛呢？他说是来探望病重在床的老太傅。一进门深施一礼，太傅，太傅病重，早该来拜望，李胜来迟，还请太傅恕罪哟。李胜字公照，是曹魏这几年分外闪亮的政治新秀，他刚被提拔为荆州刺史，回自个儿家乡做最高军事长官，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好不风光。那么有道是，这么一位当红炸子鸡，何必来参观司马懿这个旧时代的老古董呢？甭管怎么样吧，老司马懿很高兴，老太傅很得意，挣扎着爬下床。可是他想下床，心有余力不足啊，走不动道，只能在两个婢女的搀扶下出来迎接李胜。
1: 公照言重了，你如今是君子豹变，飞黄腾达，还能想起老朽，我已是感激不尽。来人呐，替我更衣，我要好生迎接李大人。
0: 两个婢女唱了声惹，赶紧拿衣服去了。李胜一瞧，好家伙，老太傅这一身脏的呀，跟那洛阳城郊的流民兄弟有的一拼，浑身上下不是泥就是土。司马懿这会儿啊也有点窘迫，催婢女赶紧给他套上一身干净衣裳。可没办法，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更何况这是个老病号，动作是颤颤巍巍啊，折腾老半天，结果把衣服还抖了在衣裳去了。好不容易折腾了一番，把这衣裳给穿上，司马懿又觉着呀口干舌燥，于是一点手让小婢女端了一小碗清粥。就这老头这会儿已经老成什么样了，端粥碗的力气都没有，只得让这婢女拿勺一勺一勺的喂他。可怜咱们的老太傅嘴巴舌头也不听使唤，喂到嘴里的粥顺着嘴角滴滴答答全躺下来了，刚换上的干净衣服哎，又脏得不像样了，这上襟全都让粥水浸满。自古英雄迟暮，名将薄头啊，都叫那听者伤心，闻者落泪。当年那么大个司马懿啊，如今变成这样，李胜也不免一声长叹，但是他目光十分锐利，注视着司马懿的脸。啊，老太傅，朝野上下都说您旧疾复发，想不到明公果真变成这样啊。这话说的，各位有心之人一听就知道，这叫啥呀，这叫话里有话，弦外还有着音儿啊。对呀，前几年别看您岁数大，您老人家可还是活蹦乱跳，武能上前线抗击吴国来犯之敌，文能在朝堂跟曹爽争得面红耳赤，怎么一转眼儿你就病成这副德行了？这阿尔兹海默症来的是不是太巧点了？但你司马仲达是有前科的，什么前科？装病的前科。这是曹魏朝廷经典八卦，说的是建安6年那会儿，司马懿啊，当时还是河内司马家的一个青年才俊，武帝曹操亲自征。

聘他做官，演了一出地地道道的 boss 直聘。可是司马懿那多鸡贼呀，不去。为啥？我手里 offer 多得很，不光你曹操一个人找我，那么多人都找我，我不得挑一挑选一选？再者说了，我还能捞个不服曹贼忠于汉室的好名声。于是司马懿就玩起卧病在床的把戏，往床上一躺，水米不进，我病了，我病得还很严重。可是呢，当年曹操那也是眼光毒辣呀，一眼识破了司马懿的演技，直接拿刀子逼他上任。这一晃47年过去，莫非这老家伙把这老掉牙的招数又给使出来了？但仔细再这么一看，不像啊，司马懿好像真老了，那牙是真掉了，这玩意儿他装不了，连李胜话里的刺儿他都听不出来，就在那儿唉声叹气，气若游丝。哎呀，我呀又老又病，说不定啊明儿个就进棺材了。对了，听说李大人马上就要去并州，哎呀，在并州那是要跟胡人打交道啊，您得好好整修武备，替陛下好好管管那帮蛮夷呀。李胜啊露出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哈哈，谢明公指教。不过晚生是去家乡赴任，并非是并州。李胜去哪儿呢？刚才咱说了，去的是荆州当刺史。楚地并州在哪儿？在今天山西省地界。两州的地理位置和发音那叫风马牛不相及，你玩了命的耳朵窜烟，你不能把荆州听成并州，这玩意儿太不像了。这要能听差，只能说明一点，司马懿啊，您这耳朵背的一定程度了。司马懿听完哦了一声，若有所思，直勾勾看着前方老半天，憋出了一句，你说你刚去了趟并州啊？李胜一看麻烦了，这老头耳朵真不好使啊，赶紧往前凑近了几步，贴着太傅大人的耳朵要提高音量。荆州，我要去荆州。司马懿啊无助地挠挠头，哎呀，我是年老耳聋，意乱神迷，不中用了，不中用了，我这话都听不明白。好好，荆州好，您这是荣归故里呀，又德行隆盛，声威壮烈，必能为我大魏建不世之功业呀。哎，我这残破之躯也没多少日子了，与君一别，恐怕就是天人永隔，有些事儿小老儿还要托付于您呢。我呀有俩儿子，一个司马师，一个司马昭，哎，都不争气呀，得托您呢今后多加照顾。我临了临了就这么点心愿，望李大人您成全呢。哎，说着说着，这司马懿老泪纵横，哽咽了喉咙。李胜长叹一声，哎，这老太傅是真不行了，赶紧站起身形向司马懿行礼，明公的吩咐我必定记在心间，您安心等待朝廷敕命，不必多虑。说罢起身施礼告辞。其实洛阳城里谁都知道司马懿快倒了，他其实了一身的病，大将军曹爽早就把他架空了，他自己也挺识趣儿。一年前呢告病退休，洛阳的老人们都很难过，那司马懿是谁啊？魏国的老英雄，是为民请命的好干部，但是他的时代还是过去了。只不过真过去了吗？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7: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6: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7: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6: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7: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8: 刘雪老师，为什么？
9: 大元爷，
10: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咱们给各位说到啊，这个李胜去司马懿府上看老太傅，也算是上任之前看看老领导吧。结果一看传言不假呀，司马懿老的都不成人样了，全洛阳城连平民百姓都知道司马懿行将就木，但是大将军曹爽可不敢相信呢。为什么？你说人他是有第六感还是怎么着？最近他经常做怪梦，也是噩梦啊。有一天晚上啊，他梦着两只斑斓猛虎，嘴里叼着一个雷公，放到自家庭院里头。雷公啊，那是什么好神仙吗？吓得大将军一身冷汗，连忙把这灵台城马逊叫过来给他解梦。马逊掐指寻文这么一算，哎呀，大将军呐，这是有兵戈之灾。这话说的曹爽更不安宁了，他想到那头病中的猛虎，所以啊，这才派亲信李胜前去一探究竟，看看究竟是不是

所以啊，这才派亲信李尚前去一探究竟，看看究竟是不是如传言所说，病高低呢是个皇亲国戚。您没猜错，他爹叫曹真，曹真他爹咱都熟，叫曹操。虽然是干爹，但曹操打小收养曹真，带着曹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含金量远超亲爹。就凭着这层关系，爽子哥想不飞黄腾达那都很难呢。本来呢，这哥们儿自我定位就是个官二代加富二代，就是个悠哉悠哉的公子哥，可架不住老天爷撬开嘴往他嘴里塞饭呢。二十多岁继承老爹的爵位，称昭陵侯，被天大的权力一下子砸得眼冒金星。到了三十来岁更不得了了，儿时玩伴当朝皇帝曹睿让他任大将军贾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而且这曹睿临终前还把八岁的小皇帝曹芳托孤给他，曹爽又成了曹魏唯二的托孤重臣。这个人可算无比幸运，无比尊贵，但是他也无比不安呢。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在曹睿托孤的时候，在曹爽边上还站着个老家伙呢。这老家伙不是旁人，就是司马懿啊。景初三年，也就是公元239年，遵魏明帝曹睿遗诏，曹爽跟司马懿并驾齐驱，同朝辅政。当官当到这个层面，几乎那就叫零和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各位，您纵观中国历史，您见过哪两个权臣能平起平坐、戮力同心的？况且曹爽那年三十出头，在官场里那也就是个牙牙学语的年纪，没有什么过硬的军功政绩、资历、威望，那都不够看的。可你看司马懿呢，在曹魏做官三十余载，功龄比曹爽年龄都长，而且他五年前刚在关中打赢了抗蜀战争，熬死了那个多智近妖的诸葛孔明，去年远征辽东斩杀叛贼公孙渊，赫赫威名如日中天。就跟这么个狠角色搭档，年轻的爽子哥当然很不爽啊。刚开始啊，曹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俩人呢还能相安无事。司马懿拍着曹爽的肩膀说，赵伯呀，你是我大魏肺腑之臣，未来是你的。一听这话，曹爽那叫一个诚惶诚恐啊，连说没，我就是个新兵蛋子，您老人家德高望重，我都听您的。但是后来曹爽发觉不对了，朝廷的要害部门呢，军队的关键岗位啊，怎么大半都给司马懿的亲密战友门生故吏给把持了？他司马老头一句话放出去，顶曹爽两句好使，这让曹爽就更不爽。亲信丁密悠悠地说过一句话，权重不以委之于人呐。听得曹爽都脊背发凉啊。是啊，再这么下去，这大魏天下是姓曹啊还是姓司马呀？不行，我得做点啥。有道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五辈责呀。官三代曹爽决定担起曹家的兴亡，跟这司马老贼较量一番。他呀，先是给司马懿扔了一记糖衣炮弹，上表小皇帝曹芳，尊司马懿为太傅，可以见履上殿，入殿不屈，参拜不明。当年萧何在刘邦跟前，曹操在汉献帝跟前，他就是这么个待遇，可谓是臣子至高无上的荣誉。这还不算，曹爽还说了，太傅大人整个家族的丧葬婚娶费用那都得由朝廷报销，太傅大人子孙后代就业问题得由朝廷解决。你还真别说呀，就这个条件光听着就能流口水。司马懿听了都受宠若惊，坚决不肯接受。可朝廷赐的荣誉恩宠那不是白给的，你司马懿得拿东西来换。什么东西？权力，具体说军权。魏国太傅

0: 确实是高贵但清闲的职位，被安排到这个位置上，司马懿你就得把军权交出来。爽子哥很满足，到底大卫还得是我们老曹家的呀，让你交出兵权你就得给我交出来。但是呢，他高兴还没几天，这才缴了司马懿的械，曹魏又一次边关告急。正始二年，吴国孙权调四路大军北上伐魏，那没辙呀，这叫高端局，不是他曹爽能玩的，还得请咱太傅大人亲自操刀。60多岁的老同志司马懿披挂上阵，丝毫没有老弱病残的迹象，鏖战两年，令来势汹汹的吴军无功而返。魏国打了大胜仗，曹爽更憋屈了，莫非要永远活在司马懿的阴影底下吗？不行，打铁还得自身硬，不打个漂亮仗刷刷军功，我怎么跟这老家伙斗啊？于是曹爽拉上自家人马出兵伐蜀，还亲自坐镇长安充当前敌指挥，结果被蜀国王平打得丢盔弃甲，灰溜溜跑回洛阳。哼，杨相这一出，爽子哥算明白了，自己那就不是打仗那块料。那好啊，既然军功拼不过您老人家，晚辈就只好玩点盘外招了。于是曹爽策划了一场朝局大洗牌，来了波干部队伍年轻化，让司马懿在军政口那些亲密战友门生故吏统统下岗，完了之后空出许多紧要军政职位，安排的可都是自己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呢，军事力量必须让老曹家和铁杆亲戚夏侯家等自己人把持着，不能大权旁落呀。曹爽让弟弟曹丕为中领军，曹训为五卫将军，表弟夏侯玄为中护军，这可全是统帅宫廷禁军，管理下级武官的岗位。从此洛阳的中央警卫队尽数攥到曹爽兄弟手中。这还不算完，曹爽还召集起当年一起红尘作伴潇潇洒洒的小伙伴，像李胜、邓阳、何晏这些人到朝廷的重要政部门任职。哎，有意思的是，就这帮人早年可都是洛阳满城皆知的问题少年。邓阳特点是其貌不扬，仪态不羁，你长得丑就算了，还坐起轻倚，若无手足，典型的叫啥，坐没坐相，站没站相。那个何晏呢，倒是美男子，但是他有个不良嗜好，玩女人刻50散，奇装异服那都是他的拿手好戏，玩 cosplay 出身的。曹爽这哥们就这德行，当年魏明帝曹睿那是非常嫌弃，说你认识这几个货太浮夸，朝廷永不录用。可曹爽一当权，这帮活宝就鸡犬升天了，一个两个的又杀回体制内，逐梦政治圈，帮曹爽执掌京城内外大小事务。但甭管这些人如何，曹爽这波朝局大洗牌的的确确是奏效，司马懿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人也低眉顺眼了。可曹爽不敢放松警惕啊，这老狐狸出了名的隐忍功夫一流啊，所以他要乘胜追击。正始八年，曹爽雄赳赳气昂昂搞起改革，口号说得很响亮，说是要整顿官场浮华啊，选拔基层人才，精简行政机构，史称正始改制。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折腾这么多目的就一个，加强中央领导，打压地方豪强。再挑明一点，加强以曹爽为核心的领导，打压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司马懿很识趣，嚷嚷了几声就火速称病不朝，进入半退休状态。但即便如此，曹爽也没想象中那么爽啊，他是有那么一点庆幸，但更多是惊讶、疑惑和不安呐。那是谁呀？那可叫司马懿，超长待机的鏖鹰冠军呐，曹魏政坛上的钢铁战士啊，他能这么容易就倒下？咱魏国这根擎天柏柱、架海紫金梁，要真这么倒下，时局又会发生什么惊天巨变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曹爽死

此刻那真叫个心乱如麻呀，在大将军府里来回踱步没完没了。终于他看到了李胜的身影，赶忙迎上去。那司马哦，太傅大人怎么样了？李胜呢就把所见所闻一一禀告，说太傅如今呢话说不清楚不算，粥都喝不进去，耳朵都快聋了，脑子也乱了，已然是形神分离，离死就不远了。说着说着，离奇的一幕出现了，李胜越说越伤心，嚎啕大哭，太傅大人的病已经好不了了。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啊？曹爽和司马懿是政治上你死我活的对手，这个老而不死的司马老贼终于病得快死了，曹爽和府上诸君应该谈官相庆，喝杯小酒助兴，你李胜哭什么呀？你到底是哪头的？其实啊，这个也不奇怪，别说李胜如此，曹爽乃至整个曹家宗室对司马懿的感情那也是相当复杂。一方面曹家警惕他防范他，自古帝王家谁不怕权臣呢？更何况是司马懿这头素有雄豪之志的种虎。老奸雄曹操就提醒过子孙后世，说这司马懿叫狼子野心，哪能安分做忠臣良将呢？传说他老人家呀还做个一个三马同时一曹的怪梦，说不定啊就是这帮司马家的奴才要造曹家的反。文帝曹丕表示老爹英明，毕竟谁能比他老爹更懂造反呢？于是乎表面上跟司马懿亲密无间，满嘴的甜言蜜语，说仲达老兄啊，你就是我曹魏的萧何呀，其实暗地防备司马懿，死死把住军权不让他碰。到了明帝曹睿这一代，曹魏军事人才凋零，再加上四方战事不断，司马懿总算是有机会抓起军政大权。但曹睿这小年轻呢也不简单，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那套玩人本领他全数精通，随时能把仲达老同志权力拔得精光。可惜呀，明帝英年早逝，偌大个曹魏政权就砸到一个8岁的娃娃曹芳身上。各位，8岁呀，一个小孩子他能懂什么？老曹家全村的希望就只能寄托于同为曹家新生代的曹爽身上，就看他能不能接过驯兽大师的重任，把司马懿这头本领通天的种虎给封印住。但另一方面，曹家也确实离不开司马懿啊，那可是顶尖的辅国良臣，是曹魏的救火队员，所以曹家世代还得仰仗他，尊敬他。当时的吴国人张悌说过一句话，说这天下有诸葛司马双星闪耀，两人都是遭职忌讳脱身明主，都是临危受命辅佐幼主的托孤重臣，都是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你要搁着今天说，谁说司马懿是忠臣良相，还把他跟诸葛亮并列一起，必定被丞相的粉丝拿唾沫星子淹死。但是在当时，就连隔壁吴国人都表示，这司马懿确实跟诸葛丞相是一档的好同志，人家自从被曹操征辟以来，自发享受996福报，夙兴夜寐的爆肝工作，成功淡化了曹老板的忧虑。不然依曹老板那爱猜忌的性子，早把这小子给嘎了。后来司马懿加官进爵了，更是挑起了曹魏大梁，诸葛亮起兵北伐，他就去关中填窟窿，公孙渊作乱辽东，他就上东北平叛。这位老英雄还关心百姓啊，经常向皇帝进谏，不要大兴土木，耗费民脂民膏。对曹魏人来说，司马懿就是他们的诸葛孔明。虽然曹丕和曹睿对他是小心提防，但个个临死前都还得托孤给他，拜托他守住大魏江山。对这位老同志啊，曹爽也是无比敬畏。史书上说，这俩人刚组成辅政二人组那会儿，曹爽对司马懿是横腹待之，就把这老头当自个儿亲爹，干啥事儿都要听司马懿谆谆教诲。权力巅峰上容不得两个人，曹爽必须跟司马懿争权夺利，但他从来没有对司马懿赶尽杀绝，只是解除司马懿的武装和权力，劝退他老人家早点回家养老。
如今撑起曹魏的老英雄真的要变

0: 病死了，李胜本就率性的名士当场泪流满面。曹爽在边上听说司马懿快不行了，他首先当然如释重负，自己守住曹家的权柄了，从此无需再做那二虎衔雷公的噩梦了。但接着他也难免伤悲啊，那毕竟是他视之如父之人，而且司马懿死后谁来担当祖籍无数的大任，我大魏还能安享太平吗？那就只有天知道。偏偏这天公还不作美，这年正月初一，洛阳狂风大作，尘埃满天，曹爽和朝堂诸公决定初六那天去高平陵扫扫墓，那里边葬着的是魏明帝曹睿。曹爽啊，想去给先帝先汇报汇报工作，顺便求个祥瑞，顺手呢再消灭这股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妖风邪气，保佑大魏天下永保太平，曹家江山代代相传。曹爽不知道的是，洛阳的狂风刮来了一场惊天阴谋。正月初五的深夜，太傅府邸一处小房间还燃着烛火，照亮了三张神色各异的脸，坐在正中间的人就是司马懿。你看他哪有半点生病的迹象，虽然满脸皱纹消瘦异常，但目光如炬，那眼睛里像藏了猛虎和恶狼，这让他看起来年轻了20岁，欲望和野心可以让人变得年轻啊。离他最近的是大儿子司马师，今年40多岁了，从小就有眼疾，右眼那儿啊有一颗瘤子，所以他这脸看起来畸形的有点可怕。他表情很冷静，等待父亲训示。另一边，次子司马昭虽然有点茫然，不知道父亲深夜突然召唤有何事。司马懿先开口，声音低沉但充满力量：“
1: 明天，曹爽去高平陵祭拜先帝，将要远离洛阳，我们要趁此机会镇压曹爽和他那群邪徒恶党，为我大魏天子扫清祸患。”
0: 司马师表情几乎没变化，他静静听着父亲的计划和安排，并且讨论出兵时间、行军路线这些细节。而司马昭像是雷霆万钧在耳边炸开，震得他说不出话来呀。他的父亲竟然要发动政变，背叛曹家。在司马昭眼里，父亲司马懿那是个端正的有点矮板、隐忍的有点憋屈的老头啊。这老头传承家学，福婴儒教，张口礼法大义，闭嘴天下陛下，自己稍微有点跳脱就得让这老头劈头盖脸一通骂，把祖父司马房那套老掉牙的育儿经就得搬出来啊！想当年你爷爷让我动我才敢动，让我做我才敢做，不让我张嘴我一个字儿都不敢说，你们呢不懂礼法，不晓大义，怎么平定天下，怎么报效陛下。但老头在外边又是一副忍者神龟的架势，分明是大魏功臣，顶流勋贵，还整天唠叨要低调，别惹事儿，骄傲自满乃道家大忌，你们要谦逊谦逊再谦逊，不然怎么免受灾祸呢？你这怂成这副德行，难怪曹爽那小子骑他脖子上拉屎他还不敢吭一声。那次并州刺史孙礼给他抱怨曹爽，他又说什么别冲动行事，要忍无可忍。不过呀，司马昭慢慢就接受了，天下无不是的父君呐。司马懿也老了，老人的脾气哪里改得过来，那就顺着他的意思吧。然而这个最端正最隐忍的老人这会儿居然说他明天要对曹家宗室开刀，司马昭震惊得合不拢嘴啊。烛光跳动映照在司马懿布满皱纹的脸上，司马家族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无数因果在这个夜晚种下，曹魏的朝堂上将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曹家和司马家的交锋会何去何从，咱们下回再说。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一字级在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号通过网系捕获方式完成回收。据了解，回收平台领航者号自去年4月在广州南沙正式开工，到去年11月30号命名交付。 江门台报道，江门市人民政府和广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日前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聚焦产业投资基金共建、投资并购与资本合作、新能源与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广兴集团是省政府全资控股企业，连续三年跻身财富世界500强，并在国务院国资委双百企业年度评估中获评标杆等级。

0: 当地时间十号，在2026温网女双半决赛中，十号种子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克服开场0-3落后，并破掉对手的发球胜盘局，最终以7-6、6-4战胜蒋欣瑜、徐一帆，打进合作以来的首个大满贯决赛，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进大满贯的女双决赛。美国官员十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美军七号和八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古巴电力联盟十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16:30，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据哈瓦那当地媒体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十号在巴哈马首都拿骚以西坠毁，造成10人死亡。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3: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4: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3: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4: 西安
3: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4: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3: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4: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3: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4: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3: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4: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3: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4: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3: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

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意来到易有武先生的工作室来完成。易先生您好，今天我们再次走进您的制作室，在您的唱片库里面翻到了许许多多带有红色印记的这些音乐和歌曲，我想在我们的节目中一一的和大家来分享。
1: 其实也是在我们90年代的时候呢，跟一些乐队啊，一些知名的音乐家合作，也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题材。
0: 嗯，
1: 因为说实在的，这些题材它的经典的作品也是深入民心的。
0: 嗯，
1: 啊，从老歌开始到器乐，到管弦乐啊，到比较流行的这个制作的方向都有，各种各类的都有。所以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想分享管弦乐。因为有一首作品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红旗颂。
0: 那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管弦乐的作品红旗颂，它的录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我大概是90年了，我也有2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们跟香港的小交响乐团，不过首先我要说明一下，这个小交响乐团并不是说它的规模小啊，它的名字是Hong Kong Sinfoniata，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很勉强的叫小交响乐团，其实它的规模跟编制是跟管弦乐队是一个样的，一个样。当时的他们的团长叫余汉翁，然后我们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周凡夫先生，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乐评家嘛，他在那个时期他是担任我们雨果的总经理。那我们跟余汉翁、周凡夫还有一个当时小交的音乐总监叫叶聪，我们这三个人很有默契的，我们就是很想把中国这个经典的管弦乐通过小交的音乐会安排出来。然后他们在安排音乐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利用彩排啊，或者是多一天的时间出来把这个录音录出来。所以我们跟小交在那几年的合作其实做了非常多优秀的中国管弦乐作品，那红旗颂就是其中的一张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怀念那个时候我们这种合作的这种默契啊，就是我们不需要说很花时间很头痛的去沟通一些细节问题，我们就会把录音安排出来了。比如说这个红旗颂，真的我觉得现在听起来都觉得作为一个录音真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那今天我们拿到的这张专辑红旗颂专辑呢，是1999年雨果唱片出的。
1: 对，
0: 这个指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1: 叶聪，后来他也离开乐团呢，去了新加坡华乐团担任这个音乐总监。那他走了之后，我们跟小娇的这种默契的合作也就停止了，所以非常遗憾。所以就一个时代一个烙印的，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所以你看，待会我给大家听听为什么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我们就录这个红旗颂呢，在香港录的这个音乐厅，我不记得大会堂还是全文大会堂，反正这两个音乐厅的声音都非常的好，非常的丰满，非常的均衡。香港最好的两个音乐厅我认为就是香港大会堂，就是中环那个天星码头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荃湾大会堂。荃湾大会堂其实是拷贝香港大会堂的那个整个图则，都是拷贝过去的。
0: 这个专辑是在屯门大会堂的演奏厅录的。
1: 屯门大会堂，然后我还继续说完，屯门大会堂也是抄袭这个荃湾大会堂。后来那个
0: 如出一辙，
1: 沙田大会堂，这几个大会堂其实都是一个样的。都是一个长方形的，我们叫协和，鞋子的盒子那种长方形的那种结构啊，其实它这就是一个样。如果要我排队呢，就是大会堂第一，荃湾第二，屯门跟沙田就是排第三。这三个音乐厅都比香港文化中心的声音要好。因为它管弦乐一坐下去，声音就很均衡。 嗯，那当时是专门租的这个地方来录制，还是他们演出的现场？通常他们一场音乐会会安排两个地方演，比如说一个在新街，一个在市区里啊，就是安排两个不同的地方演嘛。所以那次是安排在屯门，然后我们就是利用他们彩排或者是多一天的时间。其实这个录音，
0: 这个录音的CD的所有的曲目就是一天完成的。嗯，说到《红旗颂》这首曲子，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常常能听到这首曲子。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吕其明在1965年春天做的这样的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他的首次演出是在5月，作为上海之春开幕式来首演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的曲子。

0: 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的，您听过很多的音乐会，您来评说一下他们的演奏。我觉得香港小交在叶聪当音乐总监的那些年代，通过我跟周凡富还有约翰雍的这种构思，他们比较重视这个中国管弦乐的作品，所以在叶聪的指挥下，他这些演绎中国作品的这种情怀啊，民族味道啊等等，我觉得都很到位。所以很多人听这个音乐是哪个上海北京什么乐团演奏，他们不会想到是香港乐，他们没办法想到联想到是香港乐队演奏的。 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味道跟这个感觉做得挺到位，因为叶聪以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受音乐教育嘛，他后来才去美国发展了，所以他这个民族音乐跟这个时代的这种情怀，他还是非常有到位的。用非常精准的音乐语汇表达出你自己的一份情感。对，而且小交的
1: 管乐在当时来讲水平，就整个来讲我觉得它的管乐一点也不比就是内地的大乐团差，因为它的管乐就是基本上还是从很多地方找来的，就是管乐木管乐铜管乐都非都非常到位的。那您还能回想起当年录制的这个情况吗？您刚才给我们讲了这个录音，屯门大会堂的这个大的这个音乐厅，它是一个协和型的，那对于您录音来讲，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一个
0: 怎样的环境呢？刚才我说那个荃湾大会堂就是香港大会堂的拷贝啊，然后屯门有拷贝荃湾啊，沙田也拷贝荃湾等等，这种香港的这个建筑的这种理念呢，
1: 也是一脉相承哈。
0: 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屯门是比较后期盖的，所以它的后台呢，这个后台那个反射板呢，还有后台的面积都大很多，所以比起香港大会堂几乎没有后台的，就是非常后面就是一个很短的那个章板，所以大会堂的声音会清晰一点，反而屯门大会堂呢，它的回音跟它后面的那个传声的声音呢，就是混响会长一点点，但是它也清晰度也是 OK 的，就是舞台很大，它要考虑到演歌剧啊，演舞剧啊这些流行的，它的那个反射板是可以拆的活动的，但是大会堂是固定的，所以这一点是屯门跟香港大会堂不一样的地方。
1: 它后面已经加大了，当然我要说，说了20多年前我们安排这场音乐会，里面还有一些曲目都是经典的中国的管弦乐曲目，比如说我们待会要播的这个节日戏曲啊，还有晚会啊，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啊，还有等等，它就是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家很喜欢很热门的中国管弦乐的作品。
0: 下面要播的这首节日戏曲，
1: 也是一首大曲子哈。
0: 对，也是一个代表作，而且是朱建尔先生的最经典的代表作。这是创作于1958年的一首曲子了。当时他在莫斯科留学，他在莫斯科写的这首作品。然后那个俄罗斯在当时叫苏联嘛，他很重视这首作品，还在当地也演出过。
1: 所以这首作品是从苏联然后流传到祖国过来的，所以很有意义。因为朱建尔先生我们也出过他一个专辑的，就是《感恩母校》，他回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那个专辑嘛，陈信阳指挥的，他的民族根底的也是非常的浓厚，但又很有现代的这个做法。所以朱建尔先生一辈子写的作品，他没有像一些作曲家一样老重复，他不同时代不同的烙印，不同的这个手法很鲜明的。 但是《翻身的日子》还有这个节日四曲，是他比较传统的早期的作品，很辉煌。来听一下。好的，那这首曲子呢，也是一首气势恢宏的大作品，反映了人们过节的这种美好的心情和热闹的场景。这首曲子比较长，那看看时间呢，这首曲子播完，我们这段节目呢，也告一个段落了。
2: 那今天我们一起回望经典系列红色系列啊，今天我们特别来到雨果唱片的工作室，我还特别在易先生的这些唱片里面一看，一眼望去红色一片啊，真的是红色的海洋，内心也是非常的激动的。那今天我们在这半段节目结束，就以这首节日序曲送给大家，一会儿我们再见，谢谢易先生。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

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老易。
0: 那在易先生的众多的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片红色的海洋。那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张专辑名字就叫《红色经典》，这是薛伟的一张小提琴的专辑。
1: 对，他跟许忠合作的，许忠给他伴奏的。我当时给薛伟录完第一张专辑叫《香梦》，那时候也是中国的小品嘛，那比较抒情的，比较风土民情的啊。然后后来我就跟薛伟聊，你接下来还想录什么？他说，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嘛。你看我叫薛伟，那个许忠啊，又忠又伟，就是又忠心又伟的，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时代长大的啊。所以他们两个都有对这批作品呢，也有一定的感情。那其实，在那个红色的时代，除了管弦乐作品呢，其实其他方面的作品也很多的啊。
0: 音乐是一个时代的反映，一个时代风貌的这样的活化石哈。
1: 是啊，别说歌曲了啊，管弦乐还有民乐队，还有民乐的作品、小提琴作品、钢琴作品都有一大批。然后小提琴确实出了一批很著名的这些作品，比如说金色的炉台啊，美丽的壮景啊，还有这个
0: 阳光照耀
1: 在塔什库尔干啊等等 啊，很多很多其实你要数出来可能都有几十首啊，但是我们挑了一些薛伟认为他喜欢的，因为有些写的比较浅的他不乐意了，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小提琴大师嘛，所以他想在技术方面呢，在演绎方面对他有挑战的那些，他就选了在这张红色经典里面呢。
0: 这个专辑是在1998年4月录制的哈。
1: 对，
0: 录制的录音棚是在
1: 北京
0: 啊，
1: 解放军乐团
0: 的录音棚哈。
1: 那个录音棚其实我们也雨果也用了非常多的，我也很喜欢那个录音棚。我们在那边录了很多很多的专辑了，而且那台钢琴声音也不错。作为伴奏它特别理想，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巨大很宏伟的那种感觉，当然许忠弹的是比较宏伟了，比较有分量啊，所以他们两个搭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默契啊。
0: 我们今天先和大家分享这张专辑中的第一首曲子哈，名字叫做金色的炉台，您刚才已经为大家介绍过。好的，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薛伟演奏的金色的炉台。
1: 那我们听完之后再来介绍一下作曲的背景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薛伟演奘的《金色的炉台》，这是作曲家陈刚在1974年根据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而改编的一首曲子。那陈刚我们很熟悉了，《梁祝》是他创作的哈。
1: 其中的一个作曲。然后《金色的炉台》其实也可以看得出陈刚在这个管弦乐方面的这个功底啊，因为他的对小提琴的了解，对钢琴的了解，对和声啊、配器啊这些西洋音乐方面呢，他是很到位的，所以他把小提琴的技巧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说实在的，这首曲的对小提琴的技术要求很高的，很高，不容易啦。但薛伟他
0: 用了那把1969年的琴呢，来演绎这样的作品呢，我觉得在当时来讲是可能没有过了，因为一把世界明星来拉这个红色的作品呢，也是一个创举。不过确实你可以听到那把琴的声音非常的好，很高贵，然后没有那种很刚硬。那一般的提琴，如果用力拉，它就是会很刚硬的声音。它是除了有这个特色之外，它还有一种很优美的声音出来，很亮，很高贵的声音出来。这是民琴跟普通琴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您刚才提到了薛伟用到的这个琴，在录音的过程中您肯定跟薛伟的这个接触是非常多的，在录制这张专辑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和我们分享呢？这把琴呢，我当时录音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不记得是在录哪一首曲的，录到一半的时候，它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出去听一个电话，然后他听了一个电话回来之后，他在拉，怎么声音完全变了，才两分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 连贯的来演奏。
1: 嗯，
0: 那他如果出去哪怕是转了一个圈回来，他可能声音就完全就会两个不同的状态了。
1: 嗯，
0: 啊，情绪啊，大小声啊，那个亮度啊，那个柔度、啊、等等，它就会不一样。所以那次的录音给我，那个音色给我当时震撼很大。我说，为什么才两分钟的时间，声音区别那么大？
1: 发生了什么？
0: 发生了啥事？那我也不去问他了。反正我说，哎，你需要休息一会儿。但还原到刚才录音的那个声音的时候，
1: 您好委婉哦。他理解您的意思吗？
0: 但他因为他自己也听得出来啊，
1: 嗯，
0: 如果我说他继续录，然后那个声音出来不一致的，那你听起来如果要剪辑的话就很不舒服了，
1: 嗯，
0: 所以作为一个制作人也需要这种敏感的判断呢，
1: 啊，
0: 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讲的话，然后你忽然间打了一个咳嗽喷嚏，然后你的鼻音啊什么喉音就不一样，然后要剪辑起来就很牵强的那种感觉，很有痕迹的感觉了。
1: 嗯，我也特别想问一个题外话哈，你看咱们制作节目的时候，大家都戴着耳机啊，这是我们播音员呢、主持人做节目的这个状态，借助耳机，已经是工作中的一个常态了。那么我不知道这个音乐家们在演奏的时候，因为他要录制自己的专辑嘛，那他也需要戴耳机吗？
0: 没有。那你要看、你要看是什么录音呢？比如说你是分轨录音，一轨一轨，然后你先录完钢琴，然后我再录小提琴，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需要耳机了。但是这种录法对于古典音乐、对于管弦乐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默契没有办法100%沟通的。有时候比如说我跟你说话，我根本不用跟你说话，我给你点个眼神，你知道我在干嘛。
1: 对的，
0: 但是如果说要通过我先演完戏，然后你再来演我的对手戏，那多累啊，就是要很生硬的这种感觉就不好。所以你要看录什么音乐，你录电子音乐，你录流行歌曲，你分轨录戴耳机是无可厚非，但是你录古典音乐，你再戴耳机录，你会累得不得了啊。这你就得一板一眼啊，就是你只能跟着伴奏的那个节奏嘛，伴奏别人跟你事先都定好了，你就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啊。
1: 嗯，
0: 当然也有例外了，像邓丽君她就很厉害，她可以打点录音，她可以唱得很自由，这些是另类的高手啊。
1: 嗯，
0: 那演奏家也当然也可以的，如果你录流行录多了，你经验很丰富了，你可能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一批作品跟西洋古典音乐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很假，很做作的那种。所以戴耳机不戴耳机，不是说我们做语言当然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开那个监听喇叭会有回收嘛，所以我们戴耳机那个声音会清晰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声音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喷麦啊，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调整嘛，即时调整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要戴一个耳机你就演奏，你看你怎么调整。
1: 是的，我也在刚才其实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会非常的羁绊，但是他在这么大的一个录音棚里面去录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提琴的音乐啊，那么他真的是要感受自己的音乐，那声音是有回书再传导回自己的耳朵，那这有其实有个速度回传的问题，我真是我在想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还有伴奏的问题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我不鼓励录古典音乐的耳机的分轨录音呢，就是说分轨录音我不同意，因为那种音乐很假，很死，很做的，做出来的。
1: 就是音乐还是要原汁原味的反映出当时的风貌哈。
0: 对，好，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吧。
1: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您录制的薛伟演奏的下一首曲子，我们带来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根据歌剧改编的一首提琴曲《洪湖水浪打浪》。
0: 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我们听到的器乐版本啊，通常我们听到的是人声演唱的版本。那今天这个版本给我们带来特别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1: 说实在，这首曲子不是针对小提琴的技术啊或者特点，而且它就是完全来演绎这首歌曲的主旋律，因为当时也有一些比较普及的小提琴的这种改编的版本啊，把那些歌曲改编给简单的伴奏啊，那薛伟也很喜欢这个旋律，说我也把这首曲子给录上，因为他相信很多听众也会喜欢。但是你要真正说到技巧呢，它跟那个金色的炉台啊，这些阳光照耀的塔什库尔干那是没得比。
0: 像薛伟这样的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录音棚里面会不会因为特别想要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就一遍一遍的？
1: 不会的，因为他有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像刚才《洪湖水》这首歌，他要体现的就是那个美，还有那真挚的感情。像这种作品，他们会很在状态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一两遍就搞定了。不会说吹毛求疵的。但是如果你说你戴耳机分轨录音那些就不是的，因为有时候你节奏对不上啊，你就很难过，你必须得再来，那不一样。所以就情况不一样，像他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如果要一遍一遍来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
0: 那您对他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呢？
1: 不会。但是我会知道他的音色的区别呢，他的情绪啊，他的伴奏的状态怎么样啊？有时候，比如说我录完一首很难的，下面你就不要继续再搞一首很难的，把它憋死，要给他放松休息啊。你要这种心理作用要调整啊，所以我作为制作人还要知道心理的这种效应呢。所以我们
0: 一方面他做好他自己，另一方面你也根据他的情况去调整，是吗？
1: 对。好了，我们说回这个那个红色时代嘛。其实我们很多少数民族也有配合的这样的作品呢。下面我们要听一首少数民族的，
0: 也是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曲子哈。
1: 对，
0: 壮景献给毛主席。
1: 对，
0: 这是壮族的妇女用手工制作的一种景来表达自己。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看看时间，真的是幸福的时光总是走得很快哈。那当这首曲子响起的时候，和大家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聚。
1: 好，再见。
0: 谢谢易先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2026百万英才创在广州，100名海外侨博士广州行活动昨天在广州落幕。来自世界五大洲的100位中青年侨博士走进羊城，奔赴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3条路线调研考察。中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昨天在广州也启动运行，打造精准服务广州未来产业的常态化产财资协同平台。 珠海台报道，据拱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一到六月，经该口岸输澳鲜活产品达8.8万吨，货值6.3亿元。随着粤澳合作深化，内地水果加速供澳，海关依托预约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小程序，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长，保障澳门菜篮子稳定供应。江门台报道，江门市近日开展电动自行车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重点对车辆侵占盲道、消防通道等违规行为进行现场劝导和规范，新增泊位1600多个，并对老旧脱色停车位标线进行翻新，完善停车指引标识。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新增车位超10000个，打造24条严管示范路。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对华实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评估组一致认为，中国国家核安。

0: 事，以表达国际足坛对灾区民众的哀悼与支持。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10号上演一场万众瞩目的男单半决赛，卫冕冠军辛纳直落三盘，战胜七届赛会冠军39岁老将焦科维奇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赛中，斯维列夫战胜英国外卡球员费里，首次晋级温网男单决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5: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专业呢，应该说是一个挺热门的专业，因为在不同层次的报名当中，其实这个专业的关注度非常高，还有呢就是家长的讨论度非常高。那这个专业是什么专业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首先为您推荐我们今天现场介绍了现场两位的嘉宾，一位呢是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新能源我们学校的校长哈。我们今天推荐的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是咱们高级技工学校的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这个专业，同时呢也是咱们小鹏汽车定向班32分段的这个专业。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的校长郑淑莹。郑校长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5: 好，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是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作总监蔡武亮。蔡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下午好。
5: 好，两位呢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样的一个

0: 专业哈，其实我刚刚也讲到，这个在我在网络上去做了一个粗略的一个分析调查，我发现很多家长呢都在询问啊，就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这个专业，好像家长的询问度很高，感觉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热度很高，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首先，咱们校长。郑校长哈，因为首先是开办了这个专业，一定是对这个专业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研究调查的，是吧？
1: 对，
0: 您说说看。
1: 现在我们都知道新能源汽车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像我们在路上经常会遇到的小鹏啊、特斯拉等品牌。那么这个专业，这个都属于新能源汽车的范畴。那么其实这个专业跟传统的燃油专业它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它这个专业是以我们电能作为主要来源。然后呢，它在传统汽车上，它要求就是还要搭载一些电池、电机，还有我们电控的核心课程。所以说这个专业的话，它又是我们国

0: 目前呢，学校这个专业的话是在2017年。
1: 2017年，
0: 对啊、我们招第一届学生。那么现在这个专业经过这几年的沉淀发展，现在校生有1000多人。所以报读还热门、哦、
1: 还是挺热门的，
0: 对，一直跳，
1: 就每年这个招生的时候感觉到家长们的热情，
0: 对对，
1: 是吧，就是都会询问或者报读这样一个专业哈。其实从整个的市场面上来说，大家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度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高哈。
0: 对，
1: 那我相信这个方面从市场的角度，蔡总应该是这个深有体会，是吗？
2: 是的，这个从行业和企业的视角来讲的话呢，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普及率越来越高。那现在有很多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很多购车者的首选，
1: 对，
2: 它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那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的话呢，这个产业的普及也这个会引发了这个我们产业的人才需求不断的增加。那也是这个产业人才增加的话呢，也是很多学校培养这个专业的一个重点，就是为了适配产业的发展需要。那我们发现这个像我们企业自身的话呢，这几年的人才招聘需求量也逐步的在增加。像今年这个公司董事长就这个提出了今年预计要招聘超过6000人的这样一个规模。
1: 那还是挺多的。
2: 对，那我们这个招聘的话是有不同城市，来自于不同院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量的招聘。那我们也会发现很多院校啊也在开设这个专业。那现在的话呢，这个我发现我去到了院校里面，可能有70-80%的院校啊都在开设这个专业，因为是这个产业有个蓬勃发展的前景。对于人才需求量也不断的在增加。
1: 其实两位从不同的角度讲了哈，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前景。我相信从普通人的，像我们这样普通人的这种角度来看，就是市面上这个新能源车开的更多了，见到的更多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也从新闻当中了解到，这个新能源汽车它不仅是在国内销售的广，而且呢也是出海，是吧？然后去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老百姓或者是普通的家长，他们首先感觉到的肯定是说，哎，这个行业是不是是一个向上的行业，需要的人才是向上的，然后呢投入的资金也是向上的，那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是很大的，所以那我的孩子来报考这个专业未来一定是有饭碗的。会不会说从这个角度家长还是这样去理解，是吧？
2: 是的。就是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的话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啊，这个大家都会能够深刻体会到，所以就觉得这个行业有发展前景，那会更愿意，
1: 更愿意
2: 推荐自己的或是建议自己的小孩呢，去报读这个相关的专业，那争取进入相关行业。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产业红利。那进入这个行业工作的人也能够享受红利带来的一个，比如说有高薪的工作机会，有更多的这个岗位机会。那我觉得这个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在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这个专业的话呢，除了相应的这个专业理论知识之外呢，它对于动手能力要求也挺高的。那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有这些既对这个行业对汽车感兴趣的，然后动手能力又比较强的，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首选的专业。
1: 我们蔡总马上就推荐大家要关注这个专业了哈。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推荐之前我们可能还是要多做一些介绍啊，让家长们孩子们去了解他才能够产生兴趣哈。首先我在网络上呢就去做了一点小功课，我发现呢家长们或者网友们有这样的一种提法哈。提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新能源汽修这个专业啊，这个学生就业是不是就是面向修理厂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点啊。蔡总，您先说一下，就这个专业它的面向仅仅是向修理厂去输送人才吗？
2: 不止的啊，这个以我们企业招聘为例的话呢，我们有汽车营销、交付、售后啊，就类似像 4S 店的这种模式。那我们也是这些岗位呢，也是会有很多岗位机会的。另外一个，作为一家整车企业，我们在新能源汽车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每年也都有大量的岗位在招聘。那这个所以说学这个专业不见得说就去到售后啊，那也会有刚才说的这个销售、交付啊等，还有整车制造，还有相应的汽车检测，包括质量相关的一些岗位啊，包括汽车装配啊这些。 那这些岗位机会还比较多，尤其是小鹏这几年

0: 发展非常快，那我们也在有很多新的整车制造基地的建设，那对应也有很多相应的岗位需求，所以这些岗位也非常多。
1: 那郑校从学校的这个角度呢，您所了解到就是咱们学校的学生这个毕业之后面向的这种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岗位吗？
2: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就业的选择还是比较多元化的，像我们江南往届的这个学生就业，比如说有到企业这个进行那个做技术人员储备的，比如说广汽，还有我们合作比较的比亚迪，还有现在的
1: 小鹏，
2: 对，然后呢，还有
1: 都是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人才，
2: 这一块的话，它属于智能制造这一块的，所以它主要是从事技术这一方面的一个出口，还有一些到我们的，比如现在新能源，它都有自己品牌的这个售后。还有这个维修，这些连锁店的话，大部分也很多学生也有，主要是从事这个检测和维修维护这一块的岗位。应该说这两个不同的一个方向的话，可能大型企业制造企业的它相对比例会高一点。因为学生他还是希望到体系化的这个企业积累一点经验。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学生他自己会选择自主创业等等之类的。
1: 其实新能源汽车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专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其中的检测与维修，是吧？那检测与维修这个专业，它是毕业的之后学这个专业是仅仅是只能去修理的或者是售后的这个部分吗？还是说也可以去到比方说是制造的这个环节也有可能呢？这个可能我们蔡总比较熟悉。
0: 在制造里面的话呢，也有多个岗位跟这个专业是比较匹配的。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整车的装配，比如说质量检测，包括一些相应的设备的维护运维的相关岗位，那也都是这个希望学生能够有新能源汽车的像检测与维修的相关的功底。那这个专业其实除了售后之外呢，去到整车企业它其实适配的岗位比较多元化。
1: 好，那我现在就要提一个这个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了。这既然说咱们两位专家要推荐这个专业的话，可能家长就问了，这个专业毕业之后能够拿到多少的这种薪水，这个薪水的在一个什么样的，就刚毕业或者是工作了5到6年之后，这样的资深的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啊？蔡总。
0: 这个岗位其实也要看毕业的这个学历层次啊，然后还有就业的具体岗位和所在的城市，
1: 还包括什么样的企业，是吧？
0: 对，还有不同的企业。那以这个我们在广州
1: 行业吧，以行业的这种，
0: 在广州的话，以行业的这个，比如说售后的话呢，实习期的话呢，可能在这个3000到5000的这个实习期的这个
1: 实习的时候，
0: 对，那转正的话呢，那大概可能会在这个5000到8000啊，那也要看他的技术能力。那去到这个整车装配的话呢，他的这个实习薪资的话呢，也差不多在这样同样的幅度。那这个还有你刚才提到
1: 是您说的是新入职吧？
0: 对，新入职可能1到2年的是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你刚才说的6到10年的这个，
1: 这5、6年以上，
0: 5、6年以上的这个，那他基本上可以，像以广州此时此刻为例的话呢，可能大概可以拿到15000到18000这样子啊。那特别是售后比较这个丰富经验的，
1: 就是属于资深的
0: 技术
1: 老师傅了，那个时候可以称老师傅了。那这个收入还是挺不错的，
2: 还不错，
1: 还是很不错的。就毕竟说，特别是很多家长，他们是希望孩子有一门这个过硬的技术，靠技术吃饭嘛，不是这个一技这个在身，是吧？就一技傍身的感觉。所以他如果是在这个行业持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深入到这个一线，然后掌握了一定技术，5到6年之后以上，那他这个收入还是相当不错的。是吧？
2: 对，
1: 特别是在我们目前整个这个行业是蓬勃向上的情况下，还是需要这种比较高技术的人才，是吧？
0: 对，没错。
1: 好，那相对应呢，这个专业它要掌握什么样的技术，然后同样的咱们学校安排了一些设置了什么样的相对应的课程去这个培养学生的，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我们刚刚也讲过了，我们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0: 传统的这个汽车维修它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它除了要基础要夯实那个我们基本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基础，还要有懂得电子电工系统的这一块专业，
1: 嗯，
0: 所以呢，更上层你还得了解这个还有智能网联这一块的一些核心课程，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学这个专业的话，它的课程压力会大一点，
1: 嗯，
0: 在这个学校这一块开这个专业的，我们主要就是有几个核心的前沿的课程需要、嗯、作为我们的学校一个特色课程、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打好基础练好绝活，一个就是我们的机械制图还有三电系统、嗯、这些硬功夫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很学这个专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层。第二个就是要掌握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我们蔡总也讲了，现在这个专业在蓬勃发展，它对新技术的要求不断在更新、嗯、所以呢我们也跟企业有做了一些课程的一些共同开发、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刚刚讲的就是智能网联这一块的一些核心课程，
1: 嗯，
0: 我们也在今年的这样一课程里面也做了增加，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事故案例的一些汇总，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些事故排查的案例库，也是作为我们技工学校掌握这个专业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生动的啊、比较干货的这种实操，让他们能够尽快的就是能够更好的掌握这些技术的这个核心点。
1: 嗯嗯，那这个里面是不是这种电工也是一个基本的要学习的这种技术课程。
2: 对，
0: 对
2: 没错，这个专业的话，
1: 因为你是电动的新能源汽车嘛，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对电工，
0: 它是以电能为主的，
1: 对的，电能为主的，
0: 电机还有我们电控系统，这些都是必备的。
1: 是，
0: 就跟传统的又不一样，
1: 就不一样嘛，
0: 对，
1: 跟那个
0: 对，
1: 汽车的那个燃油的，
0: 燃油它主要机械制图这一块啊，但你现在就要同步还要学习电机，还有我们的电控系统等等，电子电工这一块，我们常规讲。
1: 嗯，所以我们学校也是有一些像实训室之类的，是吧？因为我之前我们做这个节目呢，也会经常去职业院校去参观哈。我就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不同的职业院校，他们像这种新能源的这种专业，他们都有非常大的实训室哈、
2: 嗯。
1: 然后呢，就会有这个汽车。真实的汽车在现场，整车在现场，
2: 对对。
1: 还有的呢，我是在哪个学校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我们会去拍照的，就是他用那个每一条小线把每一个零件把它悬空360度悬空起来，
2: 对，
1: 这样子上课的时候
2: 拆解，
1: 对，拆解出来零件都每一个小的零件和轮胎什么的部分都已经拆解出来了，
2: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学校在这个实训的这个课室的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啊？
0: 对，我想我们各位学生还有家长介绍一下，我们江理工这个专业的话，有自己专属的实训室，
1: 嗯，
0: 大概有8000多平方米，其实还是蛮大的，对，有非常有专业的实训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环境怎么搭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创造性的就是打造这个叫做三境融合这个教学场景，
1: 嗯，
0: 主要是以丰田就是合作建立教学站，然后呢直接搬来企业的，比如说我们的5S 管理标准，生动来讲就是你的工具柜要按颜色来分好，你的零件摆放都精刻到这个厘米，也就是说这种模块化的这样一个实训式的搭建，主要就是能够满足不同教学层次的这个教学，然后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能有更多动手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包括我们的模块怎么来讲，比如说有整车，刚刚我们讲到有一整车的，还有一种就是电控系统的核心课程的教学，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机械制图的教学，它是有分不同的教学站来形成整个实训室的搭建。所以我们大概就是8000多平方米当中的话，主要就是涵盖了整个核心课程当中有9大模块的这样一个实训室。
1: 嗯，这个实训室8000多平方，那真的是很大了。
0: 对，
1: 那是有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车，
0: 对 对, 对，
1: 就是真实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在现场供学生上课的时候去进行这个学习，是吧？
0: 是，因为我们新能源车虽然说它有不同的品牌，比如说比亚迪它的品牌的构造可能不一样，还有现在比如说这个小鹏汽车的它的品牌，它也有自己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情况。那么你下一步你就业的话，你到 4S 店也好，或者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售后店专业店也好，你要熟悉不同的品牌。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职业这种教育的特别优势的地方，是吧？
2: 对，
1: 我相信就是像咱们的蔡总呢，也是本身是在小鹏汽车做校企合作的哈，跟很多的院校，包括像跟咱们江南理工有很多的合作，所以您是不是也感受到咱们职业院校在教学这一块它的实训和它的实操性的这种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2: 没错，就是我发现这个我们这类型院校的话特别注重这个实训动手。那他们也我发现很多院校啊都有这个理实一体的这种这个教学方式。那就相当于说在同样一个场地里面把理论教学跟实际操作呢都结合到一起。比如说我在这边上完这个理论课程理论知识之后呢，就马上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实际操作区域可以进行相应的拆解，包括这个比如说检测，包括一些这个模块化的这种教学。那这个的话呢对于很多同学来讲就是记忆会更深刻，理论学得更透彻，我学完了理论知识马上就动手。那对于很多同学来说真的能够学到真正的本领和功夫。
1: 对，我觉得这种教学模式其实也是比较适合这一类的孩子的，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可能是比方说语数英这种课程他不一定考高分，可是他们动手能力很强，而且他们本身就是喜欢动手的。我们常常也采访了很多像技工技师啊，包括这个高职院校的这个同学哈，其实他们都反映是说当上一些实操课的时候他们兴趣比较大，而且特别是说这种实操课可以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摸索然后拿到成果，比方说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解决了什么一个技术的问题，他就成就感特别大。特别是像有的像我们这个国家每年这个每两年参加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然后都有不同的这种技术类的冠军啊，我们国家的冠军越来越多。那每次采访冠军的时候让我感受就特别深，很多他们都是从这个技工院校毕业的，然后或者是在经过月相当中学习的学生，那他们就说在初中的时候常常信心不足，就是语数英或者这种文化课他考不了高分，然后呢可能是因为父母说那你就去读一个技工类的院校哈，去学一门手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会有抵触的心理，但是经过了一段的学习之后，特别是发现了这个技术的一种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哈，他们可以钻研进去，最后发现说他可以在这个技术上越钻可以超越越来越多的人啊，他通过学校比赛获得冠军，然后又去了市里比赛，然后又去了省里，最后没有想到的可以代表国家去参加全世界的比赛，而且拿回了一个世界冠军的金牌哈。那不管是他个人还是他，首先是他个人信心，对他的人生的这种信心会大增，另外呢家里面父母对他也是会觉得哇孩子真的是成长得非常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我们的技工教育的一个意义所在哈。其实是真的就是通过我们实打实的这种技术的这个传授啊，教育的传授能够让孩子们获得一个身心的成长，是吧？那刚刚咱们的校长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课程方面的一些建设。那我们在师资的这个配备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学校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构建吗？
0: 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技工学校特色就是校企合作，把课堂直接对接我们的车间。那么学校在这一块的话主要有跟小鹏还有丰田就是进行产教融合，建设了我们丰田汽车学院呐，还有这个小鹏的三二分段的这个定向班。那么老师我们主要就是倡导叫做双师双能，你这里要大概的解释一下。比如说校内的老师他必须他是有要求定期要到企业就是对口专业对口企业去实践更岗，每年的话至少要到企业实践一个月，利用寒暑假的时间，然后呢要到企业了解一些这个他这个所在专业跟行业的一些核心的一些 技能，
1: 嗯，
0: 从事回来服务一下我们的教学。
1: 这是老师
0: 他有要求的，
1: 也不能放假，
0: 对，
1: 去体验一线。
0: 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技工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把关，
1: 嗯，
0: 它是有要求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产教融合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企业他会派他的技术骨干，还有他的技师驻点在我们学校教学。它是核心课程60%以上由他们来担任的。那么这种的话，就说心里

0: 话，这种实实在在的一个教学模式的话，对于学生来讲他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他可以，他说白了他就可以。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7: 继续的来分享哈，就是100个最值得推荐的职业院校的专业。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再度的为您介绍我们今天两位的嘉宾，一位是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校长郑淑莹郑校，欢迎您。来打个招呼。好，还有一位呢是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校企合作总监蔡武亮蔡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下午好。
7: 好，那刚刚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这个专业哈，对于家长们来说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就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包括呢它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掌握什么样的技能，然后在学校当中会相应的学习什么样的一些课程，然后有一些什么样老师啊，这个老师方面的一些在学校的准备哈。那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讲到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刚刚也讲到产教融合的模式。其实产教融合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种状况哈，但是对于企业和学校来说很重要的就是不断的密切的沟通，像您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跟学校跟企业会共同开发课程，这个开发什么样的课程会能够促进咱们就是在教学上更能够贴近一线的企业的需求呢？
0: 这个课程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课程的设置人培方案里面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要求，一个就是公共课，那么公共课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开设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核心课程，
7: 专业核心课，
0: 对，那么我们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是针对这个专业的培养方向，就是说我培养这些人未来他的职业方向定位是怎样的，我们对于这个专业核心课程的话会根据企业还有行业的需求，我们会重新的做一些定制课程，比如说同样的，比如说我们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这个专业，那么我们会针对比如说 小鹏或者下一步合作的企业，他对人才的要求的技能是怎样的，那么会根据这一块的话来共同，就是由企业的导师参与这个课程，还有这个技能课程的这个开发，就是我们叫做校企共建。
7: 共建，
0: 对，
7: 实际上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小鹏汽车定向班嘛，是吧？
0: 对，
7: 这个定向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构建，是课程是跟小鹏一起开发的吗？然后这个人才的标准是怎么制定的？看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定向班。
8: 我来大致上介绍一下，就是首先这个班的话呢是采用3+2的这个学习模式，三年的话呢在江南理工，两年就会通过转段考试去到这个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7: 那最后拿到的文凭是？
8: 那他同时拥有这个江南理工的这个文凭，也有这个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的文凭。那学生的话呢，最后通过这个两个学校的这个学习后，会去到小鹏进行实习和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过程当中学校教学的话呢，他的人才标准的话呢，会以企业的这个标准来制定。那相应的这个课程的话呢，部分学校的这个基础课程，同时也会基于企业的需要去设置一些重点的，应该是核心的课程。那像我们企业的话呢，本身也会有专门的这种售后技术开发的课程的一个团队。那我们会基于我们的车型这个去开发相应的课程体系。那这些课程的话呢，除了培养我们内部的比如说售后这个技术型的这种人才之外呢，我们也会把部分课程这个通过学校合作的模式，让学生在学校进行相应的学习，减少了到企业培养的这个周期。那同时到了企业之后呢，它的适配性会更强，同时也有针对性的去学习到企业的一些比如说车型的特有的一些技术和相关的这个要求。
7: 那我们这个班他在报名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确定是小鹏汽车定向班吗？
8: 主要就是到企业去实习，然后表现优秀的同学会这个企业会留用录用。
7: 那我的意思是，
0: 就他一开始报的时候他就是要报读这个小鹏3-2分段的定向班。
7: 就是
0: 对
7: 报的时候就
0: 他就要定下来了，
7: 这个定向了，
0: 对，定下来了。定完以后的话，就说他这个定完以后的话，他整个三年跟未来的两年，他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7: 就是往这个方向的嘛。
0: 对，
7: 那更多的就是咱们学到都是其实上是跟小鹏这个企业相关的技术也好，或者我们培养人才的这种标准，按这个标准来培养的。那我就想问他，五年之后他是不是就是说基本上可以算是拿到了这个岗位的 offer 呢？
8: 他相当于是拿到了岗位实习的 offer， 然后表现优秀的话呢，那我们
7: 就还要留
8: 用，
7: 要看你表现是吧？
8: 在企业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7: 对的，
8: 那我们
7: 要看你实际表现吧，
8: 对，要看实际表现。那我们现在这种模式的话呢，也可以确保学生是这个他学历层次能够达到大专的水平。那同时的话呢，他的这个技能学习的话呢，有中技阶段的和高职阶段的这个三年跟这个两年的这种结合，有五年的这个学习周期。那他学习的课程理论和实操技能的话呢，可能更适配于企业的需要。
7: 那他这个五年完成了下来，然后通过实习也这个企业也觉得非常满意。那像这样他主要适配到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些岗位去呢？
8: 那主要有两类型的岗位。第一个的话呢，去到我们这个整车的这个售后
7: 售后
8: 就
7: 是咱们小鹏的那个 4S 店啊，还有检测维修部门啊，中心啊，这样
8: 对对
7: 是吗？
8: 对，检测与维修的这种相关岗位。第二个的话呢，是去到我们整车这个制造装配的一些相关岗位。那主要是有这两大类型的岗位机会。
7: 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个小鹏汽车定向班对于应该说是对于很多家长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它的吸引力是吧？
0: 对，
7: 因为家长们会觉得说既然是由小鹏汽车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哈，来定向培养的人才，那不管是在人才的技能的培养，还是专业度方面、标准方面，以及未来找工作方面，应该都是有一定保障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8: 对，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7: 可以这么理解吧？
8: 就是中高起啊，就中级高职，然后
7: 而且他还同时拿到两个不同的这样层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的证书，
0: 对
8: 对对对，
7: 是吧？还包括大专的这个文凭，
0: 对
8: 对，
7: 是吧？
8: 对，
0: 是
7: 哦，是好，那我了解了哈。那因为现在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家长更多关心孩子的这个升学和就业的问题，还包括对于专业的这个选择哈。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家长就说，那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来读这个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或者说什么样的孩子在读这个专业的时候，他在未来的职业可能走得更长远，他是更适合来学这个专业或做这个职业呢？
0: 我来讲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技工院校刚刚都讲了，普遍他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都比较强，那么大部分报这个专业的学生都普遍是男生，但是你想在这个
7: 男生比较多哈，
0: 对，基本上男生，像我们这么多年招了这么多届学生，唯一只有两个女生，他们是就是班里面的宠儿，
7: 宠儿，
0: 对对对，就比较。普遍都是男生为主，但是你要在这个专业里面能够脱颖而出，然后未来真的就像说的能够拿到这个职场的入场券，或者说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我觉得有几点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兴趣还有耐力。为什么说兴趣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说的谈的工匠精神也好，或者工匠心也好，你有没有精益求精的这样一个持续性的去关注这个事情，或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兴趣是永远都是我们最好的动力跟老师。就是说你在市场上你看到这些新年汽车，你有没有想要去了解它这个是怎么电机怎么发动的，这个怎么跑起来的，这种好奇心，这种兴趣。第二个，我觉得耐力很重要，
7: 耐心，
0: 就是你要有耐心，因为我们搞技术的都知道，车间也好，它不可能像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有空调，对吧？它相对来讲，它的环境的话，它会比较相对艰苦一点。但是现在的整个制造公司，它都是环境都是比较好的，所以你要不断的去对这个故障点也好，或这个模块学校，你要不断的去摸索、去探索，
7: 就是能够
0: 沉得
7: 心下来，
0: 对，
7: 来搞技术，
0: 你得一遍一遍的去研究，一遍一遍的去重复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耐心特别的重要。就是你得第二个，你还得就是比如说像修电路啊，它涉及到有修电路的，还有就是测量数据的，你不能急躁。你急躁可能这个接口接错了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7: 对对对，
0: 所以一根线包括一个接口你都得仔细的去检查，保证你学的这个东西它不会出错，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得爱动手，说真的，就是你喜欢动手，比如说小时候你拆过玩具车啊，你对于一些就是家里面的一些什么电器你都有兴趣，对
7: 啊，
0: 然后呢你拿工具的时候你才不会发怵，就是手不会抖，所以这些学生呢，你又有兴趣又有耐心，我觉得他如果学起这个专业的话，他动力非常的足，而且未来对于这个专业的话，我觉得更能够成为独当一面的这样一个技术能手。
7: 就是您觉得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特点的孩子，在学校里面
0: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7: 学得好，
0: 对，
7: 是吧？
0: 是。
7: 好，那我问一下我们的蔡总，您觉得什么样的，就是就您的观察，在工厂里面什么样的人才他能够这个干得好？
8: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他是本身对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和这个领域这个非常感兴趣的，那他有想加入和投入到这个行业的发展中来的人，他会特别这个对工作岗位会有热爱，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智能制造这个产业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希望这个学生的话呢，有一定的，比如说除了动手能力之外，有一定的钻研的精神，然后有这个有一定的工匠的这个情怀，这个有技能的这个热情，然后学习技能的这个兴趣，那他往往在工作岗位当中都会表现得比较好
7: 啊。
8: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工作的话难免会有一定的辛苦，那能够吃苦的啊，那他也能够在工作岗位当中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还有一个就是 还需要有一定的学习。

0: 的这个能力。
1: 嗯
0: 啊，那学习能力的话呢，他因为工作岗位上会有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技能、
1: 嗯、
0: 新的设备。
1: 嗯，
0: 那你能够通过这个不断的学习去提升自己，那能够优化的，比如说我们的生产效益啊，我们的工艺啊。那这样子的人的话呢，他往往会成为我们的尖子和骨干
1: 啊。
0: 那慢慢的会走到一些，比如说从事相应的管理的岗位，或者成为技术的这个骨干的这种岗位去。
1: 嗯，是。所以呢，这也是两位说的总结出来，可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的一些特点，
0: 嗯，
1: 是吧？他可能不是那种善于，不一定是需要他善于表达，
2: 对，
1: 是吧？但是他能够沉下心来，能够有这个自我学习，不断的掌握新技术的这样的一种动力，本身的这样一个主动的主观能动性哈，他才能够不断的在这个技术上能够走得更长远哈。那另外我们也要问一下，就是今年我们介绍这个小鹏汽车定向班氢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今年的这个招生方面有什么一些调整啊，或者需要注意这些什么地方？今年的报读，
2: 我们随着这个新年汽车的需求人才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对这个专业我们也做了一个扩招，
1: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专业的基础上，我们也延伸开设了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这个专业，
1: 嗯，
2: 那么对于报读这个三二分段的这个小鹏定向班这个专业，
1: 嗯，
2: 那么如果学生家长有兴趣要报读的话，可能有几个关键的注意点要想跟我们的家长学生分享一下的，
1: 嗯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你选什么专业你得必须有自己的兴趣，
1: 嗯，
2: 然后跟未来的规划你得

0: 来报名。第三个特别关键就是一定要留意我们的报名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定向班它的招生指标是有限的
1: 啊，
0: 50到100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指标。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有兴趣报读的话，最好在7月15号之前就要通过我们线上完成我们线上的报名。
1: 嗯，
0: 如果呢名额满了以后，它可能系统就会自动关闭这个报名的这样一个渠道。
1: 啊，要注意这个时间啊，
0: 对，
1: 那时间也很紧张了，
0: 对，
1: 是，所以这个报名，家长们如果是今天看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要感兴趣的话呢，首先可以去咱们江南理工技工院校技工学高级技工学校的这个官网去具体了解一下一些相关的招生方面的一些事项啊。刚刚呢校长也说到了几点特别要留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像我们刚说的，就是还是要看看孩子对这个专业是否是感兴趣，
0: 对，
1: 是吧？像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可以让孩子去仔细的去评估一下啊，这个了解一下。如果是对这方面是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哈。所以说到呢，这里呢，我们也聊聊，就是这个职业，他在这个专业他毕业，然后从事到了新能源汽车这样一个职业当中，未来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业的走向和发展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途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空间啊？我们先请郑晓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0: 对于这个专业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未来的话，我觉得它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去规划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刚毕业的这个到实习跟毕业这，我觉得应该是3年内吧。
1: 嗯，
0: 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最好去到一些系统的这个制造厂、制造公司，先熟悉一下我们的这个，积累一下经验。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的整个岗位的匹配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我到底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做调整的？然后第二个方向就是利用3到5年，有了这个经验以后，
1: 嗯，
0: 我觉得还有你包括在售后啊，还有就是检测这个，有了这个经验以后，我觉得可以，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我们说的就是比较品牌的一些新能源的维修店、售后店，因为这一块很缺人才，
1: 嗯，
0: 做那个技术骨干，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技术主管。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学生的话，他会慢慢的在5年以后做规划，他会选择创业。
1: 嗯，创业。
0: 然后学校的话，其实在校期间也会提供学生创业的一些服务的一些政策。
1: 嗯，所以他实际上呢，就是说，像您刚刚说的这样一个，先去一些大的这个大厂啊，特别是大厂，
0: 它的制造公司、
1: 制造公司大厂，它其实是可以了解到这个行业最新的这种技术的前沿。是吧？然后经过了这样的积累啊，包括资源的积累、各方面经验的积累，然后慢慢的，甚至到未来可以有一个这个自我创业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哈。啊，我们听一下蔡总，您觉得呢？嗯，
2: 从我们企业自身来讲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专业进到企业之后呢，比如在售后的这个相关岗位上的话呢，它就有比如说这个从售后维修助理、售后维修这个技师。然后售后维修主管、售后维修经理，到我们这个售后这方面的这种职业晋升通道。
1: 嗯，
2: 那去到如果是在这个我们整车制造的话呢，那它就有比如说汽车装配这个初级技师、中级技师、高级技师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往上晋升的这种路径。
1: 嗯，
2: 那这个两个这个端口的话呢，其实都有非常不错的上升通道的，关键是要自己有扎实的技术水平和愿意持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1: 嗯，
2: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岗位的话呢，对应的它也有相应的工种的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哦，
2: 那我们是建议如果学习这个相关专业的这个同学，
1: 嗯，
2: 那在学校里面可以考取初级的这个相应的
1: 什么样的证书
2: 比如说这个叫汽车维修工对，那汽车维修工的话呢，它有初级、中级、高级、技师等不同等级的这个证书。
1: 嗯，
2: 那这个其实这些证书到企业的话呢，它也有相应的含金量。
1: 嗯，
2: 它也相当于是你技能水平的这个认证那在企业的话呢，也比较看重。
1: 嗯，所以学这个专业出来，它首先是以技术打底，然后呢，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了资源、有了经验之后，它可以有更高的一个发展。有的是从像您说的，就企业当中，可能从技术走向了管理，
2: 对，
1: 是吧？

0: 啊，那如果在企业之外，他可以这个不断的积累，然后甚至是有自我创业啊，创业的这样的机会，是吧？
1: 是。
0: 但是呢，即使创业，你也是要懂技术的，你才能够去继续的把它做大做强，是吧？那最后，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最后对于想要报读这个专业的学生和家长来说，两位有什么样一些期许或祝福的话？来，那么正向，
2: 我想对于正在学习这个专业的学生说一下，你们真的赶上了好时候，因为新能源汽车呢，现在是国家双碳战略的核心产业，未来10年懂技术会实操的能手都是很紧缺的。我们工信部最新的统计也说了，到2025年，我们整个新能源汽车这个技师的维修的缺口在80万人，所以蛮庞大的。我觉得读这个专业的学生的话，真的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候。那么，如果想要学习的，想报读或者说想下一步选择这个专业的这个学生，我们也想跟他们讲一下，就说这个专业它不是吃青春饭，它是可以说是越有经验越好。你不要犹豫，就说如果能够尽快的报读，尽快的入行，我觉得未来也是可以说我们说的职场的这个入场券，随时是向你敞开的。
0: 是一技傍身，这个路会越走越宽哈。
2: 是，
0: 蔡总，
1: 首先这个专业的话呢，这个岗位机会现在还是比较多，但是同时的话呢，这个企业的随着企业的发展，行业的发展的话呢，对于这个岗位的这个人才的这个技能水平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学习这个专业的话呢，一个是要把专业知识做好学好，同时的话呢，也能够多学一些专业相近相关的这个知识，尤其像现在人工智能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工具啊，那不断去提升自己，然后争取在这个行业里面呢，能够有更好的、更高的这种竞争力啊，去争取到更优质的岗位啊，取得更高的薪资。好，谢谢。
0: 好的，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小时非常丰富的介绍哈。通过这一个小时呢，我们相信很多家长、学生朋友应该是比较详细能了解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这个专业了，究竟学什么，然后未来会做什么，会在什么样的岗位，甚至未来的岗位的这个规划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觉得首先就回到像我们嘉宾说的，兴趣是最重要的老师，兴趣会引导我们的孩子不断地去深入到他的这个梦想之中，最终实现他的人生梦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3天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充足的饮水。今天除了湛江外的我省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高，其中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区域明显扩大，粤北、粤东和珠三角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中山台报道，第18届天下为公两岸行粤台优秀青年学子休学行活动今天进入第4天，百名粤台青年学子踏寻孙中山先生足迹，串联中山、深圳、汕尾、广州、澳门5地，将伟人足迹寻访、湾区企业参访、乡村振兴调研、广府与澳门特区文化体验融为一体。江门台报道，2026中国江门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昨天启动，大赛围绕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行业及市场、创新性及财务分析等核心维度进行综合评选，重点吸引一批优质港澳台侨创新创业项目落地江门，为全球港澳台侨青年构建一个高水平、国际化、具有侨特色的双创与对接平台。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代珍一鞋厂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否认下周与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3: 嗯，
2: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3: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2: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3: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2: 嗯，
3: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2: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3: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2: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3: 完全可以，
2: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3: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2: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3: 对，但今年来了呀。
2: 对呀，今年我们，
3: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2: 对，
3: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2: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3: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院神经内科二病区的主任何文珍。今天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和大家聊一聊脑中风和癫痫这两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
1: 好的，欢迎何主任。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何文珍主任医师。他是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副主任、癫痫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获得善医名医、南岳好医生、岭南名医称号，获得第15届潮汕星河科技奖。何主任在卒中急救、癫痫诊疗以及认知障碍防治领域有着极深的造诣。

0: 对高发的脑中风和令人恐慌的癫痫，我们该如何科学预防、正确急救？今天就让何文珍主任带我们拨开神经疾病的迷雾。
1: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何文珍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经常说呢，大脑就是人体的司令部啊，它掌管着我们的思维、语言、行动和情感。那么一旦这个司令部出了问题，那后果呢通常都比较严重。那今天我们要去讲两个比较常见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哈，一个呢就是脑中风，也就是俗称的脑梗塞哈，另外一个是癫痫。这两个病呢，一个是发病特别的急，来势汹汹，一个是让很多人闻之色变，他们有共同点，就是一定要早识别、早治疗哈。但是呢，结果可能是天差地别。想问一下何主任，这两个病的区别是什么呢？
2: 脑中风和癫痫其实是两个病。脑中风呢，其实就分为缺血性脑卒中，还有呢，出血性脑卒中。
1: 嗯，
2: 癫痫那么是另外一个病，它是因为大脑异常放电导致的一种神经系统的慢性的疾病，所以它两个是不同的疾病。但是脑中风后的患者也可以出现症状性，我们叫症状性癫痫，也叫计划性癫痫。
1: 哦，所以它可以理解成癫痫是脑中风相关的一个并发症哈，
2: 它可以是共病，但是呢，两个也是不同的疾病，所以在我们神经内科，它是属于两大类疾病，但是它发病率都是非常高的。
1: 哎，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前两天呢，我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啊，就是68岁了，那一大早起来之后呢，发现突然间就是说话含糊不清了，而且是嘴角歪斜，那家里人看呢就特别着急哈，有的人说是哎要赶紧掐一下人中，有的人说是喂安宫牛黄丸，那到时候之后呢折腾了半个小时才送往医院，结果就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溶栓的黄金时间。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如果家里人懂一点急救知识的话，他的这个后果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2: 会的，主持人，这个后果真的不一样。因为脑卒中的急救它是和时间在赛跑的，它每一分钟都决定着患者的一个未来。那么错误的急救方法不仅帮不上忙，还会耽误宝贵的救治时间。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根据刚才主持人讲的这脑卒中的急救，还有的是早期识别，还有正确的救治，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谈一谈，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正确的脑卒中的急救方法，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早期得到救治，早期受益。
1: 对，而且保证这个往后的生活质量啊，不受更大的损失和影响。好的，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何文珍主任来提问和留言。那么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啊，听就是听见的听，搜索我们的栏目名称活出健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力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啊，何主任，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提到脑中风呢，还是那个很多人的疑惑哈，那是不是脑中风、脑梗塞只有老年人才会得？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两年呢，中青年猝死的病例是非常的高见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这个猝中真的是老年病吗？那现在的发病年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脑卒中的发病人群呢，的确在以前是老年病人多见，但是呢，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我国45岁以下的人群，每年都在脑卒中的发病率都在以每年5%的几率在上升的。所以呢就是说脑卒中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呢我也接诊过，我们在我们病区有20多岁20岁左右的脑卒中的患者。所以呢也就提醒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卒中年轻化的话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现在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在青年人群中发病是越来越多。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久坐不动，还有长期熬夜，以及高油高盐的外卖，已经是部分年轻人的一个常态。第三的话，酗酒还有吸烟，以及精神压力过大，那么也是致青年族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推手。另外呢，有些年轻人他患有一些疾病，比如转眼孔微闭啊，还有呢血液系统的疾病、血管炎，那么这些隐匿性的病也会出现一个脑卒中。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女性，我特别要提
1: 哦，
2: 一定要爱护自己，不能去过多的口服避孕药。因为避孕药的话，你服用过多的避孕药

0: 不好，就看你大家怎么去保护它，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
1: 嗯，刚才这个知识是我新干到，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年轻女性啊，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不要长期过量的去服用这个口服避孕药啊，它可能会更多的损害到你的血管健康，包括你的血液会变得更粘稠，就会增加脑中风的一个风险哈。那何主任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发病并不是说根据我们的这个生理年龄，而是根据我们的血管的年龄啊，有一个这样的相关的原因，而这个血管年龄呢，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我的习惯啊，您是不是经常熬夜啊，经常吃外卖，高油高脂高盐的外卖，是不是经常压力较大，是不是也经常这个有一些相关的基因性的疾病啊，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好，何主任，第二个问题，那很多老百姓呢觉得啊，遇到有人突然间口角歪斜倒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口诀能够帮助普通人快速去识别中风呢？
0: 有的，我跟大家聊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中风120、
1: 嗯、
0: 那么大家很简单，一就是看那么脸是否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就是说查两个手举起来，两个手臂举起来是否一单侧的手臂滑力下垂。那么零就是聆听语言，看患者听患者讲话有没有含糊不清，或者是表达困难。假如只要出现三种情况的一种，就立刻拨打120。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比较全面的，就是国际通用的 B Foster 口诀。那么它是更全面一些，它的 B 是 balance， 是平衡，就看患者走路有没有摇摆不稳。
1: 嗯，
0: 那么E 是 eyes， 是眼睛，有没有视力模糊或者是视野缺损。 F 就是 face， 脸部面部，就刚才我讲的，看有没有脸部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
1: 嗯，
0: A 是 arms， 就是手臂，有没有单侧的华丽。那么S 就是语言 speech， 就有没有言语不清或表达困难。 T 就是时间，就是说假如发现有，立刻就医。那么这两个口诀希望大家都记下来，关键时候就能够救命。它的核心就是一点，就是快识别、快送验、快救治，早诊断、早治疗、早化疫。
1: 是的，这个120非常的好记啊。我们来重复一下，一啊，数字一就代表的是，这个有没有出现一张脸啊，有没有不对称啊，口角歪斜。二呢，就是看我们的两只手臂，二嘛，两只手臂有没有单侧无力无法抬起的状况。零啊，就是一个谐音啊，聆听啊，听听这个患者说话有没有含糊不清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呢，这三个综合起来就可能是发生中风了哈。好的，那何主任，一旦发生这个中风的迹象，那我们都知道呢，抢时间就是抢生命。那相关的这个溶栓和取栓的最佳时间分别是多少呢？为什么说时间就是大脑呢？
0: 时间就是大脑。那么脑中风，我们刚才都聊过了，这分为缺血性卒中还有出血性卒中。那么其中缺血性卒中是最多，它占80%左右。而对于缺血性卒中，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溶栓治疗的就非常重要。那么它的黄金时间是4.5小时以内，最好是3小时，但是一般就是3到4.5小时。而取栓的黄金时间窗是在发病后的6小时。那么部分患者经过影像的评估，可以延长到24小时。但是呢，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为什么说时间就是大脑呢？因为大脑的神经元对缺氧非常敏感，每分钟缺氧每分钟就190万个神经元死亡，每单隔一分钟就有更多的脑细胞不可逆的一个死亡。所以呢，大家一旦发现中风的症状，不要说哎，我观察看看，我要等到天亮，也不要说等到家人回来，自己开车去医院，第一时间就要拨打120，让急救人员在车上就开始给大家一个有效的救治。
1: 嗯，所以说这个每耽误一分钟啊，大脑就有190万个神经元死亡。哇，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的震撼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脑中风啊，一定要抢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每耽误一分钟就可能会严重的损害我们往后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病人的尊严啊。嗯，而且我们民间呢常有中风昏迷掐人中或者是自行服用阿司匹林的说法，那像这样的一些急救措施，哎，何主任您看靠谱吗？那如果说中风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自救呢？
0: 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危险的。我跟大家一纠正一下，第一呢，恰人中，恰人中不能

0: 治疗脑中风，反而会因为刺激疼痛导致患者血压的一个升高，加重病情。第二呢，制服阿司匹林，但如果患者的话是缺血性，假如是缺血性脑卒中，那就还好。那么假如是出血性脑卒中，那么服用阿司匹林，那么会加重出血，使患者的病情加重。所以呢，在没有明确这个患者是缺血性卒中还是出血性卒中之前，千万不要自行服药。第三的话，就刚才我是来自汕头地区，很多特别潮汕地区很多患者都很喜欢服用安宫牛黄丸。因为而且呢，说大家家里都备一些安宫牛黄丸，卒中的时候赶快给患者喂下去。但是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安宫牛黄不是中风的急救药物，而且呢，有些患者脑梗脑中风症状很严重，他无法吞咽，那么你强行把安宫牛黄丸整颗的喂下去，或者是用水泡了喂下去，会导致患者窒息或者是呛咳，出现吸入性肺炎，有时候会堵塞了气道，那么导致窒息。
1: 您是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是吗？你说为了安宫牛黄丸之后反而窒息了，送来的时候
0: 我们有些患者那么在家里中风了，家属就很着急，那么一急之下就把整个安宫牛黄丸给他
1: 直接喂下去
0: 那么因为患者是后循环梗死，他吞咽不能，那么就导致了一个
1: 窒息，
0: 在喉咙里面窒息。那么送到我们急诊的时候，整个人血氧都几乎都测不出来了，要赶快立刻插管送到重症监护室。所以对于患者，我们最急性脑卒中最正确的做法，那就是在救护者来之前让患者平卧，而且呢要头向一侧卧位，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道的一个通畅，同时呢不要摇晃患者，也不要喂水喂药，一个最重要的就立刻拨打120，同时要记住发病的时间，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天哪，这个太重要了哈！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呢，就是人一旦昏迷之后就要马上掐人中啊，或者是很多人还有点常识的话，他就会马上去喂这个阿司匹林的急救药。但刚刚何主任也讲到了，如果说您是这个缺血性，可能为了阿司匹林还好；如果是出血性的话呢，为了这个药就会加重出血啊，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包括这个掐人中啊，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所以呢，如果说家里人这个突发脑中风的时候呢，一定要迅速的单侧卧平躺，不要随意的喂水喂药，立刻拨打120电话哈。何准，刚刚你也提到一个溶栓和取栓，那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0: 溶栓呢，就是说一般在4.5小时内到急诊，我们的神经内科的医生评估之后，就会给他用2-TPA 啊或者尿激酶等给他溶栓，就是静脉的溶栓。那么假如超窗或者是患者我们发现他有大血管的堵塞，我们做了 CTP 之后，那么我们会激活介入组的医生给他一个取栓治疗，那么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动脉的取栓。所以在我们三大附一的卒中中心，大家到有脑卒中赶快到急诊，我们就会开取力道，然后我们的卒中的专科医生就会按着患者的情况给予个体化全方位的评价，这个患者是否适合静脉溶栓，那么溶栓之后效果怎么样，是否要开启一个介入，就是取栓，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
1: 好的，何主任能否再给大家说一下您来自的医院科室，包括您的坐诊时间呢？
0: 好，我是来自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我自己专家门诊的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在神经内科门诊，310第三诊室；周二下午是专病门诊，就是癫痫、认知障碍、帕金森门诊。那么就在1号楼314。
1: 好的，感谢何主任哈。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有些老人呢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状况啊，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呢，突然间就说话不清了，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又好了，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就不用管就没事了呢？
0: 这个我们这种情况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叫 TIA， 其实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小中风。
1: 小中风、
0: 对，老百姓说这小中风，那么他的发病的时候他症状和中风一模一样，但是呢他持续的时间短，有些时候在几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就缓解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好了，没事了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误解。那么假如患者出现

0: 了一个 TIA， 其实是大脑在对我们发出的一个重要的警告信号，你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了。那么TIA 发生之后，你假如没有处理，那么它大概七天以内它发生真正的脑梗死，一个中风几率是大概10%左右，那么90天的话大概是15%-20%。所以的话，一旦出现了一个 TIA 的症状，比如说口角歪斜，一次肢体
1: 说话不清，
0: 说话不清，一次肢体没力，或肢体麻木，或者是一次或者是视物模糊，视野缺损，那么大家都要赶快到神经内科专科门诊来看。我们的医生会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头颅的 CT 啊，或者 MR， 或者颈动脉的超声，心脏的 B 超的彩超的检查等等，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予个体化的一个二级预防的干预。
1: 其实这个还是很多人都面临的误区哈，老人家有时候突然醒来之后，发现一大早起来发现嘴角歪斜，说话不清，过了一会儿好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会心存侥幸啊，包括很多老年人其实是很怕去医院的哈，就不去管。但其实呢，刚刚何主任也给大家提醒了，这个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概率会发生一个正常的中风。刚刚这个是个小中风哈，那这个如果不去管的话，就10%的概率发生中风。那一旦中风的话，就是后果就很严重了哈。何主任，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安宫牛黄丸，那这个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不就是吊命的吗？续命的吗？它真的这么神奇吗？
0: 其实安宫牛黄丸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神奇。其实你看安宫牛黄的说明书，它就是对高热痰涌惊厥。所以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这里就起到一个清凉解毒的作用。那么是有些患者比如说他真的有中风，或者是脑炎有发热，有出现肢体抽搐，我们会给患者建议说，你可特别有些是大便不通的情况下，我们会让患者说你去可以去买个安宫牛黄丸。但是我们用的时候还要非常注意，不是说你就从口腔喂下去，我们要看这患者，比如说已经吞咽困难，我们下了胃管，我会跟家属说一定要磨碎了之后再胃管喂下去。所以安宫牛黄丸呢，它有它的作用，特别是在以前经济不好，也没有其他这么好的科学发展，
1: 就没有那么多药的时候，
0: 对对，大家对它的信任程度就非常高。但是其实的话，它并不是急性脑中风真正可以依赖的救命药。真正依赖的话，是大家发现患者中风赶快打120，赶快到医院，那么我们的医生会给大家一个专业的救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1: 所以安宫牛黄丸更多的是一种清热解毒，对吗？
0: 对。
1: 好，那我们也知道呢，何总啊，就是高血压呀，房颤啊，包括糖尿病啊，就是脑中风，也就是卒中的三大推手。那么对于已经确诊这些疾病的患者，那日常的这个控制血压和心率的难点在哪里？
0: 对于我们来讲，它是治疗的这个共病最多。那对高血压，很多患者就认为说，我血压量了，我正常了，我就不吃。但是他们意识到，你是吃了药之后才是正常的，所以是药物在起作用。而且很多患者认为说，是药三分毒，我能不吃就不吃。而且呢，我能不能去喝一些芹菜汁啊？治一些，还有喝点中药。但是其实这些的话，其实是没办法降压的。所以对于血压的话，大家一定要规律的服用降压药。那么对于血压的话，你假如没有使血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忽高忽低，那它对血管壁的冲击是更大的。
1: 是的。
0: 同时呢，你比如说血压突然很高，突然很低，那么它脑的灌，它血管就会收缩，脑的灌注量就会减低。那么当有易损斑块存在的情况下，那大脑酸子清除率下降，也会造成一个动脉到动脉的一个栓塞，所以也会出现一个中风。同时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
1: 房颤患者。
0: 房颤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对房颤就是我们是用抗凝。
1: 抗凝药
0: 的话，我们就是老百姓很怕，其实不用怕，因为它有新型的抗凝药和 我们传统的法法林，但是其实现在都是很安全的。我们专科医生都会给大家一个监测，因为你假如没有服用抗凝药的情况下，那么它会出现护壁血栓的形成，那么护壁血栓一旦脱落，出现脑栓塞，而且经常是打血管，那么造成的预后往往是致命的。大家也不用说，哎，我吃了抗凝药呢，会不会出现一个出血？其实大家只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会给患者定时的查血，凝血功能的 INR， 我们会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给患者一个全方位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1: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
2: 北京时间15:30。
3: 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力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叶。
0: 大家好，我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何文珍。
1: 欢迎何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脑中风。哎，何主任，其实糖尿病也会引起我们这个疾病对吗？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糖尿病是脑中风最常见的一种共病，因为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所以控制血糖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血糖非常关注的。而且糖尿病它在脑中风它会引起一个我们叫 PSCI， 也就是加速它认知障碍的一个出现。所以控制血糖在我们神经内科，我们跟内分泌科医生一样的非常关注。那么控制血糖就是说第一是饮食控制，第二就是用药。所以控制血糖的话，我希望各位朋友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同时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规律服药，定期的监测。而且对于老年患者，我们监测血糖不只要监测空腹的血糖，还要监测餐后
1: 血糖，
0: 对，两小时的血糖。因为老年患者经常是二型糖尿病，所以他胰岛功能是下降的，餐前血糖可以正常，他餐后血糖一吃点东西，他血糖就砰砰砰砰上升，
1: 就飙升得很快。
0: 对，我有个患者找空腹测的血糖是7点多，吃了一顿饭两小时之后，测个血糖21点多。
1: 那很高。
0: 对，所以对于我们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做到规律服用 服药，定期复查。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健康的生活非常重要，这是缺一不可的。
1: 是的，这个糖尿病啊，一定要规律的测自己的血糖，规律服药，包括呢高血压，我们也经常讲哈，宁要稳稳的这个血压，也不要忽高忽低的。可能这忽高忽低呢，对我们的血管的损害比这个普通的还要大一点，是不是？
0: 对。
1: 还包括这个房颤啊，一定要坚持规律的按照医生的指引去吃抗凝的药物。好的，何主任，我们也知道呢，您是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的副主任，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啊，老年痴呆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它是突然发生的还是缓慢进展的呢？
0: 第一，认知障碍，其实我们最讲到的，也就是最多的话，就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随着老年化时社会的到来，认知障碍也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质量。那么最重大家现在讲到最多的就是一个阿尔兹海默病，那么也就是认知障碍中的一种。那么阿尔兹海默病它是缓慢进行的，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无论是阿尔兹海默病，还是血管性痴呆，还是额颞痴呆，所有的痴呆它都是缓慢进展的。假如是急性的痴呆，那么我们要看到有些是有病因的，比如说自身免疫性脑病啊，或者是其他，一定要找病因。那么像这些老人家大多都是缓慢进展的。那么早期的信号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有些老人家年纪大了记不住事，但是大家要分清楚。第一，他是老年性痴呆，是近视遗忘。什么叫近视遗忘呢？就是刚刚说过的话或者做过的事他就忘记了。但是他对他以前，比如说几十年前的工作的事啊什么，他会记得很清楚。虽然这叫近视遗忘。那么老人家出现近视遗忘的话，大家就要小心了，有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第二的话，就是老人家会性格改变。有些老人家本来呢很温柔，很温柔，然后突然出现了暴躁，多疑偏执，那么大家也要非常小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家出现一个空间定位的障碍，也就是经常迷路。比如说去接小孙子，这条路都很熟悉的话，就去买菜，那么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那么大家也非常小心。那么第四个就是语言障碍，那么比如说平常都很熟悉的东西，突然叫不出他的名字，比如说电饭煲啊，或者是说朋友的名字突然叫不出来。另外一个是判断能力的下降，比如说老人家夏天穿棉袄，然后呢把钱给陌生人，那么这些都要，这些症状和正常衰老的健忘不一样。那么正常的衰老呢，他是偶尔忘记自己，但是能够过会儿就能够想起来。这海默病的遗忘呢，它是持续加重的，并且影响日常生活。所以如果老人家出现以上的信号，大家一定要尽早到认知门诊或记忆门诊做专业的评估，也可以到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我们现在三大呼吁我们专门的认知障碍门诊。
1: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系统性讲解。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理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1: 好，来何主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遇见故事环节啊。刚刚我们的节目开头也讲到了，我们今天不仅要关注的是脑中风，还包括了癫痫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一听到这个癫痫呢，就很害怕啊，觉得是精神病啊。有些人甚至说癫痫就是中邪了。那何主任，癫痫到底是什么呢？
0: 癫痫呢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它的本质就是大脑神经元异常换电导致的暂时性的脑功能的失调。它不是精神病，它也不是中邪，更不是传染病。因为癫痫的发病形式多种多样，有时候可以出现大家所认识的全身抽搐、口吐白沫，也就是大家讲的大发作，也就是大家口里讲的羊癫疯。那么在我们潮汕地区，用潮汕话讲就是得魔财。那么有的只是短暂的意识丧失，还有的就是愣神，几秒钟愣神，叫不应答。那么有些是可以表现为局部的肢体的抽动，或者是感觉异常。所以正因为癫痫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很多患者被误诊或者是被忽视。
1: 其实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已经去世的明星啊，大 S， 她就是出现过癫痫。那她的这个发病原因和很多人的一样吗？她是为什么会得癫痫的呢？
0: 它其实是子痫，就是妊高症出现的子痫。它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它有妊高症，所以你看它怀孕的时候
1: 高血压，
0: 高血压，而且你看从照片上可以看它下肢都是浮肿的，所以它在，所以子痫是妊高症中一种非常危险的一个表现，所以它在怀孕的晚期还是产后48小时内经常出现，它表现为肢体抽搐，我们讲的癫痫大发作，全身强直，痉挛发作，所以这是一个产科的一个急症。
1: 所以说是不是怀孕或者是这个生产的妇女就容易得癫痫呢？
0: 也不是说容易得，就是说有妊高症的情况下，所以就是说对怀孕的妇女，大家一定在产科要做好一个产前的检查，还有呢临近要生产的话，一定要跟产科医生密切的一个合作，因为他这个是就是一个妊高症的一个表现。
1: 好的，
0: 它跟癫痫还
1: 不太一样，
0: 原发性癫痫有些患者是有癫痫的女性要怀孕还不一样。
1: 那这个癫痫的发病原因有一些归因吗？还是说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导致癫痫呢？
0: 癫痫的话大概有几种，一种是结构性的，就是说它脑里面有些是长东西，比如说有长肿瘤了，或者是海马硬化等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基因性的，就是有些是基因的变异，然后有些是代谢性，就是低血糖啊，还有呢有些是酸中毒啦，还有另外一些就还有是比如说有脑炎，刚才我讲的颅内感染也特别是病毒脑，还有这些免疫性脑炎，它往往也可以表现为以癫痫为首发症状，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说手术后。脑瘤手术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中风之后，也可以出现一个癫痫的发作。所以癫痫的病因还是比较多的。
1: 比较多哈。何主任，刚才我们也讲了非常多关于这个卒中，也就是脑中风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癫痫，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您诊室的真实案例吗？引起大家足够的警惕。
0: 癫痫的话我这里要再讲，癫痫的话其实是可防可治，但是呢癫痫患者一大部分他都不想让人知道有很强的一个病耻感，他都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有癫痫病。那么
1: 病耻感，羞耻的耻，对不对？
0: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在单位一发作，那么也会有些单位的人会对他另眼看待，学校发作他也会有些同学
1: 什么引起歧视。
0: 对，其实癫痫的话他的发病率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他能够在医生指导下他能够治愈的治愈率是达70%。所以的话大家的话就是说对于癫痫的患者我们不用有病耻感，这是可防可治的，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对癫痫的患者要多一种关爱，科学对待。那么我有一个患者就是来给我看的时候，大概是7-8年前来给我看，当时的时候他大学毕业之后就本身有癫痫，然后呢在家里也没规律治疗，那么他癫痫发作之后一开始从小就有，然后呢就吃一点药，那么一旦没有发作家里就不让他吃，对，他以为癫痫没发作了就不吃，所以导致癫痫没完全控制，所以他还很励志读到了大学，但是因为有癫痫他没办法出去工作，他自己也很强的病耻感，然后也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然后来给我看的时候，那么我一般癫痫患者来给我首先看，我都会跟至少花5分钟时间跟患者和家属来聊这个病。
1: 哇，真的是医者仁心，
0: 让他们懂其病，知其药，而且呢把癫痫的病理跟他讲，而且呢这个癫痫的话要患者家属跟医生双方合作，那么才能够治好的，而且癫痫是可防可治，那么而且不能说我2-3个月不发作了我就不吃，这是不行的，癫痫的停药一定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停药的，所以那个患者听了之后就配合我，很配合。那么在用药后呢，我也告诉他，你服用抗癫痫药，是可以谈恋爱、可以结婚、可以生子的，因为我们会给他选择最合适的抗癫痫药。那比如有些癫痫药的话，比如丙戊酸钠，那么是青年妇女啊、孕产期是不能吃的。那么有些比如左氧拉西糖啊，那么三氢奥卡，那么其实是孕产期都可以用的。那么我们给他选择了 症状副作用很少的一些癫痫药，最后呢两年前他还生下这个健康的宝宝、哦、所以他很高兴，当时我也很高兴，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我也想鼓励所有的癫痫的朋友，大家不用有病耻感，癫痫是可防可治，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它是能够得到一个控制的。
1: 嗯，听到这个故事啊，我觉得还是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温暖哈、啊嗯。我们看到何主任作为一个医生，不仅要给病人去先治病、嗯、那还要做一个最首先的一个心理的正视和辅导，让病患去减轻他们的病耻感啊。何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因为吃化之后就出现了脑外伤，就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外伤性的癫痫、
1: 哦、出货导致了脑外伤、啊、
0: 对对对，然后呢半年以后他就出现了一个癫痫的发作，因为他30多岁嘛，所以他就觉得说没办法工作，废了，也不敢开车，也不敢外出，所有的社交也不敢去社交，甚至不敢一个人出门，所以我也就跟他讲外伤后的癫痫它是可以药物控制的，只要规律的服药，定期复查、嗯、那么而且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也给他做了视频脑电图、
1: 嗯、
0: 然后呢调整了用药的方案，同时要鼓励他一定要正常的参加工作和社交，而且他的工作呢是因为癫痫有些患者不能，比如说不能开车，也不能潜泳，不能游泳，不能高空作业，但是他的职业他是文员，所以他是可以正常的去工作的，而且呢他对他的智力也是没有影响，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回归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他也是非常开心，所以我也是跟所有的癫痫患者说大家一定对这个病不要有病耻感，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病是可防可治的，同时呢我们社会上所有的朋友，我们对于周围有癫痫的患者，我们要多一点关爱，多一点理解，给他们关心与支持，使他们正常的融入了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1: 是的，那首先是让这个已经罹患癫痫的患者啊，他自己要就正视这个病哈、啊，减轻自我的病耻感。这个病呢，何主任反复强调说，癫痫是可防可治的哈、啊，是应该成为您这个正常的生活啊、社交啊、婚恋的一个障碍。那也呼吁呢，我们社会上的大家所有的人能够对癫痫患者多一点理解和关爱，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治疗的环境。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力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哈。刚刚我们通过何主任呢学到了非常多关于脑中风和癫痫的知识，所以我们先来聊聊癫痫。那何主任，如果家里面的这个家里人或身边的朋友突发癫痫了，我们作为旁观者应该首先做些什么，给他们对于一个有一个相关的急救措施呢？
0: 好，那么第一我碰到癫痫发作有3件事首先不能做的。第一，我们就不要往患者的嘴里塞任何东西，包括毛巾。
1: 哎，这个是很常见的，我会看到说一旦有癫痫之后就要咬个筷子防止他咬舌头，这个是不对的，对吗？
0: 这是不对的，因为他假如是牙关紧闭的情况下，他没咬到舌头，那么我们不能去撬开舌头把毛巾啊或者是筷子塞到他嘴巴里面，因为这会导致牙龈的损裂伤或者是窒息、哦、那么他假如咬到舌头，那么我们可以用比较坚韧的不会易碎的物件，然后帮他不要舌头受伤，但是他已经牙关紧闭了，没有咬到舌头，切记
1: 不用强行撬开、啊、
0: 对对对。那有些家人很着急、嗯、还把手指给他换进去，我看到血淋淋的，因为他在癫痫发作力气很大、
1: 哦、
0: 所以有个患者他母亲的手指几乎给被他咬到都见到骨头了，所以呢只要他没咬到舌头，大家就保护他，就不要往嘴巴里塞任何东西。
1: 嗯，好，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的话就是说不要强行的按压患者的肢体，因为患者出现癫痫的话，肢体抽搐的情况下，你假如去掰他的肢体的话，因为他会导致骨质或者是关节的一个脱位。然后第三，就很多人喜欢做的，哎呀他意识不清在抽，赶快给他掐人中，那这个是没有用的，反而会造成局部的一个皮肤的损伤。
1: 嗯，
0: 所以 正确的做法，大家记住，第一，我们就要移开周围危险的物品，比如桌椅啊，或热水瓶啊，或者尖锐的东西，防止患者出现二次伤害。第二，我们在患者的头下垫一块软布或者是衣服来保护他的头部。第三呢，我们就让患者侧卧，然后呢，保持呼吸道的通畅，不要使他的口水、唾液或者呕吐物，回流呛到了喉咙里面，出现窒息或者吸入性胃炎，要让口水或呕吐物自然流出。第四的话，我们要记录发作的时间，如果发作超过五分钟，或者是短时间内逢发作意识不清，一定赶快立即拨打120。
1: 这个是我引起很多人注意的啊。这个癫痫发作之后呢，往患者的嘴里放个筷子、放手指都是完全不对的哈，可能会引起二次的损伤。也是很多人的误区。好，那这个是癫痫，如果身边人突发了中风，那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更紧急的急救呢？
0: 那么中风，刚才我们已经大家牢记。刚才呢，主持人也跟大家讲，要牢记中风120。那么就第一，我们要看这个患者，看脸是否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第二，看单侧的手臂是否无力下垂。那么第三，我们就听有没有言语不清或表达困难。一旦发现这个有任何一个症状，就要第一时间拨打120。那么在等待救护车过来的同时，我们要让患者平卧，而且头是侧卧的，都一样侧卧，解开衣领，保持安静，不要摇去摇晃。患者也不要喂水喂药，更也不要喂食物。有一点，假如半夜发病的话，不要等到天亮，也不要说等到儿子来才去送的，一定要立刻拨打120。
1: 是的，我们也反复强调，这个中风发作的时候呢，时间就是生命哈，每一分钟就会让190万个大脑的神经元死亡，这个数字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那这个中风出院之后的二级预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那么二级预防，在我们缺血性脑卒中的话，我们有三大基石，就是看板或者看磷。看板的话就是阿司匹林或者利丙格雷，看磷的话就是氟化磷或者是新型的抗磷药。那么他汀类就是他汀，就是降血脂，那么可以稳定斑块，还有降压或者是降糖。那降压的话就是控制血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患者为什么出现复发性脑中风呢？他就回家之后觉得好了，
1: 就不吃药了，
0: 我就不吃药了。所以这个没有规律的服药，依从性差是导致复发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呢，对于所有
1: 中风出院的
0: 对患者，我们要就是一定要跟他们讲，服药要坚持服药，而且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服药，而且定期的要来复查血脂啊、肝肾功能啊、血糖血压，而且遵足用药。所以有时候跟那些患者说，你一个月来给我看一次，我们给你有血糖血压各方面给你检查。他有时候就说，哎呀，来有些人
1: 太麻烦了，
0: 对，太不好。我说你就想着你来看我呗，来看看我。所以呢，有些老人家想了想说，对啊，我来看你，我觉得心情好多了。
1: 哇，真的是跟让患者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啊。好，我们来看到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横在问，他说，主任您好，想问问脑中风如果及时早发现的话，能否治疗和运动同时进行？他想问能不能运动，如果是早期的话。
0: 早期的话我们要看，你比如说急性 脑中风的急性脑中风的患者，那么在医院治疗，他在早期的情况下，比如因为我们有个病因还有发病机制，发病机制的话，他假如是有低灌注的话，那么他的血管的话，他的次之循环很差，那么而且血管有易损斑块，那么我们会要求他早期是不能起床滑动的。因为他假如起来的话，我们一个最简单的话，血往高处流就困难嘛。那么他假如太早起来滑动，那么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特别是血压，那么脑的灌注量减低，酸脂清除率下降，那会导致中风的一个加重。所以到了稳定期的话，比如说到了稳定期天后，那么我们根据个体化的就会要求患者起来活动，或者是转呼到看护医院。所以这个运动也是有时机的，我们要根据患者全会个体化。那么有些是没有这个病因的，有没有个病的，那么反而要求他积极的滑动。他没有说这个低灌注的危险，那么我们反而第二天或者进院的时候，我们就输液之后，哎呀，起来多滑动啊，走走看看。所以我们对于每个患者的医嘱 还有我们的定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1: 不能一概而论。
0: 对对、嗯，所以在我们这里说，我对我们的医生在讲，每个患者都是得万，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嗯嗯，
0: 而且患者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会根据大家的病情制定出最全面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好的，感谢何主任。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理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癫痫发作时要往患者的嘴里塞毛巾或者是筷子，防止咬断舌头。何主任，这个对吗？
0: 这是错的，
1: 嗯，
0: 因为强塞东西，那么会导致牙齿的断裂，或者是导致窒息。正确的做法就是使患者侧卧，保持呼吸道的一个通畅。
1: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高血压是脑卒中的最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控制好血压就能显著降低脑中风，这个对吗？
0: 对，这是对的。血压的控制非常重要，而且收缩压每降低10毫米汞柱，卒中的发生率就会降低1/3。
1: 哦，这个控制血压非常的重要哈。嗯、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癫痫患者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孩子。何主任，这个对吗？
0: 这是错的。
1: 嗯，
0: 癫痫患者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是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话，只要在我们的指导下调整用药方案，这些都可以正常生活的，所以癫痫患者不用有病耻感。
1: 何主任反复也呼吁大家啊，这个癫痫患者不需要有病耻感，也呼吁呢全社会对这样的癫痫患者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关爱，给点包容的轻松的环境哈。来看下一题，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是脑中风的重要预警信号，需要立即就医，这个对吗？
0: 这个是对的。因为 TIA 7天后发生卒中的风险是10%左右、
1: 哦、
0: 所以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就诊检查，给予有效的专业化的治疗。
1: 嗯，好，来看下一题啊，头晕一定是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不用去医院。
0: 这是错的。
1: 嗯，
0: 因为头晕的原因很多，除了后循环缺血、颈椎病、后循环缺血、耳石症、美尼之外，还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比如说阿斯氏综合征也会导致眩晕，所以这要专业的鉴别的。
1: 嗯，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老年人出现记性变差、性格改变还迷路，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
0: 这是对的。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到我们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是认知门诊就诊，给你专业的一个判断。
1: 嗯，好，来看下一题。脑中风后只要及时送到医院就一定能完全康复吗？
0: 这是错的。
1: 嗯，
0: 因为愈后取决于堵塞的血管的位置、
1: 嗯、
0: 还有共病以及救治时间还有后续的康复，所以呢部分患者还是会遗留后遗症的。
1: 嗯，好的，感谢何主任。
7: 医案故事呈现，
8: 医理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1: 好的，我们感谢何主任啊，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全面的关于脑中风和癫痫的科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何主任用几句话送给所有关注大脑健康的朋友们。
0: 好，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大脑是我们身体的司令部，守护大脑的健康就是守护我们生命的最高的质量和尊严。无论是脑中风还是癫痫，关键在于早识别、早治疗、早诊断、早获益。我们不恐慌、不偏见，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做好自己和家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我也呼吁全社会给予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更多的关爱和理解、嗯、让他们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1: 嗯，何主任也反复呼吁大家啊，这个如果您是癫痫患者的话，真的不需要有病耻感，癫痫是可防可控的。那么也希望全社会都能给这样的癫痫患者更多的包容和轻松的环境。那今天呢，我们跟着何主任从脑中风的一个快速识别到癫痫的科学急救，从慢病管理到日常护脑，我们完成了一次全面的神经健康科普之旅。也希望各位听众呢，能够把今天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守护好自己和家里人的大脑健康。我们感谢何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您的科室和您的坐诊时间能给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的医院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我们三大附一神经内科是粤东地 区的重点专科，有需要的患者可以到官网咨询。好，谢谢大家。
1: 嗯，您的坐诊时间呢？
0: 我的神经内科坐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在一号楼310第三诊室，专病的门诊是在一号楼314，周二下午，有需要的患者可以来找我。
1: 好的，再次感谢何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3天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充足的饮水。今天除湛江外的我省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高，其中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区域明显扩大，粤北、粤东和珠江三角洲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到1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珠海台报道，新版珠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实施细则本月印发，规划明确地块开发各项指标，调整分控规修改、局部调整、技术修正3类流程，控规修改需市政府同意。本次修订坚持规划刚性底线，拓宽局部调整、技术修正适用范围，简化多项审批流程，提速项目办理。中山台报道，中山市近日派出15个工作组前往各镇街开展水库低围以及市级应急避险场所检查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据中山水文部门预计，本轮西江洪水对中山的影响将持续到今明2天，期间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请务必提高安全意识，尽量避免前往河道堤防边缘以及低洼涵洞等危险区域，切勿在江边逗留、钓鱼或者涉水通行。18岁的中国女子标枪小将闫子仪又赢了，在10号结束的2026田径钻石联赛摩纳哥站中，她以68.75米的生涯第2好成绩夺得金牌，在本赛季参加的4站钻石联赛中包揽冠军，且夺冠成绩均在67米以上。葡萄牙足协10号宣布，71岁的葡萄牙名将哈尔赫·热苏斯成为新任国家队主教练。热苏斯拥有近40年的执教经验，这是他首次执教国家队。他的上一份工作是执教沙特球队利雅得胜利，期间曾与葡萄牙队队长 C 罗共事。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6: 我们日常的城市生活当中，那外卖骑手其实是随处可见的一个身影。早晚的高峰，或者是暴雨的深夜，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一辆电动车，一个保温箱呢，他们就这样的穿梭在了写字楼、老旧的小区和城中村当中。那他们呢，也是被平台的算法划分着时效、订单、奖惩，所以大家对于他们的印象其实大多都是停留在了一个赶时间的打工人。那一句外卖的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是可以影响到他们所有的生存的一个状态。今天想跟您分享的一个呢，就是来自于一位外卖骑手的作品，他的名字呢叫王婉。那这一部作品呢，是他创作的12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他的名字呢叫做《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一部作品呢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自出版以后呢，它是连续了3个月位居豆瓣纪实文学榜单的前10名。作者王婉是1991年出生在山东聊城。那他从事过印刷工、服务员、电影策划等等17份的职业。在2024年失业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在完成了6782份订单外卖之后呢，他完成了这一本书的书写。在25年的4月份，他因为身体的一个损伤，所以暂时暂停了自己跑外卖。后来呢，又因为稿酬不足，所以他又继续从事了这项职业。那这一本书呢，是作者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经历作为一个主线。那他也是分为北京求职上岗、返乡见闻、职业反思3个部分。他记录了作为外卖骑手当中会遇到的罚款的制度、淡季的收入压力、顾客纠纷等等职业困境，并且他也是作为一名女性骑手，她讲述了曾经遭遇过的一些性别歧视啊，或者是一些身体损伤所带来的一些挑战，详细的描述了外卖员入行的线上线下的一些培训、健康证的准备等等流程。她也通过在北京的城中村与山东老家的双线的叙述，去展现了算法支配之下的骑手的生存。

0: 的一个状态和离乡务工者的一个归属困境，再穿插了对外卖行业具体门道的一些记录，包括选车的一些技巧啊，平台的注册的一些策略啊，以及如何抢单这样一些规则。同时呢，它也是呈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面临直播创业失败、辍学嫁人等等的困境。回看王婉的一个经历，在2019年，19岁的她是从家乡山东来到了北京。当时呢，她只有高中的学历，所以她做过印刷工，做过保洁员，做过餐厅的服务员，还有网络推广等等近20份的工作。而跑外卖呢，是她唯一感到踏实的工作。他当时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暂时的生活、暂时的工作、暂时的住处、暂时的城市，而唯有写作对于他来说是感觉是长情的。所以在求职的那一段短的时间当中，他投了上百份的简历，但是呢，他发现招聘的岗位要么是跟他的学历啊、跟他的工作经历不符，要么就是他的薪资不及他自己的心中预期。那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呢，他决心什么活都干。所以他听人说起在超市干分拣的月薪相当于做保洁员3个月的工资，而且他的要求还十分的宽松的时候呢，那王婉是来到了位于新庄村的一个站点，试工了3个小时。在站点单王的这样一个师傅的指导之下，那1个小时不到他就跑得腿疼腿抽筋，再加上不愿意被束缚在仓库里面，那后面他就没有再回去报到过。那个时候王婉的大哥是在北京跑外卖，那当时每个月的收入是在4-5千块钱左右，所以王婉想着如果实在不行，为什么我不可以去跑外卖呢？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可以到处跑、每天看到很多风景的、有吸引力的活。但问题就是跑外卖呢，是需要外卖员自己买电动车、买这个餐箱、买衣服、买手机支架，他的前期投入呢其实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当时的王婉呢，他会担心遇到赔本的问题。而回忆当时，那王婉也说，刚开始跑外卖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走上了一条绝路，因为需要踏着他往别的地方去。而在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哎，好像这个活又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痛苦。
1: 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去上班的时候，其实写的稍微更好一些，因为你是沉浸在那种氛围里边的。一开始就是我想去那个小巷超市嘛，就是干分拣。我去试工了3个小时，我发现干不了，因为我当时那个荨麻疹很严重。他那种分拣嘛，他有一个常温区、有冷藏区，还有个冷冻区。一个顾客下单的时候，他可能他3样都会买，你要来回在这3个区域里面穿梭，其实对人的健康很不好。但是他赚的确实很多。我想如果当时我没有荨麻疹的话，我肯定会去干那个，是因为我那个荨麻疹刚稍微治好一些，然后我就想算了吧，还是不干这个了。正好我大哥跑外卖嘛，然后他跟我说跑外卖也挺好，起码你现在有收入，然后我就去干。开始我没有入行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我以前干家政的时候嘛，就是他那个单量是很不稳定的，我也担心跑外卖是不是他的收入会起伏很大。我还考虑就是冬天我能不能干，如果我不干不了这个，我去干嘛？我是不是还得面临这个抉择？然后当时我还是在面试，面试了有1个多月，发现还是找不到工作。当时我手上已经没有钱了，可能连10000块钱都没有，然后我还每个月要交房租，我还要吃饭。我就想那我抓紧去干吧。当时买装备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我没有打算常干，就是我买的那个，就比如说电动车也是个二手的电动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我都修了一遍，然后就是光修这个东西都比我买车的钱贵。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很害怕，因为你要去接触外面的人，因为我本身其实挺内向的，不爱跟人家说那么多。就是你去跑外卖的话，你去找一个地方，你必须要问人家。然后呢，就是你怎么接单子多，你也要问别的外卖员。然后就比如说你的单子出现了问题，就是这个需要不断的去跟别人请教的。
2: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跑单，我可能就是那边一大堆那个男外卖员，或者有男有女的，我都不敢上前。

0: 钱跟人家说话。后来就是我鼓足勇气就买了一瓶水，就试图贿赂人家。其实他们我不知道是因为累还是怎么着，其实大多数人不愿意讲那么多话，尤其是女外卖员，主要也是为了拉开人跟人的距离吧。就是因为你跟一个人距离太近的时候，他就会骚扰你。对，我感觉就是一个女的，如果不是到我这种逼不得已的地步，她其实是不会跑外卖的。她跑外卖就是感觉入这一行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了，你已经走投无路了。恰好这个平台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活下去。所以我对这个平台，当然对一些制度上，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更多的是很感谢这些平台，给我一个让我活下去的机会。
1: 根据美团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到2024年，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注册的女骑手的数量呢，是从51.7万人，是增长至了70.1万人，它占总骑手人数的比例呢，是将近10%。在路上跑单，那往往呢，时不时也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女的跑外卖累不累，赚得多不多，你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往往当时心里是或多或少是有些不自在的，那仿佛自己好像是做了一件可耻的工作，被劝诫着要从良。因为对于女性的外卖骑手来说，体力和生理上的挑战，她始终绕不开的一个现实。往往刚开始跑外卖的时候，就接到过一个大单，那就是将2桶10升的水要送到3楼。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一种订单能以物品过重过大为由进行一个取消，所以他咬着牙来回几次才能够把这一些水搬到楼上。而下楼的时候呢，他说他当时双手和双脚都在发抖，在他捶腿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刚刚拿了大单的大姐正在费劲地将货物从车上卸下来，而往往就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因为她实在是没有力气能够上前帮忙。在底层去讨一个生活，那往往是不得不一步步的妥协。那既是利用女性柔弱的优势去寻求周围人的帮忙，拿不动重物的时候，那她就主动去找男性搭把手，那同时也尽量遮盖自己的女性的特征，逐渐的去性别化。在天冷的时候，她会穿上皮衣，戴上头盔，那旁人就很难去分辨她的一个性别。他看见一群男骑手中谈笑风生的女骑手，是为了要融入到这个圈子当中，表现得特别像兄弟。所以王婉也说，女人男性化对系统是有利的，能够接到更多难以配送的单子。所以慢慢的，王婉是接纳了自己的骑手身份，她也不再羞于向外开口寻求帮助，反而大大方方地穿的印有外卖骑手标志的衣服。那她在被劝解女孩跑外卖太辛苦的这样一些话的时候，她会故意把自己的收入说得再高一点点。那这样子呢，旁人也没办法再说一些什么闲话了。
0: 你作为一个底层人，你想赚的收入很多，你要么出卖自己的时间，要么就是出卖自己的体力。就是我当时要求也不高，那就找个5000多的一个工作，能给我交社保就行了。但是交社保的都很少，在家磨叽了一个月，我就想，那也许就是你干了外卖以后，是不是说以后就意味着再也没有办法返回职场了？像我书里边说的，它就像一个弹簧床，让我一下子不会掉到那个底层。但是实际上，我已经掉到了体力行业里边。本质上，我就是在出卖我的体力，因为我那个时候需要立马能见到钱，我手上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就有一天，我就咬着牙，我就出门了。我就想，干不成就拉倒。我觉着就是女性经期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不方便，我可能要经常换卫生巾。但是如果赶到五高峰的时候，有一次我还侧漏了，然后也没有人提醒我。后来我想，哎呀，也许大家是不好意思跟我讲，或者是说大家根本就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些人。我见就经常穿的又脏又破的，因为我知道就是别人不会用欣赏美的那种眼光来看待我的。去性别化就是有时候会带来便利，有的时候也会不便。我记得有一次在冬天的时候，我送外卖嘛，然后穿的又很厚，别人是看不出来我是男的女的。我穿着那个票去卫生间的时候，就有一个保洁，他就一直追着我，就说这是女卫生间。 然后他一直追到我坑位前面，就一直在那看着我，我就觉得很生气，然后也觉得很尴尬，感觉被冒犯掉了。就像我跑外卖的时候吧，就是也会经常遇到那种很危险的情况。就有一次我是真正的恐惧，那天我送餐的时候呢，已经差不多10点多了，然后送完那个餐，正好我已经给他放到门口了，我看到一个男生就只穿着内裤出来了，然后我就听到他没有关门，我就想他是不是追上我了。差不多到拐弯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原来那个人在看那个餐。但是对我来说，这种就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1: 而说到王婉的家庭，她的母亲是一名老师，但是自王婉记事开始，母亲就没有在外面正式的干过活，而父亲是家里一位说一不二的大家长，钱也是由父亲管着的。母亲生病的时候呢，他是要问父亲拿钱的，所以在有一次他犯高血压的时候需要输液一周，但父亲就给了他100-200块钱。而在老家输液一次其实是需要80块钱。那随着王婉父亲的身体的逐渐的虚弱，那曾经也是让他在母亲面前引以为傲的那一种荣誉感和优越感是逐渐消失了。那王婉说，现在每一次我娘出去干活回来，我爹就要和她闹，大概的意思就是她自力更生后让她有了被遗弃的恐惧。在初三的时候，王婉曾经因为家里的条件的一个缘故，所以她短暂的是辍学去了纺织厂打工。后来在她的抗议和别人的劝说之下呢，她的父母才勉强的同意她继续去读高中，而读到了高三的下学期，就是因为家里的大哥结婚了需要用到钱，那二哥读大学也需要用到钱。母亲呢，当时就是骗王婉去北京打工赚学费，说是等他去了北京之后，家里会帮他把学籍保留。但没想到呢，就是因为最现实的原因，所以等王婉去到了北京之后，家里是直接把他的学籍给注销掉了。再之后，王婉也没有参加高考。
2: 当时其实是被我娘骗到北京的，我们家条件比较差嘛，她当时其实就不想让我再往下读嘛，她就觉得你学习那么差，你就不用再去考了，而且就是你未来的道路就是跟她一样，做一个农村妇女，然后在家就是找一个对象，然后结个婚生个娃。她就说就是你来北京，你先工作几个月，然后你勤工俭学，等你高考的时候你再回来。我就想着还挺有道理，结果等我来到北京以后嘛，因为我们首先要再回去一次参加一个会考，然后考完以后他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划算，就是你来回跑一趟要200块钱，你还没有挣到钱，你还得给家里面要钱。然后就是等我在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就死活不让我回去了。然后我们老师会给我们家长打电话，就说你们家孩子那个学籍还保留不保留？保留的话，你要交200块钱。然后可以给你保留学籍，然后你也可以参加高考。我们家人直接就拒绝了，就说不保留。然后当时我还挺崩溃的，我一直担心就是我父母不让我上学，主要我娘，我爸其实挺想要让我读书的。我当时就很讨好他们，然后我每天下学了就是饭也顾不上吃，就一直在那儿干活，一直干活，就是希望就是通过我自己微小的一些讨好，就是能改变他们的决定。但其实他们是不会做任何改变的。然后尤其是当他把我那个学籍注销以后，就是我很痛恨这个地方，我也痛恨我们家所有的人。甚至我还计划，就是比如说我哪一天，我当时我还算了一下，我欠就是我花了我们家所有的钱，我粗浅的计算可能就是接近6万差不多。就比如说我每年我花你的生活费，我吃你的穿你的要多少钱，然后就是我还欠你一条命，我的命值多少钱？我觉得可能也就几万块钱，我觉得我的命不值钱，就是我这些时间欠了你多少钱。然后我当时就说那我还你10万，但是我从来一直也没有挣到这些钱过。我原谅他也是因为我当时腰不好，其实当时你知道我跟他说我腰不好，你要来北京照顾我了。他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管你，我要去你大哥家给你大哥看孩子。我当时就是特别伤心，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自己了。因为在那边北京我其实没什么能照顾我的朋友，就是可能长期 着凉，在北京这边生活的不好。我当时去一个社区医院做那种高低频那种电流。

治疗，然后结果可能那个电流过猛，就是弄得我这个腿基本上就没法动了，我只能搬一条腿到这边，然后再搬另外一条腿我才能下床。我就给他看，我二哥也说你是在表演，你是在装的，你哪有那么严重。后来就是他就说，那你要是让我照顾你，你就回老家吧。然后我当时就坐大巴车就回去，他就用我们家那种电三轮去拉我。他看到我这种状况，他才知道哦，我闺女真的是生病了。后来我就列数他的各种罪状，就是我经常会跟他讲，你有哪些地方对我特别不好。有的时候他就会说啊，我不记得了。我说你就是故意忘掉的，因为这是你做的坏事儿。他尽管就是不记得，他还是跟我说，哎呀，你要这样说我很对不起你。他经常会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因为他之前真的是对我太差了。就比如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耳朵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把那个炮仗，就我当时是背对他的，然后就放在了我的书桌上，结果把我耳朵炸毁了，就是耳鸣很严重。就是我跟我娘说，就是我的耳鸣，我说你要给我去看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包括我二哥他都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种病。其实当时去看一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会比现在这种要好一些。后来就是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给我看一下呢？他说就是首先我当时是没有文化，然后其次也是因为我们家穷，你要去看一个病需要花很多钱，镇上的医院包括县级医院都是治不了的，必须得去大城市嘛。他也没有钱，一提起来就是这些事情，他自己也很惭愧。他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了，然后他也跟你道歉了，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就是你不是跟他去和解了，你跟你自己去和解了，你通过一些东西把你自己去说服了。我在心里面对他很仇视，觉得他把我的人生都毁了。就是本身我哪怕就比如说上一个很差的学校，我慢慢我可以去考，然后我可以好好去学习，但结果呢就是他把我所有的人生道路都给堵了。我从小我就不想像他一样就是在农村活着，然后就随便过一下，我觉得我不想那样。尤其是我来到北京以后嘛，我看了很多书，然后你更不想回去了。后来就是我离完婚大概到十月一的时候，第二年的十月一，就跟我娘就是骑一个电动车，我就跟她去讲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然后我自己怎么想的，然后我之前我的心里受到了什么样的创伤，包括你们的婚姻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就说你本来是一个小学老师，就是因为你要带孩子，然后呢你要去种地，你把你的职业给丢了。结果呢就是家里面的钱你又说了不算，你去看个病。就是有一次他高血压犯了嘛，要那个输液输一周，然后他就跟我爸要钱，我爸就给了他200块钱。你想在农村他输液也是不够的呀，他肯定也很绝望嘛。但是他只是跟我抱怨了这件事情，但其实他想说的东西会很多。然后我就说你看你生病了人家都不给你钱，然后他就忽然明白了，哦，原来女的也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工作的。他是属于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他愿意听人说话。就比如说我回老家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在说他在听。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些比较好的诗句，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书，我会念给他听。然后就是我听到一些比较好的故事，我会讲给他，他其实能感同身受的。因为可能是因为他的学历稍微高一些，他是高中学历嘛，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也其实多少有点文艺，他也很喜欢看书。然后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小说嘛，他说他看到的小说会背下来，然后讲给那些老太太去听，他就觉得很骄傲。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7: 我们日常的城市生活当中，那外卖骑手其实是随处可见的一个身影。早晚的高峰或者是暴雨的深夜，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一辆电动车、一个保温箱，那他们就这样的穿梭在了写字楼、老旧的小区和城中村当中。那他们呢，也是被平台的算法划分着时效、订单、奖惩，所以大家对于他们的印象其实大多都是停留在了一个赶时间的打工人。那一句外卖的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是可以影响到他们所有的生存的一个状态。今天想跟您分享的一个呢，就是来自于一位外卖骑手的作品，他的名字呢叫王婉。那这一部作品呢，是他创作的12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它的名字呢叫做《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一部作品呢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自出版以后呢，它是连续了3个月位居豆瓣纪实文学榜单的前10名。这一本书呢是作者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经历作为一个主线，那它也是分为北京求职上岗、返乡见闻、职业反思3个部分。它记录了作为外卖骑手当中会遇到的罚款的制度、淡季的收入压力、顾客纠纷等等职业困境，并且它也是作为一名女性骑手，她讲述了曾经遭遇过的一些性别歧视啊，或者是一些身体损伤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0: 详细的描述了外卖员入行的线上线下的一些培训、健康证的准备等等流程。他也通过在北京的城中村与山东老家的双线的叙述，去展现了算法支配之下的骑手的生存的一个状态和离乡务工者的一个归属困境，再穿插了对外卖行业具体门道的一些记录，包括选车的一些技巧啊，平台的注册的一些策略啊，以及如何抢单这样一些规则。同时呢，它也是呈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面临直播创业失败、辍学嫁人等等的困境。王婉的老家在山东的聊城，那在下面的一个镇，镇的名字叫关城镇。那这里的人呢，是从小都被教育着要如何的从关城离开，逃离的让人看不到希望的农村。那王婉也是如此，那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该如何的在农村里留下。19岁的时候呢，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那只有在过年呢和收庄稼的时候，他才会回到自己的老家待上几天。王婉父母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当初姥姥是将母亲锁在房间里面逼迫的她嫁人。无奈之下，母亲和父亲结了婚呢，在一起之后就是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那有了3个孩子，但是两人过得依旧像是仇人，所以每每回家，王婉说她总能撞见父母二人在吵架，她也忍不住劝母亲要离婚，跟她一起去北京生活，但是母亲不愿意，一来是觉得年纪大了离婚丢人，二来也是放心不下家里的大小事物。那前几年呢，她放不下家里的父母、家里的小鸡小鹅、地里的庄稼，因为这些都需要母亲来操心，而再之后就是担心大嫂的一家人。王婉希望母亲能够跳脱出过往的生活，重新开始，所以她也是劝过自己的母亲，而劝过几次之后，她才意识到母亲是没办法轻易改变的。在母亲的沉默和抱怨当中，是默默地撑起了这样一个完整的小家。所以王婉也说，我娘只有待在家里，一切才会安稳。她不是说不想逃离家庭去过自己的生活，只是很多的事情观念会把他牢牢地套住，只要他冒出了一些些的改变的想法，那总会有一些事情把他再拖回去。王婉曾经问过母亲，就是婚姻给他带来了什么，母亲想了半天其实也没想出一个具体的答案。那当王婉继续追问的时候，想不想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呢，那母亲依旧是沉默的，她也没有说出来一个自己的想法。那王婉就觉得说，我没有想过这事儿，因为人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人家都没说什么。那所以王婉就明白，这么多年母亲已经是习惯了这样的活着，那所以如果突然让她做自己，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母亲看来，他也不太能够理解王婉的选择，因为王婉从小就喜欢看书，那北漂月薪2-3千的时候，他也是会每个月花100-200块钱买书。在豆瓣上面呢，他标记了1011本书，那他看过1394部电影。而写作这一件事情呢，更是他坚持了十几年的事情。而在母亲看来，写作它其实不算是一个正经的事情，更何况是这么多年依然没有赚到钱。所以在一次吵架当中，母亲就直言道，像王婉这样不正常的人没有几个。尽管母亲不太能够理解女儿的生活方式，她仍希望女儿能够活得自在一些。王婉回北京的时候，母亲会往她的口袋里面塞下打工攒下的200块钱，那像是把自己那一份出走的心愿是寄托在女儿的身上。所以王婉也说，替我活得自由点。因为王婉想起自己母亲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爱看书的，所以他有时候会给母亲念刘亮程的散文，而母亲听了之后表示写的确实不错。
1: 其实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我父母也不让我上，他会觉得就是 你一个女孩家，你只需要到了年龄以后，你找一个人结婚就行了。然后，在他的意识里边，你结婚以后，就是让男人养着就行，你不需要工作的。后来就是我们村里面一个比较有钱的人，他就跟我父母说，就是孩子一定要上中学，就上高中。但是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上高二的时候，就是他其实是把我当成一个礼物送给了别人。就是我上高二的时候嘛，他就找到我们家，就说要带着我去相亲。我那时候才18岁，然后我当时其实还是挺排斥的。我去相亲的那个地方是在濮阳，河南一个地方。他给我介绍的那个人，他那个侄子是父母双亡的，他那个人就跟他侄子说，以后这个厂子就给他，但是他需要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文化的人帮他打理，因为那个男生是好像初中也没有毕业，就小学学历。吃完饭嘛，他就让我跟那个男孩出去溜达溜达，相当于聊聊天，接触一下，就是完全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是我跟他一直走一直走，当时我们家人会觉得就是穿一个跟高一些的鞋就会好看一些然后他就让我穿了一个很高的跟的鞋，就跟他走，走的脚疼了，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就一直走啊走。后来我实在走不动了，我说要不咱回去吧，然后我们俩就是一路也没有说话，就那样又走回去。我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恐惧的，也很排斥，就是当时我特别怀念我的学校。后来就是我就跟我们家人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然后我们家人其实还是试图说服我，哪怕他的条件是那样的，哪怕你还那么小。其实我在我的相亲史上有一些，他是对你的文学对你的写作是感兴趣的，你就会想，如果我同意了跟他结婚，我还是把自己就是又甩回到农村了，我不想在那儿待着。就像我书里边那个表姐，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些刊物要采访她，我就说那你先看一下怎么去写你的吧。她说我看完以后很绝望，我说是因为我写的不符合事实吗？她说不是，她说单纯觉得自己很完蛋，就是写了她从小到大一些经历。因为我表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嘛，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我的很多的书都是从她家看的。本来她其实应该上一个正常的一个高中，然后跟别人一样去考大学，但是呢我二姨就觉得她可以去考一个职高，上了那个就可以接我姨父的班，结果那个厂子还倒闭了。后来就稀里糊涂的嫁了一个人。我们那边就是有一个习俗，就是你如果跟这个男生见了面以后，然后你同意跟他去赶集，就相当于你们俩同意这门亲事了。他以为就是这个男生单纯约他出去玩，他当时还挺纳闷，就是这个男生为什么老是要给我买东西，买衣服啊，买鞋子呀，他觉得我也不缺这些东西。然后那个男生就觉得过意不去，后来我表姐实在看他就不好意思嘛，就要了一串糖葫芦，就这样就成了。当时那一天是我表姐联系到我嘛，然后说要去我那个单位去当服务员。我二姨就死活不愿意让她出去，就说你不相亲成功你就不能出去，然后她就没有走成。因为我二姨是一个很强势的人，然后呢她可能稍微有一些弱，我比较强势，我就说如果我也同意的，那我就是她的人生。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就是哪怕我遇到了像我二姨这样的母亲，我觉得我也不会妥协。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一定要得到。然后我跟我表姐在一起的时候，我表姐会经常会夸我，哎呀，她说王小波，你的下巴好好看呀，你的手好好看。她有的时候也会夸你锁骨啊各方面，你开始用审美的眼光去审视你自己，然后你就发现，哦，我原来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自己长得很丑，没有任何地方是好看的。在我们家，然后包括我们同学，其实从来就没有夸过我。比如说我这本书出来以后嘛，就有人会夸我，夸我以后我其实挺惶恐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别人的夸奖，就只能尴尬的就处在那儿。但是呢我心里面就是想说的也很多，只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它。对，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是好像就是包括我大哥我二哥也没有被夸奖过。我表姐就是有的时候会找我聊天嘛，就是他会讲他的一些困惑，可能他的一些同学就混得很好。他说就是我原本可以过那样的人生，就是找一个自己理想的工作，然后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他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他是不愿意去参加一些同学聚会的。他说以前会愿意去见他们，就是现在就不太想见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婚姻。如果从那个法律层面来说，他应该是属于骗婚的。我在结婚以前他就已经贷了很多钱，光那个高利贷都有17个， 就那些所有的那种高利贷他都借过了一遍，然后当时我算了一下，他光这一部分就已经借了70万吧。他当时的工资是到手是18000，但是我们每个月要还的贷款有4万多，对，就是压力非常大。我当时不仅要负责房租，我还要给他生活费，然后我还要管我自己。他是一个程序员，他当时在济南，然后他就说每个月10000多，我觉得在济南10000多也行。然后我就想，就是他在济南也有房子也有车，我觉得就是我在那边随随便便干点什么也挺舒服的，我就觉得这样成家也行。因为我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腰突然出现问题了，我娘照顾了我1年多，然后那个腰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嘛。但是我爸老是赶我走，就是他老是说那是他的家，我就觉得哦，我是没有地方的，我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一个自己能说了算的空间。相到他，我觉得条件也行，长得也还不错，当时是有点钱够，结果发现就掉坑里面嘛。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就欠了5-6万，然后我就想，哎，我手上有钱，我先帮你垫一垫。然后呢，后来又跟我说10几万，我就想，哎呀，10几万，我就把彩礼都给你吧，然后就是你把这个窟窿填好，然后我们好好过日子。结果呢，到后面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催收公司就是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我当时就算了一下，那当时已经还了接近1-2年了嘛，还了那么久还欠40-50万，我当时就很崩溃，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呀。他就说就是因为他爸爸就是在我们结婚前一年去世嘛，然后他说他一整年没有工作，他在那个济南租了一个2500的房子，然后他就是吃喝所有的都靠房贷。但是我算了一下，济南消费也没有那么高，靠贷款顶多就是10几万顶天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像他们村里边就别的邻居告诉我们家的，他之前应该是结过婚，然后他可能就是用这笔贷款就是给了上一个人彩礼，因为我们那边彩礼很高。我们那边就是现在就是订婚是88000，然后订婚以后还要给一个彩礼是18000，然后你还要有什么，现在有什么三金啊，你要有车呀、啊、有房啊，然后各种的，就比如说他还有房贷呀、啊、他济南那个房子每个月就是要还6500，他总共的贷款应该有200多万。就比如说他那个房子，后来我了解到，就是他那个房子是他们那一个小区里边买的是最贵的一个，比如说人家买房子是7000，他可能就买到15000，就被别人坑了嘛。然后我觉得可能他的性格也有一些问题吧，就是可能比较老实，然后比较闷，比较不会说话，也有一些大男子主义。我觉得可能是跟他的家庭那种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家是有一些女强男弱，对，所以导致他很多东西就比较任性。就是有一天我们俩就是吵完架以后就冷战嘛，然后就是我去那个一个很破的一个米线店吃米线，然后我就看着就来来往往人群，突然感觉哦，一个人原来还可以这么自由。然后我就想，哎，还是一个人好，就彻底的就决定就要离婚。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个房子啊什么的都可以写在你的名下。我就想算了吧，你那么多贷款，万一各种东西我再跟你扯不清。结婚的时候我帮他借了10000块钱，然后我就说你分期给我吧，就是等我们真正决定离婚那天去拿那个离婚证的时候，我就想就是我的钱你要一下子给我，我也不想跟你联系嘛。然后就想了各种办法才把那30000块钱要过来，就是如果我不把那30000块钱要过来，我手上是一分钱都没有的，我已经全部被他掏空了。所以就是当时这个婚姻对我的创伤还是挺大的。当时以为就是这个离完以后会很开心，就是很自由。等大概过了1年多以后，我才发现哦，我的心里出问题了，我才意识到这个东西对我的创伤真的是太深了，它严重影响了我对别人的信任度，尤其是男性，我是没有信任感的，就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去修复它。然后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父母就是还会逼婚，我就让我去相亲，我就觉得哎呀，他们真的是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呐、啊，而且也没有那么爱我。他就觉着人就应该住在很破的地方，只要能住，你是来北京挣钱的，你就不应该来享受。他就觉得享受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在北京住的最破的就是在医院里边，那种民工住的那种铁皮房，而且没有那个空调。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那个床都是发烫的，你根本都睡不着，你就相当于你睡在铁板上。 就很考得慌。我在北京基本上是没有睡好过的，也就是从我结婚以后，我找的现在这个房子就比较好嘛，然后可能房租相对来说稍微高一些。我那现在房租是1800，你知道我当时我当保洁主管的时候，就是一个保洁就问我你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我说我住了一个小一居，然后他就问你多少钱，我说1800，他说如果我知道我的闺女住这种房子，我要把她的腿打断。他就觉着就是人就应该住在很破的地方，就是只要能住，你是来北京挣钱的，你就不应该来享受。他当时是住在什么地方吗？就是他当时是他女儿就是生了孩子了，然后他那个女儿跟女婿还有那个小孩在一个房间，他就是在那个地上打地铺的。他就觉得这种可以凑合，这样你能省到钱吗？你能赚到。他们就不算一下，就是像我一样，就是你看我生病我花了都不少钱，然后以前我还甚至还做过计算，就是我每天这样喝水我要花多少钱，然后我吃饭买菜我要多少钱，我电费我要花多少钱，就是所有的小细节都会算，还有包括你的电话费，然后你的公交，任何的细节你都得算。就是在我眼睛好的时候我还会留一笔钱，就是用来读书嘛。我这个眼睛就是因为当时省电嘛，然后也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书，我找的很多工作都是在那个书店附近嘛，我到现在看了差不多1000多本书，然后就是电影也看了很多，1000多部，就是慢慢的把眼睛弄坏了。
0: 2011年前后，那王婉开始写诗，也曾经呢给各大出版社投过稿，虽然大多都没有收到回信，但是这也算是他闯入了文学的圈子。在2024年天气转凉之后，往往是减少了跑单的时间，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写作上面。那他也开始记录起自己送外卖的经历，那中午送完了高峰期之后，那他会回家从2点写作到5点，然后他再出去跑外卖到晚上的8-9点回来再写稿到11点躺下。那这样断断续续的这一本书的书稿，往往是反复的修改了10多次。那整整的12个月，往往都在家中改书稿，并且他也开始看起了一些中医去调养自己的身体。但没想到的是，他的身体呢却是已经习惯了奔跑，所以他在家里坐着改稿改了不到1个星期，他的腿脚就开始发麻。那他按摩也发现缓解不了多少，而且因为跑单少了，那他的收入也是受到了影响。王婉说写作的收入不如跑外卖，但是他还是会继续写作，没钱了就去跑外卖。因为他说虽然我的身体损伤很严重，但我可以把节奏放慢，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干文职的工作了，我只能待在底层。
1: 我永远是卡在那个 bug 里面，我永远就是过不上你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你像现在我已经不想了，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吧。就是像我之前我还想过，就是像我眼睛这么大的病怎么办，然后我就想也许可能就是我眼睛没有瞎之前我会挂掉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希望的事情。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把一些绝望的事情变成我的希望，就像我书里边写的，就是可能看起来很惨，但是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我写那么多的事情，我只是说就是我们这些像我这种的生活在底层的一些女性，她的真实的困境，她的一些心理感受，然后她所有的遭遇，我觉得是要被看见，要不然就是我就不会写的那么赤裸裸了。因为其实有一些东西关于自我解剖的，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在想要不要去写出来，因为写的太赤裸了。就比如说我书里面会讲你要不要去结婚，然后你自己的一些生理上的创伤，其实这种东西我如果平时跟别人去聊天，我其实不太讲这种。2012年差不多开始写作，之前就是比较零散嘛。因为我觉得对于刚进入北京的我来说，就是写作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充满希望的事情，它也许会帮你改变你自己的现状，然后让你生活得更好一些，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它可能赚钱比你干体力活要轻松很多。以前我总是想着去依赖别人，就是想着就是肯定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件事儿能拯救我，我当时觉得写作能拯救我，就是或者一个人能拯救我。但是等我跑外卖以后，我发现就是能拯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永远只要你去干，你就能产生价值，然后你就能活下去。就是他从心理上来说，慢慢的让我变得更成熟、更独立了。我新书上线那一天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哦，上线了，这那就上线吧。我当时就坐在电脑跟前，我就开始听一首歌叫《西楼儿女》，然后听着听着，就是我就突然哭了，不是因为歌词多么触动我，而是因为你突然回了一下头，你看了一下你自己的人生，很多的地方它都是没有那么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它都是有疮疤的。
0: 而如今王婉依旧在北京的街头奔跑着，那年初呢，她刚花了小100块钱给电动车的后座换了一个大的外卖箱，她也想着趁平台大战的时候大干一场。作为困在系统里面的棋手，那他同时也是书写着系统。他是无法扎根的北漂，那他同时也是一位回不去的异乡人。在这一些矛盾的身份当中，他也写下了别人那一些不知道的事情。跑外卖，他说会让他觉得心安，因为他的时间和身体可以支离破碎，但是他的自我必须完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新闻快报。
6: 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广东高温炎热天气趋于明显。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天气炎热，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13号起，中南部市县雷雨天气增多，高温范围有所缩小。盛夏时节，空调温度别调太低，小心夜里着凉感冒。江门台报道，2026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昨天在江门体育中心游泳馆圆满完赛。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混合双人3米跳板决赛，经过5轮比拼，四川周科队的林恒诺和杨瑞林以299.31分锁定金牌。梅州台报道，梅州市民政局近期举办了首期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业务培训班，学员们走进街道社工站观摩学习主动摸排、入户核查、站社联动等先进经验。这次培训还搭建起全市业务交流平台，探讨新法应用、低保实操、困难群众精准识别等难点问题。据中国石化介绍，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为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常态化发射提供了全新可行的燃料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第68届成员国大会期间，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于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评选中，我国共有3家企业荣获全球奖，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和健康两大领域。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0号出席朝鲜党政军联合会议时强调，全体干部要把原则和廉洁当作生命，时刻铭记党的信任。会议通报了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前组织副局长朴喜哲为首的特大腐败行为，并讨论了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尼日利亚总统府10号说，军方成功营救了约2个月前遭武装人员绑架的46名师生。此次行动中，部分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8人被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7: 嗯，
8: 这样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7: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7: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

0: 这个西安、兰州、成都、
1: 敦煌、
0: 西宁、敦煌，
1: 对，七彩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十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那本期节目呢，要聊的话题啊，跟最近科技圈的一件大事有关。相信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新闻，6月12号呢，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呢，是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了。同时呢，还预发布了湾擎 Work Buddy， 那即将呢是面向广东全省的公务员开放使用。那这个举措也是意味着广东省的公务员呢即将迈入一人一 AI 助手的全新政务办公时代。那为什么 WebBuddy 能够成为政府办公的严选呢？那从一个编程的 AI 到通用办公智能体，再到如今呢是落地到省级的政务标杆场景， WebBuddy 这个 AI 爆款到底是怎么诞生的？那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什么？那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了腾讯 WorkBud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给我们一起来聊聊 WorkBuddy 啊，聊聊这个他和我还有您的 AI 工作搭子。丁老师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4: 欢迎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
5: 非常荣幸。
4: 那您可以算是一手把这个 WorkBuddy 带大了的一个创始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叫奶爸哈，奶爸之一。这个 WebBuddy 是和龙虾它的发布是几乎差不多前后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那很多人可能对它的印象理解为是中国的办公版的龙虾，那实际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它其实整一个成长历程时间表是怎么样子的？
5: OK， 实际上龙虾呢是国人对 OpenCloud 这个开源智能体框架的一个别称。
4: 嗯，
5: 啊、严格的来讲，不管是像 OpenCloud 也好，还是像这个 WorkBuddy 也好，还是说国内外的，其实有很多比较成熟的自研的这种智能体的产品、或者是说类似于像 OpenCloud 这种开源的智能体的框架、那只是因为在今年过年左右那个期间，然后正好 OpenCloud 然后带着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外号，让整个智能体在民间火了一把。
4: 嗯，
5: 那时候让所有的智能体包括 WorkBuddy 都一起在这个风口上能够展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被大家所知。那实际上 WorkBuddy 的成长历程呢，你刚才讲的就是其实也不是我一手带大，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但你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这个腾讯小龙虾支付啊、这样一些人的采访，那是我们的这个原创团队的同事、关系都非常好。然后那实际上我们是从2010几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这个软件工程相关的生产力工具。那个时候还没有 AI。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大模型开始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做 AI 软件工程这块领域的一些工具，比如说那时候早期叫腾讯代码助手。然后到了2024年底2025年初，这个智能体的能力就相对的比较成熟了，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做 Agentic 的 SDOC 啊，去或者 Agentic 的这种 coding 的工具啊，后来改名叫 CodeBuddy。然后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是国外有一些非常好的原来在做 AI coding AI 软件工程方面的这些工具，那么基于同样的这个框架和内核，他们把场景移到了这个 AI working 就是工作的领域。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一直有很多年这种软件工程方面的积累，有 AI 软件工程方面这种 agentic coding tools 的这种积累，其实内核框架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就是说觉得这个 idea 非常好，然后 agent 就是 AI 智能体AI agent 智能体这个领域，我们一直在做比较深度的研究，一直在建设。基于这个基础，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很快的在1月17号到1月19号这个当中，就是几名产品经理啊、自发的，我们把基于 CodeBuddy 这个 AI coding 的这种agent 然后基于同样的内核

0: 我们去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很快的做出了 AI working 的工具，老板叫我们名叫 Work Buddy、然后就1月19号就在腾讯内部已经广泛开始内测使用了。然后到了3月13号的时候，其实刚过年之后，这个 Open Cloud 借着小龙虾这个别称，它一下火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用户，因为它属于首个个人主权 AI 嘛，很多用户想用，但觉得它的门槛又比较高，需要去 DIY 有一些这个动手的 IT 的一些能力才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 WorkBuddy 本来没有说那么早把它这个 GA 把它全量公布到这个 Open Market、那我们就看到这波这个风潮来了之后，我们就提前在3月13号，就把 WorkBuddy 它的完全的公测版本就推向了这个 open market， 所以就有了 work buddy。其实也是要感谢小龙虾这一波热潮，让我们这些国产的智能体能够被大家所知。
1: 丁老师，刚才您跟我们去梳理了整一个 work buddy 它诞生的一个简要的时间简史
0: 对，差不多
1: 时间表。那刚才您也提到说是 co buddy 那我们理解是不是 work buddy 它是从 co buddy 那边延展过来的、延伸过来的，能不能这样理解呢？
0: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虽然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我觉得大众有这样的认知是 OK 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早期的 work buddy 它的内核就是 co buddy，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1: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啊，是让您开始关注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 AI coding 的工具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编程的工具、是可以放到去办公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打造一款新的 AI 的智能体？
0: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办公的这种工具它都是软件工程的产物，然后呢我们本身又是做软件工程的，那么软件工程从早期的 AIGC 啊、比较早期的只能补全啊、只能去进行一些这种代码的补全啊，基于 chatbot 去给我们一些这种代码的解释啊，然后做一些单任务这样一些代码早期的代码助手的这种能力，以过渡到它可以覆盖整个 SDLC， 就是软件工程的这个开发的生命周期，所有的相关的动作都可以被 agentic 的这种工作形式所取代，那么它的内核还有模型的能力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就是因为这个智能体的内核我们自研的比较成熟，然后就是以 CodeBuddy 为早期的这种第一个，也不是早期吧，我们第一个这种智能体的工具实际上就是软件工程这个领域的 AI coding 的 CodeBuddy 这个。那这个工具我们做的比较成熟，它的内核打造的比较成熟之后呢，因为智能体的工作形态全是一样的， AI agent 它有一个比较标准的定义，是首先它是一个软件系统，然后这个软件系统呢，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代替或者帮助人类用户使用 AI 的能力去完成既定的目标以及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因素是非常核心，智能体核心的能力，比如说它可以自主的去规划、去推理、执行，执行过程当中还有 tool use， 然后可以自主的去 reflection validation， 就是自主的去验证和审视自己的工作结果。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显示出了 memory， 就是记忆的能力。那么只要有这几个因素，智能体它默认就有这些能力。它不只是像大模型，早期的大模型 AIGC， 大家是就相当于大模型是一个超大的一个文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或者叫知识，然后通过 HTTPS 服务基于 chatbot 去给一些这种语言上多模态的这种交互。但智能体呢，在智能体里面，实际上大模型这时候它相当于一个大脑。那这时候智能体不仅有大脑，还有基于刚才的几个能力，不仅有大脑它去做这个自主的 PEV， 然后还有这个类似于像 skills 啊、MCP 啊、插件啊这种类似于像手脚工具，它很像一个人，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 buddy， code buddy， work buddy， 它是一个拟人化的名称实际上。所以它这时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大模型在帮你输出一些快文本，而是它有脑、有手、有脚、有工具，可以帮你做事情。一开始我们做的就是有这样一个 buddy 在 coding 的领域再帮你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那实际上有了同样的核心能力，我们换一个交互、换一个场景，把这个场景的价值做透，就变成了工作领域的 AI working 领域的 buddy， 就叫 work buddy。
1: 它是自带这个编程的基因啊，那和其他的我们理解的办公的智能体的产品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
0: 门槛会更低，因为开发工程师去用 CodeBuddy Code 或者是类似于像类似这种 AI coding 的 agent 这种智能体，它的界面和这个 working 的这种界面是不一样的。就是工程师平时也许就是泛白领，可能我们平时用的是什么 Office、WPS，
1: 对，
0: 或者一些拖拉拽的一些这种 GUI 啊。但是程序员他用的可能是一个 IDE 的环境，或者是一个终端的环境。他们的界面不一样，就是工作。

0: 做的领域场景不一样，这个 SOP workflow 也不一样，所以主要是场景决定了你的操作的界面交互，还有你的使用的门槛或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把 Working 这种泛白领的，或者叫泛本地生产力的这种智能体，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的认知成本降低，使用门槛降低，成本降低，
1: 就是通过自然语言的这种交互，
0: 对，
1: 就可以实现到帮我去干活，
0: 对，
1: 帮我去完成任务，
0: 对。
1: 那这款的这个 AI 智能体，当时研发出来这个初衷和这个产品定位是怎么样子的？主要是想解决哪一些痛点？
0: OK， 实际上腾讯去年我们就有一个模糊广播的这样一个命题从总办下来的，就是腾讯要做 AI Native Transformation， 做一个 AI Native 的公司。因为我们会考虑就是智能体的发展和这个组织之间的这种变革的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叫一个模糊广播。这个模糊广播下来之后呢，大家怎么去做，实际上是需要各个团队所有的负责人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团队思考的逻辑就是说，我们先把自己团队里面所有的角色，包括工程师、测试、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这些角色的工作场景，能够用我们自己做的智能体能够 fully support， 非常好的把它 support。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完全自研的这种 agent coding 的 agent， 就 CodeBuddy。 那么用 CodeBuddy code 或者用 CodeBuddy ID 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程序员、我们的技术产品能够接近100%的这个代码都是由 agent 来产生的，并且被采纳，并且就是发到生产上，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采纳率的一个程度。那么其他的比如说一些运营啊、项目经理啊，还有哪怕是程序员平时也要写一些文档、做一些报告之类的，或者做一些Deep Research 和 Web Search。
1: 他们算不算是不是特别专业的编程人员？
0: 有一类是这样，
1: 也会用上了你们的工具。
0: 是的是的，哪怕是程序员他也平时要做 Deep Research， 就是深度研究还有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爬取这些一些内容那么实际上这就是属于纯编程、纯工程以外的一些 working 的 general working 的场景，我们叫泛本地生产力的场景。那么这些场景我们怎么样去支持？我们会看到海外的一些非常好的、非常领先的一些这种 AI 厂商，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思考的，我们也可以思考啊，我们自己会怎么发展去怎么思考。其实一方面是本身我们有这个需求，第二个我们有这个场景，场景非常丰富，我们团队内或者是我们团队外腾讯内，然后再就是外界的技术和产品它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三者对比，其实 AI working 这个场景是必做的，而且是一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当时你有没有比较过在竞品当中你们算是走的比较早的？
0: 对，在国内肯定是最早的，在国外我们还是有要去学习的对象。
1: 您是刚才有提到说是36小时就把这个 WorkBuddy 的这个初版
0: 对
1: 第一个版本就已经是研发出来了，
0: 对，
1: 但是这一路我知道你们走的也不容易，成功产品的诞生包括它的这个发展，它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研发了这个出版之后，其实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出版之后，实际上我们心态还挺好的。其实你说做 WorkBuddy 之前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首先，你做 SaaS 服务 ，SaaS 服务在国内这个市场就很难跟国外去比。然后第二个，我们做的是开发者领域，开发者领域的这个开发者本身自己动手能力又很强，
1: 很强。
0: 对，然后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市场一个是比较红海，第二个它的天花板并不高。其实过去相反来讲，我们还更加的会挣扎一点。然后很长时间做这个软件工程这一块的，包括像 AI 软件工程产品，还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理想。但 WorkBuddy 呢，虽然不是那么理想，但我们心态一直都很好。反正团队也不是很大，大家一直有这个创业的心态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创新，一直在研究，这个整个氛围还是很好的。那 WorkBuddy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自然产物。它至于什么时候去火，其实我们并没有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预测，就感觉这个趋势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那趋势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应该做，就是仅此而已。也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WorkBuddy 能够火的，它一方面是过去还是有积累的，包括很多年的积累，它不是说一下就是碰巧碰到了这个时机就把我们吹上去了，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们对软件工程特别了解，非常了解，就是认识 methodology 啊，还有这个工作的场景非常了解。然后我们开始 AI 进来之后，开始做 AI 软件工程领域的东西，然后因为技术和场景的演进还有技术的发展，那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开始打造它的内核，打造智能体的内核，把智能体做好了之后就是换脸。因为我刚才讲，目前我们绝大部分用的 APP 用的软件的工具，它都是软件工程的产物，它始终在我们的工具产物之内。现在大模型出来之后，只是说把软件工程这种门槛很高的 但是又很有边界，语料有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技术领域，他把它抽象化了，把它放到 AI 的能力里面，被它抽象掉了。这时候从第一性原理来讲的话，那你比如说您不是一个程序员，但你原来可能要需要买软件或者请人帮你开发软件，你去用，现在不用了，用智能体的方式，它直接就给你提供个手脚工具，你就可以去用。
1: 对，
0: 所以正好这个时期呢，也要感谢 OpenCloud 这个开源的小龙虾，让全民做了 AI 智能体的普及。加上我们之前长期的积累，做了一款比较能打的产品，然后又碰上这个风潮，相当于我们机会来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它是一个有点碰巧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趋势一定是对的。
1: 天时地利人和啊，
0: 可以这样讲。
1: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早期研发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
0: 基本上我觉得还好。
1: 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试错或者是探索？
0: 因为尤其是 AI 来了之后，试错的成本特别低，你错了之后马上可以改。就基本上你现在用 WorkBuddy， 你可以发现我们每天都在发版。因为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特性，还有我们要修的一些 bug， 要弥补的一些点，或者要上了一些新特性，我们每天都在和我们自己的智能体在协作工作。所以只要是说我们在一开始选择的技术产品还有这个价值场景的路径上方向上没有错，中间的很多小的迭代快速的这种试错现在成本非常低，频率非常快，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这个团队的专业度在这里。
1: 您的意思就是说经过了早期的这个探索之后，你们是使用了 AI 来不断的给 WorkBuddy 进行迭代，在这个中间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然后其实在现在哈，我们其实叫做WorkBuddy 是已经算是我们认为啊在 AI 办公方面的智能体的爆款。那又在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个事儿好像成了，就是这条路应该是走对了？
0: 我们一直都觉得走的路不错，至少从我们当时的认知来看，这条路没有走错。如果走错的话，那国外的走到我们前面那些 benchmark，他们也是错的。至少在短期的一两年内它不会错，发展特别快，我们只能说短期的一两年内，这个路径从一开始大模型的 AIGC， 然后到后面的智能体，然后再到一些方法论 Harness Looping Engineering 这块方法论，它一直我们来看短期来看一直都不会错，至少今年它不会错，我不能说明年会不会有颠覆性的东西。这是一点。第二个来讲，就是如果说当中有一些记忆深刻的一些点，就是刚开始 WorkBuddy 我们抢提前了一周把它发出来的时候，没想到第一天就爆了。然后
1: 爆了有哪些体现？
0: 就是比如说我扩容了我预计可能会爆，然后扩容了比如说 X 倍，结果我们认为已经扩了很多在模型的那个
1: 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了，
0: 结果后来又加了一个零，这个倍数后面又加了，就第一天第二天就是这种情况。没想到民间对这个智能体的
1: 热情这么高涨，
0: 对，这是第一点。然后就会在第一个月前两个月就逼着我们，因为有人来用，就你这个产品还不是百分之百 ready 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头两个月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的声音、负面的声音，然后推着我们必须去持续的去，不管是内核呀，还是跟模型厂商的这种合作呀，还有这个 UI 界面的这种改版，
1: 对，
0: 包括场景一些小的 vertical 的一些场景，我们把它做透啊，其实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工作量，就是没有特别说难理解的地方，但是工作量它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在头两三个月你什么时候去我们 office 都是有人。现在会好一点。
1: 那我们叫小步快跑这样的产品打磨思路，那如果是体现在包括功能架构啊、智能体能力和适配场景上面的话，其实有没有做哪些关键的升级能够适配到大家的办公的需求？然后呢，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反馈，有正向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负面一点的哈，就是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反馈的？然后他们的反馈是否有反哺到你们的产品的迭代上面？
0: OK， 我先说第二个问题。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就是大家有反馈说明这个产品对他有价值。我们是不怕人来批评我们，就是你批评的人越多，反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是挑战，一方面我们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只有用户的监督，因为我们做互联网产品这么多年，做生产力工具这么多年，有负面声音的产品它才是一个有希望的产品，基本上这是一个大家都会有这个共识，所以我们是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只要赶工把它做好就好了。 对。然后
1: 你自己会不会看一些评论
0: 啊？会，小红书我每天都发。
1: 那如果觉得有一些觉得，哎呀，你这个写的不太对呀、啊，不太精准，或者是说你这样写对我们来说，啊、我觉得不太公平，这个怎么处理你？你心态上会怎么样？
0: 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哪怕是负面的评价，它也是正向的。嗯，就是不会说是那种黑水军，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嗯，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们还这方面我觉得还好，但是它的负面的评价，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嗯，就是用户在他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他的反馈全是对的，但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有可能是比如说代理的抖动的原因，嗯，有可能是模型那边它的池子被打爆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们产品的交互的一些这种渲染的原因，嗯，或者是内核的这个性能遇到了一些瓶颈，这都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是怎么样，至少是我们给用户带来了麻烦，用户提出来了，提醒了我们，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短板优先级能够被提高，这就是一件好的事情。Continuous improvement，
1: 格局很大，
0: 没有，大家都是这样的。
1: 那中间是做了哪一些？您觉得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升级？
0: 关键升级
1: 包括用户有没有提供什么意见？你觉得哎，对，
0: okay，
1: 醍醐灌顶。
0: OK， 其实挺多的，就是一方面，因为我们要把门槛降低嘛，嗯，门槛降低，我们确实想了一些措施啊，包括第一个就是说，早期大家对安全。早期对大家对这个数据安全啊、合规啊，还有个人信息泄露啊这方面会比较有顾虑。嗯，那这时候腾讯内部的兄弟团队，我们的合作非常的迅速。比如说有这个 AI agent 的安全团队，然后有专门运营 Skill Hub 的团队，然后有那个比如说包括像企业微信的这种，因为它有远程连接嘛，这种团队，然后还有类似于像这个知识库，存储、艾玛呀、乐享啊。
1: 这都是你们腾讯内部生态里的、
0: 啊、对对对对，腾讯内部的文档啊、 QQ 啊、会议啊，其实它及时的去都做了相应的适配和连接啊，封装成了 Skills 啊，封装成了 MCP 啊，就让办公生态迅速的能够泛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就是我们做了很多插件，就是你工作场景的插件，就是专家呀还有专家团，这时候呢，腾讯内部的包括像游戏的团队、公益的团队还有这个互娱的团队，它给了我们很多这个素材，然后我们迅速的把腾讯一些经验就把第一批专家给上上去了，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把传统软件工程的那些 BS CS 这种服务的这种模式变成了智能体的方式，迅速的把腾讯生态第一批，就是快速的第一批放出了腾讯内部的经验和能力，然后把它结合到这个智能体平台上，以 agent 的架构的方式让用户能够快速的用到更多的生产力工具，能够覆盖到它的这个这工作平时能够帮到他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这是第一点。那后面来讲，我们会越做越深，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产品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是先把我们部门内部的所有的人的场景、工作场景 support 好、支持好。那接下来我们自己支持好之后放出来，内测阶段，实际上，腾讯更多的什么 HR 呀、还有行政啊、财务啊，都把这个工具都可以用上了。那么再往外发的时候，腾讯还有一些覆盖不到的一些泛本地生产力的场景，包括像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音视频的制作场景啊。那这块实际上我们也有这样的布局。到后面来讲，这种原来我们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深水区的领域，也开始跟团队内部的，就是腾讯内部合作，或者我们自己用同样的架构去做了一些设计类的智能体系，媒体类的智能体，然后再把它集成到这个 Workbody 里面去，然后它的场景会越来越繁华。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明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嘉宾呢是最近 AI 爆款腾讯 Workbo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那节目上半呢，我们是聊了 Workbody 从 Codebody 一路走来的诞生的一个故事啊，以及今年的高频迭代之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上半场呢，听完是不是大家对于 Workbody 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我相信大家还觉得不够过瘾啊，相信大家还是很想从这个 AI 搭子啊，就是如何能够真正帮自己干活啊，能想多听听丁老师的分享啊，以及呢想看看了解一下就是关于 Workbody 未来进化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更值得期待的点。那我们先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爱蜜学爱科技，我是蜜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蜜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和 Work Buddy 腾讯 Work Buddy 的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我们聊聊 Work Buddy 啊，我们这个 AI 的工作搭子。节目上半呢，我们主要是聊了爆款的诞生。那现在市面上其实这个 AI 办公的工具也挺多，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打法。那 Work Buddy 它的这个核心差异化优势，我相信也是在一次次的这个迭代当中慢慢建立过来的。那您觉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Workbody 它有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技术壁垒？
1: 其实我们一直都挺有危机感的。我们知道做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如果有试错，及时的纠偏，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团队的内部文化。所以我相信，我们有这个文化一直延续的话，我们这个组织应该一直可以比较快的、比较好的在正确的路上跑下去。智能体它的框架开源的那么好，能有那么多，大家都可以有所启发，然后基于框架去做自己的。虽然我们是没有借助任何的开源。我们是从零开始完全自己去写的，所以自主可控的这个程度会比较高，可能领先的就是这一点而已，核心上来讲就是这一点而已。然后接下来我们作为大脑来讲，各种各样的模型，对吧？虽然模型现在火焰三今年出了，昨天出了一个正式的版本，
0: 是
1: 在295B，
0: 感觉强了不少
1: 啊！对对对对，只有295B 这样一个规模，然后295B 几乎21B， 但实际上从它的这个测试，从它的 benchmark 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么小的规模的模型，从智能体用户和我们这个上下游的这种合作的团队来看，我们觉得非常不错，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就这条路，我觉得模型现在腾讯现在在快速的在追赶，还是不错的。然后智能体目前有小小的一点领先，然后包括腾讯内部有很好的这种办公相关的生态，或者是非办公之外的这种互娱之类的这种生态，我觉得如果好好利用的话，应该算是一个整体的护城河，它不是一个单产品的护城河。
0: 那我们聊聊哈，我工作的干货，就是怎么样使用的干货。其实我们打开这个 Workbody 界面的话，我们很难不注意到有三层这样子的能力结构啊，叫 skill 技能。然后专家团这三个，我理解就是算是能力进阶了吧，就是要看我哪个能力点，然后我需要去调用他们。但是这三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1: Okay.
0: 然后如果是我们作为用户，我们是怎么样更好的去使用的它？
1: Okay. 其实就是 skills。和专家其实背后类似于像插件，它是人家 Cloud Anthropic 它之前开始有的。我们其实非常认同国外的一些很先进的厂商，它对智能体的、对模型、对 AI 的理解，还有它的一些理念，包括组织方面的、技术方面的，还有方法论方面的。Skills 刚出来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类似于像一个 specification， 或者类似于像一个 working instruction， 它是一个工作手册。这个工作手册是写给谁看的？写给大模型看的。因为大模型它软件工程的场域、软件工程的数据，还有场务，还有工作过程当中，它的数据是结构化的。就是不管是代码也好，还是我的代码仓库里面的结构也好，还是我写的代码的内容也好，它都是结构化的。所以大模型它特别喜欢去读一些结构化的东西。自然语言相对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大家如果有提示词工程的底子，或者是大家是比较善于叙事的人，它其实是可以把事情说清楚的。但是从完全结构化来讲的话，可能软件工程的产物会更加结构化一点。那么 skills它实际上就是有 name、description、主文档、markdown 的文档，然后 reference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它里面可能规范的是，第一个我叫什么，第二个我做什么，这个 skills 我叫什么，我做什么，然后我这个 skills 里面我要执行的 approach， 这个相当于步骤或者是默认的这种我们叫 SOP 也好，它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 SOP， 以及我的 reference 还有一些标准底线是什么，它会很结构化的用类似于像代码或者是 markdown 的这种方式写出来。人你可以不会去写，也可以不会去读，工程师是写 markdown 没有问题，会写脚本，但自然语言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给到大模型，大模型就会按照这样 skills 的一套项目文件，它就会严格的去执行，保证了大模型执行的一个精度。所以这是 skills 它本身相当于是给大模型读的一个工作手册。人去怎么样写 skills 呢？你不需要我们从头到尾的把 markdown 把它敲下来，不需要，只需要我们用自然语言给一个结构化的输入。那么 Anthropic 发布 cloud skills 的时候，它就默认有一个 skill creator 的 skill， 创造 skill 的 skill， 那么你用这个 skill 就可以用你的自然语言的输入帮你做出一套大模型能够读懂的结构化的 skill 文件来。
0: 我们用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比如说我想执行一个任务，
1: 对，
0: 比如说我想写一个方案，
1: 对，
0: 然后我是在 Workbody 里面，我用自然语言，
1: 对，
0: 我用自然语言来输入，提需求，
1: 对，
0: 然后 skill 上面是不是我就可以选一个帮你去写方案的，
1: 对，
0: 或者是一个方案能手，它就相当于是你一个小助手吗？
1: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你看，就是刚才接着讲专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插件，专家它是场景化的，就是这个专家里面我用 SysProm 或者用 Loop Engineering 的方式，用 Spec 的方式，我做了一个专家上架出来，专家它是场景化的，比如说有法务的专家，游戏的专家，或者是教学的专家，或者是高考的专家，它里面其实就是把一些 skills 编排好了，里面可能有 skills， 可能有命令行，可能就是 sysprompt，或者是有 hooks， 就是它用各种各样的原子能力，包括含 skills 在内的原子能力，构建了一个场景，我们把它拟人化的叫做专家。如果你的场景很复杂，它需要多个专家，就是跨度比较多的这样一些工作场景，我们就用专家团来做，实际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你们看到，就是我们后面会改的，你现在进去看到之后，就是有很多个专家，有很多 skills， 你不知道怎么用，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绝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哪怕我看了这么多，我也不想去找。我现在比较懒的一个方式是跟我的助理去聊天，我们新上了一个助理的能力，或者说你就没有助理也没有关系，就自然语言，我新起一个任务，在一个任务里面我会描述我想做什么东西。假设之前你和你的 buddy 在这个领域是新开了一个任务，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在这个领域 buddy 目前还是一个实习生，他不是一个专家，这时候呢你需要构建相关的 memory， 给到 buddy。 所以一开始我是建议，如果是你们新建一个新领域的任务的话，你们先叫 buddy 去做一些 deep research，或者给他一些 reference，
0: 就比如说我们手头上有一些参考文件，
1: 来理解，
0: 那我就可以放上去，你先理解清楚了，
1: 对对对，
0: 这个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或者你有一些 MCP 可以接到一些网盘啊，或者有些网站，你直接丢给他，接上去丢给他，教他去理解你的工作领域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他理解了之后，你可以教他自己总结学习一下。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件什么什么具体的事情，如果你有相应的计划，写好了文档，你可以把这些 SOP 写给他，就是我就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您就是一开始的 planning 你也是比较含糊的，那么你可以叫 work buddy 帮你去做 planning， 然后你觉得这个 plan 是对的错的，你跟他交互几轮之后，就是基本上你的 to do list 还有这个 planning 还有方案全部都定好了之后，你可以去问他，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很简单，也许是两三次对完就对完了，一开始他给出的东西你觉得很好，那么你可以去，因为要保持他的执行精度，你可以说，那这个方案如果要执行的话，你建议用什么专家或者用什么技能？因为如果你不去特殊指定的话，再好的大模型它的精度上都会有缺失，但是在智能体里面，人的提示词它的要求是第一优先级的，只要你明确说用什么 skills at 了什么专家，这个智能体一定会按照你的方式去执行。这时候但是你又不知道用什么专家，不知道用什么 skills，
0: 对，
1: 你叫他先了解，叫他 propose， 好，你说好我就用这个，他一定会用这个，这样去用会比较好，
0: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了，用 AI 来，
1: 对，你把它当成
0: 管理 AI，
1: 当做一个人，你一开始要跟他产生默契，哪怕你花钱请一个人过来，一开始你们也是没有默契的，所以大家说一开始就通俗的叫养虾，实际上我们把 memory 构建起来，让他更加理解你就好了，
0: 其实我们能不能理解说是 skill 是等于是我的一个助手，然后那个专家相当于是比较厉害的助手，然后专家团，很多个助手，
1: 一群助手，
0: 一群助手，
1: 没问题，没问题，非常拟人化。
0: 专家团其实它是在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是才能用得上？
1: 跨度比较高的任务，比如说你就是有一个流程，一个专家搞不定。比如说我讲，我最熟悉的软件工程，软件工程的一开始没有 working 的时候 ，coding 它的 agentic SDLC 它是 agent teams 的方式在做，就是顶头有一个 orchestrator， 它专门做任务的自然语言、任务的理解、推理。然后做规划和任务的同步，以及做 dispatch，做协调，然后在下面会有多个不同的 agent， 你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专家，开发的专家、开发文档的专家，然后写代码的专家、测试的专家、安全扫描的专家、写文档的专家，这几个专家怎么样去协调，都是上面这个 orchestrator 这个 agent leader， 这个 leader 带着下面的几个 sub agent 形成了一个 agent teams 或者叫 agent swarm 的这个模式再帮你做事。你把它拟人化就是这个专家头头，然后开发代码专家、安全专家、
0: 小组长，
1: 对，它是有跨度的，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工作生命周期。
0: 那比如说我要使用这个专家团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我还得增加，
1: 自己可以做，
0: 自己可以做，
1: 我们有 expert creator 这个 skills， 就相当于你在蒸馏自己，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生平简介、你的工作的一些产物，你都一起喂给 agent，
0: 就相当于是说我可以再复刻一个我在上面
1: 啊，对，在某一个领域把你的 knowledge 和你的 memory 做一个平面的分身，电子分身、
0: 是不是我背的资料越多的话，那个我就越能干？
1: 理论上是这样的。
0: 刚刚我们提到三个概念嘛，三个能力的架构、那还有没有其他概念性的东西你觉得特别是要提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
1: 暂时就还好了，我们现在在想的是、因为WorkBuddy 出来之后，我们在我们平台上长出了很多个 OPC 和超级个体、一个人他的效率可能是几十倍的指数级的。这个
0: 您指的是说就是这个 WorkBuddy 能够帮助很多的 OPC 吗？还是说现在 OPC 很多人是使用 WorkBuddy 还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1: 其实都有、都有，就是生产者和生产力工具它是相辅相成的，它的目的只是让生产资料效率更高，
0: 是，
1: 然后质量更好。那么相辅相成就是有可能是说不说 WorkBuddy 了、有可能是说智能体出来了、然后造就了很多超级个体、然后超级个体呢自己又变成了 OPC、那 OPC 需要什么东西又是生产力工具它要去思考的问题。
0: 是，
1: 那如果有多个超级个体在一起，我们在思考超级团队是什么样的、它一定不是说是几个超级个体在里面打架各干各的，一定是要有一个涌现的群体智慧。那这一块产品应该怎么去做、我们也在思考也在做、其他的厂商也在做，往这个目前看还是一个蓝海，因为没有定性没有范式，超级的组织是什么样的、团队是什么样的，
0: 是大家都在探索。
1: 对，
0: 而且 OPC 的话慢慢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1: 啊，对，就是门槛真的很低、然后它相当于说把一些高价值的工作内容平权了。其实从最近的国外的一些这种大规模样本的统计来看，使用 AI 的领域当中有接近50%的领域实际上是在推理决策和规划。这是在以前来讲的话，有的人有 idea 但是没有动手能力，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连 idea 没有但是可能他有潜在的动手能力，这部分人被平权了。以前可能只有比较 senior 的人，又能想又能动手的人、他用各种各样自己 DIY 用的顺手的工具在生产一些劳动价值。现在这一块我们以前金字塔底部的人，底部的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你善用 AI 和智能体，你是可以完全弥补自己平权，在中高层大家站在一起。
0: 就我理解就是说我是有一个想法的，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对，
0: 但我可以问 AI 可以帮我，
1: 对，而且还可以帮你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你觉得不好你还叫他改。你以前肯定不会编程，对不对？那现在你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我想了解一下哈，如果是说到这个办公场景的应用、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特别值得去推荐的几个典型的这种应用场景啊、是方便大家能够很快的去上手到 WorkBuddy？
1: 目前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用的比较多的有 documentation 类的。文档，然后有类似于像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还有 deep research、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你去做决策、做方案去理解。然后呢金融的会也会很多，这个其实挺多人用的，它的用户排行在 top 3、但更多的我看还是编码、就是以前很多人其实想有些 idea 他想做成一个程序做一个门户给别人用，但是他或者做一个游戏他不会做，但现在完全可以，你只要把前面跟我们的专家一起把这个脚本 playbook work out 出来，把 plan work out 出来，把剧本 work out 出来，你后面想去做视频想去做游戏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泛软件工程的场景用的会最多，然后 documentation、以及相关的这些 reasoning planning 的工具这个生产者会比较多，再就是金融可能一些研究啊怎么样这个活动。
0: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会有发现说大家很善用 WorkBuddy 去、比如说跟其他的 AI 的工具来做一个构建哈、它有没有一些固定公式，还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是用好这个 WorkBuddy 和其他的这个工具能够打通能够赋能？
1: Okay, 技术上就是主要是通过接口协议的方式，就是 MCP 啊 Skills 啊如果是工具和工具之间主要是通过这个现在上面叫 connector， 实际上就是 MCP、就是如果对方他把他的系统他有开放的 MCP， 那你做一个 token access 的这个互联授权就可以用起来、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智能体它实际上是一个万能平台，你底下的模型大脑是可以换的，你的 tool use 里面的手脚和工具你是可以换的，可以自定义的、它就是一个可以拼装的机器人的主体，你这样去理解它就好了。
0: 刚刚您提到这个应用的场景的话、我 更理解是不是更多的是适合这个 OPC 的创业者来使用的？
1: 我觉得还挺适合的，因为现在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据啊，包括一些分析报告，我们可以看到零工经济它现在是这几年还就是我们叫零工经济吧，零工经济的这个 CAGR 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复合增长率还是挺高的。然后以后来看的话，这个从风向来看的话，应该 OPC 这一类的艺人公司应该会非常的普遍，它还是得益于了 AI 技术的这种发展和工具的平权。然后刚才您讲到这个怎么样能让自己快速的上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什么 idea 想做这方面的事情或者工作，在相关领域的 industry 动号，你想办法让自己快速的做成一个专家。就是智能体它是没有属性，没有行业属性的，它是没有行业属性的。至于你怎么样想去用它，在于你在这个行业，你在你的这个或者是更细的这种 vertical 的这个领域，能不能迅速的成为一个有很多 know how 的这种专家，然后带着你的 buddy 一起去工作。这应该可以讲是一个公式或者是一个范式，就是用智能体的人，你自己想在哪一个领域最好你自己快速的成为专家。因为快速成为专家这件事情现在也很简单了，因为有 AI， 你可以跟 AI 一起学习，叫他帮你去找，给你去找 app reference， 给你去总结一些书本啊知识啊，然后他给你指清了方向之后，你自己再去花时间去啃去做，然后 AI 一直给你办。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 buddy 家族，在腾讯里面我们还有 learn buddy， 还有 data buddy，还有 media buddy，
0: 是你们内部的不开放的，是不是？
1: 因为现在它在某些领域，纵向领域是在开放的，比如说教育领域啊，游戏领域啊，就是现在 work buddy 出来之后 ，code buddy 出来之后，基于这个 buddy， 慢慢的我们腾讯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专业的，就是 vertical industry， 它自己本身有很多 know how 的这种团队，它基于 work buddy 的这个核心能力或者是标准的版本，打造了自己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平权的尝试。
0: 节目最后啊，站在今天的这个节点上面的话，其实关于 Work Buddy 的发展，因为越来越多人使用嘛，它也有越来越庞大的这个用户基础，我相信大家对于它未来这个发展也会非常的关注。那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能不能透露一下，就是未来就是关于 Work Buddy 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可以值得期待的亮点，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发展？
1: OK， 目前一个比较核心的产品的想法就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复杂了，要把它简化，但简化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界面上面的简化，而是把过去的内容进一步的抽象化，让自然语言可以 一套工作流可以做更多的替代更多点点点的工具，因为你拖拉拽点点点，它还是不是 agentic 的工作方式，只是我们现在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做了很多的 trade off， 让大家能够，我们也在积累，实际上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积累，对用户来讲它也是属于一个这个门槛确实也降低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让门槛降得更低的前提下，让我们的交互变得更加的简单，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做的事情就是生产力工具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创造了很多超级个体，那未来的组织在 B 端 G 端组织会怎么样演变，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演变，演变过程当中我们产品应该有哪些新的底层逻辑落到产品的形态上，这是我们在考虑的。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抽象的讲就是这两大命题，我们到时候用户大家我们边用边看边给我们提意见，
0: 对 对, 对, 对，还是要用起来，还是要用起来去慢慢去体验一下，就是要跟 Work Buddy 成为真正的 Buddy。 刚才你提到这个 Agentic 是不是你们未来的一个愿景呢？就是更自主更智能化的自动的去运作，
1: 应该是说让在这个重复的劳动的这个场景能够尽可能的让它的精度更高，成本更低。
0: 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是关于 Work Buddy 你自己想去分享一下，你自己对 Work Buddy 有没有什么期待？
1: 我还挺平常心的，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产品真正能够帮到更多的人，这是最主要的，用户能够用起来，对作为做产品的人来讲就是。
0: 好的，谢谢。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那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了腾讯 Work Bud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给我们一起来聊聊 Work Buddy 那非常感谢丁老师今天的分享啊，从 CoBody 到 WorkBody， 从通用的办公智能体到政务版服务落地，我们不仅看到是 AI 爆款的诞生啊，更是 AI 技术如何深入到我们的产业和改变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我们也期待 WorkBody 呢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还有更大的一个便利，让 AI 真正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的好伙伴。我们再次感谢丁总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米雪，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

0: 壮丁有进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据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明天我省大部天气炎热，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13号起，中南部市县雷雨天气增多，高温范围有所缩小。今天除湛江外的我省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高，其中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区域明显扩大，粤北、粤东和珠三角大部分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极高。明天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区域有所缩小。韶关、清远、梅州南部、河源南部、揭阳北部、茂名北部、阳江北部和珠三角中北部市县高温健康风险极高。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受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明天广州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到36摄氏度左右，后天雷雨天气再趋于明显。14号到16号，随着巴威深入福建、浙江、江苏一带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西南季风北台，广州有中到大雨，与时伴有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2%。一到六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8%。六月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涨幅比五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由五月上涨0.3%。转为下降0.2%。2026百万英才创在广州100名海外侨博士广州行活动昨天在广州落幕，来自世界五大洲的百位中青年侨博士走进羊城，奔赴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条路线调研考察。中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昨天在广州也启动运行，打造精准服务广州未来产业的常态化产财资协同平台。珠海台报道，据珠海边检总站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约1.19亿人次，占全国总量32%，同比增长9%。查验交通运输工具超732万次，同比增长13%。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口岸客流车流屡创新高，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热度持续，京珠港飞服务超3万人次。江门台报道，江门中微子实验自去年8月26号正式投入运行以来，物理取数效率超过90%。科研团队完成了中微子、太阳混合角及质量平方差两项核心振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测量精度达到此前国际最优结果的1.6倍以上，标志着中微子振荡研究正式步入精确测量新阶段。肇庆台报道，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肇庆怀集县区域公用品牌怀集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之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梅州台报道，梅州市第二届红梅先锋爱心冰柜公益行动昨天正式启动，在全市范围内设立了85个爱心冰柜和309个爱心凉茶供应点，进一步加强对新就业群体、户外工作者的关心关爱。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今天呢也是我们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
0: 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
1: 没错，赶紧进群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扫二维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0: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说一下今天来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哈，有家长代表，有孩子代表，有我们的执行团队的代表。
1: 是的，大家非常的热情哈。那我们要不要一一来介绍他们呢？我们从这个最右边的开始哈，这也是我们合作了两年的这个执行方啊，咱们的百信文旅，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欢迎黄总。
0: 哎，黄总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久没来了黄总啊。
2: 好久没来了，
0: 太忙了是吧？
2: 很亲切。
0: 因为我们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即将出发了，而且咱们上海迪士尼也是咱们百信大湾区的可以说是独家代理的研学呢。
2: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目前的我们收的这个团友的话也差不多了，准备明天开始出票了。
1: 是的，我们这个高铁票马上就要出票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想上车的话要抓紧时间哈，赶紧来报名了。
0: 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上海迪士尼的这个团呢，除了有上海迪士尼，我们因为是独家的嘛，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礼遇，会有什么礼遇呢？你进群才知道，赶紧上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极加挪威的这个呢，其实是要即将收尾了，因为挪威的签证是需要点时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这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震撼之旅。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哇，这个有好多好多的家庭一直在咨询。
1: 对，那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列执行方，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0: 欢迎。
3: 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今天又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1: 了。我们刚刚发布了我们踩点的视频，
3: 是的，意犹未尽。
1: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个三个踩点小分队的队员哈，我们也是帮大家提前感受了一下这趟行程当中的一些精彩
0: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画面哈，我们这回去了那么多像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呐、等等地方，但是呢，我们都在工作。然后在成都有一天，我们从武侯祠出来，然后那个欣欣就说，哎，咱们去吃个火锅吧。不，因为我们平时吃饭是要去试我们的团餐的，就去了好多的酒店看我们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然后直到有一个地儿，欣欣说我们去吃个火锅啊，然后我们才说好。走到火锅店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句下班啦，我们就冲向了这个四川的火锅。那个画面我觉得太美好了，就是我们三个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了差不多有6天之后，吃了一顿不是跟我们这个团有关系的饭。那天我们仨特别的
1: 开心。没错，我们6天的时间等于密集的走了5个城市哈，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有13天，把整个行程是拉长了，大家可以慢慢的体验，因为我们不太喜欢这种走马观花的旅行方式哈，希望小朋友可以深度的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呀、美食啊、人文风情哈。
0: 你知道，就这6天，我们仨就称之为减肥之旅，胖了10斤，因为都是碳水大神，好吧？
1: 哎，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每天就是摄取了很多的碳水，但是我们的运动量也非常的大，
0: 每天2万步。
1: 对。基本是2。

0: 2万不起跳。
1: 对，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因为是今天第二次出发了，很多家长是有问题的哈。
0: 对，
1: 今天我们还专门来给家长代表，您怎么称呼啊？您也来跟着我们这边打个招呼，这是一位爸爸哈。嗯，您怎么称呼？
0: 贵姓？
2: 我的名字，我姓检查的查，读查，金庸的那个姓。
1: 哦，检查的查，我还以为你姓检查的检。
0: 查先生有什么关于这个火车团的问题？
1: 听说您是给儿子来看团的，因为儿子在准备中考。
0: 中考，嗯。
2: 我也是广州的儿子，对
1: 啊，他也是广州中学的吗？
0: 啊，同学啊，
1: 我们牛司令是
2: 他是初二嘛？啊，我们家是初三，
1: 也是在武山校区吗？
2: 对，也在武山校区。
0: 哇，你们曾经
1: 搞不好是
0: 擦肩而过，
1: 那到时候就该成团友了哈。
2: 对对对，
1: 你们有没有喊楼啊？
2: 我们没，还没呢，
3: 还没到呢，
1: 还没到喊楼的时候是吧？
2: 是
1: 啊，就是给初三喊楼是吧？
2: 哦，
1: 所以爸爸现在是很忐忑的心情，对吗？
2: 还好吧，
0: 是给这个孩子一个
1: 礼物吗？
0: 礼物是吗？
2: 嗯，
0: 等于送他出去。
2: 觉得这个专列比较适合这个年龄层的男孩子，让他去的话，可以有这个拓展他的这种思路吧。
1: 包括社交，包括这条路上，真的是中国的5000年的文明，多少个世界遗产、文化遗产都在这条路上。
2: 你就是从那个文化古都啊，到巴蜀那边，其实
1: 都很好，
2: 都是很。
1: 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这几天的团。一个就是很多家长一来就说，哎呀，上海迪士尼、安吉、杭州，还有这个火车延续，我怎么选？我说你可以既要又要。
0: 对，反正时间也不冲突。一个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一个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 反正我有朋友就直接把孩子扔给我一个月啊，亮亮，您就帮我把整个娃都带上哈、啊。我说可以，咱们也欢迎大家赶紧去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官方听众群，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哎，牛司令说一下这个怎么报啊？
3: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
1: 啊，进去咨询。
0: 每次都像暗号一样。
1: 就现在他看我采访咱们研学团的孩子。就指你没有说研学怎么报名。
0: 哎，扎爸爸，你自己对于这条线路上哪个
1: 最让你
0: 城市最感兴趣？
1: 嗯，
2: 这条线路有
0: 敦煌、西安、兰州、西宁、
2: 兰州、
0: 成都，
2: 成都还有熊猫是吧？
0: 对，就在成都嘛。
2: 对，
0: 还有三星堆、德阳。
2: 对我个人来说，就是熊猫和三星堆没去过，其他的我都去过。
0: 您都去过了？
1: 那你孩子呢？
2: 我就去过了，我孩子他应该西安那边去过。
0: 哦，
2: 但是当时只是
1: 很小的时候，
2: 初步，
1: 嗯，
2: 带着外公外婆还有我们一家人，
0: 嗯，
2: 主要去西安华清池，然后去
0: 啊
2: 秦始皇陵，但是我们后面去了华山，
1: 啊，
2: 走了一下乾陵，然后就回来了。
0: 我们这次会去西安博物院，然后还会西北工业大学、
2: 陕
0: 博，
2: 西安博物院还是陕博？
0: 西安博物院，因为陕博
2: 哦，西安博物院。
1: 我们那么大个团，你不一定约得上，但是兵马俑我们能约上
2: 啊，兵马俑啊，
1: 包括敦煌莫高窟，我们能约上。
2: 陕博，我们之前应该去过。
1: 哎，看得出来，我们这位爸爸渣爸爸哈，是渣男的渣的意思。
0: 没有没有，去掉三点水。
2: 渣男的渣，
0: 我要去掉三点水。
1: 渣爸爸，
2: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渣爸爸，你看来很爱旅行，带着孩子经常出去旅行。
2: 嗯，有带着他们去过，对。
1: 就是，但是孩子可能那时候还比较小。
2: 对，那时候还小，可能是5、6年前。
1: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再去，那对于孩子就不一样，因为他可能在历史啊，在很多地方都学了很多的东西。
2: 对，应该跟我们这个
1: 牛司令
2: 应该有共同语言，或者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心声。我们先
0: 对，
1: 来来来，孩子的代表今天因为下大雨，只来了两位，一个小学生代表，一个中学生代表。
0: 对，一个是牛司令，一个是刘悠然。
1: 悠然是1年级哈，这个是初二。悠然小朋友最，我知道你是要去火车团的，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儿？你有没有特别期待？比如说我们要去沙漠看星星啊，放烟花呀。因为去年在内蒙的时候，那是17度的夏天的夏夜哈、啊，很冷，我们还穿着微薄的冲锋喽。然后大家在篝火晚会，很多朋友对那个印象很深刻。那你呢，悠然？你想去哪儿？
2: 今年没有内蒙是吧？
1: 今年没有
0: 内蒙，
1: 内蒙
0: 但今年也有沙漠。
1: 我们在
0: 敦煌的沙漠，
1: 在鸣沙山包了一片。
0: 鸣沙山的后山
2: 啊，敦煌。
1: 我们包了一片，
2: 就是要上那个坡是后面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啊！悠然小朋友，你来说一说啥？悠然小朋友得想一想，那就牛司令小大朋友，你说一说啥？你因为这个这里面除了北极、挪威，你去年去过了，今年不跟其他三个团你都会去，你最想去哪个团，或者每个团你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
3: 上海团那肯定是安吉
1: 啊，
0: 想去吃早餐是吧？对，安吉的早餐念念不忘。
1: 这个安吉是牛司令去过这么多地儿，他觉得那个地儿早餐是比很多5星级都好的地方。
3: 对啊，
1: 嗯
0: 嗯，
3: 那个早餐比很多5星级酒店的丰富。
1: 嗯，
3: 火车团最想去的应该是莫高窟吧？
1: 啊，为什么是莫高窟？
3: 嗯。

0: 很多课本上都有莫高窟。
1: 因为我们春节前去了长白山，他当时央视不是跟拍了我们吗？因为我们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就记得牛司令接受采访，他说雾凇我是在什么课本来着，雪人
0: 物理课本，
1: 物理课本，然后他有这个形成的过程。这些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带着我们大湾区还已经1000多个家庭的孩子出去了，他们真的有一种跟着课本在旅行的感觉。
2: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火车团等于是续上了，因为我们去年去了这个河南啊，我们在河南博物院看了一个
1: 只有河南
2: 叫四神云气图，它是在比敦煌更早600年的这样的一幅壁画。
1: 早了500多年。对
2: 对
1: 对 对。
2: 所以今年它被称为是敦煌外的敦煌，所以今年我们又去敦煌啊，整于是这两条线给搭上了。
1: 而且你说的那个河南博物院的那个画，咱们仨是一块看的。
2: 对，
1: 牛司令咱们仨一个组，可能悠然也在附近。然后当时他讲的时候说，你看这个壁画，它是在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所以因为敦煌都是经佛经变的经变画，所以呢就完全不一样的。这次你再去呢，你就能比较一下，因为那幅画也非常非常大，我记得一个很完整的一
2: 面墙，上面有青龙、白虎、朱雀，没有玄武。
1: 你居然还记得，真是个好学生哈。好，那在今天呢，咱们再一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去上海迪士尼这条线，或者是7月17号到8月1号在挪威有4天深度游加北极这条线。当然这个你要赶紧报名了哈，或者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去丝绸之路的这一条，我们是包着一个专列去。现在报名情况好多家长在问，我们招了已经有一半的这个火车了哈，而且你很多家长说那会不会不出发，放心一定出发，我们去年也是如约而至，而且很多
2: 风雨无阻，
1: 而且很多家长就像渣爸爸这样渣爸爸，大家都是最后的时候才报名的，这是我们家长的习惯，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了，
3: 还没考完呢。
1: 对，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之后再开始报名。扎爸爸是哪里人？
3: 我是安徽人。
1: 哦呀，啊，
2: 我也是安徽人。你，安徽哪里的？
3: 安庆的。
2: 哦，
1: 我去过
2: 黄梅戏之乡，
1: 就那个古啊什么的，
3: 天柱山附近。
1: 啊，
2: 我是芜湖的，
1: 我是江苏盐城的。
2: 有什么关系呢？
1: 我爸爸，因为我虽然长在北京，生在北京，但是我爸爸只要一看是安徽人，他就觉得是半个老乡，因为安徽是
2: 挨着
1: 安徽挨着江苏，
2: 对，
1: 所以我见安徽就说我跟你是老乡。
2: 行吧，半个老乡。
1: 好了，那么今天麻烦大家赶紧进群了。我也知道大家习惯是最后一刻冲，但是有两个团你必须马上冲了，一个就是北极到挪威这个团，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你去思考了，因为办签证需要点时间。
2: 没错，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大家可以就是不包大交通，
1: 对，
2: 自己买这个大交通也是可以的。
1: 因为我们
3: 可以在当地
1: 集合，
2: 落地拼。对，
1: 因为去年我们去北京环球的时候也是百信执行嘛，我们去年就有中大的博导，他是带着儿子飞过去，然后自己再飞回来的。就这种的家长他就很自由嘛，你还可以多待两天。
3: 没错，
1: 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也别太晚，
2: 对，因
1: 为我们还是要
2: 酒店还是要锁定的。暑假的时候酒店也是很火的。
1: 你像安吉那个酒店也是非常火的，上海也是，包括杭州。因为我们希望住的比较好，而且要住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这个火车团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那么大一个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尽量在一起活动的话，你要早一点落定。这个才我们才能按照这个规模去找酒店，因为虽然酒店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一个白名单了，但是就是比如说500人是这个酒店，300人这个酒店，200人这个酒店，我们可能会分开，也有可能是住在一家酒店。
2: 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接待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1: 你比如说敦
2: 煌，对，它的酒店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会尽量找档次是一样的，然后也比较近的。
1: 对，因为敦煌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大家如果去过就知道，它的淡旺季还特别的明显，它不像杭州、上海，它就有那么多的酒店在那里，只是我们要把它弄在一起而已。但是敦煌呢，我们已经踩点了好多家非常好的酒店，欣欣说一下，你拿着麦说一下，你最近咱们仨这次踩点小分队日子过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三个每天虽然看了无数的酒店，吃了无数的团餐，但是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哎呀，孩子们是会喜欢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按照自己出行的标准去做的。
4: 是的是的，不管是酒店还是餐还是我们的一个餐厅，包括我们研学的课程每一个细节啊，我觉得我跟那个亮杰、红哥，我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严选的。所以家长们跟孩子们真的可以放心。就是很多家长最近也会问到我们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大团出行对吧，人一多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家长们真的就是我们无需要太多的担心，我们都是以小团小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2: 15个小朋友会有一位导师，
4: 是的，
1: 有小兰就问八岁的小朋友自己能去甘肃吗？可以的，
0: 可以。
1: 超过七岁，有个去年我们最小的一个小团友是从美国回来探奶奶的，六岁多他就来了，所以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朋友说哇又见到洪亮组合了，还有向日葵说啊牛司令长这么大了然后还有人说那个好开心呐、那个、开心赶紧过来，赶紧加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会看到严选两个字，你先进群。
2: 是啊，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哈。悠然你想好了吗？
1: 你最想去哪儿？
2: 最想去哪儿、啊、
1: 我猜猜是不是想去沙漠。沙漠，因为去年咱们在内蒙的沙漠吃了一口沙子没有
2: 可能不止一口
1: 牛司令，你去年在内蒙的沙漠吃了沙子没有？
5: 没吃
2: 啊、哇你这么厉害，
1: 是因为我给你们打了电话对不对？
5: 对啊、
2: 哦、你得到了，
1: 我也给你打了电话我记得，
2: 我没仔细听然后我就吃了、
1: 我还给哎红红我说你记得要戴口罩，然后
2: 今天大家可以去继续吃
1: 吃沙子，然后特别有嚼头哈、嗯、好了，那咱们准备休息一下是不是？
2: 对，拜拜
1: 拜拜。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6: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6: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
1: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6: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6: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6: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6: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7: 童话假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

0: 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1: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 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

0: 王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0: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2: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3: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4: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疫情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3: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8: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场。
1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2: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1: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3: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1: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4: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1日3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提供给我们住院患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7: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0: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十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3: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0: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2: 世界瞬息万变，
2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4: 联合调查组
2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2: 新闻时刻刷新。
2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据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明天我省大部天气炎热，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后天起，中南部视线雷雨天气增多，高温范围有所缩小。明天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区域有所缩小，韶关、清远、梅州南部、河源南部、揭阳北部、茂名北部、阳江北部和珠三角中北部视线高温健康风险极高。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广州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到36摄氏度左右，后天雷雨天气再趋于明显。14号到16号，广州有中到大雨，雨时伴有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江门台报道，江门水文部门预计，今天之后，西江江门段水位将继续回落，逐渐趋于正常潮水位。水文部门同时提醒，这两天西江江门段仍维持较高的洪水位，建议沿河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继续做好洪水退水阶段的防洪避险工作。中山台报道，香山工匠杯2026年中山澳门湾区酒店服务行业技能竞赛日前正式开赛，竞赛设置客房服务、西餐服务赛道，全面考核选手的职业素养、服务规范和实操技能等综合能力，60多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技会友。南航近日在揭阳潮汕至北京大兴航班上推出跟着阿嬷一探潮味桥运主题航班，航班以热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承载着特殊含义的潮汕美食为灵感，推出潮汕风味机上餐食，搭配潮语广播、侨乡文化科普，让旅客一口尝尽侨乡烟火与银幕温情。瑞士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瑞士队10号表示，全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本届世界杯，瑞士队至今保持不败。意大利管理部门10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以及水库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几近断流，波河流域现有蓄水将在10天内耗尽，农田灌溉面临断供的危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8: 西安。
7: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8: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8: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7: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8: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7: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

0: 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呢，咱们在节目里面来聊几个成长的话题，并且呢，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如何表达的。那老样子，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来做客节目，他也是我们这个语艺团的这个资深的小演员了啊。那欢迎两位，分别是陈志轩和陈佳燕，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5: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4: 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好，你先来吧，
4: 让大家知道你们的声音。
6: 大家好，我叫陈佳燕，今年六年级了。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芷轩，今年六年级了。
4: 他们两个今年呢，其实都是六年级的毕业生了啊，从9月1号开始就要进入到初中的生活了啊。你们分别在语艺团都待了多少年了？在这儿学习了多长时间了？
6: 我在这里大概待了3年多了吧。
4: 3年多。陈芷轩呢？
5: 多吧，不记得了，4年级来的还是3年级？
4: 应该是4年级啊，就等于是待了2年的时间啊。其实这2年你们的这个在语艺团的经历还是蛮丰富的啊，因为我是很清楚的，每一场演出我都会帮你们来做制作啊。所以，那初中马上就要来临，小学阶段要彻底结束了啊。在现在，哎，应该现在是不用再回学校上课了，对不对？
6: 现在我们还要回学校上课
5: 耶。我不用啦，我放假啦。
4: 你看了吗？这就是已经毕业了的这种状态，有点发癫了啊。就是每天都就是感觉像是这个
5: 没事干，
4: 小学阶段结束了，
5: 没有作业
4: 啊，没有作业啊。
6: 但是我们还是有作业的，我们还要上学，只是可以请假并且更放松了而已。
4: 那这样子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到他们两个的状态啊，就说说自己的心情吧。

0: 性格。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所以还是有很多的不舍在的。但是呢，我又对中学生活是有很多期待，因为我已经摇上了我最喜欢的一所中学。
1: 嗯，不错不错，恭喜啊！这个

0: 不过呢，在六年的小学生活中也有很多难忘的经历，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小遗憾。不过在毕业的时候这些小遗憾好像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了。
1: 感觉说了像没说一样啊。那这样子吧，哎，我觉得你们两个每个人分享一个在现在毕业的阶段你能想起来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你需要思考？
0: 不需要思考了，我想到了。
1: 好，那陈仁轩先说。
0: 就是呢，我上个学期六年级上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学校田径队的嘛，有在练体育。然后呢，我上个学期呢，因为呢一次小小的失误，手一不小心就受伤了。然后呢，最后一次比赛没有参加成，而我参加了三年，都没有拿到我很满意的成绩，想最后一次拿一个满意的成绩，结果呢，最后一次因为受伤了没有参加成。
1: 这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遗憾，是吗？我还以为后面有反转呢，没有反转了，
0: 没有反转，
1: 就是没拿到，
0: 没拿到啊。
1: 本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且把握很大。是吗？把握很大，就如果没有那次小的受伤的话，一定能够大概率满足你的这个目标期望。
0: 对的，对的。
1: 陈佳燕有想到吗？
2: 还没有
1: 想到，那就代表没有。真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让你搜索大脑，然后找开始筛选这件事吗？那件是不是啊？那件不太像。
0: 没关系，
1: 这件是不是？
0: 你可以说在学校跟你闺蜜打老鼠的事情。
1: 这个不一定对他来说是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就等于我问出这个问题来，你脑子当中闪现出来的第一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对不对啊？那其实刚才陈佳燕的表现呢，等于是觉得对同学很不舍，是吧？
0: 非常的满意现在现状。
2: 确实很不舍。
1: 但是你对于陈芷萱来讲，好像对于初中是非常期待的，是吧？你看他现在整个状态就有点嘻嘻哈哈的，我感觉他是以前都不这样的哈，就是因为小学终于是上完了。感觉像是这个摆脱了一些这个枷锁和束缚啊，
0: 有些期待，有些不期待。
1: 不期待来自于什么？不期待什么？
0: 怕初中太难了。
1: 怕初中太难了，所以不期待。
0: 不期待。
1: 那我只能告诉你，初中肯定不简单。陈志轩，你觉得初中最期待的是什么？
0: 认识新的同学，去新的学校。
1: 其实就等于是
0: 新的班级，
1: 新鲜感带来的期待，是吧？那同样的期待在陈佳燕身上有没有？
2: 我是对我能够学到更多的新知识感到非常的激动。
1: 真的吗？
2: 真的。
0: 教科书式的回答吗？
1: 教科书式的回答一般不这样回答。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话，我觉得你是有很强的求知欲的，是吧？就像你刚才说的，刚刚了解到同学们的性格特点，就跟他们要分别了，所以这个是让你在小学阶段很不舍的，是吧？
0: 这是遗憾吗？
2: 算是一个遗憾
1: 啊。好吧，其实咱们话说回来啊，你们的小学阶段应该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在鱼团的很多的经历啊。因为我们不是仅仅是在这里锻炼你们的普通话，学习语言艺术这么简单。那你们真的是代表着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去到过大大小小的舞台去表演演出，甚至是参加比赛，你们两个都参加过比赛，对吧？也都参加过比赛。所以说在这里的这几年，两年也好，三年也好，其实您觉得在这里的收获，如果你去跟你的同学去讲的话，不是跟我讲，就在鱼团，你想跟你同学分享的那个最想要的那个说的那个点是什么？
0: 现在说不出来。
2: 我觉得是我目前参加过最后一场在少儿图书馆的演出。
1: 为什么呢？
2: 因为那场演出呢，是我目前是第一次是面对大众的一个独自的 solo。
1: 这个 solo 就是独自一个人在台上完成一整段的语言的表演。
2: 是的，没有任何的就是众人齐读这样子的。而且我也看到了我这几年以来我学习到的这些知识最后融合成的结果。
1: 这个我觉得要展开来讲一讲，因为你现在概括的非常简单哈，就学习到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怎么讲这句话呢？你能举个例子吗？
2: 例如在

0: 在发声的位置这一方面，之前我在基础班的时候一直用的是不正确的发声方式，就是用嗓子去喊，但是现在呢我学会了正确的发声方式，让我声音听起来更好听，并且还会正确的保护自己的嗓子，不让自己的嗓子那么快坏掉。
1: Me too.
2: 什么？你也是吗？
1: 对的。
2: 你不能跟他说一样的。
1: 为什么？
2: 你应该讲你自己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其实陈芷萱在羽衣团的表现来讲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个的演出状态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在舞台表现力方面是比较有典范的一个代表的同学。
1: 比较认真。
2: 怎么来说呢？你看，听到节目这个时候了，可能有些叔叔阿姨。
1: 走了，
2: 通过你们两个的声音应该干嘛，他们就换台了是吧？就听不下去了，这孩子怎么这么烦呢？你看这嘴里说着话像一个合格的小学生吗？
1: 初中生
2: 啊，接下来就初中生了。所以
1: 好高兴呀。
2: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这个所传达出来的你们两个性格特点非常的凸显，对吧？那陈佳燕所表现出来的是比较成熟一点，然后有着自己的思考，但是陈芷萱呢表现的就是这种疯疯癫癫，每天啊开开心心的，然后乐乐呵呵的。你看就是从录节目到现在了，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像是一个小主持的一个样子啊。
1: 松弛感
2: 啊。好，那你谈谈松弛感吧。你觉得在羽衣团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一次演出的经历和收获是什么？
1: 收获是应该是去年最后一次的那个一次演出，那次也是我来到羽衣团第一次真麦演出，然后那一次是拿参加阳城之下，然后颁奖的时候，然后当时呢那一场的演出难度挺大的，然后我又是第一次带真麦演出，结果在台上的时候就失误了，
2: 就是最怕的事情就发生了，怕什么来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带真麦演出啊。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呢，由于我们的演出的人数比较多啊，演出场地的这个设备条件呢不够完善，所以没有这么多的耳麦和话筒供孩子们去佩戴，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的把节目的录音先提前录好，然后孩子们在现场呢就是属于干嘛呢，也是真的在说，但是由于没有收音的设备，就是我们只能是把孩子们的声音先录好了啊，然后孩子们在现场不是纯粹的对口型，其实孩子们每个人的表现力包括这个语言的音量都是很大的啊，坐在起码前三排的观众都听得很清楚啊，在从舞台所传来的声音，这个也是我们对于一种专业的这个对待，并不是说是为了偷懒啊。但陈芷萱所说的这个当人数较少的时候啊，场地允许这个麦克风收音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就会采取这个真麦的实音状态啊。所以上次那个失误对你来说，你觉得影响大不大？
1: 大。
2: 过后还是久久不能从那个失误的懊悔当中走出来吗？
1: Yes.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我是前面有一个哥哥他就说错了，然后就导致我在他后面我就有点紧张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想那里，结果就说错了。
2: 对，其实是由于别人的失误带来了自己的失误。其实在每次彩排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样子的失误，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2: 其实陈芷萱你看上去感觉像是这么他自己说啊松弛，但我们来看，你看他就是个很活泼爱动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其实他是对待事情是很认真的，跟他的现在这种表现呢是反差感极强的，而且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好的，在班级里面的排名也是很靠前，并且也上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初中，是吧？所以也是属于我们羽衣团的同学们，其实大家的风格呢都特别的明显啊，而且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这个独到的一些特点啊，并不是所有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大家对于语言艺术的这种热爱以及自己这种认真程度也都不差的，是不是？那整个小学阶段由于你们来到羽衣团，你觉得对自己在哪方面提升最大啊？
0: 我认为在对我的舞台表现力上面提升比较大， 因为呢，我需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的一些才艺展示。
2: 嗯，
0: 在这些才艺展示中呢，我需要有更多的舞台经验去应对一切事故。
2: 嗯，
0: 特别是我在参加一次的，省音协的一次中提琴的展演的时候呢，当时，钢琴的老师出了一个失误，导致我们整体有点脱拍了。然后我和那些学长学姐，他们一起把这个节拍给拉回来了。
2: 嗯，
0: 当时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去努力的锻炼，才得来这些结果。
2: 嗯，
0: 如果是我之前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锻炼的话，我可能在台上还没走到台中间，我可能就已经腿软了。
2: 嗯，这个是通过语言艺术的这种实践，特别是在我们羽艺团的每一场演出所积累下来的舞台的经验，是吧？就是叫临危不乱。
0: 是的。
2: 嗯，这样就可以让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平稳的心态来处理任何一些突发的冲突事件。嗯，
0: 甚至呢，这种就是临危不乱的心态也让我在学习上面有了更大的进展。
2: 嗯，
0: 比如在考试的时候发现有题目非常难，并且我几乎没有去过多的去复习，可能这就是我的一个弱项，我会那么快的去放弃，我会去先把我能做完的题目都先完成，
2: 嗯，
0: 先给自己打个底，至少不会失掉那么多分。
2: 嗯，
0: 最后呢，再在有限的时间内一点点把这个条理给捋清楚，然后去解题。
2: 嗯，
0: 虽然说这个方法呢，在我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一次的毕业考的时候，因为那道题目实在太难了，我没有解出来。
2: 嗯，
0: 也算是一个遗憾，
2: 但并没有影响到你考试的状态。
0: 是的。
2: 嗯，
0: 因为前面的题目我基本都完成并且检查过了。
2: 嗯，感觉好像这个本身就有这样子的心态特征，是不是？你应该也是一个挺稳的一个同啊，所以应该也是在羽艺团的这些实践的经历是放大了你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这个临危不乱，然后遇到事情可以冷静思考去处理问题，并且遇到了一些处理不了的问题呢，也不会影响自己做事情的心情和进度。
0: 是的。
2: 嗯
0: 嗯，我觉得呢，这种心态是可以在我的一生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2: 嗯，它是相互作用的，对不对？这个是不能说啊，都是因为你学了语言艺术，在羽艺团的这个锻炼所得到的。我发现应该是你本身有这个特点，而在舞台上把这个特点释放和放大了，嗯，并且让它更加的明显的来服务于你从事的所有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2: 嗯。正好相反，就是等于是你和陈芷萱，今天我挑选的你们两个是正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冰一个火，就等于是一个冷静思考理智处理，一个那我怎么来形容？来，陈芷萱你自己来形容一下自己吧。
1: 一个绷着，一个笑，一个乐子，知道吧？
3: 一个轻声绷住，一个轻声绷不住。
2: 你自己来形容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性格特点啊！你看人家刚才陈佳燕对自己的这个分析，我觉得是特别客观的，而且还是，挺中肯的啊。
3: 鲁滨逊漂流记。
2: 什么？
3: 鲁滨逊漂流记，请不要带理智面对。
2: 好，不开玩笑了。来，你快说一说，你觉得你自己这个性格特点是属于什么的？嗯。疯疯癫癫。你自己说的啊？你自己就认为你疯疯癫癫的？你的平时的你的周围的老师啊、同学啊、朋友啊，包括你自己的家长，有对你过这样子的评价吗？
1: 我们有写那个同学录，然后呢，我给老师写我那个同学录，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们老师就说，第一印象就是觉得我比较疯，觉得我这个人成绩应该一般般吧，但就没想到我居然平时还是挺突出的。然后我们班同学也觉得我很疯，很抽象。
2: 很抽象，哎，你用的这个词应该大家这个属于一个现在比较经常用的，不知道是网络语啊，还是反正就是很抽象。这个词用的可能比较贴切一点哈，就是 连你的老师都会认为像你这样子性格特点的

0: 孩子成绩应该是平平无奇，不会有特别大的表现，是吧？
1: 但是也平平无奇，
0: 但是好像一些关键的考试和那些特别重要的事情，
1: 认真起来了，
0: 就是等于是你看啊，你只要一认真起来，你就会把事情做得很好，
1: 做到极致。
0: 那你看又开始自夸了吧，还做到极致。
1: 都说我是疯疯癫癫的人了。
0: 嗯，但是呢，在认真做事情的时候，是真的可以静下心来，然后专注的去把一件事情完成，对吧？考试成绩其实是不差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六年级时候最好一次成绩是多少？三科多少分？
1: 不记得。
0: 五年级呢？你肯定记得，怎么不记得呢？五年级下学期，六年级上学期的时候。
1: 290。
0: 290、295。其实这个成绩不错的啊。啊，陈佳佳要说什么？
2: 我六上的成绩是我小学。在双减之后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了。
1: 快讲快讲。
2: 我的语文是冲到了顶，因为作文必须要扣0.5分。所以我的语文是考了99.5分。
0: 哦，
2: 基础题全对，然后英语是全对100分。但是数学也吃亏了，就是没有拿到295吧，我觉得挺遗憾的。
0: 那你是最终的总分是293.5，主要是在数学上失的分是吧？
2: 对，数学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痛点。
0: 哎，很才，现在才到哪里呢？这初中还没上了呢，对吧？好，那其实陈芷萱最好成绩，我记得你好像在班上有讲过是29。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6: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7: 北京时间19:30。
8: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9: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1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0: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啊，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到这个孩子如果是特别听话的话啊，从小就特别懂事儿，遵照父母的所有的规矩去做的话，长大了啊，有一个特别惊悚的一个结果，叫就会出现心理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观点就是说呢，说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再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的话，那长大之后他将会失去这个社会上的竞争力。在那期节目之后呢，很多家长也给我留言啊，讲的并不是说对于这个教孩子听话这个的启发，而是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带入了其中啊，也跟我讲了很多这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做的那些让自己接受不了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一代当中培养我们下一代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说那绝对不要做曾经自己的上一代人给自己带来不好那些教育的方法以及成长的一些经历。所以今天呢，我们啊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做一个延伸。我呢也是又请来了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做客的老朋友们啊，每次只要聊的这种成长和孩子们的话题，要延伸一定离不开咱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特别是能够参与节目的都是绝大多数是我们语言艺术团这个初中高级班的团员啊，那他们已经是在语言艺术方面有一个非常深的这种造诣和功底，并且呢主要是经常会来到咱们成长启航节目做客啊，跟各位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在孩子这个角度，在青少年这个角度他们对于一些成长话题的见解。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呢首先请来了四位同学啊，他们这样子吧，那都已经很熟悉了，那咱们就按照顺序跟大家打招呼吧，好不好啊？来，那就从曲逸晨这边开始吧。
5: 大家好，我是曲逸晨。
6: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
7: 大家好，我是杨淑恋。
8: 大家好，我是唐宁涵。
4: 四位同学啊，这绝对都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这个 录音室来做节目了啊。那刚才我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些这个话题的背景，就是说教育一个听话的孩子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在你们现在处于青春期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啊，都普遍是在初中的二年级还有初一年级啊，杨书恋稍微小一点，杨书恋是六年级啊，所以呢更具有代表性，正好是三个层次。首先你觉得，就是你们先来抛出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到底好还是不好？
7: 不好。
4: 不好。
5: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未来来说，我觉得是会有好处的。
4: 嗯，
5: 对，但是呢你如果是一味的去听从别人，就有点像讨好型人格，那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你会失去你自己的主见。
4: 就总是听别人的，对不对？那另外两位同学呢？
6: 我觉得都挺不错，
4: 就听话也好，
6: 听话不听话都挺不错。
4: 要看在什么样子的情境之下，
6: 对
4: 吧？比如说呢，你能想到能有什么情境？好的是在哪一点？不好在哪一点？
6: 就是如果你比较，所以我们叫听话，可能要打一个双引号。它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中，可能一般不是代表说是一味的去服从，而更多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尊重他人，就尊重他人的意见，其实在父母眼中已经是一种很听话的表现了。对，
4: 现在这个阶段倒是真的。
6: 对，因为现在很多，其实这个阶段很多孩子都很叛逆。那我们一般说的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比较听话的孩子也只是相对没有那么叛逆。所以也不代表就是说他们一定是那种言听计从百般依顺的那种孩子。那同样的，你像这个叛逆的孩子，或者说不听话的孩子，他也不一定，他肯定不是那种十恶不赦或者说就是要处处跟你对着干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两种情况都没有那么极端，那当然是都会有好都会有不好，那都有可能会变得很好，都有可能会变得不好。
4: 总结来讲就是听话的孩子是看在该听话的地方听话。
6: 对。
4: 不听话的孩子是在该发散和创造的时候不听话。是不是？
6: 对。
4: 这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好。那所谓的听话就是可能是小时候听爸妈家里的规矩，长大之后遵循社会的规矩和运行规律。是吧？包括你工作的时候在某个公司他也有这个公司的规矩。那听话就会遵守规矩，听领导的。对吧？不会乱来。但如果不听话的话，尽量不要在这些规矩上不听话，是不是？而在创意，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发散程度上啊，在一些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上面，可以是能够带来一些全新的啊这种思维上面的一些创新。对吧？所以那就这样来说的话，你们觉得这个听话的孩子是更容易成功呢，还是不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呢？咱就把好与不好这个升华一层来看。首先来看看成功的定义，你们是怎么理解的？什么算成功啊？在现在你们这个阶段所认为的成功是什么？
5: 考得好。
4: 考得好就成功了？
8: 得到家人朋友和自己的认可。
4: 哦，得到认可。那你这是全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的。
8: 还有自己、这个、自己要认可自己。
4: 哦，杨书恋呢？
7: 我感觉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就是让自己没有负罪感其实已经做到成功了。因为像我有的时候像我回家我写完作业之后我没有做一些练习题啊，或者考试考不好的话，我自己心里其实有的时候做的也没那么差，但就是感觉自己做错事情了。当我做到能够让我自己满意，让我觉得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身边爱我的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4: 在现阶段这个考虑我觉得已经就其实很简单，是不是？我真的很庆幸你们并没有谈那些这种高谈阔论的大道理啊。就所谓的成功，你屈一臣就直接说我考得好就成功了。
5: 也没有，就是你肯定新开始新学期开学，或者是上升到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你肯定会首先会给自己定下目标。
4: 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算是
5: 现阶段的成功了，或者是像，或者是凭用自己的努力去努力靠近这个目标。然后并且的话你会感觉到你有在努力，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
4: 那咱们就说回来刚才，你觉得听话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吗？ 就是在现在的你们所判断这个标准上面
8: 不一定。
4: 哎，为什么？
8: 因为听话的孩子可能只是对于他来说成功只是去完成家长定下的目标。
4: 嗯，
8: 而他完成了以后他还会他还可能他就不会自己去想那我的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而是会等待他的家长给出指示，给出哎，你下一个目标你要考到多少多少分。
4: 嗯，
8: 而不是说他不会有自己的那种想法，下一步我应该往哪一科发展，嗯，然后或者说我这一科要达到多少多少分，他只会去听别人对他立下的一个要求一个目标，嗯，
4: 就没有主见。
8: 对，
4: 是吧，就会这个失去一些所谓的竞争力啊，这种没有主见可能在现在来看还能算是能够在学习阶段能混得下去，是吧，毕竟有家长帮你做主啊，帮你去拿主意。但可是如果当我们离开家庭自己去独立飞翔的那一天将会怎么办呢？
9: 是，就是我们学校有最近有请过一个就是皮囊作者蔡崇达过来讲座，然后他讲了一个我觉得认为很有道理的话，他就说家长给你的很多建议都是他基于他在前面的人，嗯，他在之前经历过的人生中然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4: 嗯，
9: 但是时代一直在发展，所以他那些经验不一定适合你，所以我觉得听话他很具有两面性，就是你如果一味去听从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太过听家长的话而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4: 啊，这个角度是很对的，就是我们的父辈啊其实是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怪圈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挺怕你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9: 嗯，对。
4: 但是就是你看啊，就是曾经有人举过这么个例子，他就说，他说你们看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你看他们在他们的童年是不是都听从他们父辈的话。这个就可以印证这个问题的发展，就是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那人类社会将会停滞不前。而人类社会之所以往前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后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8: 有自己的想法，
4: 所以我们才能不断创新。
6: 你的上限就是你的父辈，你的父辈母辈，
4: 没错，
6: 就是你的上限。
4: 嗯，
6: 但是我有一个可能比较新的看法，
4: 嗯，
6: 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
4: 嗯，
6: 我其实认为听话的孩子也有他的优势。
4: 哎，
6: 为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如果一个人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对你言听计从，这个百般服顺，你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听你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事事都只靠你，你不会觉得他是，哦，这个人很棒，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棒。
4: 对对对，你会觉得他没主见。
6: 你会觉得他没主见，你不会觉得他，哦，他听我话。
4: 嗯，
6: 你很多时候会觉得他没主见。而我认为真正比较高层次的听话是什么呢？
4: 嗯，
6: 是我能预判你们的想法。
4: 哇塞，
6: 就是举个例子，举个他可能就是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状态
4: 啊。
6: 就举个例子，可能我身边有一些很优秀的同学，
4: 嗯，
6: 可能他们爸爸妈妈不会给他们设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4: 嗯，
6: 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4: 嗯，
6: 来达到一些成就。然后这些成就在他们爸爸妈妈眼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就，就会认为他要听他的话好好学习了
4: 啊。
6: 所以就是听话这个东西其实并不一定像刚才几位同学说的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4: 嗯，
6: 然后我去完成这个要求，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我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事儿，
4: 嗯，
6: 都是我自己内驱去做的，但最后达到了说你们想要我听话的这个效果。对，
4: 嗯，
6: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情况吧，但可能也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但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一下。
4: 嗯，这个如果是有家长是有这样子的孩子的话，感觉就像中了大奖一样。是不是？就是哎，我要求他的好像在我要求之前他都做到了，是吧？
8: 对，
4: 就是好像这个孩子很清楚于家长想要什么。
6: 那他绝对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4: 哎，没错。
6: 但是他真的只是他也不是只听话，
4: 嗯，
6: 他是按照自己的去做的，但是因为他自己做的很多可能都跟父母辈的经验是类似的，他很自己探索出来的一些东西，
4: 没错。
6: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有创造力的体现，嗯，
4: 没错。而且这个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他的爸妈 也得是能够明白孩子在做什么的一个人。
6: 没错。
4: 嗯，而不是说当孩子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很着急，我就要要求他必须要这样做。但可能很多时候爸妈的这种提前出手会扼杀了孩子那个主动自觉的那个冲动。
6: 没错。
4: 是吧？其实如果按照张艺兴这个说法，然后放在以后啊，就等于是大学工作啊，成就事业之后，可能就会变得听话的孩子会很容易顺利。
6: 就对，就是他自己明白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规矩，
4: 对，
6: 他又能保持自己一定的这种主见。当然我指的只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类说话的孩子，
4: 嗯，
6: 并不代表所有说话的孩子，
4: 没错，
6: 也能够像现在这样，就是我既能跟这个社会大方向不偏离，
4: 嗯，
6: 但我又能在我的领域里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做出我的创新，
4: 哎，
6: 这种是比较少的嘛。
4: 其实少归少，但是你看发现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成就的人也都是这个方面的人，也都是他不可能说完全挑战这个社会所运转的所有的规则，是吧？
6: 没错。
4: 但是他在这个规则之下，他能够发挥他最大限度的去挑战现有发展的很多的他认为可以去创新的地方，是不是？
6: 反叛的太多，就人家会觉得你只是在抬杠，在反叛，
4: 对对对，
6: 为了反叛而反叛，
4: 嗯，
6: 但如果你是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4: 嗯，
6: 去做一些改变，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这种出格和或者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离经叛道的事儿，大家会觉得你是在创新。
4: 对，就是最伟大的思想是你的头脑当中有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方向的想法，并且可以合理的运行。这不是最伟大思想，是最高级的智慧。就通常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在你的头脑当中，但是一般人遇到矛盾就停滞了，
6: 嗯，
4: 就会纠结了，对吧？哎，我的爸妈教育我要做一个听话的人，当我工作的时候发现啊，但是我又不想这样做，我发现这样做我很痛苦，于是他就会跟自己开始对抗，他就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对不对？可能有些人从小就是这种玩世不恭的形象啊，从小也不怎么听话，也是各种调皮。当然等可能到了以后的工作过程当中，进入到社会了，他反而进入到一个需要他这种产生无限多想法啊，或者说能够嫁接无限多资源和可能的这么一个工作和事业去做，他就做得很得心应手，对不对？这就属于顺应的。而没有受到以前说，哎，爸妈教给你啊，你一定要这样，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所以他在做每天制定的时候，他就不会受到束缚。但是，一旦受到束缚，就是那种小时候被要求太多，啊，你要啊，哎，遇见人你要怎么说啊，你跟人家要有什么样的规矩啊，这个事情是不允许做的，那个事情你要注意。但是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哇，如果我都注意的话，我会很痛苦。
6: 没错。
4: 嗯，就是你会在头脑当中产生一些相撞的东西，对不对，杨淑莲？感觉听到这里杨淑莲已经开始陷入到思考了。你刚才，我想知道杨淑莲，你看张艺兴是初中二年级，你现在是六年级哈，在语团这算是我们这几个都算是比较能表达自己的。你刚才听完张艺兴所讲的那个，你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啊？
7: 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就是已经触动到我的内心了。我觉得用我的话来总结他的话就是，我认为，听父母的话和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并不冲突，而且真正懂事的孩子不是听父母的话，而是自己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做什么，并且能够控制好自己，这才是听话的孩子。而且我认为就是，当听到父母说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在潜意识里我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爸爸妈妈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我也会考虑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我这么说，我这么对孩子做，我是在一个什么出发点上会考虑到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听父母话的孩子他并不一定就是没有主见，但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对于这个事情要知道，其实爸妈的出发点一定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我们也一定不能再走他们年轻时候走过的弯路，但是呢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吧，就是要知道 这件事情除了像爸妈说的这么做，我们还应该去做些什么。
6: 看我刚刚的发言，真是抛砖引玉，真的说的特别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可能他总结出来的一个原则可能就是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 哎呀，这总结太到位了。你看
6: 刚才杨诗人可能说就是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意思。
4: 没错。哎，你看啊，通常我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知识啊观点，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它其实都是停留在方法论，就是纸上谈兵这个东西啊。方法论永远不可能说是涵盖这个社会当中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你看，我今天把你们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来呢，你们给出的这个角度也是我在节目里面不可能从我的这个出发点能够讲出来的东西，也更不可能是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孩子讲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是吧？就是它绝对不是绝对的。而且刚才杨淑恋讲的这个东西啊，在我们随便去查一篇写关于教育孩子是否听话的这个文章里面都很少会涉及到。就是你看今天我觉得咱们最最宝贵和最最关键的一个好的地方，我觉得特别觉得值得点赞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会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听话好还是不好，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选项，是不是？就像杨淑恋说的，我可以听话，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我还可以替爸妈去想。特别是你说到那句我可以站在爸妈的角度上去想一想，如果是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啊？你怎么知道你爸妈小时候走过很多弯路呢？
7: 因为我爸妈给我讲过。
4: 好吧，这句话是我多虑了。哎，但是你看，你们爸妈跟你们讲过他们小时候走的这些弯路吗？
9: 有讲过。
4: 能听进去吗？问题是？
9: 能听进去
4: 啊，能听进去啊。
9: 对。
4: 哎，不是那种说教式的吗？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就这个样子，你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会去吃亏。我告诉你，我爸妈小时候吃好多亏，我跟你，你得听。
9: 没有，
7: 是这样的，
9: 因为通常他们跟我分享他们小时候的经历，一般都是我引出这个话题的
4: 哦，
9: 所以我会很乐于听他们小时候的经历
4: 哦。
9: 我觉得这带给我的可能是一种经验，也可能是一种就是打预防针
4: 哦，
9: 就是在我以后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行走？
4: 啊、对，就是爸妈吃的亏不白吃啊！
6: 对对对，
4: 在我这儿都受益啊！
6: 我同意这个点，就是很多时候我和我父母那些聊天，他们会聊到他们年轻时候一些，比如上学的时候，他们遭遇了一些挫折，或者怎么怎么样，他们怎么应对的？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吧，这个东西是有重叠的。
4: 哎，对对对，其实是没有变太多。
6: 他会告诉你说怎样避免这个事儿。
4: 嗯，
6: 但是。无可避免的你总是会碰到，在运气啊，在外部各种的因素的作用下，你总会碰到。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话对你而言就真的像是预防针一样。
4: 真的是，哎，社会在发展啊，这个时代在进步，但是校园还是那个校园，校园里遇到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还是那些破事，对吧？
7: 一模一样
4: 是吧？其实就是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只要是人在这个阶段，他必然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是吧？必然也会在校园当中出现这些，在你们比如说在这个少儿阶段、少年阶段、青少年阶段，它都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哎，我真没想到你们对于爸妈这个小时候的经历来讲给你们听，这么接受哈。
9: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7: 对，
4: 哦，
7: 很有趣，
4: 很有趣。
7: 要求爸妈讲给我们听，
6: 如果他是讲故事的话，其实就说教又会比较少，就是真的能听进去。
4: 对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咱们啊，听节目的咱们各位这个做父母的啊，听见没啊？讲故事哈，别上来就说教。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可真是，哎，那就说教了，
7: 那就会很厌烦，
4: 这很烦嘛，
9: 有逆反心理吧，是个人都会有。
4: 对，其实就是别说教，是吧？你们也挺讨厌在这个阶段听到爸妈一上来给你说教，对吧？讲好的大道理啊，告诉你，你看，特别是讲到你现在听不懂，你记住，你早晚会懂的。有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
7: 那
9: 倒没有
4: 啊，哎，没有是吧？
9: 没有。
4: 哎，我小时候听过这样子的话，我爸会跟我讲这样话，你也听过哈，是吧？杨淑恋呢？
7: 嗯，没有，
4: 也没有。哎，真好，就你们爸妈真好，就是压根儿就别说教，你记住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就算记住了，
9: 忘掉，
4: 不是记住了怎么的？你还得期望它发生，这不好的事是吧？ 这是对吧，这对孩子来说还是祝福为好哈、啊、所以说咱们别讲太多大道理啊，孩子们你看能懂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啊，真的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听听我们这个语言艺术团的孩子们啊，他们的思想，虽然说我们不能说代表全部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给咱们各位听节目的家长们提供一个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思路和方法啊，转变一个角度带你来启发的。所以说听我的这个节目也并不是说我要教育你怎么做家长，我就从一开始就说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的父母，我们都是来做分享的。所以今天孩子们在这儿也是分享了他们在这个阶段的人生的认知和积累，分享给大家对吧，把自己的思想的结果也分享给大家，而并不是说告诉爸妈，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的长辈啊，父母们，你们听见了没啊？听我说的了吗？啊，我说的就这个样子啊，你们不要对你们孩子这个样子，并不是这样子。
6: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所以每个父母也是不一样的嘛。
4: 没错，而且父母能不能听得进去，他能不能改变，他能不能适应了自己的孩子，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很复杂。嗯，所以比较庆幸的就是你们还是在这个系统当中，是处于一个正向的往前发展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你们的爸妈也并没有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教你们如何听话这个方面，犯一些这个很多父母犯的一些错误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节目时间原因嘛，这个确实不能再聊了。哎呀，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好吧？杨淑亮还有什么想总结的吗？你看杨淑亮不说话，你只要问他，他一定有话说。果然有，嗯。
7: 我想说的就是各位叔叔阿姨，当在想让孩子听自己话的时候，也可以想一下，如果自己也是一个孩子，希望爸妈会怎么跟自己说自己才会听。就比如我妈，如果有的时候她跟我说什么我不听的话，她就不再管我了，她一定会让我去撞墙上，让我发现哎，我妈说的好像是对的，然后下次她再跟我说的话我一般就会听了。
4: 好，非常好，最后这个总结的很好啊，学会换位思考哈，谁不还以前是个孩子，对不对？
6: 是
4: 啊，但是你还没当过大人，那现在怎么办？那对不起喽，只能你们先换位思考我喽，是不是啊？我没法换位思考你，我没有当过大人，对不对？但是你们可当过孩子。杨淑亮总结这个非常好，好，那今天就在这个里面，在杨淑亮最后这个总结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这个叔叔阿姨们分享了你们的想法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啊，作为借鉴，好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6: 拜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粤西、粤北和粤东市县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最高气温雷州半岛31到33摄氏度，其余大部35到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今天介绍，粤港澳三地检察长、律政司司长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主题为增创粤港澳三地检控交流新优势，实现服务保障大湾区建设新突破。河源市紫金县上半年产业建设大会战重大项目昨天举行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共有31个项目签约动工投产，总投资额达112.53亿元，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工艺品制造、食品饮料等领域。江门台报道，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粤江门营日前正式开营。在10天的寻根之旅期间，来自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丹麦等4个国家的68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将前往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梁启超故居、赤坎华侨古镇等地参观学习，与本地学生同台竞技、联欢交流，感受文化传承与血脉亲情。今天是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3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与瑞士队的比赛中错失得分机会之后，哥伦比亚队球员哈明顿·坎帕兹受到了死亡威胁。哥伦比亚足球协会10号对此发声谴责。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 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

0: 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3: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2: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一回啊，咱给各位说到三国英雄黯然离场，这旧人离场可不就新人开张吗？宗室曹爽权御天下，司马仲达虎落平阳。但是司马懿他能认命吗？他不可能认命啊。老艺术家又上演了一出卧病在床的戏码，伺机而动，等待翻盘。终于在正始十年正月初五的晚上，他宣布了那个改变命运甚至改变历史的计划。明日一早，他要跟曹爽开战。说实在的，这个计划实在太疯狂，太匪夷所思。哎，就这么说吧，尹锡悦如果要是知道当年那个晚上是怎么谋划的，他可能就干不出那荒唐事来。司马懿的二儿子司马昭，就是那个后来谋杀皇帝的超级狠人，当场啊都被他爹吓得晚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他爹这是要干啥呀？这就是要以臣弑君呐、啊！开什么玩笑？史家笔如刀枪，那在史书上得怎么记咱老司马家呀？千年万年之后，咱司马家是个什么角色呀？哎，你可别笑话司马昭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人家古人琢磨了将近1000年都还纳闷。比方说，南宋大学问家叶释读到这段历史，那就冒出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呢？各位您想想，打曹操算起，曹家掌控魏国那也有50-60年了，根基那是深厚的很呐、啊。而曹爽呢，是曹家宗室的代表，又是小皇帝的监护人，司马懿怎么敢跟象征大魏正统的曹爽对着干？你还要把人家干掉，这是第一，你有这本事吗？第二，你司马懿是曹家两代皇帝的托孤重臣，如今被尊为太傅啊，钱多事少离家近，待遇荣誉双丰收，你这叫啥？这叫体面成功退休啊，这叫软着陆啊。按照今天话说，你这离任审计都过了呀。那如果你不作，老老实实的就这么一直待着啊，就是终老家乡，哎，归隐田园，不问世事，那您这一辈子可就是君臣和谐如鱼得水的又一典范，历史上的一段佳话，那更适合魏国宝宝体制的诸葛孔明啊。怎么你司马懿说翻脸就翻脸呢？嗯，你这不臣之心是打哪儿来的？再说第三点，大哥你什么岁数啊？你司马懿老了，半退休状态的老头子，军权

权政权可都让人收回去了。是谁给你的力量，给你的勇气，挑战的如日中天的曹爽啊？这个老狐狸一辈子那都是老谋深算，行事谨慎，怎么老了老了七十了，反而是冒着灭族的风险你搞政变，这实在太奇怪了。哎呀，在播送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之前，咱们就得解答上面那一连串的问题，咱们就得聊聊司马懿他为什么要在人生最后一程，他要把脸皮撕破，他要来个梭哈，他要来这造反风险超高这个项目。各位，如果你要解决之前的那些问题，你就得理解两个字，这两个字今天呢我们好像很少有人提及了，但是在当年在那个年代非常重要，这两个字叫家族。司马懿的一生啊，跟他出身的河内司马氏是高度绑定的。那您要是把这条草蛇灰线厘清了之后，哎，您就能搞明白司马懿的行为逻辑。话说在东汉末年，汉室衰微，那叫江河日下，有权有钱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就成了时代的主角。当然了，这个家族嘛，也得分三六九等，最顶流的那叫世家大族，典型代表大家也都熟悉，汝南袁氏，一辈儿有权势，四世三公啊，搁着今天话说，那叫 old money 啊，人家不是一辈儿有钱，好几辈儿都有钱。第二，相当有声望。哎，你读三国的时候肯定读过这个词儿，叫门生故吏遍天下，那影响力是辐射五湖四海的，走到哪儿都得远接高迎，不管谁都得给点面子。第三，人家有文化。什么意思呢？人家有经学传家，堪称儒家学术权威，搁着今天话说，人家垄断了考试的答案解析权。各位，这就不得了了，人家再说严重点，有司法解释权。当然这个比方不是很恰当，但是有助于大家理解他们家威望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是学术权威的话，哎，这个

0: 南元氏是真有本事说这个话呀。儒家的经典解释权在我们家，我说他是啥他就是啥，那你就说汝南元氏那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吧。那再次一等的叫地方豪族，这个权势呢也不差，但是时间上差着点，发迹的时间晚了一点，这个官位呢也小了一点，声望呢是有，但仅限于你家乡的州郡，一到外地人家呢反正心情好给你面子，心情不好你是谁呀，这就不灵了。文化方面更差点意思了，这个地方豪族要么靠军功武力打下的基业，要么呢就是近几代恶补文史知识，这个家学远远不够这个源远流长。你这就没有家学，你按照这个汝南元氏那个标准讲，你们家基本上就是小镇做题家，而这么说也不太合适，大家能理解。司马懿出身的这个河内司马氏家族，他就属于地方豪强。其实这个家族呢也够显赫，他们家祖上啊那是可以追溯到楚汉相争那会儿赵国大将司马昂的，传到东汉中晚期那又冒出了征西将军司马钧，这凭借祖先砍人的业绩，司马家在河内郡混的是相当不错，你别管怎么说人家握着是刀把子。可是司马家族呢是太想进步了，但凡地方豪族谁不想往上提高提高档次，往上再走一步成为世家大族呢？这人要是混进了二流，他不可能不想混进一流。司马懿的太爷爷司马良，他老人家就瞅准了当时儒学风气盛行，决定换个赛道，咱们呢变老舞刀动枪的，卸下一身铠甲，开读圣贤书。就这样，站在风口上的司马家族迎来了一波起飞，家里的官是越做越大。到司马懿他爹司马防这一代，那已经当上了京兆尹，是京师洛阳行政长官2000担的高官。那你搁着现在话说，那就是首都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啊，那是什么存在？各位你自己乐意比一下。那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司马防老爷子早年还随手提拔了个洛阳北部尉，那小子出身是不咋地，家里跟宦官更扯不清，不过身手非凡，胆识过人，颇有些英雄气概。哎，正好到洛阳城当个区公安局局长，管管治安。哎，这小子大家可是老熟人了，他就是刚出道的曹操。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哎呀，这是谁也没想到啊，当年司马防老爷子那一轮天使投资，让司马家族后来平稳上涨的走势曲线就变得扑朔迷离了。那后来历史进程大家都知道，曹操那是一遇风云变化龙，一路南征北战，加官进爵，成了东汉末年头号军阀。也就是说，当年那个让司马防赏识的小子混大发了，混整了。有一天发了迹的曹老板听说当年提拔他的老领导生了一窝优质儿子，人称司马八达，人家是人才库，曹老板当即坐不住了，周公吐哺的瘾立马就发作了，一来求贤若渴，二来那是我老领导的儿子，那我不得关照关照，陆陆续续就派人去把司马家的老大司马朗、老二司马懿、老三司马孚招入自己麾下，一一安排就业，给高职称，给高待遇，给高职级，抱上了雄主的大腿，司马家族的前途眼看着那叫涨势喜人呐！很快从地方豪族晋升到了世家大族，化身奥德玛内那指日可待啊！但是吧，随着对曹老板的深入观察，司马家族的公子哥们觉得不对啊，味道不对啊，这姓曹的不是自己人。他河内司马家虽是东汉末年的二流家族，但怎么说人家也是品味儒家经典、尽享奢华人生的名门望族，平日里呢也只跟门当户对的地方豪族甚至世家大族在一块玩。可是再

0: 一翻，这曹操什么成分？论出身，这小子的爷爷曹腾那是个宦官，老爹曹嵩那是宦官的养子。用陈琳的话说，你曹操就是个坠烟遗丑。各位，文人骂人相当难听，坠烟遗丑啊。那论文化，这曹操身为宦官的好大孙儿，只会做几首口气熏天的歪诗，读商鞅申不害那套摆不上台面的法家理论，整个人堪称移动的文化沙漠。咱司马家能一样吗？那本诸生家传礼来久，祖祖辈辈那是喝儒家墨水长大的，比你曹操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那论气质，你可小，你曹操啥人？你就是个暴发户，你有啥气质？这曹操吃饭的时候嬉笑怒骂，前仰后合，吃着吃着那脸就埋汤碗里了。你再看咱司马八达，兄弟八个从小接受的是老爷子极其严苛的家教，成年之后依旧还是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做不敢做，不知所有问不敢言。端地是谨言慎行，君子之风。就是我都成年了，都参加工作好几年了，我爹不让我进屋，我就得在门口站着，我们家家风就这么严。你姓曹的好使吗？再说了，曹操啊，推爱花钱刮的是毫无下限，挖坟掘墓的事儿他都敢干，死人钱都不放过，而且还抠搜得很，后宫佳丽连件漂亮衣服都没有，帷帐屏风上还打着补丁呢。你这实在是太没风度了。那钱对我们司马家来说算什么？那叫身外之物。哎，这个曹操打着厉行节俭的旗号，无非是给我们豪门大族上眼药啊。所以跟着曹老板干了几年工作，司马家的兄弟对这个曹操那是上下左右都看不上，从阶级成分到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感觉哪哪都玩不到一块儿。搁着今天流行话说，我们司马家跟你曹操三观不合。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要说在创业之初啊，曹操还是迫切需要各路大家族天使轮投资的，像河内地方豪族司马氏，中原顶流世家大族颍川荀氏和陈氏，那都是曹老板靠着对这些家族子弟封官许愿拉来的股东。所以无论司马氏怎么看他，曹老板对他们呢始终叫礼让有加。当然礼归礼，让归让，你要觉得曹老板是软柿子，那你就大错而特错。对这些大家豪族啊，他是左手拉拢，右手防范，时刻警惕他们不断膨胀的权势。当打败排名第一的汝南袁氏之后，他就干脆不忍不装了，我摊牌了，开始对各大家族的经济根基动刀子，一纸诏令抑制土地兼并，打击地方豪强，老百姓缴的税都进你们腰包了，那天子吃什么我吃啥，那像话吗？那玩意儿就这么的，曹操对豪族世家是又拉又打，曾经野蛮生长的大家族渐渐变得身不由己啊。曹老板的一个起心动念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曹操的子孙后代也把这套帝王术玩的是炉火纯青，慢慢蚕食着豪门世家。到了曹爽这一代，他身边的宗室子弟、风流名士们更是酝酿出一个大杀招，要在豪门世家的权力根基上动土，那就是正史改制。最核心的一招就是改革九品中正制。看起来这个跟过去大汉王朝的察举制很相似，也是从啊广大基层往上边选拔人才，一路海选到中央做官。但推荐什么样的人才，这说头可就多了。汉朝那会儿，这个活是地方官干的，但是一局汉末三国杀打下来，那就别说地方官了，朝廷连多少人口、多少行政区那都搞不清楚，没办法，只能把这个活啊委托给地头蛇，也就是各地的世家大族。那个时候流行把人分成九个品级，一品最高， 那是圣人孔夫子的水准，所以这个品级叫虚设，说白了就没人配得上，那是我们的最高理想，终身追求，你敢跟孔老夫子并驾齐驱吗？九品是最低的，这个九品呢是摸不着当官的门槛的。那么你想当官怎么办呢？起码得六品往上，你才有机会入仕为官。这品级越高，做官的起点就越高。那问题是这品级怎么定啊？由一个叫中正官的官员来定。你听这中正二字你就知道，中央是希望这位官老爷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综合评估选手的才干、德行、家世背景，务必从茫茫人海当中打捞咱大魏人类的高质量男性。你听着不错，挺符合大魏太祖武皇帝唯才是举的精神，但实际操作起来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众所周知，才干德行这玩意儿它没法量化呀，家世背景那倒明确得很，再加上中正官大多是中央干部回家乡郡州任职，那你想还不一个个都被本地大家族玩命的拉拢腐蚀啊，所以这么下来被推举到中央做官的当然大多就是出身豪族世家的子弟了。在这项传统的选官制度下，曹魏的朝廷几乎就成了地方豪门世家后花园。另外呢，德行这个东西你拿来发发奖章，上个感动大魏栏目组那是没问题，但是你拿这玩意来治理国家就是各种灾难。这帮道德君子就是脑门上贴满仁义礼智信，他也拉不动大魏 GDP 啊。所以曹爽上台之后就抓住这个点，给九品中正制来了一记重拳，说在全国各地的中正官那都是胡咧咧，给人定的品级压根不可信，尽推举一些酒囊饭袋到中央任职，所以咱得改革，以后官员考核分成俩部分，中正官考察官员道德，负责政审，中央的尚书令负责笔试，考察行政能力，两项都得通过，那才能来当官。这新朝政一出，豪门世家可就炸了锅了，少兼并点土地那就算了，我们家地不小，如今入朝为官的特权你都给我收回去，好你个爽子，你们老曹家这是要卸磨杀驴呀、啊！这万后咱们世世代代要被韩族的暴发户骑脖子上了，我不干。司马懿是个很能忍的人，他能忍受被雪藏、被退休、被诸葛村夫送上女装，甚是能忍千古骂名，但是他不能忍受家族的沦落。他这一生在三代曹家君王的猜忌中长袖善舞、闪展腾挪，为家族迎来了那么多的官爵、财富和荣耀，把河内司马氏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他死后呢，只怕曹家产出的那帮权力玩家们一定会将历代司马氏打下的基业逐步蚕食、吃干抹净，所以他司马懿哪怕拼了最后一口气也要垂死挣扎、惊坐起，为司马家挥出最凶险、最凌厉的一剑。各位，曹魏宗室和豪门世家的纠缠厮杀马上就要见分晓。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6: 嗯，
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6: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6: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6: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今年我们
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6: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8: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7: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8: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7: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8: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9: 留学老师，为什么？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嘉平元年正月初六，洛阳城外是浩浩荡荡的香车宝马，这是天子出巡开往高平陵的车队。曹爽在车队最前边骑着高头大马，身边环绕着的是他的兄弟和亲信。但此时的曹爽依旧心神不宁啊，他脑海里回荡着的还是前不久跟大司农桓范的一番争吵。桓范字元泽，建安末年入仕曹魏的老同志了，跟曹爽他爹曹真那是一个辈分的，此人可谓德才兼备啊，时任魏国大司农，既是个能料理朝廷盐铁租税财政收支的人才，又是个能在这么个肥差上保持清正廉洁的好同志。但曹爽啊，实在不太愿意接近这位老同志，因为这个桓范动不动呢就喜欢说教，喜欢叨叨叨叨叨叨。这堂堂大将军两肩挑着的可是大魏江山，日常996已然很辛苦，偶尔喝个小酒啊，去个商 K 呀、开个 party 呀，桓范大叔就蹦出来一顿道德教育，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享乐主义呢？这太烦人了。这次也不例外，自己要带上兄弟曹熙、曹训一同祭拜先帝，顺便呢搞个郊外自驾游。这桓范又来了，叨叨叨叨叨叨，哎呀，你们兄弟几人总揽朝政，掌控禁军，不该全都离开洛阳城啊，如果有人在洛阳作乱，紧闭城门，你们回得来吗？你们能掌控局面吗？曹爽一听就火冒三丈，谁敢儿歇啊？还有人敢把我爽子哥关城门外不让进来？洛阳城这么牛的人还没出生。当时他觉得呀，大司农莫不是算账算多了，所以才瞻前顾后婆婆妈妈。可如今他真出城了，曹爽回想起来冷不丁心里边还有点后怕呀。有道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个成语叫一语成谶，万一真让桓范给说中了呢？他又想起了二虎衔雷公的噩梦，想起亲信何晏无意间说起他最近也做这个噩梦，梦见十几只苍蝇落在他那张肤白貌美的脸上，这怎么赶都赶不走。但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朝野上下的老虎苍蝇啥的，这不早就让我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实在找不出一个能威胁自己的人。司马懿那已经快驾鹤西游了，自己最多给他老人家忧虑一下追悼会的礼仪规格问题，操心一下他死后的待遇啊。那帮曹魏老臣爱对自己的改革指手画脚，那不过也是一盘散沙，也不足为虑。更重要的是，这回出游那是天子与我同行啊，正统跟我同在，那乱臣贼子敢对我下手，他敢动小皇帝吗？谁敢做这个出头鸟啊？啊，就算真有乱臣贼子，他手里得有兵啊。现在洛阳禁军上下全都攥在我曹家自己人手里，谁指挥得动？千言万语汇成那一句话，忧思在我。想到这里，曹爽又立马神清气爽，驾着骏马，领着车队向高平陵进发，与身后的洛阳城渐行渐远。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曹爽这一路左算右算，他都觉得是高枕无忧，可是他哪里知道，这洛阳城好多事儿他是不知道的。他以为病得快开追悼会的老太傅司马懿，此刻正身着铠甲，目光森严，检阅着他的军队。3000名精悍冷酷的壮士齐齐整整列好阵型，等待太傅大人的号令。如果曹爽现在看到这幅场景， 一定会目瞪口呆，后悔并狠狠扇自己俩嘴巴子。目瞪口呆的是，司马懿这部队是哪儿冒出来的呀？当年曹睿令自己和司马懿分别执掌3000禁军，可自己这么些年精心运营，早就解除了司马懿手中的兵权。他这支3000人规模的私人武装哪儿冒出来的？这简直就是灵异事件呢！只见司马懿打量着这3000死士，对身边大儿子司马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3000死士都出自司马师的手笔。史书有言，司马师阴阳死士3000，散在人间，只是一朝而急，众莫之所出也。没错，是司马师一手操作的这支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工作。这些死士平时就隐藏在民间，那看上去那都是一个个洛阳的贩夫走卒、小摊小贩，整天跟外人打交道，却没有一个信念动摇，没有一个走漏风声。可问题是3000人呐，让3000人这么听话，甘愿赴死，除了顶尖的组织管理能力、思政教育能力，那也得有实际操作空间呢。司马师难不成会撒豆成兵吗？而这就是曹爽知道原因之后狠狠扇自己大嘴巴的地方。因为是他，正是他自己给司马师创造了这么个条件，让司马师担任了一个关键岗位——中护军。中护军呢，是曹魏禁军系统里的关键岗位，握有选拔中下级武官的职权。这么一来，他就成了一个特别容易培植个人势力的岗位。司马师是正始5年上任的中护军，当时曹爽呢，正酝酿在禁军内部搞大清洗，矛头直指军界大佬司马懿。但曹爽对老同志还是有所妥协，把中护军这个位置交给了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当然了，除了妥协，还有另一个原因，信任。你要知道，司马师年轻那会儿啊，曾经跟曹爽的那帮亲信，学术界顶流何晏呢、夏侯玄呢，那也都是好朋友。何晏那么狂一个人，都吹捧司马师能成天下之物，而清高自诩的夏侯玄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了司马师。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认可他，而且司马师这个人做事风格确实很对这些曹爽、何晏这些曹魏新生代的胃口。他担任中护军之后，锐意改革，对禁军里的不正之风重拳出击。你要知道，中护军呢是个很容易出问题的岗位，既然有选拔武官的权利，那就特别容易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当年司马懿的老兄弟蒋济当中护军的时候，就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贪的是天怒人怨呢。洛阳民谣都不唱诗和远方了，唱起蒋济卖官明码标价。有道是欲求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500匹。司马师一上任，立刻大力整顿军纪，靠五铢钱走后门的军官们纷纷落马，扎扎实实有军功能打仗的好汉迅速上位，狠狠打脸蒋济这种老油条。这种作风着实让想搞政治改革的曹爽集团觉得这司马师不错呀，这人绝对可以争取拿来当自己人用，而且这玩意儿好用啊。可曹爽到底是判断错了，意识形态是能表演出来的，屁股坐在哪个位置上才能见真章。司马师很好地继承了资深表演艺术家司马懿的演技，很好地掩盖了他内心底对家族的无上忠诚。讽刺的是，正是靠着司马师在禁军的整风运动，才让他在那些出身低微但有野心有能力的人面前拥有了超高威望，所以他才能策反，能笼络，能培养了一大批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为司马家族培养了3000死士。话说回来，当司马师把这3000死士带到老父亲面前之时，司马懿知道破开洛阳困局的开天辟地第一剑已经就位。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仗着好大儿的胆识和谋略，司马懿掌握了一股颇为强劲的军事力量。但如果仗着这3000死士盲打猛杀就想完成政变攻略洛阳，那是不可能的。毕竟洛阳城还有曹家牢牢控制的6000禁军，你要是硬拼，势必是一番苦战呢。时间都够曹爽掉头回来灭整个司马懿满门了。宫廷政变讲究的是啥？讲究的是电光火石之间4两拨千斤，你需要超高的技术含量。咱不说别的，京城的地图你不读个180遍，大街小巷你不烂熟于心，你都不好意思搞政变。政变的核心就在于以最快的速度瓦解敌人的抵抗能力，控制权力中枢。这就需要你能判断不同据点的战略价值，规划出一条合理的政变路线。你像卡扎菲这样搞政变都能迷路的人间之穴，也就是在利比亚能成功。你到中国古代随便扔哪个朝代，你没走到午门就拉到菜市口斩首了，当场就能给你剐了。而司马懿接下来在洛阳城的极限走位，就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代政变实操的经典教程。司马懿从府邸出发，扬鞭策马，带着全族和3000死士轻装简行，向本次行动第一站武库进发。有人会奇怪吧，哎，为什么不直接杀向皇宫诏令天下呢？或者去曹爽党羽家门口查查水表，将其统统软禁？因为这些地方的战略价值连武库的一块砖一块瓦都比不了。那位说武库是哪儿？你听这个名，武库是干啥的？那是国家放兵器甲胄的仓库啊。你要知道，国家作为暴力机器，对兵器的管理是极其严格的，尤其是在魏国的中枢之地洛阳，私藏兵刃那叫谋逆大罪。只有朝廷设置的武库才是唯一合法的兵器来源，搁现在话说那叫军火库啊。一个受过训练全副武装的披甲武士打10个普通老百姓跟宰鸡没什么区别，而3000个全副武装的带甲武士放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那都堪比核弹级的存在啊。那司马家平时是不可能私藏3000人份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也不可能存3000份铠甲，必须先获取武库，要夺得武器。而且按照武库管理制度，洛阳禁军平时如果没有什么巡逻呀、执勤任务，身上不能携带武器。这就意味着只要占据武库，曹家宗室倚仗的禁军那就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天线宝宝，那还不是任我拿捏呀，任我骑来任我打呀。司马懿要亲自带队以最快的速度占据武库。主政10年的大将军曹爽也不是傻子，他也知道武库的重要性。那么洛阳的武库在哪儿呢？就在洛阳的东北角。曹爽把家就安在武库附近，随时随地都要监视啊。这地方得搁我们家旁边，我晚上睡觉才踏实，可见战略意义有多重要。那你这么一来，司马懿率军前往武库的路上不得不经过曹爽家府邸。你眼看着司马懿身后如影随形几千士卒，曹爽家里的警卫弓已经弯弓搭箭直指司马懿眉心了，相当于今天狙击枪的瞄准镜已经套到司马懿的脑袋了，那迫击炮操作手已经冲着司马懿举大拇哥了。但凡其中一箭射得准点，这场政变就提前 game over 了。那么到底是一声令下先血洗了政敌一家老小，出一口虎落平阳的恶气再说，还是迅速转进直奔武库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呢？司马懿此时他会作何选择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时的司马懿没有犹豫，他已成竹在胸啊，40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早就磨练了他的心性，个人情绪早已无法左右他的决策。事发太突然，见到造反军队浩浩荡荡而来，曹爽家里的警卫群龙无首，一个个就在那儿犹豫要不要动手，这一剑下去只怕老太傅就没命了，那射还是不射？顷刻间，司马懿白发飘飘，以最快的速度策马而过，直奔武库。电光火石之间，司马懿大军攻陷了武库，3000死士全副武装，而城中禁军的兵器来源被彻底切断。但是这还没有尘埃落定，这场棋局这才刚走完第一步，司马懿呼吸急促，焦急地等待着棋局另一端的消息。大儿子司马师和弟弟司马孚正在率兵攻向司马门，二儿子司马昭则领兵监视着二宫。司马门呢，那是宫廷门禁所在，司马门外是洛阳城区，老百姓过日子的地方，只有进了司马门才算是真正到了权力核心皇宫，皇帝和妻儿老小都在那里边呢。曹家掌控的洛阳禁军分两波，一波是护卫司马门里的宫城叫中军，一波是驻扎在司马门外的叫外军。所谓都督中外诸军事，就是掌管中军外军两支军队的指挥权。只要司马懿能控制司马门，曹爽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超级优势荡然无存。先前说过，司马师当时出任中护军，是指挥中军的二号首长，曹爽不在，他完全可以凭着职权威望暂时稳住中军。而控制司马门之后，外军就不知道宫城里头到底搞什么名堂了，禁军可是没有判断谁是反贼谁是正统的权力和勇气的，接不到总指挥的调令，再强的禁军你只能傻站着干瞪眼。果然呢，司马师没有辜负老父亲的期待，昨天夜里弟弟司马昭被政变计划吓得魂不守舍，他却睡得无比香甜，就跟没事似的，他就是为大场面而生的，叫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司马师有这个心理素质，他冷静而迅速地消灭了司马门前的禁卫军，掌管了司马门，并且立刻列队布阵，在此驻扎防守。当司马懿拍马赶到，看到阵型森严的部队，不禁感慨一句此子竟可也。啥意思？来自老爹的最高认可，你小子行，有两下子。司马师的确是司马懿政变大计一块最关键的拼图啊，凭借着精确制导和风骚走位，在极短时间内以极低的成本，司马懿掌控了足以主宰洛阳城的军事力量，并且打通了进入宫城控制权力中枢的道路。而就在几个时辰之前，他还是洛阳人眼中病体奄奄神志不清的退休老头啊。这就是政治斗争的瞬息万变，但到这里司马懿的政变剧本只能说走完一半。洛阳城的惊天变故已经惊动了许多曹爽的党羽，他们飞奔出城，以最快速度向曹爽报告这一突发事件。天子还在曹爽阵营里呢，曹爽有皇权正统加身，拥有天然的号召力，司马门外的外军一得到曹爽兄弟的命令，就会立刻向武库进军，与司马懿的死士做殊死搏斗，一切尚有转机，输赢尚未可知。司马懿呀，司马懿。

0: 你还有多少锦囊妙计能为司马家逆天改命呢？咱们下回接演。
1: 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让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今天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原声音乐赏析。《大鱼海棠》是彼岸天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奇幻动画电影，由梁璇、张春执导，梁璇编剧，季冠霖、苏尚卿、许魏洲、金世杰等配音。影片讲述了掌管海棠花生长的少女春为报恩而努力复活人类男孩鲲的灵魂，在本是天神的秋的帮助下与彼此纠缠的命运斗争的故事。
15: 你们将去人间巡游7日，
5: 观察我们掌管的自然

1: 开天之门，开！人间可是个好地方，记住，一定要小心人类。
2: 喂，你们又来了！
3: 我来救你的。
4: 我一定要救活他。所有人类死后的灵魂都藏在这儿。
5: 我欠他一条命，我要还清欠他的。你
4: 晓得要付出什么代价？连小姑娘另一半寿命跟他大鱼两样一起，大鱼死了他就会死。如果大鱼送走了呢？
5: 也许只有一个办法了。
6: 我来帮你送破回家。
4: 呀！坤，我们不能放弃，你必须从这里飞上海天之门。
7: 逆天而行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无论是谁，
4: 这都是我犯的错，我不能看着大家因为我受苦。但是坤，快走吧，快回家吧。
8: 你可以送他最后一程，不过，当他回到人间，就再也不会记得你了。
4: 从认识你。

0: 你相信奇迹吗？
1: 歌曲《大鱼》是由影约填词，钱雷普。

大鱼海棠的原声音乐是日本音乐家吉田杰创作。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一段电影配乐是《春之梦》。

在这个世界相遇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由窦鹏作曲，田晓鹏作词，陈奕迅演唱。《大鱼海棠》从创意之初到制作完成历时12年，而歌曲当中蕴含了电影中相遇的缘。陈奕迅表示啊，被《大鱼海棠》的故事所感动而欣然受邀，在录歌的时候曾经几度眼泛泪光。一起来听来自陈奕迅在这个世界相遇。

片尾曲《秋夕如风》是徐佳莹演唱的，由梁璇作词，吉田杰作曲。在16年的时候啊，这首歌曲就已经获得了第5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

0: 51年前，这个星球上只有一片汪洋大海和一群古老的大鱼。从出生开始，他们就从未忘记。
1: 你还记得我吗？
0: 我叫春，我来自海底世界。
1: 我是海岸边那条红色的海豚，我妈给我取名春，她希望我以后接她的班，掌管海棠花的生长。
0: 我们掌管着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也掌管着人类的灵魂。
2: 所有人类死后的灵魂都藏在这儿。
1: 我一定要救活他。
2: 你根本无力回天。
1: 你必须从这里飞上海天之门。
3: 春，快走！
1: 快飞呀！
4: 海天之门开！
0: 从登上这艘小船开始，我就知道我的命运改变了。
5: 大鱼海棠画面当中弥漫着浓郁的东方古典风韵，无处不见精致考究的中国元素。有人说，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的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6: 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0: 我欠他一条命，我要还清欠他的。
1: 日月星辰。

0: 定要努力往上飞，你一定会离开这里。
1: 北京时间2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 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9: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浪浪人生》原声音乐赏析。《浪浪人生》是由韩寒监制，马琳执导，周韵海编剧，黄渤、范丞丞、樱桃领衔主演，常远、李佳琦、刘雪华、傅航主演，孙艺洲、张本煜友情出演的剧情电影。影片是改编自蔡崇达的散文集《皮囊》，讲述了曾经在小镇叱咤风云的大哥黄荣发，由黄渤饰演，抱病返家之后啊，如今嘴硬腿软的他，为了身体康复仍然是折腾不止，而其一众家人友好的为此风力全开，各显身手。儿子由范丞丞饰演，叛逆又毒舌，妻子由樱桃饰演的陈黎珍一言不合就动手，在外加医术成迷的女儿由李佳琦饰演的娇娇，以及刘雪华饰演的神神叨叨的阿泰，再加上他的兄弟常远饰演的老四，最后再加上傅航饰演的江湖梦少年阿晓追随其后，他们会发生怎样的让人啼笑皆非又温暖动人的故事呢？
10: 这回呢，以批评教育为主。
11: 上阵父子兵，
12: 这就喜欢打打杀杀。
13: 你别去啊！嫂子，你我
14: 你看钱还有理了你？
12: 这回还放上火了？
15: 大哥，你火是我放的。
16: 学校里有名的才子帮你写情书，祝你恋爱
17: 愉快。
18: 你走这些年，我给你撑着呢，我撑着还不错吧？
19: 哼哼，哎，爱睡哪睡哪，反正别跟我睡屋里就行。
20: 哇，这是我男朋友
21: 王英雄，一心一意，雄心壮志，
22: 还脚踏两只船。
23: 小王攀上高枝了，
24: 渣男。
25: 今天我们全家都在这儿，你还真得给个交代，
26: 不要挑战法律的底线。
27: 我一家五口，就是我的底线。
28: 那怎样？啊！
29: 能有家人在身边，是我最满足的时光。
18: 死不牛逼，能撑下去才牛逼。
30: 这就是家人该有的样子啊。
9: 充满盼望是《浪浪人生》的电影插曲，由傅航演唱，黄超作曲作词。歌曲带给人们无穷的热血与勇气，歌词中写的再次出发，拨开迷惘，勇敢向前，带着疯狂，正是风浪一家最佳的主角。一起来听。

0: 影片中加油站的场景蕴含着多重意义，颇有解读空间。加油站与灯塔亮起了璀璨灯光，有如在逆境中为这家人照亮了前路。格外醒目的加油两个大字，不仅是展示给过往船只的宣传标语，也是全家人给逆境中的自己加油打气，更是影片所传递出的给人生加油的温暖意义。正如黄蓉发的台词所说，人生他就得搏一把，你不搏一下怎么知道自己成不成功。人生漫漫，不妨加油向前，敢闯敢拼才会赢。我们一起来听影片正片当中的加油站的片段。
1: 可以哈，
2: 好着呢，
1: 快快快，哦，笑啊笑啊笑啊笑啊笑啊笑啊笑，
3: 都别笑了，来笑一个，来三二一，
4: 笑了吗？
3: 哦，
4: 笑了，
3: 笑了，哦，笑了，来，
4: 哎，我来，
5: 老黄，笑着点，
2: 加油。

绿粉多了，到时候再去看看。

0: 快来！哎，准备好啊！啊
1: 啊啊！什么呀？
0: 哎哎，阿珍阿珍，这个你得来。
1: 我干嘛呀？
0: 来，这个太重要了。
1: 哎呀，你弄
0: 你快来嘛！这么重要的时刻啊！等我数一二三啊，三、二、一。
1: 哇！哇，这个！
0: 哎呀，怎么样？应该的嘛。这些年要是没有你，这个加油站早就没了。

电影当中的角色设定各具特色，像范丞丞饰演的黑狗达看似淡定，实则啊暗藏心机，试图致富。而樱桃饰演的妻子陈丽珍则是一个全能的妈系超人，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她总能迎难而上。李佳琦饰演的女儿黄娇娇和刘雪华饰演的阿泰也是各出奇招，制造出了许多笑料。除此之外，影片还设置了很多的彩蛋，就比如说刘德华的出场。刘德华在影片当中呢，是仅仅有3分钟的戏份，却完成了对整部电影的精神提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世界第一等》。

0: 我们说浪浪人生汇集了黄渤、范丞丞、樱桃等实力派领衔主演。黄渤认为浪浪人生充满了力量感，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会遇到起伏和成长，但家庭始终是一个温暖的港湾，给予人希望和力量。饰演儿子的范丞丞则说，黄荣发和黄远达的这种父子情感的转变过程，特别是修比和上阵父子兵的戏份，通过角色展现了父爱的深刻。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采访。
1: 这段时间我不在，辛苦了，死吧死
2: 吧。不许滚。爸，你哭了。
1: 我最早一开始光看那个剧本的时候没考虑过这个儿子大概是什么样，但其实大概也都知道，但是得知到最后是成就的时候，我还是
3: 那么大的儿，那么大的
1: 闺女，这心里要建设一下，确实要建设一下，也还挺有趣的。然后就是他是一种新的一个化学反应。
3: 说到这剧本的时候，说哥演我爸，我还挺激动的，但是然后呢，让你伴随着激动，更多是紧张，慢慢打磨，然后呢，才变得像现在这么没皮没脸。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紧张的，对。
1: 我记得在那窗上还凉了半天。
3: 对对对，其实还是小设计了一下。
1: 在那凉了半天，怎么能一下又自然又准确的？
4: 火盆是一定要过的。不可以把混血带进家里的。

0: 猎杀时刻。
1: 画盆那个其实最早一开始是希望说是把我给扶起来，因为只有你能抱，然后在那，但是根据实际那个地方拍跟实际操作来说可能说不太好弄，后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果断的一个方式，直接把轮椅翘起来就推过去了啊。
2: 新型跨火盆这个方式。
3: 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母亲独自打两份工，冬天冻肿双手缝衣服的画面是黄远达心里解不开的结，因而面对父亲的刻意靠近，黄远达一次次用毒舌推开。
0: 你是不是有病啊？快好了。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的对于父亲这种不理解更多是对妈妈的心疼吧，就是他只是因为基于对妈妈和姐姐的这个心疼，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理解。
3: 而在日常相处中，全家人齐心改革加油站，寻找新商机，这些点滴让黄远达对父亲的态度逐渐由不屑转为接纳。
4: 饭前呢千万别搞糊涂，人医生说了，你现在是属于特殊时期。
0: 这是怎么回事？呀呀，脚有点麻。
2: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父亲对他的这个照顾也好，对他的关心也好，这个默默的这些付出，其实他都有看在眼里。然后就是这种非常细小的这些点，然后呢也是触动到了他吧。然后我觉得就是。慢慢，其实他懂得了这个父爱好像不是通过表达就简简单单的表达就可以形容得了的，其实更多是在于行动。
3: 此次黄博士演的父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者，更像一个嘴硬心软的老顽童，他默默背负生活重担，却在家人面前故作轻松，那份笨拙而真挚的温柔，仿佛就是我们身边每一个父亲的缩影。
0: 回家五口就是我的底线，爸妈都等。
1: 我们中国传统男性其实一般不善于表达，愿意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特质，包括蛮横，包括有些粗鄙，包括有些其他的东西啊、盖在上面，盖在上面是。怕露出自己内心的柔软。
3: 除了父子情，电影中一家人笑对人生困境的豁达与乐观，以及影片关于家人是彼此最坚实后盾的表达，也感染了许多观众。
1: 其实任何一个家庭，它都是一盆烩菜，这个都不是单一的一个爆炒或者是一个清炖，其实它就是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里边。
5: 只要好好活着，就已经赢了。干嘛非得出人头地？
6: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彼此的底气。
7: 看似不着调的风浪一家人，实则充满了坚实动人的爱。很多观众从中感悟到家的意义，纷纷表示：所谓家，就是一群人陪着你笑着硬扛。影片也有很多笑点，也有很多感动，还有一种独属于家的治愈，热血又温暖。家人永远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8: 3、2、1，
0: 外家赢一次，内在家赢一次。

0: 想想，活了这么多年，好像什么都没做成。
1: 干嘛非得出人头地？
2: 既然好好活着，
1: 就已经赢了。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0: 人生他就得搏一把，你不搏一下怎么知道自己成不成？
1: 加油！加油！
2: 你定型啊！
3: 加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兵。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意来到易游武先生的工作室来完成。易先生您好，今天我们再次走进您的制作室，在您的唱片库里面翻到了许许多多带有红色印记的这些音乐和歌曲，我想在我们的节目中一一的和大家来分享。其实也是
1: 在我们90年代的时候呢，跟一些乐队啊，一些知名的音乐家合作，也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题材。因为说实在的，这些题材它的经典的作品也是深入民心的。从老歌开始到器乐到管弦乐啊，到比较流行的这个制作的方向都有，各种各类的都有。所以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想分享管弦乐， 因为有一首作品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红旗颂。那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管弦乐的作品红旗颂，它的录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2: 大概是九几年了，也有2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们跟香港的小交响乐团，不过首先我要说明一下，这个小交响乐团并不是说它的规模小啊，它的名字是
1: Hong Kong Sinfoniata，
2: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很勉强的叫小交响乐团，其实它的规模跟编制是跟管弦乐队是一个样的。当时的他们的团长叫余汉翁，然后我们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周凡夫先生，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乐评家嘛。他在那个时期他是担任我们雨果的总经理。那我们跟余汉翁、 周凡夫还有一个当时小交的音乐总监叫叶聪。我们这三个人很有默契的，我们就是很想把中国这个经典的管弦乐通过小交的音乐会安排出来，然后他们在安排音乐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利用彩排啊或者是多一天的时间出来把这个录音录出来。所以我们跟小交在那几年的合作其实做了非常多优秀的 中国管弦乐作品，那红旗颂就是其中的一张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怀念那个时候我们这种合作的这种默契，就是我们不需要说很花时间很头痛的去沟通一些细节问题，我们就可以把录音安排出来了。比如说这个红旗颂，真的我觉得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做一个录音真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1: 那今天我们拿到的这张专辑红旗颂专辑呢，是1999年雨果唱片出的。这个指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叶聪，后来他也离开乐团呢，去了新加坡华乐团担任这个音乐总监。那他走了之后，我们跟小娇的这种默契的合作也就停止了，所以非常遗憾。所以就一个时代一个烙印的，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所以你看，待会我给大家听听为什么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我们就录这个红旗颂呢，在香港录的这个音乐厅，我都不记得大会堂还是全湾大会堂，反正这两个音乐厅的声音都非常的好，非常的丰满，非常的均衡。香港最好的两个音乐厅我认为就是香港大会堂， 就是中环那个天星码头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荃湾大会堂。荃湾大会堂其实是拷贝香港大会堂的那个整个图则都是拷贝过去的。
0: 这个专辑是在屯门大会堂的演奏厅录的。
1: 屯门大会堂，然后我还继续说完屯。

0: 通常他们一场音乐会会安排两个地方演，比如说一个在新界，一个在市区里啊，就是安排两个不同的地方演嘛。所以那次是安排在屯门，然后我们就是利用他们彩排或者是多一天的时间。其实这个录音，这个录音的 CD 的所有的曲目就是一天完成的。
1: 嗯。说到《红旗颂》这首曲子，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我们常常能听到这首曲子。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吕其明在1965年春天做的这样的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他的首次演出是在5月，作为《上海之春》开幕式来首演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的曲子。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气势恢宏的这首《红旗颂》，也是近两年来我们听到最多、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首红色经典的乐曲哈，
1: 也是音乐会。

0: 上面热门的曲目。
1: 嗯，曲子也非常的好听。那这首曲子创作于1965年，易先生，您录制这个曲子的时候是1999年啊，在香港录制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
0: 香港小
1: 交响乐团演奏的。您听过很多的音乐会哈，您来评说一下他们的演奏。
0: 我觉得香港小交在叶聪当音乐总监的那些年代啊，通过我跟周凡夫还有约翰庸的这种构思啊，他们很比较重视这个中国管弦乐的作品呢，所以在叶聪的指挥下呢，他这些演绎中国作品的这种情怀呀、民族味道啊，等等啊，我觉得都很到位，所以很多人听，哎，这个音乐是哪个上海北京什么乐团演奏，他们不会想到是香港乐，
1: 味道很足，
0: 他们没办法想到、联想到是香港乐队演奏的，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味道跟这个感觉做得挺到位。因为叶聪以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受音乐教育嘛，他后来才去美国发展的，所以他这个民族音乐跟这个时代的这种情怀他还是非常有到位的。
1: 用非常精准的音乐语汇表达出你自己的一份情感哈。
0: 对，而且小交的管乐在当时来讲水平，就整个来讲我觉得他的管乐一点也不比就是内地的大乐队差，因为他的管乐就是基本上还是从很多地方找来的，就是管乐木管乐铜管乐都非常到位的。
1: 那您还能回想起当年录制的这个情况吗？您刚才给我们讲了这个录音屯门大会堂的这个大的这个音乐厅哈，它是一个协和型的，那对于您录音来讲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
0: 刚才我说那个荃湾大会堂就是香港大会堂的拷贝啊，然后屯门又拷贝荃湾啊，沙田也拷贝荃湾等等，这种香港的这个建筑的这种理念呢、
1: 也是一脉相承哈、
0: 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屯门是比较后期盖的，所以它的后台呢这个后台那个反射板呢还有后台的面积就大很多，所以比起香港大会堂，香港大会堂几乎没有后台的，就是非常后面就是一个很短的那个钢板，所以大会堂的声音会清晰一点。反而屯门大会堂呢，它的回音跟它后面的那个传声的声音，它就是混响会长一点点，但是它也清晰度也是 OK 的，就是舞台很大，他要考虑到演歌剧啊、演舞剧啊这些流行的，他的那个反射板是可以拆的、活动的，但是大会堂是固定的，所以这一点是屯门跟香港大会堂不一样的地方。他后面已经加大了。当然，我是说的20多年前我们安排这场音乐会，里面还有一些曲目都是经典的。中国的管弦乐的曲目，比如说我们待会要播的这个节日戏曲啊，还有晚会啊，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啊，还有等等，它就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家很喜欢、很热门的中国管弦乐的作品。下面要播的这首节日戏曲
1: 啊，也是一首大曲子哈。
0: 对，也是一个代表作，而且是朱建尔先生的最经典的代表作。
1: 这是创作于1958年的一首曲子了。
0: 当时他在莫斯科留学。他在莫斯科写的这首作品，然后那个俄罗斯在当时叫苏联嘛，他很重视这首作品，还在当地也演出过，所以这首作品是从苏联然后流传到祖国过来的，所以也很有意义。因为朱建尔先生，我们也出过他一个专辑呢，就是感恩母校，他回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那个专辑嘛，陈新阳指挥的，他的民族根底呢也是非常的浓厚，他又很有现代的这个做法，所以朱建尔先生一辈子写的作品，他没有像一些作曲家一样老重复，他不同时代不同的烙印，不同的这个手法很鲜明的。但是翻身的日子还有这个节日戏曲是他比较传统的早期的作品，很辉煌，来听一下。
1: 好的，那这首曲子呢也是一首气势恢宏的大作品哈，反映了人们过节的这种美好的心情和热闹的场景。这首曲子比较长，那看看时间呢，这首曲子播完，我们这段节目呢也告一个段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回望经典系列红色系列哈，今天我们特别来到雨果唱片的工作室，我还特别在易先生的这些唱片里面一看，一眼望去红色一片啊，真的是红色的海洋，内心也是非常的激动的。那今天我们在这半段节目结束，就以这首节日序曲送给大家，一会儿我们再见，谢谢易先生。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老易。
0: 那在易先生的众多的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片红色的海洋。那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张专辑名字就叫《红色经典》，这是薛伟的一张小提琴的专辑。
1: 对，他跟许忠合作的，许忠给他伴奏的。我当时给薛伟录完第一张专辑叫《香梦》，那时候也是中国的小品嘛，那比较抒情的，比较风土民情的啊。然后后来我就跟薛伟聊，你接下来还想录什么？他说，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嘛。你看我叫薛伟，那个许忠啊，又忠又伟，就是又忠心又伟大，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时代长大的啊。所以他们两个都有对这批作品呢，也有一定的感情。那其实，在那个红色的时代，除了管弦乐作品呢，其实其他方面的作品也很多的啊。
0: 音乐是一个时代的反映，一个时代风貌的这样的活化石哈。
1: 是啊，别说歌曲了啊，管弦乐还有民乐队，还有民乐的作品、小提琴作品、钢琴作品都有一大批。然后小提琴确实出了一批很著名的这些作品，比如说金色的炉台啊，美丽的壮景啊，还有这个
0: 阳
1: 光照
0: 耀
1: 在
0: 塔
1: 什库尔干
0: 啊
1: 等等
0: 啊，
1: 很多很多其实你要数出来可能都有几十首啊。但是我们挑了一些薛伟认为他喜欢的，因为有些写的比较浅的他不乐意了。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小提琴大师嘛，所以他想在技术方面呢，在演绎方面对他有挑战的那些，他就选了在这张红色经典里面了。
0: 这个专辑是在1998年4月录制的哈。
1: 对，
0: 录制的录音棚是在
1: 北京啊，
0: 解放军乐团的录音棚哈。
1: 那个录音棚其实我们雨果也用了非常多的，我也很喜欢那个录音棚。我们在那边录了很多很多的专辑了，而且那台钢琴声音也不错。作为伴奏，它特别理想，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巨大、很宏伟的那种感觉。当然，许忠弹的是比较宏伟了，比较有分量啊。所以，他们两个搭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默契啊。
0: 我们今天先和大家分享这张专辑中的第一首曲子哈，名字叫做《金色的炉台》。您刚才已经为大家介绍过。好的，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薛伟演奏的《金色的炉台》。
1: 那我们听完之后再来介绍一下作曲的背景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薛伟演奏的《金色的炉台》，这是作曲家陈刚在1974年根据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而改编的一首曲子。那陈刚我们很熟悉了，《梁祝》是他创作的哈。
1: 其中的一个作曲。然后金色的炉台其实也可以看得出陈刚在这个管弦乐方面的这个功底因为他的对小提琴的了解，对钢琴的了解，对和声呢、配器啊这些西洋音乐方面呢，他是很到位的，所以他把小提琴的技巧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说实在的，这首曲的对小提琴的技术要求很高的，很高，不容易啦。那薛伟他用了那把1699年的琴呢、来演绎这样的作品呢，我觉得在当时来讲是可能没有过了，因为一把世界明星来拉这个红色的作品也是一个创举。不过确实你可以听到那把琴的声音非常的好，很高贵，然后没有那种很刚硬。那一般的提琴如果用力拉，它就是会很刚硬的声音。它是除了有这个特色之外，它还有一种很优美的声音出来，很亮、很高贵的声音出来。这是民琴跟普通琴的不一样的地方。
0: 那您刚才提到了薛伟用到的这个琴哈，在录音的过程中，您肯定跟薛伟的这个接触是非常多的哈。在录制这张专辑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和我们分享呢？
1: 这把琴呢、我当时录音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不记得是在录哪一首曲的，录到一半的时候，他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出去听一个电话，然后他听了一个电话回来之后，他再拉，哎，怎么声音完全变了？才2分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奏家也好，琴也好啊，一个人，如果他情绪要拉一首长的作品，那必须也一气呵成的，不很连贯的来演奏。他如果出去，哪怕是转了一个圈回来，他可能声音就完全就会两个不同的状态了。情绪啊、大小声啊、那个亮度啊、那个柔度啊等等，它就会不一样。所以那次的录音给我，那个音色给我当时震撼很大。我说，为什么才2分钟的时间，声音区别那么大？
0: 发生了什么？
1: 发生了啥事？那我也不去问他了。反正我说，哎，你需要休息一会儿，但还原到刚才录音的那个声音的时候，
0: 您好委婉哦，他理解您的意思吗？
1: 但他理解，因为他自己也听得出来啊。如果我说，他继续录，然后那个声音出来不一致的，那你听起来如果要剪辑的话，就很不舒服了。所以作为一个制作人，也需要这种敏感的判断呢。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讲的话，然后你忽然间打了一个咳嗽喷嚏，然后你的鼻音啊什么喉音都不一样，
0: 对
1: 然后
0: 的，
1: 要剪辑起来就很牵强的那种感觉，很有痕迹的感觉了。
0: 我也特别想问一个题外话哈，你看咱们制作节目的时候，大家都戴着耳机啊，这是我们播音员呢、主持人做节目的这个状态，借助耳机，已经是工作中的一个常态了。那么我不知道这个音乐家们在演奏的时候，因为他要录制自己的专辑嘛，那他也需要戴耳机吗？
1: 没有
0: 还
1: 没有
0: 是？
1: 没有没有，那你要看是什么录音呢？比如说你是分轨录音，一轨一轨，然后你先录完钢琴，然后我再录小提琴，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需要耳机了。但是这种录法对于古典音乐、对于管弦乐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默契没有办法100%沟通的。有时候，比如说我跟你说话，我根本不用跟你说话，我给你点个眼神，你知道我在干嘛。
0: 对的，
1: 但是如果说要通过我先演完戏，然后你再来演我的对手戏，那多累啊！就是要很生硬的这种感觉就不好。所以你要看录什么音乐，你录电子音乐，你录流行歌曲，你分轨录戴耳机是无可厚非。但是你录古典音乐，你再戴耳机录，你会累得不得了啊！这你就得一板一眼啊，就是你只能跟着伴奏的那个节奏嘛，伴奏别人跟你事先都定好了，你就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啊。当然也有例外了，像邓丽君她就很厉害，她可以打点录音，她可以唱得很自由，这些是另类的高手啊。那演奏家也当然也可以的，如果你录流行录多了，你经验很丰富了，你可能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一批作品跟西洋古典音乐是不可以。

0: 这样做，因为
1: 嗯。
0: 很假，很做作的那种。所以戴耳机不戴耳机，不是说我们做语言当然无所谓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工作时，我们不要开那个监听喇叭会有回收嘛，所以我们戴耳机那个声音会清晰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声音，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喷麦啊，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调整嘛，即时调整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要戴一个耳机，你这演奏，你看你怎么调整
1: 呢？是的，我也在刚才，其实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会非常的羁绊。但是他在这么大的一个录音棚里面去录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提琴的音乐啊，那么他真的是要感受自己的音乐，那声音是有回书再传导回自己的耳朵，那这有其实有个速度回传的问题，我在想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还有伴奏的问题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我不鼓励录古典音乐的耳机的分轨录音啊，就是说分轨录音，我不同意，因为那种音乐很假，很死，很做的，做出来的
1: 就
0: 啊，
1: 是
0: 所
1: 音
0: 以。
1: 乐还是要原汁原味的反映出当时的风貌哈。
0: 对，好，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吧。
1: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您录制的薛伟演奏的下一首曲子，我们带来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根据歌剧改编的一首提琴曲《洪湖水浪打浪》。
0: 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我们听到的器乐版本啊，通常我们听到的是人声演唱的版本。那今天这个版本给我们带来特别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1: 说实在，这首曲子不是针对小提琴的技术啊或者特点，而且它就是完全来演绎这首歌曲的主旋律。因为当时也有一些比较普及的小提琴的这种改编的版本啊，把那些歌曲改编给简单的伴奏啊，那薛伟也很喜欢这个旋律，说我也把这首曲子给录上，因为他相信很多听众也会喜欢。但是你要真正说到技巧呢，他跟那个金色的炉台啊，这些阳光照耀的塔什库尔干那是没得比。
0: 像薛伟这样的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录音棚里面会不会因为特别想要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就一遍一遍的？
1: 不会的，因为他有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像刚才《洪湖水》这首歌，他要体现的就是那个美，还有那真挚的感情。像这种作品，他们会很在状态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一两遍就搞定了。不会说吹毛求疵的。但是如果你说你戴耳机分轨录音那些就不是的，因为有时候你节奏对不上啊，你就很难过，你必须得再来，那不一样。所以情况不一样，像他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如果要一遍遍来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
0: 那您对他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呢？
1: 不会。但是我会知道他的音色的区别了，他的情绪啊，他的伴奏的状态怎么样啊？有时候，比如说我录完一首很难的，下面你就不要继续再搞一首很难的，把他憋死，要给他放松休息啊。你要这种心理作用要调整啊。所以我作为制作人还要知道心理的这种效应所以我们
0: 一方面他做好他自己，另一方面你也根据他的情况去调整，是吗？
1: 对。好了，我们说回这个那个红色时代嘛，其实我们很多少数民族也有配合的这样的作品呢。下面我们要听一首少数民族的，
0: 也是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曲子哈。
1: 对，
0: 壮景献给毛主席。
1: 对，
0: 这是壮族的妇女用手工制作的一种景来表达自己。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看看时间，真的是幸福的时光总是走得很快哈。那当这首曲子响起的时候，和大家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聚。
1: 好，再见。
0: 谢谢易先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7: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今天的音乐一时光为您送上的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之彭佳慧的歌。彭佳慧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但实际上在她早期的音乐经历中也充满了坎坷，经过4年的爆红之后，却突然陷入无人问津的生活和事业状态。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经典之作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带来的《走在红毯那一天》。

这首歌来自彭佳慧带的《走在红毯那一天》。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为你介绍了彭佳慧早期的音乐经历，从1995年开始，23岁的彭佳慧因为在 pub 当中被钟镇涛所发现，推荐给了巨石唱片，而一时间四年发表了好几张专辑，都成为乐坛的大红的专辑。成名之后的彭佳慧事业并没有顺风顺水，2002年彭佳慧与 BMG 唱片公司合约期满，又遭遇了 BMG 人事的改组，彭佳慧的演唱事业陷入了低潮期。而彭佳慧并不漂亮的长相也让她陷入了没有唱片公司续约的尴尬的境地，事业遭遇低潮期，与相恋了12年的陈国华也宣告分手。陷入人生低谷的彭佳慧开始怀疑自己，也考虑转行做别的，因为喜欢喝咖啡，想过要开一家咖啡店，甚至找过算命先生问自己到底能够干什么。算命先生告诉他说，你只能够用嘴巴赚钱。他曾经想到说，那总不该是演讲吧，或者当老师，或者当主持人吧，这些都做不了，最后嘴巴只能是用来唱歌的。但是没有发片没有演唱会的七年时间中，对彭佳慧来说也是一种煎熬。他不想放弃唱歌这件事情，因为他很清楚，再会唱歌的人很久没有唱歌也会生锈，对舞台也没有感觉，也会陌生。于是彭佳慧回到他最初唱歌的地方 Pub 继续驻唱。对于彭佳慧这个选择，很多跟他合作过的唱片公司同事都是反对的，他们觉得去 Pub 里唱歌不是一个专业歌手该做的事情。但是在彭佳慧看来，很多西洋歌手他们

让彭佳慧并不轻松。面对身边朋友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彭佳慧其实也不敢说自己是百分百的坚持，在游离之间也会怀疑自己，当被别人反对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挣扎，站在台上有一种没办法站稳的感觉，怀疑自己能不能唱好。刚开始的那半年，我会想，来听我唱歌的人到底是因为我的名气还是因为唱得好呢？他回忆，后来我觉得两种人都有，每周二固定是彭佳慧的场，来的人也真的多，但我一旦没有唱好，就会口耳相传，来的人越多，传的人越多，在 pub 里唱歌，人家对你的要求会更加放大，我要背负彭佳慧这个名字。下面要听听彭佳慧带来一首翻唱的一首老歌，《听说爱情回来过》。

在泡泡唱歌半年之后，彭佳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她在七年当中，除了坚持唱歌，还完成了人生另外一件大事，结婚生子。2006年4月8号，彭佳慧宣布与圈外人王佩仁结婚。12个月之后，意外有了第一个孩子，做了妈妈。整个过程，她说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躲过了一次死神的彭佳慧，并未躲过由此带来的后遗症。她发现自己的膝盖完全无力，根本站不起来，只好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做康复训练。经历了一年的恢复期，膝盖才开始有力，才慢慢的能够站立走路。而更让彭佳慧无法接受的打击也再次来临，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喉咙不能唱歌了，唱到一个程度，声音就没有了。医生告诉他是内膜下出血，这个打击对彭佳慧致命的。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比人家告诉你你不能穿着高跟鞋站起来唱歌更加痛苦，当时感觉差不多就跟失去生命一样，来不及沮丧，来不及多想，只能配合医生吃药治疗，配合教练健身教练来做复健。彭佳慧聊起那段经历，感慨说，老天爷会安排很多事情，你有唱歌天赋，就让你的内膜下出血，因为你都不好好保养，你不喜欢运动，那就让膝盖没有办法站立起来。这些问题都出来之后，就开始自己面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保养自己。如今的彭佳慧没有演出和通告的时候，除了陪伴孩子，每天会花3个小时去健身。他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接下来听听彭佳慧带来的这一首歌。

时光，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保有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彭佳慧的歌。我要听到了彭佳慧的歌，其实有一些都充满了一些年份，比方说这首歌应该说在她的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张转折性的专辑，在10年左右发表的《大龄女子》，我们来听听看。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

回来音乐夜时光，我是孙晓毅。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彭佳慧的歌，我们听到了一些她曾经翻唱的歌曲，听过一些她的老歌。其实对于彭佳慧来说，201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2013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开始启动，节目组找到经纪人苏盈婷，邀请彭佳慧参加《我是歌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我是歌手》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彭佳慧也不能理解，一个专业歌手唱歌为什么要别人去打分，而且还是被那些普通大众打分，就不加思索地拒绝了。节目组第二次来邀请的时候，《我是歌手》已经录制了4、5期。当时彭佳慧接了一些演出，节目组给的档期也没有办法配合，最主要是彭佳慧依然不想去。她说，我是专业歌手，已经唱了那么久，他们凭什么评我。等到我是歌手播出4、5期的时候，节目组又第三次向彭佳慧发出邀请。那天晚上彭佳慧参加完一场演出，到家已经半夜1点，她跟经纪人苏盈田在家席地而坐，一起看了我是歌手的视频。也是听说这个节目在内地反响不错，看到黄绮珊表演的时候，彭佳慧当时就被震惊到了。她说，唱得太好了，乐队也太好了，音响也太好了。看到视频，她完全没想到这个节目给她带来的震撼。她说，我一定要去。一周之后，彭佳慧决定上我是歌手，没有太多的准备，唯一吸引她的就是可以表现唱歌。但是彭佳慧到了节目组才发现，上这个节目真的很恐怖，唱一首歌的感觉跟准备一场演唱会的紧张程度差不多。由于内地观众对彭佳慧不太熟悉，节目组希望她能够唱《相见恨晚》，因为这首歌是很电视剧《风云》的片尾曲，内地很多人都熟悉这首歌。但是彭佳慧有自己的想法，她觉得还是要选一首最能展现自己唱歌优势的歌，《走在红毯那一天》。内地观众虽然对这首歌并不熟悉，但是他有把握用爆发点和唱功让大家记住彭佳慧。果然，这首歌让他在《我是歌手》中一炮而红，让大家记住了这位沉寂多年的铁肺歌手。

这是来自彭佳慧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歌手之后，彭佳慧迎来事业的第二春，但她心里清楚，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她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把握，她没有像很多明星那样忙得顾不上家庭和孩子，只要没有工作和通告，她一定会自己送小孩上下学，陪他们一起玩耍。家庭也让彭佳慧变得不再尖锐，已经修炼成平稳，已经修炼成平滑成熟的彭佳慧，注重唱歌，同时也注重家庭和孩子。我们来听听彭佳慧带来的这一首对她来说也非常重要的歌曲《甘愿》。

24岁的时候，彭佳慧出过一张专辑《说真心话》，里面有一首歌《旧梦》，当时她不太喜欢，觉得太老了。可是今天当她再去唱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这首歌是她的人生和心情的写照，如今也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如今彭佳慧再唱这首歌，才真正理解了这首歌带来的关于人生的意义，才懂得这是一首非常难得的好作品。他曾经觉得自己对自己了解跟别人对自己了解是不一样的，之前觉得唱片公司根本不了解他，不知道他真正喜欢的音乐是什么。但是慢慢的，彭佳慧觉得他们还真是有一套，为他找来这么一首符合他的歌曲。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彭佳慧带来这首经典之作《旧梦》。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关于彭佳慧的音乐专辑。更多的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椰林醉。
1: 北京时间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欢迎来到我们的开放日特别直播哈。
0: 那你看很多这个朋友都问了，请问我们孩子能自己来吗？当然，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团都可以亲子来，也可以孩子自己来，当然除了游轮除外啊，因为游轮的根据海洋法规定呢，是一定要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定要18岁的成年人陪同，他才可以抱这个游轮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都可以自己来，按的跟家人来，或者大人自己来。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选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哈。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啊正在直播，还有乐听 APP 大家也可以下载啊。
0: 对，包括蓝色的小精灵就说好期待呀，那航哥妈妈说小朋友去我能去吗？当然可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呢除了有大朋友小朋友，就一个是初中的学生的代表，还有一个小学的代表哈。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打个招呼吧，牛司令 Hello。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悠然小朋友 Hello。 怎么像个小赖皮一样，
1: 感觉要睡觉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家长代表，我们的扎先生，
0: 扎爸爸。扎爸爸这个压力特别大，自从我说你为什么姓扎之后。
1: 对，
0: 好吧，扎爸爸。那个扎爸爸，你听说你有很多问题啊，那稍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旅行执行社的代表给你一一回答。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州百姓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黄少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去年去环球的时候，咱们百姓也是环球的咱们大湾区的代理哈。
2: 对，整个华南地区的一级代理商。
0: 一级代理商。
2: 对对对。
0: 那这位迪士尼，因为你看你去哪里代理商了，我们就把那个线路开到哪去了。
2: 谢谢谢谢。我们这两年跟亮亮就是的话合作的非常愉快。每次行程的话都突破了很多的这种唯一性。像这一次我们华东线，我刚才在看我们的行程跟去年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走进一家企业，我们会走进民企，
0: 大厂，
2: 会走进阿里巴巴，是不是？然后我们会利用亮亮的资源，我们会来一次公益的社会公益体验活动。
0: 因为我们去年到北京也专门去了金
1: 允
0: 艺，这是一个特殊孩子疗艺术疗愈机构。今年我们去到了弯弯，在江浙沪地区也是一张非常厉害的公益名片，他的创始人也是浙江省人大代表。然后他们就是孤独症的孩子，会跟我们一起做烘焙。那么这次呢除了烘焙，我们还会去参观孤独症孩子的洗车行，还会做一起去做这个柠檬茶送给一些环卫工人。我们这个都是有一些特别安排的哈，
2: 特别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是的。其实我最近在看一篇文章，就说到现在的孩子啊，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一个是他们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沉浸在这个
0: 手机
1: 啊网络
2: 世界里面。
1: 对对对。还有就是社交能力比较差。
2: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对生命价值无感受。我觉得我们的公益项目加的特别的好。
0: 对，就是特别是咱们去年带着孩子们跟孤独症跟包括唐氏的宝宝，他们去吹葫芦丝弹钢琴画画，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是扎子浩啊，佘子浩，
1: 扎爸爸把我们的节奏带跑了，
0: 带走了。然后佘子浩就说：“哎呀，他的画画比我们落出了好几条街。”就是那些特殊孩子。其实我是觉得让孩子们认识到生命的多元性，
2: 没错。
0: 然后就是这种生命的教育，包括我们刚刚结束的是带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都希望给孩子们认知到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请彼此尊重。所以这次我们也会专门有这么一个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西湖大学我也是特别期待。
2: 对了对了，我们会去一所大学，都是唯一性的西湖大学，
1: 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
0: 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2: 还有科学家，包括施院长也是非常的有名，
0: 施一公院长，他也是清华之前的副校长，然后现在他是一个是生物科学方面非常厉害的一个在世界上的很有名的科学家。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的这个实验室你知道吗，本科生直接进入都是博士生的这个实验室。那么这次呢我专门还跟西湖大学的朋友聊了一下，他说这种实验室因为是特别贵的设备，孩子是不能进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走廊上去参观
2: 去感受。
0: 对，因为你其实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你知道一个大学博士2000家，本科200家，就是这个人数啊，就是你从来没有机会走进这样的一个周围全是科学家的大学，包括在这个西湖大学你能看到像脑机接口的最顶尖的专家都是西湖大学外聘的教授。而且呢中国学生在那上的学费是很便宜的，可是外国学生 是多少万才能去，有点像我们出国留学那种感觉，我觉得干得太好了。
1: 刘司令加油啊
0: 请把你的目标锚定到那里去 啊所以你看这个江浙沪线我们安排的非常非常，
2: 我们还有很多仪的，还有一个一次户外、是不是、
1: 我们对，
0: 我们去安吉
1: 的这个五峰山运动村，
2: 是、也是全中国最顶端的户外运动基地，
0: 它是国家体操队的，就是在江浙沪的一个训练基地，它里面的游泳场篮球场都是标准的，这个刘司令都玩过的、你最印象深刻的那里哪个运动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丛林穿越还是什么？
3: 丛林穿越
0: 啊？为什么？
3: 那很好玩的丛林穿越。就是感觉很多年龄段都很适合，有不
1: 是在这个竹海里边穿越吗？
3: 对啊，差不多。
0: 它就像一幅画里面，
2: 它应该有不同的挑战的，
0: 它有难度的。
2: 对，
3: 有难度，
0: 一号难度、二号难度，就是三号难度 啊。
3: 就是在几个树之间爬来爬去那种感觉，
2: 去挑战。
0: 红红哥哥，我
1: 无法想象，
0: 亮亮也不敢玩，我就一般仰视的孩子。
2: 难度容易线来，
0: 对的，一二三号就是最难，他直接上的是最难的那个路线。
2: 对对对，
0: 基本上
3: 小学也能玩的那种，
0: 对、
1: 就是
0: 悠然也可
1: 以
0: 玩的那种，是不是？
2: 爬爬网是吧？
3: 对，差不多。
0: 它是高空爬爬网，是在树顶上的，
3: 都有安全设施的，挂着绳。
0: 对，
1: 夏天去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3: 对啊，
1: 可以那个玩水吗？
3: 对，可以啊。
0: 它有淘气堡的，
3: 对啊，那个充气城堡，桨板皮划。
1: 我们这次还会看这个星空电影，
0: 对，
1: 这次好多星空的环节，我们火车团也
0: 火车团是在沙漠上看星光啊。
1: 对，
0: 那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在安吉里面，孩子们有可能会遇到安吉白茶，因为我们现在看一下到底是安吉白茶还是去采水果，还有因为安吉是竹海特别有名的嘛，
1: 中国竹乡，
0: 对，就是拍《卧虎藏龙》，大家知道那个周润发在竹顶上站着快站不住的那个，跟章子怡就是在那里的。安吉的竹海，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很期待哈。
2: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小朋友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上海迪士尼。这是跟孩子们说一下，今年是上海迪士尼10周年，
0: 对，十周岁，
2: 十周岁。然后我昨天也跟他们团队沟通了一下，其实他们整个暑假针对十周岁的话，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他的餐饮、他的演艺、他的这个服饰。都是跟十周岁有关系的。
1: 对，我们在迪士尼里面是一整天的时间、
2: 一整天，
1: 我们
0: 还吃两顿饭。
1: 对，包两顿餐，然后我们会看完那个
2: 看完烟花，烟花
1: 才
2: 出演。
0: 这个太好了。
2: 这个产品设计的话是跟洪亮两个人的话，我们沟通了很久。
0: 对，
2: 因为一致的话，在研学和游玩之间，我们要多重的去做综合性的考虑，所以有高校，有高企，然后有。世界上顶级的游乐场，
0: 有公益组织，
2: 对，有
0: 还有运动的地方，
2: 运动地方，
0: 这
2: 有户外的地方，
0: 对，这种又可以玩，又可以晒太阳，
1: 博物馆，
0: 又可以博
2: 上
0: 海
2: 博物
0: 馆，
2: 我们还去到上海外滩，
1: 外滩，
2: 对，然后上海博物馆
0: ，City Walk，
1: 是的，那还有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现场，
0: 对，
1: 刚刚这个欣欣也跟我们分享了，说看了我们这个视频之后，好像死去的记忆又被唤醒了，
0: 而且这我看了渣爸爸。渣爸爸一直在提问啊，就是在渣爸爸，
1: 要
0: 不你提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关注的问题。你来
4: 问题就是我们这次专业之旅，两位主持人
0: 都在啊，
1: 我是从头跟到尾，
0: 我是从北极回来，直接到火车上追大家。
1: 对，
4: 这是
0: 第一个问题，
4: 对，第一个问题
0: 啊，第二个问题。
4: 第二个问题就是火车上怎么洗澡？
0: 火车上呢？你还有第三个问题，你先都说完吧，怕你忘了。第二个问题是火车是不能绿皮火车，咱们都去过，就是绿皮火车那个样子。
1: 它洗澡不安全，
0: 但是有桶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擦洗的。
1: 对，
0: 事实上我们去年经过了一年，就是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很多孩子因为我们住一晚上火车，有两晚在下面的酒店，所以他在火车上他直接就是。刷完牙吃完饭洗洗睡了啊，
1: 对，
0: 然后因为那个
1: 火车上也有空调嘛，也不会出汗，
0: 对，
4: 没问题啦
0: 。
1: 啊，这就解决了，
0: 直接就报名了是吧？你就决定让孩子，你不要既要又要吗？先跟我们去上海吧。
4: 我信任，我信。

0: 子也来，也可以这个亲子一起。
1: 他的师弟在这儿呢嘛，那那广州中学的代表，
2: 跟着牛司令认识。
1: 可以，我们有牛司令会好多这么大的孩子在车上。
3: 其实有个建议，你们西安应该去，这么多姓刘的，应该去茂林那里看一下。
1: 去茂
2: 老刘家。
1: 老刘，我跟你说，去成都也要看姓刘的，刘备。
2: 对，
1: 你知道刘备他爸叫什么吗？那渣爸爸。刘备他爸叫什么？刘司令说一下，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4: 叫刘侯。
1: 我们在武侯祠踩点的时候都惊呆了。
0: 我们那个李老师讲的特别好。
1: 对，然后那个我们到敦煌有一个姓叫李广姓，这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姓子。那最有名的那个老字号是非遗的店，他叫刘洪姓。
0: 然后我们的产业遍布各地，
1: 整个丝绸之路都跟刘洪他们家有关，所以我们一路走一路乐啊。好了，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不论你是选择我们的7月27号到八月不对，7月17号到8月1号的北极团，或者是对你北极也可以啊。孩子奖励一个大的，春节给我去南极吧。
2: 我还回去再扒拉扒。
1: 你能扒拉两下，再扒拉出个北极，你也很厉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加坡团呢，现在也要接近满位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置，是8月9号，这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个团，但也有可能我们会加一团夜宿海洋馆。在8月23号也有可能，大家都留意
0: 八月底的这个收心团，暑假收心团。
1: 去年我们也是在收心团加了一团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就是特别去年跟过我们研学专列的，要去7月29到8月10号13天
0: 的时间。
1: 我现在数字已经乱了套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这个按钮你一看就能进到群里了，赶紧报名。当然如果您不包大交通去也是可以的，坐飞机跟我们的杭州集合也可以的。
0: 刘司令啊，你看你基本上是从这个出生开始哈，就跟着你妈全世界到处走哈，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研学团你也跟了好多好多团了，你觉得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热爱旅行的这个中学生，旅行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学习带来过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
4: 我觉得旅行就是学习，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旅行呢可以把学到的知识更好的融入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0: 所以听说你地理特别好是吧？
1: 这不是听说，地球人都知道，全班第一，距离第二名落了20多分。
5: 地理很重要。
0: 有对地理很重要。有没有你在这个课本当中学到的一些名胜古迹也好，或者是一些风景区也好，或者是一些城市或一些国家是你还没有去过的，你特别想去的。
1: 或者你想去的。
4: 想去的，不过我们现在学的是中国地理。
0: 中国你还有哪儿没去过吗？
4: 中国
1: 他可能就没去过宁夏了。
0: 那这次这次没有。
1: 这次正好有一些没去过的，陕西和甘肃你没去过，其他都去过了，所以就其他省基本都就去过了。你看他连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山西啊、江西啊。
0: 黑龙江去过了吗？
1: 去过哈尔滨。我们当年是从哈尔滨一路开到内蒙。开车开着去了。
4: 陕西和甘肃都是历史了。
0: 所以扎先生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出去看一看是吧？对他也是很有帮助的。
2: 这个专列之旅的安排还是就是
1: 挺好的。
5: 从那个就是从西安开始嘛，然后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从西北开始。
1: 长安啊。
5: 对，长安就是十朝古都。
0: 长来长安。
5: 对，长来长安。包括甘肃那边天水也是。
0: 对。
5: 就是我们秦文化这种发源地嘛。就是秦汉对吧，然后就到后面的敦煌丝绸之路，这个丝路之旅。到后面的这个四川这边。然后就是三星堆，就是
0: 3300多年，
5: 就是对历史文化、经济、人文，
1: 你俩老乡对的，对的挺好，
2: 全部都，
5: 就是里面的内容还是丰富再加上有两位亮亮和我们刘洪两位的高阶的加持，我相信这里面的质量一定是，就是有内容。
0: 渣爸爸真的不是我们今天请来的托，他是自愿报名来的，
1: 而且还特别就是冒着大雨最后赶到的哈。
5: 是我所有的都是发自内心的，
1: 谢谢啊，谢谢渣爸爸，跟
2: 你
1: 真的是老乡，我看出来了。我们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对话框，你也看了有个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哈，因为我们北极的已经是倒计时了，在报名窗口即将关闭了。还有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位置了哈，是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这个 你看今天我们来那个执行社广之旅都不出现，说没有位置了，傲娇的很，没位了。
0: 对，蓝色小精灵说我啥都想去，
1: 那你来吧，
0: 你报吧。
1: 哎，你看伊森他一边在做作业，因为今天很多小朋友来不了是因为要期末考试。伊森也是跟着我们去过北京环球的小帅哥、嗯、而且今年是报名去火车团了。伊森好可爱，他妈妈说一边围观。

0: 一边做作业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你现在有没有听到我们说你 Hello Ethan？ 那么 Ethan 又要研究地铁了，他把北京的地铁研究一遍，他说西安地铁还没有研究，那就赶紧这两天考完试之后赶紧去研究一下哈。好，那么在这儿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就是期待大家赶紧进群，赶紧找我们，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有新的团出现。
1: 是的，大家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客服。
0: 那么今天在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哎呀。天哪，你看默默说今天有自由自在节目要去，课都不愿意上了。这默默也报名了去我们上海迪士尼这个路线，姐弟俩因为今年也跟着我们去了长白山。这次长白山之旅，黄总你是跟图去的哈，因为也是百姓执行的。这次长白山我们去的团友 90% 都复购了我们整个暑假的各条线。90%，
1: 对，我们又要相见了，
2: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0: 真的是，所以因为这次我们自己的感受，就首先我们有非常多独特的东西，像长白山的原始森林是保护区，对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开放，
2: 普通人进不去的，
0: 那是科研的地方，所以是那个动植物专家带着我们孩子们去看动物脚印，哇，那一天太酷了，那个雪最深的地方有多深？
1: 看到了紫貂的犯罪现场，
0: 是，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犯罪现场，而且是动物植物长白山的已经深耕了快40多年的专家带着我们进去的，孩子们那叫一个开心呐！
1: 是的，所以我们自由自在的研学团都是独家定制，是市面上没有的。
0: 对，所以默默，对不起啊，默默，我们节目都快下了，你下次再来吧。那今天咱们差不多结束，每个人赶紧说一句话吧。
1: 邀请一下大家。
0: 对，那个皇上，你代表我们上海迪士尼，因为你是咱们大湾区独家的一级代理嘛。你说点啥？
2: 跟着自由自在去旅行，绝不会让你失望。
0: 欢迎欢迎啊！那么牛司令作为跟着我们所有团出发过的代表啊，学生，我们的学生助理啊，你邀请一下。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出发
0: 啊 ！OK，
1: 真好。
0: 那到悠然啦，已经跟着我们去过去年的研学专列的小朋友了，那你说欢迎大家吧。
4: 很好玩
0: 。那到这个我们的谢总谢欣是我们宇盛国际旅行社，就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的执行方了哈。谢总，你来说一下。
5: 是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我们在我们的大思路研学的路上等大家。
0: 对，你要记得，这个是只有我们，没有别人的哈。
5: 只有我们。
0: 好，安徽的渣爸爸。
6: 我们跟着广东新闻广播，跟着亮亮，跟着刘红两位主持人，在跟着我们的优秀的团队一起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也学习我们深远的历史啊。谢谢。
1: 好，谢谢。我们期待着跟大家在暑假一起出发。
0: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么着了，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1: 拜拜
0: 拜拜。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

0: 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 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 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游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 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6: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6: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8: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9: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9: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23: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2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27: 来，
28: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29: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28: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30: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8: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8: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9: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粤西、粤北和粤东市县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见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最高气温雷州半岛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8度，局部39度，广州市晴26到3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聚力担使命，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引发热烈反响。 AI 智能体重塑制造模式，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批市民沉浸式感受技能魅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立足我国科技发展实际，对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

0: 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聚力担使命，以科创赋能新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台报道，
1: 10号晚，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北京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粤工作的两院院士表示，要对标党中央关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产创深度融合各项决策部署，紧扣省委1310工作安排，持续放大院士桥梁作用，全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成果转化首选地。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副会长滕景光：
2: 香港理工大学呢，我们在全国各地设了12个技术创新研究院，在大湾区我们就有深圳、惠州跟中山三个地方都设立了这一类的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类机构，能够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对接到大湾区的产业需求，使我们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能够深度融合。
1: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会长郭仁忠：
3: 总书记在多次场合讲的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广东院士联合会呢，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启动了百家全中建湾区的活动。我们希望呢，能够充分利用广东的产业，吸引全国的重点实验室的相关的科技成果到广东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能够落地生根开花。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实际上已经对接了300多家，有到广东来跟企业对接这样一个意愿。
1: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根植于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院长助理、课题组长研究员李平：
4: 看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线科研人员，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把科技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广东省科学院江门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林展江：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必须立足产业、扎根地方、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念。江门产业主动把科技服务上升到产业一线，联合多方力量开展协同攻关，优化专利成果未消失我先用后转模式，常态化开展技科会成果对接活动，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江门落地转化。
1: 北京玻色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亮：
6: 作为量子科技领域的一个从业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坚持深耕这个领域，要立足于基础科研，同时呢，要加大力度去把这样的一个底层的技术真正能够放到产业化当中。
1: 广东海洋大学珍珠研究所所长、国家贝类产业体系海水珍珠贝养殖与育珠岗位科学家邓月文：
7: 我将立足本职，破解产业关键技术难题，深耕水产特色教学，培育吃海、爱海、擅长海洋科创的复合型人才。
8: 志向未来。
0: 今年三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设200家以上智能工厂和智能体工厂。在广东，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数十年积淀打磨而成的智能化制造体系，正从珠三角车间走向全国，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本台报道。
1: 在美的荆州工厂，这里的生产主角是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判断、协同作业能力的数字智能体，有的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有的自主调度车间物料转运。这套全新的生产体系是当前工业 AI 落地的突破性探索，被称为智能体工厂。美云智数南部大区总经理孟凡高：
9: 通过这个工厂大脑去分析我们产线上面哪些有瓶颈，我们的品质数据是不是达标，按照以前我们的最佳知识库去给他最好的这种解决方案，让他去快速的去响应。这么一来呢，相当于我们每个现场的工人旁边都有一个专家系统，响应的速度到了秒级。
1: 传统数字化工厂多以数据采集、可视化展示为主，核心分析、决策仍依靠人工完成。而在荆州全智能体工厂，多组智能体全面联动，覆盖核心生产工序，大幅压缩排产等待时间，缩短故障处置周期，制作节拍提升20%以上。孟凡高：
9: 通过这种智能体和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协同运营的一种方式啊，来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工厂的交付效率和实现我们的进一步的降本增效。通过这些智能体提高我们工艺人员的至少40%的工作效率。
1: 在打造标杆智能体工厂的同时，企业去年还立足佛山万亿级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与佛山市共建了装备及配件产业链转型服务平台，让智能体技术从标杆工厂的专属能力转化为可复制、可落地、可迭代的普惠制造方案。美云智数数智政企平台解决方案总监罗东炫：
10: 采用平台加应用加 AI 这样的一个模式，把重型的工业软件拆分成轻量化的这种模块，一些在美的体系内部经过验证的一些高价值的 AI 能力，我们都预置到平台里面，企业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实时来调用这些服务。
1: 自2025年上线以来，该平台已接入产业链中小企业超300家，完成54家企业数字化升级，赋能35家专精特新企业。截至2026年6月，企业已服务超过2600家行业头部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联动上下游工业企业超60万家。从自动化流水线到智能体自主协同，从单点标杆打造到全产业链普惠赋能，依托扎实的工业积淀与自主技术底座，广东正以数智力量引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8: 营商观察。
0: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实招商引资年部署，广州正把都市现代农业和乡村资源盘活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日，广州市发布首批农业农村应用场景清单，两大数字化平台同步上线，为优化农业产业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
1: 在南沙政务服务中心，一家新入驻的宠物涉农企业正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不到一个小时，全部流程都已办结。作为新兴涉农业态，宠物经济连接食品、服务、科技、跨境贸易等多个环节，对政策、空间、人才和产业协同都有较高要求。南沙的开放平台和高效服务成为企业最终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广州宠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邓杰：
11: 南沙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有适配宠物产业的专项扶持政策，区位辐射整个大湾区，场地空间充足，政策一站式落地，服务高效便捷，同时毗邻华农等高校，校企人才培育配套完善。
1: 企业感受到的便利背后是南沙持续完善的产业承载能力。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南沙依托国际航运枢纽、临港冷链、现代种业科研平台和农业产业园区，是一批新业态农业产业急剧发展。为方便企业落地，南沙还推出惠企扶持政策，优化审批流程，并探索香港兽医兽药试点等制度创新。广州市南沙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自强：
12: 我们推出了博士挂帅、专业团队保障和全天候对接的服务模式，从企业注册到项目落地呢，我们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确保企业服务更有温度，企业落地更有速度。
1: 当前广州正以更系统的方式推进农业招商，在近期举行的广州市都市现代农业暨乡村资源盘活利用招商引资引智活动中，还发布了首批投资广州农业农村场景清单，涵盖都市现代农业、农村优质资源、农业科技合作3大类50项内容，同时上线了农业农村招商引资引智服务平台和农村闲置农房租赁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项目、资源、资本和人才之间的对接渠道，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平。
13: 通过这个平台对闲置零散的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进行一个统筹汇聚，聚焦片区的组团开发还有连片招商，

0: 的独特的优势，一个呢是产业基础好，第二呢市场空间大，第三呢是营商环境优。我们完善用地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10个左右的现代设施农业的引领区，开展精准招商，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脱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全面开启，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打造集亲子互动、沉浸式体验、文旅体融合等于一体的暑期体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密集上新，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本台综合报道。
3: 昨天，清远长隆森林王国迎来暑期重磅更新，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两大全新项目同步首发，加上即将上线的飞跃缆车，三大游乐设备打造速度、高空、全景三重沉浸式体验，从地面到70米高空搭建立体的非洲动物探索体系。游客
4: 一开始挺平缓的，到最后面有2个急弯就比较刺激，就是有一瞬间的失重感，比较适合大人跟小朋友一起来。有看到对面的狮子形象的摩天轮，有看到那边应该是有那种非洲民族服饰的舞蹈表演的巡演。
3: 火热的暑期文旅市场体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游客的偏好持续向体验型服务消费倾斜。10号晚，大湾区首个海洋魔法幻城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拉开帷幕。为期38天的活动集结100位魔术师，打造16个沉浸式魔幻剧场，每天近100场演出轮番上演，为市民解锁避暑休闲新选择。郑家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5: 在每个周末时候，还会有中晚的央视的这个魔法老师们丁建中会现身在我们的海洋馆，来献出独家的魔法大秀，同时特别推出了国漫版本的水下的大圣闹海全新的演出。我们还有台湾搭子上线，可以陪着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大朋友们去来畅游海洋馆。
3: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消遣的选择。日前和风入画亚运湾区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将延续至8月上旬。百亩荷塘化身为沉浸式古风剧场，复刻古画美陈，一步幻景间尽显千年荷韵。整个荷花季每周还将和各景区联动，推出相关文旅衍生产品，覆盖研学、团建、亲子、休闲等全人群需求。广州南沙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修宁远：
6: 串联整个南部的一些文旅资源，我们不仅打造了荷香的集市，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3: 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运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龙湖古寨、西旗村、石板桥等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醒狮、潮剧、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数据显示，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达47%。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英：
7: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四大潮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3: 为了给青少年打造健康快乐的假日体验，赛事加文旅的多元化产品供给也精彩十足。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广东3项赛事入选，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以及在清远举行的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
2: 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 活动聚焦全民学技，技能惠民，开设多元化技能体验区，吸引大批市民踊跃参与，现场人

0: 气高涨，互动热烈。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杨真报道。
1: 这次的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精心打造四大特色的主题体验区，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技能魅力。各体验区涵盖创业、技能、数字科技、生活服务、非遗传承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学习技能的需求。其中，创业技能学堂围绕跨境电商、AI 直播带货、短剧、慢剧等热门创业赛道开设90分钟互动课程；数字技能学堂人气火爆无人机试飞、3D 打印等学习硬核技能。非遗手作学堂集结广绣、石湾陶瓷等特色非遗技艺，邀请省级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让大家领略岭南非遗的独特底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伊朗留学生哈斯迪
2: 体验了挂画，还体验了月饼，安排了很多活动，然后从每个活动可以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就参加。
1: 本次活动汇聚多方优质的师资力量，授课团队阵容强大，既有资深的行业导师、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有技能院校的优秀教师和市赛梯队的优秀选手，为公众带来高质量的技能体验。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张文辉：
3: 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忙不过来，已经排很长的队伍了。因为世赛学到东西，然后带给大众，我觉得挺骄傲的。
1: 除了丰富的线下技能体验活动之外，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发布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大品牌成果。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4: 越能学有一个核心的阵地叫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这个也是我们人社厅牵头打造的一个公益性的免费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一个平台，资源很丰富，而且呢这些课程我们都是由技能大师还有世赛冠军领衔来授课的，内容也是动态更新的，跟我们的产业发展了，力争实现同频共振。
1: 本次是世界青年技能日首个主题活动，为持续普及技能文化，从7月到10月，广东还将陆续推出世赛零距离、基地开放日、微世赛体验营等五大系列配套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优质技能资源，邀请公众近距离的走进世赛，了解世赛，体验世赛，持续感受技能魅力，学习专业技能。
0: 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京东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继京东阐发 RoboBase 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黄浦区举行。双方明确将聚焦消费发展、现代物流、数字经济等九大领域，构建全方位战略合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5: 作为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里落地的首个实体标杆项目，京东阐发 RoboBase 项目同日在广州黄浦科学城开工。这是京东集团在机器人领域全球范围内落地的首个 RoboBase 项目。该产业园位于广州黄浦科学城核心片区，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建设绿色生态园区、研发中心、独栋总部等多元业态，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中式成果转化、企业总部、产品展示及生产配套等功能，预计2028年底全面建成，2029年竣工投产，2030年达产年产值17.5亿元。开工仪式上，京东巨深智能与服务消费产教融合订单班签约仪式同步举行，广东省10所职业院校参与集中签约，与京东一同重点培养巨深智能、现代服务消费等领域高技能人才。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陈文表示，
6: 京东方考察了我们学校之后，对我们的智慧养老、老年保健与管理还有护理专业的毕业生的质量非常的认可，我们的1000多名毕业生，京东方表示都愿意全盘的接收学生的，从入学到培养到就业一条龙，这样的话就是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打通服务的最后的一公里。
5: 在巨深智能产业沙龙交流会上，南方电网、广开集团率先发布企业真实场景需求，青铜视觉、乐聚、广汽机器人等头部企业集中发布场景解决方案，供需两端在平台精准对接，高效匹配。广汽机器人董事长张爱明介绍，
7: 今天跟京东的合作意味着我们真正的是从技术然后到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打通，我们主要还是聚焦在安防这个细分赛道，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成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5: 京东阐发华南区副总经理梁冕表示，
7: 那我们京东集团呢，有强大的供应链赋能能力，我们能够帮助他解决订单问题。那现在这种企业订单是最缺的，一个是 2C 的订单，像这些企业他们一年可能之前的出货量大概也就是几百台，然后第二呢就是 2B 和 2G 的政府订单的这种大额订单的能力，今年对于我们机器人在平台上的销售要达到100亿，我们也会帮助100个品牌在未来3年在我们平台上销售额超过10亿。我们也希望依托于广东省政府、市政府和整个黄浦区政府，结合我们的优势能力，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具身智能的标杆。
0: 随着粤 BA、粤超以及佛山西甲等本土赛事多线并进，主办方也持续升级办赛水准，让群众体育既有广泛参与的烟火气，也有专业规范的含金量。本台报道，
8: 粤 BA 季军赛昨晚展开首回合较量，由中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广州队。粤 BA 的火热开展不仅点燃了全省群众的健身热情，更将赛场从单纯的竞技空间升格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会客厅，使抽象的城市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传播的鲜活场景。前中国男篮队员、广东宏远华南虎篮球俱乐部总经理朱芳宇，
9: 不管是从宣传还是各个地市队伍的打造，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这些球员或者是这个比赛就在自己身边，这支球队就是这个城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一个元素。
8: 同样在昨晚打响的粤超第九轮赛事中，首次引入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通过多机位摄像机捕捉场上动作，以视频回放技术辅助主裁判做出判罚决定。长期以来 ，VAR 主要应用于世界杯、欧洲杯、中超等职业赛事。粤超此番引入，让群众足球也享受到了顶级赛事的配置标准。在十号晚开幕的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上万名观众走进云秀山体育场，尽享夏日足球盛宴。联赛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同时入选全国首批群众性三大球赛事案例。赛事队伍扩容至48支，吸引1056名运动员参加，创下历史新高。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48队分12组展开104场较量。此次赛事首次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9座内地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覆盖，同时也吸纳了很多在湾区生活工作的外籍爱好者，他们来自法国、巴西、塞内加尔、喀麦隆等10余个国家。可以说，佛山西甲将足球变成了湾区城市群之间交流的另外一种语言。佛山市三水区青少年足球推广大使、香港艺人陈百祥：
10: 咁兴奋，因为越嚟做得越好。佛山而家个足球嗰个水平系每一年都递增，民间足球就一定要从基层做起。
8: 本届赛事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赛事精选超13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球迷凭票就能享受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佛山西甲白泥分赛区今日煲糖水主理人何淑贤：
11: 票根经济咧对我哋帮助系非常之大嘅。票根经济对商家嚟讲咧，简直就系零成本、高流量同埋真增收。
0: 本台消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通报，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当天上午已降至18.46米，低于警戒水位18.50米。至此，西江干流主要控制站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本台消息，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前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行24小时受理，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备案信息全国通用，旅客一次备案后即可在全国所有开办快捷通道的口岸享受通关便利。本台消息，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近日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昨天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来自粤藏两地的400余名嘉宾参会，通过多位推介、签约发布、自由洽谈、文化展演等形式全方位推介林芝， 现场还发布玩转318最美零之段一卡通政策，一卡通定价318元，可一站式游玩318国道沿线知名景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新闻浏览，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此外，自去年十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交通运输部昨天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昨天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250所学校的50,000多人次学生参与。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27，开奖号码100位6、10位6、各位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27，开奖号码06-48-12-28-63-23-02-53-01-69-55-03-78-17-73-25-39-52-68-4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12: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6: 我是刘洪。
1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

0: 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州啦，还有
1: 西安
0: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兵。也许到草原上策马扬鞭只是我们的梦，在生活中可能我们连踏上茫茫的草原去探访草原的静谧、亲近羊群的温顺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来自草原的歌声却会唤起我们对草原的向往。在今天这一节流淌的歌声，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草原的歌手腾格尔演唱的歌。腾格尔的妻子叫朱拉，蒙语中腾格尔的意思是天，朱拉的意思是神灯，他们的女儿嘎吉尔意思是地，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就是天地神灯。腾格尔曾经不无自豪地说，还有比这更美妙的组合吗？不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宝贝女儿嘎吉尔三岁的时候被查出患先天性的疾病，在2010年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腾格尔这位蒙古硬汉每每谈到这件事情总是潸然泪下，对女儿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

痛失爱女真是让人唏嘘。据说得知女儿生病后，尽管腾格尔有很多重要的演出、录音、访问等活动，但他还是把所有的公事都推掉，把所有的时间都留在家里，留给女儿。他给孩子煮饭、送饭，每天和孩子交流，无话不谈。腾格尔曾经说，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天伦之乐，一家人忘掉女儿生病，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满足。这一切的美好，如今只能记录在歌声里了。我们来听听腾格尔写给女儿、唱给女儿的歌，《轮回的天唱》，给嘎吉尔。

腾格尔回想起过去，每次带女儿回草原，女儿都非常的兴奋，在大草原上来回的跑，还要求腾格尔和妈妈不停地为她拍照，她摆着各种漂亮的搞笑的动作。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宝贵难忘令人心酸的回忆。腾格尔这位草原硬汉会不会把这些都写在歌声里？我想对草原的爱也寄托了一份他深深的思念吧。听听腾格尔带来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0: 腾格尔唱过父亲，唱过母亲，唱过朋友，唱过家乡，但是他从来不轻易地唱爱情。他觉得流行音乐中歌唱爱情的歌曲太多了，而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太少了。他曾经说，现在很多男歌手唱得非常好，但是有点嫩。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缩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4: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15: 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期间，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广州市慈善会以聚善城、赛龙舟、做慈善、助民生为主题，通过设置公益摊位、开展慈善义卖募捐、强化慈善文化展示宣传等形式，为市民游客在感受龙舟体育盛宴的同时，提供其参与慈善、支持慈善的平台和渠道，让千年龙舟文化与现代慈善理念在珠江之畔交相辉映。为了让慈善文化与龙舟精神深度融合，除了热闹非凡的慈善义卖活动，现场还通过设置赛道水面 A 型展示牌、江边围栏横幅、广播滚动播放慈善主题等方式，以图片、文字、声带、实物展品等进一步展示传播慈善文化，营造慈善氛围。
14: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